0: 老了，就像我现在这个年纪，我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想法。我老了，我没别的想法，我就想我这身体硬朗点。第一，不给老伴儿添麻烦；第二，不给孩子们添麻烦。我能吃好，能睡好，我少上医院，少去几回，我安安稳稳地享我的清福，这多好啊！都想这样。可是我们的血管它一旦出问题了，咱就这点愿望。就这点愿望都变得很难实现，特别是心脏的血管，那心脏血管硬化了，那叫什么呢？大夫那儿有个词儿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这就不是小事儿。你的心脏的供血全靠这个冠状动脉，它要是硬化了，就容易被斑块堵塞，变硬变窄，你这个时候你的心脏就会长期的血进不去呀，供不上啊，这个时候就会导致我们频繁的胸闷、胸痛、心慌、心悸，全身的供氧不足，浑身的没劲儿。如果说咱平时生活上再有个什么不顺心的啊，如果说孩子这是换岗了或者怎么样了，你稍微自个儿家务事多点，劳累点，大扫除什么的，然后跟老伴再生点气，这就容易诱发严重的心脏问题，这个风险是相当高的。
1: 听得我后背发凉了。这血管的斑块硬化的问题真得及时的调理啊。千万不能让这小问题发展成大麻烦呢。
0: 是，
1: 而且我觉得啊，只要调理的早，调理的对，我们还是能把它控制住的。我说的对不对，阮老师？
0: 你说的非常对呀。我经常跟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啊，我的同学，我的几个老友，我经常跟他们说啊，要是查出了斑块血管硬化，它不可怕。还不可怕吗？都查出来了。我说可怕的是什么？就是你明知道有问题了，你还不理它，你还不调理，你也不重视它，还跟原来那样，该怎么过日子就怎么过日子，该吃吃，该喝喝啊，不重视。那么特别是我要提醒我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血管，每一位朋友，我告诉你，多多少少都有点老化的问题，有点堵的问题。体检查出来血管小斑块，血管或者轻微的硬化，千万不要过度的焦虑。不是查出来了吗？你自己知道了，你别急呀。哎呀，我这下不行了，我怎么着了？别急，查出来就是提醒你，你的血管开始慢慢变老了，跟我们这个脸老了一样，褶子多了嘛，对不对？老了嘛，毕竟七老八十的嘛，对不对？但这个时候需要什么呢？需要的不是焦虑，需要的是养护。只要我们及时的去干预这个问题，好好的在吃的方面去进行调理，我们就能把它稳稳的控制住，不让它继续的变严重。平时大夫给我们开的药不要丢三落四，一定要按照大夫说的去吃，这个是基础保障。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坚持日常的养护，多吃点沙丁鱼，喜欢吧？就这种鱼能护心养血管啊，多补点那个辅酶 Q 十来养护一下心脏。那我们长期的进行一下调理，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以及饮食习惯，那咱们硬化的这个血管它也能慢慢的不那么再往上硬上去了，但慢慢软点了，那么那些小的斑块也可能就逐步的稳住，然后你自己感觉你保养跟不保养，保养前什么状态，保养后你的头晕心慌之类的这些小毛病是不是慢慢的感觉不到了呢？那这样我们照样也能有个好身体，照样也能踏踏实实安安稳稳的过好我们的每一天，我们来好好的享受我们的幸福的晚年生活。
2: 是，就像阮老师您今天讲的这个沙丁鱼哈，您要是不说我真不知道它含有这么高的这个辅酶 Q 十，它是保护我们心脏的一个宝贝的食材。那看来以后哈，真得是时不时的吃点沙丁鱼喽。
0: 对，
1: 说到沙丁鱼，我满脑子都是小时候的回忆啊。过去沙丁鱼罐头可是高档营养品呐。 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吃到的。
0: 是啊，过去那个年代物资匮乏嘛，物流不发达嘛，不靠海的地区很难吃到新鲜的海鱼。像现在什么冷链速冻，给你的速递什么的，那时候哪有啊？对不对？新鲜的这个鱼吃不到，而这个沙丁鱼罐头。

0: 后，它保质期长，方便储存，方便运输，营养又丰富，这不就成了逢年过节什么送礼呀、探望病人的一个首选了？我跟你们俩不一样，我吃过新鲜的沙丁鱼。
1: 哎呦，
0: 第一次吃的时候呢，是我年纪比较轻的时候，二十来岁，跟着朋友啊，到那个海边的一个小镇有点事儿。那边的渔民呢，每天出海会捕捞上来很多的新鲜的沙丁鱼，家家户户都会简单的烹饪，没有什么复杂的调料，就搁点盐，放两片姜，好家伙，就能激发出这个鱼肉的那种鲜甜。而且让我最感慨的是什么？这个沙丁鱼看上去体型啊挺小的，但是它有着高明的生存的智慧。这些鱼它们从来不会单独行动，它们行动是成千上万条聚集在一起，那个看上去就是海里的巨大的鱼群，它们靠集体的力量来抵御天敌，来保护自己。
1: 沙丁鱼再聪明也比不过我们人类啊，最后还不就成了我们盘中餐吗？哎呀，说到这儿啊，饶老师，师傅到点了
0: 啊，
1: 又该教我们做美食了
0: 啊。
1: 哎，今天就教我们一道沙丁鱼的菜怎么样？
0: 没问题呀、
1: 行
0: 啊，我今天就教大家做一道健康美味的柠檬香煎沙丁鱼，保证大家这道菜都爱吃。做这道柠檬香煎沙丁鱼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处理干净的新鲜沙丁鱼，半个柠檬，姜丝，葱段适量。首先呢，把处理好的沙丁鱼放入盘中，加入切好的姜丝、葱段，淋上一勺黄酒料酒，再撒上稍许的食盐和黑胡椒粉，再挤上点新鲜的柠檬汁儿，用手呢把它涂抹均匀，腌制15分钟。沙丁鱼腌好之后呢，挑出盘子里的葱姜，然后呢开火热锅，倒入少许的食用油，油热以后转中小火，把沙丁鱼一条条的整齐的放到锅里，静置煎2分钟，让这个鱼身定型。待一面煎到金黄后定型后，再轻轻的翻面，继续再煎2分钟，直到沙丁鱼的两面都变得金黄酥脆，这就可以关火出锅了。观众朋友们，我今天的这道柠檬香煎沙丁鱼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1: 这道柠檬香煎沙丁鱼啊也太棒了，淡淡的柠檬清香混合着鱼肉的鲜香，看着外酥里嫩，肯定特别好吃啊。
2: 是，我已经是迫不及待的，我想吃这东西了。而且这个做法我刚才看了也不难，
0: 是
2: 回去啊试着做一做也行。
0: 那你不能光嘴上说说哦，回去就要下厨房哦，要动手做给家里人吃一吃哦。
2: 您就瞧好吧。
0: 我瞧好。行，我今儿这道柠檬香煎沙丁鱼，它最大的优势是少油，它健康，它营养完整。我们经常吃这道菜，既能给我们补充优质蛋白、钙质，最关键呢是让我们持续的摄入辅酶 Q 十。那么充足的辅酶 Q 十能帮我们软化微小的斑块，滋养我们的心肌，保护我们的血管的弹性，帮我们改善什么头晕乏力呀、心慌气短呢、手脚发麻呀等等这些问题。
2: 那阮老师、您说我们日常哈、在这个基本健康的情况下、靠这个吃鱼我们来养护血管，这个养护心脏哈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说已经是有了斑块了，或者是已经有了血管硬化呀，这些情况哈、可能有的可能时间都比较长了，这时候如果光靠吃鱼来补充辅酶 Q 十还能够吗？
0: 这是一个好问题。这个问题我要跟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说一下了啊，说句实在话，我们日常光靠吃海鱼来补充辅酶 Q 十，摄入的量是很有限的，很多的重

0: 老年朋友，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血管的问题是比较明显的，而且我们平时又不可能我们天天买海鱼做海鱼来吃吧，谁能做到365天你吃个180天，你做得到吗？你做不到。那这种情况，我们想要更加高效的、更加充分的养护我们的心脏血管，我们可以直接补充一些现成的辅酶 Q10。那么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的摄入量这个标准，我们每天摄入辅酶 Q10 的量，我告诉大家，你们要记好，是30到50毫克。如果说我们就单靠吃这个沙丁鱼的话，那么我们每天要吃多少沙丁鱼呢？我们每天要吃1斤6两左右的沙丁鱼，这才能补充到50毫克。那么1斤6两这个沙丁鱼，很少有人能做到吧？能吃得了这么多吗？天天吃，而且我们直接补充现成的辅酶 Q10，是不是就比天天吃沙丁鱼简单多了呀？特别是含量高的辅酶 Q10，可能你一天吃一粒就足够了，对不对？
1: 那是不是说我们想买辅酶 Q10 的话，也是选含量高的比较好啊？
0: 当然啦，选辅酶 Q10 一定要选含量高的、纯度高的、高含量的辅酶 Q10，它的有效成分足，我们吸收也好，每天就吃那么一粒儿，吃一点儿，省心又高效，何乐而不为呢？最后呢，我还要提醒大家几句心里话，人呐，上了点年纪以后，我们最大的福气不是挂在嘴边的大富大贵，而是身体健康，无病无痛，能吃好睡好，安安稳稳地过好自个儿的小日子。而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血管是健康的一个根基，我们日常一定要多吃一些好的东西去养护心脏血管，有问题我们及时的在平时就调理，那么这样呢，我们才能守住健康，才能轻轻松松地享受我们幸福生活。
1: 明白了，小小沙丁作用大，心脏血管需要它。Q 十护心稳方块，日常调养身体佳。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啊，和我们留言互动。那接下来呢，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2: 微友叫安然，安然说今年45岁了，上有老下有小，工作也不轻松，然后这两个月吧，心脏的问题是越来越严重。以前呢自己只是累了会心慌，现在呢稍微走走楼梯做点家务就会心跳加快，心慌气短，而且那个胸口啊感觉是沉甸甸的，喘不上来气儿。现在这个体质呢也是越来越差，动不动就生病，说自己现在呢真的是特别的焦虑，害怕心脏的问题呢越拖越重，影响一家人的生活。想问问您，说自己的这种情况是不是也应该吃点辅酶 Q10？您能不能帮我们找一找好的辅酶 Q10？
0: 这位叫安然的朋友，我特别的理解您啊，这个你的这个焦虑，中年人呢，常年的操劳，心脏呢长期的超负荷的在那运转。你体内的辅酶 Q10 消耗是极大的，而人到中年以后，自身合成又跟不上你的这个消耗，那么长期的营养的缺失，你的心脏的动力它就会显得不足，这就是您反复心慌、体质变差的一个根本原因。所以您的情况呢，辅酶 Q10 它确实您需要补的，而且我的建议是，既然要补，您就吃点高品质的、有技术加持的。首先含量一定要过关，这个我已经反复强调，最好超过90%。因为含量低的辅酶 Q10杂质多、活性弱，不光是补的不够，长期吃的话，还可能会增加您的肝肾的代谢的负担，让您越补越累。而高含量的 它就不存在这些个问题。再一个，优质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很多呀都会采用先进的生产工艺，有一些特别优秀的还会采用多项国家发明专利，从这个菌种筛选、生物发酵到这个

0: 提纯等等等等，用的都是专利技术，这样既保证了成分的高活性、高吸收，又做到了100%的安全。如果说您在市面上要是看到这样的辅酶丢失，那您很幸运，一定要买点试试。不过呢，我也实话实说，就这种含量高、纯度高、工艺好的优质的辅酶丢失，它的生产成本也是很高，市面上的售价会比一般的要高不少，您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来进行选择。至于帮大家去找找优质的辅酶丢失这个事儿，那你说了，那我肯定要去做呀，对不对？所以呢，就请大家等着我的消息就行。那么这个问题呢，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
1: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下边微友的留言。立冬，
2: 好，我们再来看微友单名一个秋字，他说：“阮老师您好，我今年65岁了，心脏不舒服呢，快3年了，经常的心慌、胸闷、憋气，动不动呢还头晕，然后那个心脏啊突突的乱跳，晚上的平躺睡，这个胸口就发闷，然后也睡不好觉。前段时间体检呢，人说我有这个斑块，心血管呢已经有点堵了。大夫也说呢，说你要是长期的这么下去哈，你这个心脑血管的风险就特别高
0: 哦，
2: 所以自己呢也就特别害怕呀。这几年呢也是吃过不少的辅酶 Q 十，换了好几个的牌子，钱是没少花，效果呢都不明显。好两天，然后呢就反复，说到今儿才明白，说以前吃的辅酶 Q 十的含量呢都太低了。说阮老师，您说自己是不是应该吃点那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才行啊？高含量的卖的都挺贵的，您能不能帮着我们呢团购一下，砍砍这个价格？
0: 这位朋友说的挺对啊，您之前呢在吃辅酶 Q 十，自己感觉呢吃跟不吃差不多，这很可能问题就是出在它的含量上。人呢过了40岁了，辅酶 Q 十的合成能力在我们身体里是大幅的下降，而且年纪越大，这个辅酶 Q 十需求的缺口就越大，再加上我们常年的心肌供血不足了，血管也老化了，那心脏缺能量、缺保护，那么你的问题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重。像您之前吃的普通的辅酶 Q 十，它的含量纯度要是不够的话，根本就填补不了你心脏的营养缺口。所以呢，您确实是需要吃点高含量、高纯度的辅酶 Q 十来进行相应的调理。那么我们说，真正适合我们中老年重度心脏养护的辅酶 Q 十配置呢，要顶配，含量呢要超过90%，含量越高呢当然越好，因为含量越高，它杂质越少，活性越稳定，有效成分也越足，这样的辅酶 Q 十才能真正满足您心脏的需求。再一个，好的辅酶 Q 十的产品，它的配方一定要科学，最好呢再搭配一点维生素 E。维生素 E 它能帮助辅酶 Q 十快速的溶解，快速的被我们肠道吸收，能大幅提升营养的利用率。总之呢，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您吃一吃肯定没错。那至于您提到团购哈哈，帮大家砍价这个事儿，我最近呢已经在考虑筹备了，有消息我一定在这儿告诉您。
1: 好的。那如果大家呢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最后呢，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0: 凭栏世母救山川，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1: 南京陷落，
2: 敌机来了，敌机来了。
3: 他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他害怕我们的文化。
4: 我们中国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才能挺直脊梁，

1: 葬于兰陵，葬于中国，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如今的中国，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它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这里是我们的家。
2: 我们是要回家的。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
3: 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 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4: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0: 小的不知道哪得罪您了，您看你们这样，把客人都吓跑了，我这生意不好做。要不这样，今天长官你们吃什么喝什么，全算在柳三娘头上，我请客。哎，
1: 这几句话说的还像句人话。刘三娘，上次。 你说你丈夫死了，我就琢磨着，你跟我们老大正合适，正好我们老大对你啊还有点意思。我可告诉你，我们老大现在在这镇上，那可是呼风唤雨的人物。你要是跟了他，那是八辈子修来的福分，吃香的喝辣的，荣华富贵享之不尽。怎么样？就这么说定了啊？啊？
2: 可千万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3: 扫了我们老大的兴啊！啊，我们老板娘可不是这种人。虽然掌柜去世了，但是我们老板娘对她情深意重，不可能在老板尸骨未寒之际另嫁他人。你们就不要打歪主意了。
4: 你他妈我屁了你！
2: 有话好好说，好好说。那是伙计，不会说话。你看大人不计小人过，你就饶过他一次吧。要不，要不这样，明天我就在这儿。
0: 再留个包厢，请大掌柜喝酒，当面和他道歉，和他说清楚，不知道大掌柜赏不赏这个脸。看在柳三娘的面子上，今天饶你个兔崽子不死。柳三娘，以后要好好管教管教你的伙计，少多嘴。要是让我们老大知道了，他可没有我那么仁慈。
2: 好，我会好好教训他的。
0: 那就这么说定了。

0: 明天我们老大来喝酒，你要好生伺候，不可怠慢。
1: 哎，好，那长官您先喝点茶，很快上菜。
0: 嗯，上菜。
2: 我和杨世奇谈过了，他答应会跟我商量，不会轻举妄动的。嗯，
3: 这样也好，杨世奇只有你能劝得动他。
4: 嗯，连长，连长，杨世奇不见了。
2: 什么？
4: 我看他这么晚都没回来，就去房间找他，没想到他连枪都不见了。我赶快来通知你们。
5: 糟了，杨世奇一定单独行动了。
3: 这个杨世奇怎么能说走就走了呢？
2: 这个混蛋还说不急着杀黑狼，没想到自己偷偷跑去了。哎，三炮，咱们去追。
5: 等等，
2: 好，
3: 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一定要平安回来。
2: 好，走
4: 走，
5: 小心点儿。

0: 老三，看看这帽子正不正，哪儿合适不合适？
1: 哎呀，老大呀，你今天太精神了呀！
0: 嘿，那是啊。哎，我问你
1: 啊，
0: 那柳三娘亲口答应要请我吃饭呢？
1: 千真万确呀，被老大您看上，那还不是脸上有光的事情啊？估计这柳三娘心里早就乐开花了，正迫不及待的百爪挠心的等着您呢啊！哦，对了，昨天我又去确认了一下
0: 啊，
1: 这个柳三娘啊，确实是半老徐娘，风韵犹存呐。这身上还有一股淡淡的酒香味儿，真是不可多得的宝贝啊！
0: 嘿嘿嘿，把你乐那样，还说的一套一套的。不过啊，这柳三娘确实是个尤物，我黑狼想要的东西总能得到，
1: 那是啊，
0: 走
1: 走。

不会在黑狼家附近动手。

0: 三娘，
1: 长官，老板娘已经为您订了最好的包间，请您跟我来吧。
2: 嗯，老大，啊，这小子可算是长记性了啊。
1: 请。老板娘，那位长官已经来了，说是非要见你。
3: 你去外面招呼客人吧。哎，
1: 老板娘，有事你叫我。
3: 别管了，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来应付。

0: 现在可是个好机会，趁他们没有防备，一口气把黑狼干掉，你看怎么样？
1: 好，但是我们一定要小心，不能贸然行动，明白了吗？
0: 好。
2: 刘三娘，我们老大自从见到你就一直对你念念不忘啊，这可是你烧香拜佛都求不来的福分，还不好生伺候。
3: 长官，三娘不过是一介贱民，哪配得上长官您呢？您能来赏这个脸吃这个饭，就是我最大的荣幸了。你看三娘作为一个女人，一个人打理这个店也不容易，你放我一条生路，您大恩大德，三娘我一定永世不忘。我们这小店要是有盈利，有十分盈利，八分我全都孝敬长官。
4: 咱先不谈这个，我告诉你啊，只要你跟了我，是有吃有喝，以后啊我会好好疼你的。
3: 三娘刚丧夫不久，理应恪守妇道，作为一个寡妇，这传出去，我这辈子估计都抬不起头做人。再说了，长官要是跟一个寡妇有染，这也有失您的体面，长官三思啊。
4: 少他妈跟我来这套，我告诉你，敢在我背后说坏话的人还没生呢。三娘，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你就跟我得了，
5: 去吧，
4: 来吧。来吧。
3: 哎呀，不要！
5: 老板您好了，外面出事儿了！
4: 找死呢，滚！
3: 不要！
6: 老板娘，外面客人都要把菜退了，都在闹事儿，都让你亲自去解释一下。啊，
3: 长官，我先下去看看，马上就回来。
4: 你不能走，走了我多扫兴啊！
6: 我就……
4: 老三，你下去看看。谁要是敢不服气的话，我毙了他！
6: 是，
3: 使不得，使不得。长官，我这还要做生意呢，你要这样得罪客人，我以后怎么做生意啊？求求你了，让我去处理一下，我很快就会回来。
4: 嗯，快去快回啊！

0: 来了，怎么单独行动也不跟我说一声？你快走！
1: 不行，老子要干掉黑狼。
0: 别装英雄了，快走！
2: 老三，给我从这边追上他，快点！
3: 是。
2: 十二龙，我告诉你，今天非弄死你，给我往死里打！
0: 三龙，分头走。
4: 好。

0: 别出声，后门在哪儿？是你。说，有没有看到一个人跑过去？跑到布料店里去了。说，有没有看到一个人跑进来？
1: 马老三，小姐。
2: 小姐，你怎么会在这儿？
1: 我出来跳块布，想做件新衣服。你在这儿干嘛？
2: 巧了，我们在追杀杨世奇。这小子在酒楼上想刺杀老大，结果暴露了。
1: 大哥他没事吧？
2: 没事，幸亏被老大发现。哦，对了，你没看见他跑进来吗？
1: 没有，我一直在跳布，没看见什么可疑的人进来。啊？
2: 没看见他跑进来，可是刚才有人在门口看见他跑进来的呀！哎，会不会躲在这里面了？
1: 哎，你还磨蹭什么呀？他可能藏在别的地方跑了，还不快去追！
2: 他妈的，这小子脚底抹油了。小姐，那我先走了啊。
1: 行。 老板，谢谢你。
3: 哎。

三炮，连长，你可回来了，急死我了！杨世奇呢？没看到，这不可能吧？他比我们早逃脱，应该早回来，怎么会这样呢？

0: 他受了伤，肯定跑不快。该不会是？
1: 我去救人！哎，连长，连长，
0: 你现在可千万不能去啊！满城的二鬼子都出来了，你去了就等于是自投罗网啊！
1: 那杨十七给。

0: 甭提了，这杨世奇跟二龙啊想杀了我，啊，幸亏我发现的早，不然早被他们炸上天了。
1: 那他们人呢？我他妈弄死他们！
0: 你鸡巴你厉害的，跑了。
1: 这个二当家的，干嘛非要拼个你死我活？
0: 少他妈给我提二当家的！
1: 大哥，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担心你呀、啊，怕你呀、啊、再遭他暗算。
0: 老子命大，阎王爷他都不敢收我。二龙是跑了，但杨世奇让我打了一枪，他受伤了，应该跑不远。哎，老三呢？老三回来没有？
2: 老大啊，老大，
0: 杨世奇呢？
2: 追丢了，
0: 追丢了！你犯蠢啊你啊！他都受伤了，你都没追上，我咬你干什么吃的？我
2: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差一点就追上了，可是不知怎么回事，突然就不见了，就像撞了鬼一样，特别邪门啊！我也正纳闷呢，
0: 你少跟我来这一套！他孙猴子会七十二变，上天遁地啊！你就是笨你，
1: 大哥，你消消气。这也不能全怪三哥，那个杨世奇啊一向很狡猾，从前在黑风山的时候就和咱们不对付，这好几次啊都从咱们的眼皮底下溜走了，现在又和二龙一伙，这不更让他有机可乘吗？
3: 是啊，这俩王八蛋
0: 总有一天得把他俩王八蛋给处理掉，让我提心吊胆。老四，去给我准备饭菜，准备酒，我要好好喝一杯。
1: 好嘞。

0: 小心点啊！
1: 啊，谢谢。
2: 你们可以走了。
1: 啊，走吧。

0: 你帮我找点止枪伤的药，我要用。不是，小姐，你要止枪伤的药干什么？出什么事儿了？
1: 我救了杨世奇。
0: 什么？你救了杨世奇？啊，你有多？找死！你这么大声！不，小姐，你说你救了杨世奇？
1: 他现在人就在你屋子里啊！对，你必须替我保守秘密，不能告诉任何人。
0: 不是，小姐，你疯了吗？要让大哥知道，非得气死！
1: 你笨蛋，就是不能让他知道啊！
0: 好吧，我答应你。哎，不过小姐，你到底想怎么样？
1: 他现在受到重伤，想再杀大哥也是不可能的了。行了，你别问那么多，回头再跟你解释。先找药。
0: 啊！
1: 再不去，人都死了。

0: 方队长，我们要去秀阳队长。你们先不要激动，人肯定是要救的，但现在去的话就太冒险了，只会火上浇油。刚才方队长说的也只是个猜测而已，说不定已经逃出来了。
1: 是啊，虽然杨队长可能现在没办法出城，但是大家应该往好的方向去想啊。
0: 对，明天找个机会，我到城里面再打探消息。 一切等天亮之后再说。
1: 没错，二龙说的对。现在黑灯瞎火，外面要想找一个人的话很不容易的，更何况杨世奇要是躲起来，谁也无从查找。二龙，明天一早我和你一起进城。
0: 好。嗯。

0: 杨世奇刺杀黑狼的行动失败了，他受了伤，下落不明。白天我们跟二鬼子交火，弄得满城风雨，现在不能再贸然进城打探消息了。
1: 这个杨世奇肯定是落在了黑狼手里。

0: 哎呀，终于醒了。
1: 是你救了我。
0: 对，不过我可没碰你啊，他帮你包扎的。
2: 杨世杰，要不是小姐好心救你，你早就没命了。你欠他的人情这辈子都还不起。
1: 这什么地方？
2: 哼，告诉你，怕把你给吓着。这里啊，是我们黑狼大哥的家。
1: 你为什么要救我？
0: 为什么要救你？你竟然敢杀我哥，我是不会那么容易让你死的，那样太便宜你了。我要把你关起来，慢慢折磨你，看你以后还敢不敢打我哥的主意。
1: 你啊，
2: 呦，你都快断气了还以为自己能打。哎，我可劝你啊，听我马尔小姐的话，这样说不定能保住你一条命啊。
1: 老子不要你们可怜，有种有种现在把爷给弄死。
0: 还嘴硬呢。老四，把他铐起来，要是他敢再给我乱说话，把他嘴堵上。
2: 好嘞。哎，小姐，你真的要折磨那杨世奇啊？哎，我可提醒你啊，他现在跟二龙是一伙的，如果被那二龙知道了，他肯定记恨你。
0: 你傻啊，我说什么你都信啊？
2: 小姐，我老四虽然傻，但是我心里知道小姐心里面一直惦记那二龙。你救杨世奇也不是为二龙吗？
0: 谁说的？我觉得杨世奇是条汉子，死了可惜，跟二龙没关系。
2: 我不信，二龙要是知道你救了杨世奇，一定对你心存感激。小姐对二龙用情至深，令人感动呢。二龙这小子艳福不浅呢。
0: 你什么时候学成人精了？别跟我提二龙，一提他就烦。哎，不说那么多了，说了我就来气。你回去吧，很晚了。
2: 行，那你好好看着杨世奇，早点休息啊。大哥，你怎么这么晚还没睡啊？
3: 你这么晚了在二小姐房间干嘛？
2: 我跟她聊天呢。
0: 干嘛呢？
3: 哎呀，这些天肩膀又不舒服了，上回你啊给我贴的那几个膏药挺好用，所以啊想给你再要几天。
0: 那行，我帮你去拿。
3: 哎，等，我怎么觉得你们俩今天有点奇怪呢？
0: 没有啊。
2: 没有啊。
3: 没有就好。那进去啊，你帮哥贴一个啊。
0: 啊，行，没问题。

0: 哎，妹妹，什么声音这是？哪有啊？我就是帮你拿东西嘛。
1: 快点，快点啊！
0: 不对呀，到底什么声音这是？啊，这什么声音？没啊，没什么声音。哎，是不是这儿疼？啊，
1: 对对对对，
0: 来，这个。
1: 哎呦我，哎呀，好点了吧？好。
0: 那这儿还有几天，你拿去用吧，拿回去让老三、老四给你弄啊。
1: 哎，好。
0: 晚了，该休息了。
1: 啊，
0: 没事，走。
1: 哎呀，好。
0: 早点休息啊！
1: 好。
0: 早点休息。
1: 哎呀，知道了。
0: 找死啊你！出什么声音啊？你。

0: 你怎么才来啊？怎么样？
1: 我打听到魏军那边并没有抓到人，看来杨世奇还没有落网。
0: 那太好了，说明他还活着。
1: 但没人知道杨世奇的下落，你打听的情况怎么样？
0: 我问附近的百姓，有人看见他被追还受了伤，可是就不知道后来躲哪儿了。他一个大活人能躲哪儿去呢？这城里这么大，我们怎么找啊？
1: 现在的平坝是黑狼的天下，我想或许有一个人能帮我。
2: 小姐，你要去哪儿？
0: 你管我去哪儿啊？
2: 营长的命令，你要尽量少出门，出门要汇报，还要带上两个保镖。
0: 你觉得我需要保镖啊？要是真打起来，你们只会碍事儿。
2: 小姐，这是营长的命令，你就让我跟着你吧。
0: 我说不需要就是不需要。行了行了行了，我去裁缝店拿点衣服，一会儿回来。别跟着我啊。
2: 哦。
1: 小姐，坐车吗？
0: 是你。
1: 这里说话不方便，先上车。

0: 到了，我们进屋说吧。
1: 你们来了，他怎么在这儿？他跟我一起过来的。你们俩找我干嘛？
0: 二小姐，我想问一下杨世奇的下落。
2: 你找我就为这个？不知道。哎，
0: 二小姐，杨世奇失踪了，我们现在到处找他。他昨天晚上跑到酒楼去刺杀你哥的事情，你听说了吗？
2: 不知道。
0: 城里昨天都开枪了，你真的不知道？
2: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0: 你哥哥是黑狼，你怎么会不知道呢？我说了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再说了，就算我知道，我凭什么告诉你呀？你说什么人啊？二小姐，性命攸关。哎呀，你别赌气了，我真希望你能帮我们一把。哼，帮你们两个，我吃错药了？瞧你们两个出双入对的，有本事自己找啊！
1: 二小姐，我知道你说的都是气话。
2: 你绝对不是这样的人，你肯定不是一个见死不救的人，对吗？你别自作聪明了，我就是这么想的。我是什么人用不着你告诉我，我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二龙，算了，我早就说过了，他不会帮我们的。
1: 二小姐，我知道你上次。

0: 说过，那是最后一次帮我，但是这次我们是真的没有办法，你就念在我们曾经也是好朋友的份上，就再帮我一次，就当是我欠你的。
1: 石二龙，你告诉我我帮你有什么好处啊？我才没那么傻呢，帮别人做嫁衣，你别再花言巧语了，我永远都不会再相信你了。
2: 算了，二龙，我们再自己想想办法吧。你好了没有？好了就快点滚，别再眨眼的。
3: 不是，我说你吃香药了，哪那么大脾气啊？我倒是想走，哎，你看，我走得了吗？
2: 要不然这样，你现在就给我解开，我立马滚蛋。
1: 姑奶奶，你轻点行不行？我告诉你啊，我要是忍不住叫出来，咱俩全完蛋。
2: 你们这些男人没一个好东西，用得着我就找我，用不着我就不管不问的。
3: 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这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

0: 费得到它。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拿这一块。
1: 哎，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4: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5: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6: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7: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8: 没关系
7: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9: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1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哼，我知道了，你肯定是生人家二龙的气了。哼，咋样，给我说中了吧？依我看呐，肯定是你喜欢人家二龙，人家二龙不喜欢你，你才生气的。也难怪，人家二龙喜欢的是翠翠那样的温柔体贴、知书达理的女人。你看看你，你看看你，又凶又蛮横不讲理。要是我是二龙，我也不喜欢你。
1: 不讲理呀！
0: 你生二龙的气，你把气撒在我这个无辜的人身上，你说你讲理不讲理啊？
1: 你无辜？你想杀我哥，我杀了你都行啊！
0: 你看看你那个样啊，还说你不凶，这得亏是我杨世奇，换个其他老爷们儿早给你吓死了。
1: 我告诉你，我凶是因为我从小黑风山上长大的，我强势惯了，从来没有人教我什么是温柔。再说了，那个二龙他也没给我机会啊，他要是娶了我，我肯定变温柔，凭什么不喜欢我？
0: 行，别气了别气了，这本来长得就不咋地，一生气更难看。
1: 你说什么？
0: 我难看，我说我难看，行了吧？

0: 老师啊，干嘛去？
1: 我给小姐送饭去，小姐在屋里边吃。
0: 哦，来，过来。

0: 小姐能吃这么多
1: 啊？也不知道为什么，小姐啊，最近胃口特别好，特别能吃，这是好事啊。小姐好久没有这么好胃口了。
0: 对，是好事。老四，过几天呢我要出去，日本人马上要把粮食运到前线去。你呀，好好给我照顾二

0: 吃吧，多吃一点。
1: 哎，小二小二，哟，赶紧上菜啊！
2: 快点快点！
3: 哎，好，
1: 快点啊！
3: 快点！哎哎。
1: 哎呀，现在前线缺粮啊，
3: 哎，一天都不得消停，看来咱们在后方还算安逸，这是派去前线啊，那就是白白送死。
2: 那城里也不安宁啊，游击队三天两头搞事儿，人心惶惶的。
3: 那也比前线强啊。哎，菩萨保佑，我不要去前线啊。
1: 啊，来来来，喝酒喝酒，
3: 算算喝酒，
1: 不说这个了。
0: 方队长，我们在城里待了两天，想尽了各种办法，还是没有打听到杨士奇的下落。不过我们打听到了一个重要消息。
4: 什么消息啊？敌人近期要运送大批粮食去前线，又要运粮啊。没错，我们想办法截获这批粮食，就算是对我们前线战士的一个支持啊。好，二龙，你想办法弄清楚敌人运粮的详细计划。
0: 是。

你在军队里待久了，都忘了该叫我什么了吧？嗯，父亲。好，好。

0: 儿子，几年没见，变化很大。看来这个战争真是磨练人呐。
1: 父亲，一接到你的调令，我马上就过来了。说实话，这次能够得到父亲的信任，我内心真的是很激动，但是同样我也感到了很大的压力。
0: 过去我对你的要求很严格，难免给你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
1: 嗨，
0: 看来我的做法是很成功的，你果然没有辜负我对你的期望。如今你已经成为日本出色的军人，没有给我们家族丢脸。这次郎，今后你肯定有你自己的想法和空间，父亲不会给你太多的限制，我需要的就是最后成功的结果。
1: 父亲，我希望你能够给我更多的机会，让我再立新功。对了，这次把我叫进长沙，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任务？
0: 这次派你来，是想派你到长沙附近的一个据点，叫平坝镇。平坝镇是个棘手的地方，民风彪悍，情况复杂，有一股强大的抗日武装至今没有铲除。我们的小林中尉、山田少佐都死在了他们的刀下。
1: 什么？小林中尉牺牲了？
0: 是啊，我们为了这次战争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所以我们一定要争取到最后的胜利，否则的话就很难慰藉那些死去的军官。
1: 父亲，请你放心，我一定会替小林中尉报。

0: 报告。
1: 进来。
2: 黑狼，黄协军独立营营长。
3: 黄协军参谋长朱大印。
4: 黄协军秘书周云婉。
1: 我是新任皇军驻平坝镇的少佐龟田小次郎，希望我们合作愉快。黑狼？
2: 对。
1: 啊，我宣布从今天开始任命你为皇协军团长。
2: 哟，
1: 大佐对你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不要令他失望。
2: 谢谢大佐，谢谢少佐。放心，咱们一直就是一条心，共同为建立这个大东亚共荣圈努力。
1: 好，希望你尽快拿出成绩来。
2: 哎，
1: 对了，运粮的任务准备的怎么样了？
2: 安排的妥妥当当的，你就放心吧。
1: 话不要说得太早，骄傲只会让人犯错。相信不用我提醒，你们也知道，平坝镇附近的抗日武装势力非常猖獗，我相信他们一定会盯上这批粮食。
2: 哟，行，真行。少佐这没来多长时间就把这平坝镇了解的是清清楚楚，看来是下了不少功夫。咱们呀，在你的领导之下。
1: 好了，我以后这样的话就不要再说了。我只欣赏有实力的人
2: 啊。
1: 相信你们也听说过，我从来都没有打过败仗，那是因为我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我希望你们也能像我一样。在我的人生字典里没有输，只有赢
2: 啊。
1: 只有严格要求自己，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我希望你能顺利地完成任务。黑狼，
2: 哎，
1: 第一印象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
2: 放一百个心吧。
1: 去吧。
2: 啊，
1: 小丽媛，小丽媛，你对这里的情况比较了解，从今天开始管理皇协军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0: 嗨，
1: 还有这个黑狼要多注意，他毕竟是土匪出身，也惯了，心又比较活，对这种人一定要严加监管。还有，不要激怒他，适当的时候可以给他一点权力，知道吗？为我所用。
0: 嗯，少佐，这是平坝镇最新的游击队情况，十二龙和杨世奇都投奔了游击队。
5: 来，祝贺老大荣升团长，以后啊，这平坝的半壁江山就是我们的了啊。哈哈，来来来来
6: 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大哥，新来的日本人怎样？叫小次郎，啊，是龟田的亲生儿子。哎呀，看来这老乌龟是真急了，都把小乌龟派上来了啊！
5: 这小次郎厉害吗？
6: 厉害吗？表面上看起来比较文弱，这实际上呢，不简单。他对咱们平坝镇是了如指掌，知道为什么吗？肯定对咱们平坝镇下了功夫了。还告诉我，我人生字典里边没有输，只有赢，他有病吧他？

0: 老子大字不识一个，还讲人生字典？哼！
1: 从古至今，胜败乃兵家常事，怎么可能只打胜仗不打败仗呢？看来，我们以后跟着这个小次郎，有的苦吃了。
2: 说明天还要看我运粮的表现。行，我就给他好好表现表现。
3: 大哥，
2: 嗯，
3: 既然这样，那就少喝点，别误了明天的事儿。
2: 你脑子有病吧你？
3: 怎么了？这不喝酒活着干嘛呀？他不就一个少佐吗？我还怕他呀？我，他咬死我呀！我告诉你们，人生在世，享乐第一，喝酒。
1: 对，老大说的对，来
3: 喝酒，
1: 喝酒，
3: 来喝酒，
1: 来
3: 来来。
4: 你干嘛？唐香，
5: 妹妹，我求你了，真的不能再锁了。锁几天了，我这膀子一直是麻着的，再锁我这肩膀就废了。我求求你了，发发慈悲吧！啊，我绝对不会乱跑的，别锁了啊。
4: 那也不行，活该。
5: 白虎女侠，大美女，啊，你就相信我一次吧，我绝对不会乱跑的，啊！
4: 少跟我来这套，我凭什么相信你啊？
5: 哎，那你咋还不相信我呢？我杨世奇虽然是个粗人，哎，但我也是一个侠肝义胆、知恩图报的人，是不是？就凭你救了我的命，我也不能在你家里对你哥下手，对不对？要不然我还是个人吗？这样，你要是不相信我，我对天发毒誓，我要是骗你，五雷轰顶，不得好死。
4: 哼，谅你也没这个胆子。不过我告诉你啊，我哥就在厅里谈事呢，要是你被他发现了，没人能救得了你。
5: 是。哎，你哥谈啥呢？
4: 关你什么事儿？
5: 这我这不就是随口问问吗？我的意思是，那么重要的事怎么不叫上你呢？
4: 他们现在谈事儿，我从来不参加，我也不想参加。
5: 哎，
4: 你也少问。
5: 是。是，哎，白虎，你说你咋生起气来也那么俊呢？啊？
4: 你又想打什么坏主意？
5: 我能打啥坏主意啊？那我说的都是大实话。你看你，人长得又俊，又聪明。身手也好，关键是心善，不跟你哥同流合污，我都替二龙那傻小子后悔。这么好的姑娘，打着灯笼也找不着啊！
4: 那是当然，算你识相。
5: 哎，白虎，我肚子叫唤半天了，是不是给我弄点吃的？
4: 你不是刚吃完晚饭吗？
5: 你拿那点东西就够喂猫的啊！饿，
4: 就这么麻烦。我去厨房帮你找找，老实待着。
5: 哎，小心点儿，我等着啊。

0: 大哥，你说二龙他们会不会来劫粮啊？
1: 之前是因为李空山这个卧底发消息给他们，现在这王八蛋死了，谁给他们消息？他们哪有那么大本事知道我们走哪条路，什么时候运呢？是不是？
0: 老大说的太有道理了。俗话说，小心驶得万年船。

0: 咱们要想个万全的方法，防止他们再来劫粮。
1: 周三，你记住了，明天上午8点来钟，你给我到柳巷保安队，把粮食给我装回来，然后我就到了，咱们就在9点之前把粮食运走。记住，保密。去准备准备。
0: 放心吧，去吧啊！
1: 哎呀，妹妹啊，妹妹，妹妹，
2: 哥，
1: 啊，
2: 在干嘛呢？
1: 哎呀，我这箭伤又犯了，到你这儿再拿贴药。
2: 啊，我一会儿再给你送过去不就行了吗？
1: 啊，不刚吃过吗？还吃啊？
2: 我没吃饱，想再吃点。
3: 报告团长，参谋长电话。
2: 哎，哥，去接电话吧。去吧，去吧。

0: 好悬啊，
1: 差点被黑狼发现。
0: 不行，这儿你不能待了，你今天晚上得想办法离开。
2: 哎，妹妹，
0: 快点，快去取豆豆。
3: 这次他们运粮食的路线和时间我们都不清楚，风险特别的大，我们大家群策群力，想想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4: 其实我另有想法。
3: 你有什么想法？
4: 我觉得如果是接一车的粮食好像没有多大的意义，要干就干一票大的。
5: 你想怎么干？
4: 运送粮食的是黄协军，那就是说黑狼他会出现，那只要跟踪黑狼，那就能知道鬼子他们粮仓在哪里。我们的目标不是一车的粮食，而是要摧毁鬼子他们的粮仓。
5: 哎，这倒是个好办法。
2: 妹妹，哎呦，哎呦，妹妹，哎呦，妹妹啊，哎呀，妹妹，睡了啊？
5: 哦，哥，你怎么进来了？
2: 我这个，哎，你怎么睡这么早啊？
5: 哦，我有点头疼，所以一早就睡了。
2: 哦，我这个伤有点犯了，你拿点膏药。
5: 哦，行，你自己拿吧，在抽屉里。

0: 还不赶紧把衣服脱了，要睡好好睡啊！合适吗？合适吗？你给我立刻下床，一边站着去！明天早上天亮之前给我立刻滚！
1: 你放心，天亮之前我肯定走啊！白虎，大恩不言谢啊！其实吧，你也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好人，好人。<笑>
2: 我们一直以来都不知道鬼子的粮仓藏在哪儿，你倒是提醒了我。
3: 黑狼如果要运送粮食，肯定会去粮仓，这是个非常好的主意呀。所以，
4: 我希望大家应该把思路改变一下。方队长，明天你带大部队到城外去接应，我和翠翠就去跟着那黑狼，然后找到那粮仓之后，等黑狼离开，我们再跟大家一起去破坏粮仓。
5: 连长，这个行动太危险，而且就你们两个人，我跟你们一块儿去吧。连长，我也去。
4: 不行，人多的话，目标大，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要跟踪黑狼。我觉得两个人。

0: 可以了，我跟翠子去，没那么容易被他发现。
1: 不过你们想的这个方法，黑狼未必想不到啊。
0: 方队长，你放心吧，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跟踪黑狼，找到鬼子的粮仓。
1: 但是……
0: 没有什么但是，方队长，我觉得这个任务是值得冒一下险的。
1: 那只能这么办了。
0: 好，那么今天晚上早点进城，埋伏在黑狼家附近，

0: 怎么是你们呢？
1: 你这几天跑哪儿去了？怎么从黑狼家出来了？
0: 哎呦，别说这个了，我得到一个重要情报，明天早上黑狼会到柳巷的伪军保安中队去运粮。
1: 保安中队？那里没有粮仓，你消息确定吗？
0: 应该没错，是黑狼亲口说的。明天早上8点，马老三会到那里去装货，9点钟黑狼一到就开车。
1: 难道那里是鬼子秘密粮仓？
2: 十七，这几天你躲哪儿去了？我们在到处找你。
0: 哼，白狐救了我，我就住在黑狼家里。
2: 白狐救了你，你还住在他家？
0: 没错，那天吧，二鬼子追着我到了布料店，幸亏是遇上了白狐，是他在关键时刻救了我，还把我带回家里养伤，要不是他呀，我的命早没了。
2: 白狐果然还是有情有义的人。
0: 嗯，
2: 他嘴上说不帮，心里却不是这么想的，果然没有看错的。
0: 是啊，白狐和黑狼虽然是亲兄妹，但是白狐心地善良得多，和他哥呀不是一路人。
2: 说得对，有机会多做他的工作，不能让他上了汉奸的贼船，一定要好好把握。
0: 对，
3: 团长，货已经准备好了。你怎么迟了呢？小次郎在里边呢，脸色很不好看，你快去应付一下吧。
4: 急什么呀？

0: 哟，少佐，您怎么又亲自来了？
1: 黑狼
0: 啊，
1: 这么重要的任务，你为什么迟到？
0: 我这不是怕有人跟踪啊，所以我多绕了几圈。
1: 你是说有人跟踪你？
0: 哎，这不是怕吗？
1: 黑狼，粮食你不要运了，让你的手下去运。另外，派重兵把守保安队，记住，要悄悄地进行。
0: 哦。哎，少佐，怎么又突然改主意了？
1: 哼，不要多问，执行命令就好了。
0: 啊，老三，
2: 在，
0: 你运粮食，记住，路上小心，去吧。
2: 是。
3: 如果真的像你说的，这里就是鬼子的粮仓，那鬼子真是太狡猾了，竟然用保安队来做伪装。
4: 嗯，
3: 既可以派兵长期驻守，又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
4: 哎，有动静了。

0: 黑狼有可能还在里面，如果我们贸然行动的话，会很危险。
1: 没错，这里一定是鬼子粮仓，鬼子还往里面运粮食呢。这样吧，我们先出城和方队长会合，再做打算吧。
2: 好，走。
1: 少佐，按你的吩咐，我已经加强防卫了。
3: 黑狼，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叫你这么做吗？
1: 不知道，我估计啊，您这么做肯定有您的道理。少佐，您把兵全调到这儿，您不怕那粮车被劫了？哼，<笑>
3: 你以前也做过土匪，如果你想劫这批粮食，你会怎么做？直接在城外找一个有利的地方啊，等车一到立马劫，劫了就跑啊！他们上哪儿追去？这样做。
1: 是最保险的。没错，既然你能这么想，那么游击队一定也是这么想的。而且我可以告诉你，你已经被游击队跟踪了，只是你没有发现罢了。那您的意思是，他们的目标不是粮食，而是仓库？
3: 你终于学聪明了，而且我还可以告诉你，刚刚运走的那车粮食，应该是最安全的。既然游击队已经跟踪了你，那么我相信，粮仓的地点有可能很快暴露。所以你记住，一定要派重兵把守这里，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1: 少佐，行，您是真行，放心吧。
3: 我呢，肯定会把这个仓库给他围得严严实实。游击队想来劫粮啊，来一个我杀他一个。不用，你现在通知各个关卡，让他们放松检查，把所有想进城的人通通放进来。如果有这么一两个打听粮仓情报的人，不要惊动他们，让他们来去自由。记住。
1: 对粮仓的看管要做到外松内紧，告诉你的人埋伏好，千万不要暴露。嗯，我明白了。您的意思是把游击队引到仓库来，然后啊再来一个一锅端。
3: 没错，我相信今天晚上他们来的可能性最大。
4: 黑狼。
1: 嗯。
4: 我们的人会埋伏在仓库外，到时候我们里外夹击。这次一定要彻底消灭游击队和二龙他们一伙。明白，明白。
5: 你们来了，
6: 方队长，
4: 杨队长，怎么样啊？大家都急坏了。<笑>
6: 放心吧，外事的，就是中了一枪，延了一天就好了。
5: <笑>那就好，方队长。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已经找到了鬼子的粮仓，就在柳巷的保安队里面。我们今天看见马老三带着一车粮食走了，但是不知道黑狼在不在车上。不管怎么说，都是一个机会。我们可以趁着天黑摸进去，能抢多少抢多少，抢不完的，我们就把它一把火烧掉。
4: 这是个好主意。
5: 不过，我想，还是要谨慎行事，等把仓库的情况摸清楚了再下手。好，那今天晚上我带兄弟去查个究竟。
4: 行，不过你们要注意安全，晚上我们会陆续进城的。
5: 一侦查完以后，我们就在平坝镇三毛巷的兴隆客栈碰头。好。
7: 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已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

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

0: 家高黛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1年。屏幕下方的2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1: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2: 我今年78岁了，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3: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2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

0: 肉类，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2: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直打颤。新款加高戴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

0: 用手撑墙，安全天天做，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1: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2: 我今年78岁了，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3: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

0: 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0: 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2: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3: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2: 正如一场对话，
3: 都有切实的，
2: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3: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4: 的。
2: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5: 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的兵舰和阵地同归于尽。
6: 国家被践踏，亲人被屠戮，岂能无人站出来护我？啊！

0: 我是韩光中队的作战员，我列请作战。
1: 什么叫衣冠不绝？
2: 华夏不灭。
1: 我林蔚月不惧死。我应该用我的脚去走一下中国的土地。
0: 我这个人已经许给了这个国家，就按现去背，去炸，
3: 排他。
4: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2: 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战斗。
1: 这是我们的祖国。
5: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6: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8: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7: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9: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0: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2: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3: 没关系
2: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4: 拿这一块。
5: 吃啊。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少佐，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
8: 你说黑狼知不知道粮仓一粒粮食都没有啊？
7: 少佐的保密措施做得那么严密，黑狼应该不知道。
8: 那你说游击队会不会来偷袭柳巷仓库呢？
7: 一定会。
8: 今晚会不会？
7: 晚上会来，他们会先侦查一番，半夜再来偷袭。
8: 你说的对，夜深人静的时候来偷袭我的粮库，运得走就运，运不走就一把火烧掉。游击队里有十二龙这种人，正好和游击队形成互补，一个懂得战术，一个有丰富的经验，这两者结合起来就很可怕了。再加上杨士奇的自卫队更是如虎添翼。我现在终于知道山田和小林为什么会败在他们的手上。我从来都没有输过，更不相信会输给这帮乌合之众。你马上派人把保安队的外围控制起来，我们这张网打开了，就等鱼儿自投罗网了。
7: 嗨，哥，
9: 啊，
7: 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不是过几天的吗？
9: 啊，我不去了，老三去了。
7: 怎么回事啊？
9: 挺复杂的，是小桂田安排的。老大。

0: 按照您的命令，平坝镇各个关卡我们全放松了检查
1: 啊。
0: 可是我们确实发现了很多形迹可疑的人进入了镇里，可是我没有惊动他们。
2: 哟，小龟天神了，他说老三这车粮食是最安全的，确实现在也没听到被劫的消息，说今天游击队会劫着粮库让咱们放松关卡。果不其然，像你说的，来了这么多不速之客，看来这回二龙得死在他们手里。
3: 哎哥
2: 啊，
3: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4: 哎，小龟天在柳巷保安队给二龙设了圈套。
2: 老四，这几天我挺忙的啊，你好好给我照顾家里。
4: 嗯，

0: 哎，哥们儿，这活儿啊，哎，小弟，哟，小弟，哎，嘿，哎呦，哎呦，肚子有点疼啊，
1: 呀，啊，
0: 哎，兄弟，有厕所没有？
2: 在里边呢，
0: 我用一下啊，
2: 去吧，
0: 你等着我啊，
2: 哎哎。哎
1: 嘿嘿，这爷怎么样？
2: 还行
1: 吧，
2: 好受。

0: 这小子是二龙的手下，叫马头。可恶，烧成灰我都认识他。
1: 小灰田真神了，真的来了。
0: 老大，怎么办？要不我出去把他抓起来。
1: 别，这是条小鱼，咱们要的是大鱼。哎，都埋伏好了。
0: 老大放心，我们兄弟全部都隐蔽好了。
1: 好。
2: 我们已经去柳巷保安队查探过了，马头，
3: 哎，
2: 跟大家说一下
3: 啊。仓库里是这样一个情况，仓库里有六个人把守，而且看守不严，外面几个房间都堆满了粮食。院子里也是这样的情况，一进门有两个仓库，都有人把守，而且靠左面那个呢还有两个仓库，这两个仓库啊是空的，里面没有人把守，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
2: 我看今天晚上的行动没问题。
4: 行，干！今天晚上咱们放把火，把仓库给烧了。
5: 好，行动就定在今天晚上12点。
6: 方队长，我有一个疑问。
5: 你说。
6: 为什么这么重要的粮食仓库，只有4-5个伪军把守？这是不是敌人在玩什么花招呢？
7: 哎，我说蔡瞎子，你是不是有点太多虑了？那是不是非得说成有30-40个人把守，你就相信了？
8: 连长，我觉得没问题。要不然这样吧，咱们呢见机行事。
5: 老蔡同志说的不是没有道理的，不过我们还是要谨慎行事，绝对不能麻痹。马头，
3: 哎，
5: 三炮，
4: 哎，
5: 你们俩带5个人先把岗哨给摸掉，控制住里面的敌人以后我们再进去。我们带一些粮食出来，一部分留给我们自己，还有一部分分给当地的老百姓，等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我们就一把火把仓库给烧了，绝对不给敌人留下一粒粮食。
4: 好，
5: 行，你们大家分头准备吧。
2: 那好，
5: 好，
2: 走吧，走，
3: 走，
2: 行动。

0: 们负责埋伏在保安队的四周，不能暴露自己的位置。敌人一旦出现，没有我的命令不能开枪。等他们进入包围圈，我们再一网打尽，明白吗？
1: 好，
0: 行动。

0: 到底是谁开的第一枪？好好查清楚。
1: 我们是一直埋伏在保安队里，这绝对不是我们黄协军先开的枪。这游击队也挺狡猾的，先派雷六几个人来打前站，这大部队在外面等着。我们是突然听见外边人先开的枪。
2: 我们也没有先开枪，我们正在等着伏击游击队，突然有人从我们身后开枪，我们的行动暴露，就和游击队交上了火。
1: 难道是游击队的哨兵先开的枪？
2: 不太像，开枪的人离游击队距离比较远，而且不是同一个方向。我看到了一个背影，他开了枪之后没有向游击队的方向走去，说明他们不是一伙的。
1: 可惜让那个王八蛋给跑了。
2: 我记得那个背影，个子不高，有点像个女人。
1: 像女人？
2: 我不能肯定，但是有可能。
0: 好了，好好查清楚，到底是谁先开的第一枪。这次交手只不过是第一回合而已，看来游击队的这帮人不能小看。
3: 没想到黑狼会那么狡猾，布下了陷阱引我们上当。
4: 我觉得这次不像是黑狼的计策，应该是小日本的计谋。幸好啊，有人暗中开枪提醒了我们，要不然这次亏可吃大了。
5: 翠翠说的对，我们已经得到消息，这次鬼子派来驻守我们平坝镇的军官叫龟田小次郎，是龟田的亲儿子。
6: 龟田的亲儿子？哼，那不就是龟儿子吗？
5: 这个龟儿子可不是等闲之辈，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晋升为少佐，听说很少有败绩。
4: 看来啊，这次龟田是铁了心要对付我们了，把自己亲儿子都派来了，这以后的仗难打了。
3: 大家要有信心，虽然那个龟儿子是挺厉害的，但我们也不是吃素的。从好的方面看，那是送给我们的大礼。如果把那个龟儿子给干掉了，就是割掉了龟田的心头肉，让他知道我们中国人也并不好欺负，平坝镇是我们的地方。
6: 没错，到时候把这龟儿子龟孙子排成一排，挨个按死。
3: 可是我们第一次交手就吃了亏，那说明这个龟儿子也不能轻视。
4: 对，二龙说的没错。还有啊，你们觉得是谁在暗中开枪提醒我们的？
6: 哎，我说，会不会是白虎？
3: 是他。
5: 白虎？

0: 少佐，找我什么事？
1: 啊，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就是想请你吃一顿便饭。小梨园，请坐。这些都是从日本运过来的，正宗的家乡的美食，

0: 我知道，你在平坝镇已经待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一定很想念家乡的美食吧？谢谢少佐关心，这些美食真是让人赏心悦目。来，快来尝尝这条青花鱼，很难得的美味啊！
1: 啊，小丽媛，你跟小林中尉这么长的时间，对平坝镇的了解一定很深。我想，请你跟我详细的说一说。
0: 少佐，你想了解什么？
1: 你觉得皇协军的团长黑狼可不可靠？
0: 照我看来， 皇协军都不可靠，但是要治理地方，还是需要他们的帮助。小林中尉曾经带兵攻打过黑风山寨，所以在黑狼心中难免对皇军有所怨恨。虽然他现在表现的十分热诚，但是他毕竟是土匪出身，他的城府很深，而且又见风使舵， 所以我们不能轻信，一定要小心防范才是。我听说他有个妹妹。我曾经做过调查，他的妹妹叫白狐，是土匪的二当家，会功夫，是黑狼的得力助手。但是此人思想比较激进，性格倔强，所以不同意和黑狼一起加入皇协军。但是据我观察， 此人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过激行为。对了，还有一个重要信息，据说白狐曾经和一个男人有过一段感情，还把自己二当家的位置也让给了这个男人。后来土匪接受收编之后，二当家就带着一群土匪跑了。
1: 跑了？
0: 嗯。
1: 跑去了哪里？
0: 据黑狼说，这个出走的二当家叫石二龙。他出走之后就投奔了游击队。少佐，你在想什么？你说，白狐会不会就是那个开枪的人？少佐，您的意思是怀疑白狐？
1: 像你说的，他跟二龙有过一段感情。你想，他很有可能余情未了，连自己的哥哥也出卖。总之，这条线索非常的重要。看来，我要亲自去见一见这个白狐了。哎呀！
2: 是真不错啊，没想到这些商家还真有好玩意儿。大哥，
3: 哎，
2: 我看这东西以后咱也不好见了。自从那个小次郎来了之后啊，不仅削弱了咱们三分之一的开销，还让我们交什么治安费。我们辛辛苦苦搜来的东西，全部交给他们，这日子叫人怎么过呀？这
3: 是啊，大哥，下面的兄弟都跟我抱怨。
2: 以前兄弟们顺手牵羊惯了，现在啊束手束脚的，看来小次郎真的要断我们的财路啊！急什么呀？都急什么呀？我告诉你们，这小次郎啊是刚来平坝镇不久。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就先让他威风威风，用不着一个月，他就会让游击队搞得焦头烂额的。到时候，
4: 他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老大，啊，老大，哎，回来了。哎呀，没想到啊，这一次特别的顺利，没遇到任何麻烦，就把粮食给送到了。哎，老大，我可听说这保安队仓库里的粮食全是假的，只有我送走了那车是真的，是怎么回事吗？
2: 我也是刚知道。
4: 啊，老大， 皇军连我们都隐瞒呐，这不是明摆着对我们不信任吗？

0: 把事儿还处处留一手。
1: 这小次郎呢，确实挺出乎我意料的，把咱们几件事全给撂透了啊！本来我想咱们一交上火呢，把那几个房间的粮食全给他毁了。嘿，他还给我来了个狸猫换太子，把所有的粮食都换成了沙土。哎呀，人都说呀，这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他倒好，套上狼也没舍得孩子。行，真行。
2: 报告，小次郎少佐来了。
1: 哟，少佐呀，大驾光临，有失远迎。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啊？
3: 哼，我不是来找你的。
1: 啊？
3: 我是来找你妹妹的。
4: 小姐，小姐，
5: 怎么了？
4: 啊，小姐，小次郎来了，指名道姓要见你，不知道要搞什么鬼啊？
5: 日本人要见我？
4: 对呀，我担心他收到什么风声，知道你救了杨世奇。
5: 反正肯定没好事。
4: 那怎么办？
5: 既来之，则安之。你先出去，我马上就到。
4: 哎，
1: 少佐，这就是我妹妹白狐，

0: 黑狼，啊，我真没想到，你居然有这么漂亮的妹妹啊！啊，
1: 找我干嘛？
0: 我听说你会武术，只是听说过，没有见过这种女人，所以我想见识一下。
2: 我的武功只是防身用的，啊！可是我还是想见识一下。哎，少佐，他那三脚猫的功夫呀，会让您见笑的。
0: 不要谦虚，我会有分寸的。

0: 哎，好了好了，打得好，少佐打得好，妹妹你也打得好。哼！哎，等等，白虎小姐，我想问你一下，昨天晚上12点钟，你在什么地方？
1: 我妹妹昨天晚上吃完饭就睡
2: 了。闭嘴。
0: 我没有问你啊，白虎小姐是不是身体不舒服，有没有去看大夫啊？
3: 女人每个月都有点不舒服，不用每次都去看大夫的。
0: 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听说你跟那个十二龙有过一段感情，是真的吗？
3: 是，关你什么事儿？再说了，那是以前的事儿，我现在跟他半点关系都没有。
0: 真的？
3: 你想说什么就直接说，不要拐弯抹角。
1: 哎，少佐，你看啊，我妹妹跟那十二龙啊，他根本没关系。昨天我问他了，他跟我说了实话，从来不撒谎。这回您信了吧？
3: 少佐，希望你不要再冤枉我。
0: 我没有冤枉你，只是随便问问。
3: 那现在问完了吧？
0: 你这个妹妹很有个性，有意思。
3: 少佐。

0: 从他的背影，我还是没有办法判断昨晚鸣枪报信的人是不是白狐。从身材上看很像，可惜当时离得太远，但他的嫌疑不能排除。
1: 没有证据就不能确定啊。这个女人的胆子很大，是个不简单的女孩子。观察一段时间再说。
0: 少佐，看来你对她挺有好感的。
1: 你倒是很会察言观色嘛。

0: 喂，
1: 哎呦，
0: 在干嘛呢？想那么出神？
1: 想听实话？
0: 废话，
1: 废话，哼，那我就不说了。
0: 说吧你。
1: 我在想白狐这个人。哼，你看啊，他不仅救了我的命，还三番五次的暗中帮助咱们。哎，
0: 你肯定是他，
1: 我是不会猜错的。想当初啊，我是一心一意想要杀了他们兄妹俩。原来对一个人的误解可以这么深。现在，我打心眼里觉得白狐是个好姑娘，真庆幸当初没杀了她。否则的话，现在真是后悔莫及啊。
0: 这也是我为什么一直想劝服土匪去打鬼子的原因。人很复杂，一念之差就可以导致不同的结果。我本以为黑狼会像白狐一样，是可以被改变得了的那种人，没想到的是，黑狼还是走上了汉奸这条不归路。
1: 哼，改变一个人哪有这么容易啊？只能说白狐的本性就不坏。
0: 嗯，
1: 可惜啊，他没生在一个好环境里。要不是有黑狼这么一个哥哥，白狐，我估计应该是一个很招人喜欢的女人。
0: 没错，白狐本性是善良的，是真诚的。他虽然外表火辣辣的，但其实内心也挺温柔。对了，上次你失踪之后，我去找他，问他知不知道你的行踪。没想到他说不知道，我当时很失望。还真没想到，救了你的人就是白狐。可能是因为他从小当土匪的缘故，不管内心多脆弱，外表都装作很强硬。身为黑狼的妹妹，但是又不愿意跟他哥哥同流合污，他的内心一定很矛盾。说实话，我很同情他，我也很明白他。
1: 你对白狐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啊？
0: 白狐对我一往情深，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可是我跟翠翠十几年的感情，我是有责任的。我心里面只有翠翠。
2: 二龙说，他是因为责任才跟我在一起。如果不是因为这次重逢，他可能已经跟白狐好了。
0: 翠翠，翠翠，你怎么在这儿？方队长找你。

0: 二龙，你加入共产党的事情考虑的怎么样？
1: 怎么突然说起这个？
0: 上回你说你要考虑考虑，你到底考虑的怎么样了？
1: 我不是跟你说了，这件事情我要跟我的兄弟们商量商量，你就先别问了。
0: 二龙，能够加入共产党是你的福分，不是所有人都能加入共产党的。如果你不从思想上积极地向党组织靠拢，组织是不会同意我们俩的婚事的。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3: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5: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6: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这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

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

0: 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3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

0: 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立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这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0: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

0: 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3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

0: 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3: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4: 大家一起来吧，
5: 来吧来吧
6: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

0: 二龙，你加入共产党的事情考虑的怎么样了？
1: 我不跟你说了吗？这事情我要跟我的兄弟们商量商量。
0: 二龙，能够加入共产党是你的福分，不是所有人都能加入共产党的。如果你不从思想上积极向党组织靠拢，组织是不会同意我们俩的婚事的。还有，加不加入共产党是你自己的事情，为什么要经过你的弟兄啊？那是不是我们要不要结婚也要你的弟兄们同意啊？
1: 翠翠，我肯定要跟你结婚的，但现在国难当头，儿女私情只能先放在一边。你放心吧，我会负责任的。
0: 负责任？负责任？你每次都说你会负责任，可是连让你写个入党申请书这么小小的事情你都做不到。二龙，我问你，你再这样故意跟我拖延时间，是不是因为你心里有了别人？
1: 没有，翠翠，你别误会我，我心里只有你。
0: 你别骗我了。
1: 没有，我真的没骗你。翠翠，翠翠。

0: 翠翠，
1: 方队长，您找我啊？
0: 啊，这个是区委刚刚下达的通知，让我们选上两个骨干人才去解放区那儿参加学习班。嗯，根据上面的条件，我觉得我们队里的许家荣和柱子比较符合，现在还没决定，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1: 嗯，那就柱子吧。他这个人呢，英勇奋战，勤奋好学，是个可以培养的好苗子。
0: 嗯，我也这样想。那你通知兰兰，让柱子近期准备出发。
1: 嗯。

0: 这次学习之后，组织上会重新安排工作，也许会到其他队伍里，不能回到原处。
1: 队长，我能不能也去参加学习啊？
0: 怎么，你也要去啊？
1: 是，我想提高一下。
0: 翠翠，你是我们队的骨干力量，队伍离不开你。我不同意你去啊。
1: 队长，您就让我去吧。
0: 不行，你要当我还是队长，就听我安排。
1: 队长，你怎么不支持我的革命热情呢？
0: 翠翠，你要知道，这次学习结束之后，也许就到其他队伍里工作，那就回不来了。
1: 不回来也好，反正我也想出去走走。
0: 你跟我说实话，你跟二龙闹别扭了？翠翠啊，我是舍不得你走的。
2: 嗯。哎，连长，
3: 嗯，
2: 刚才我怎么听说游击队有人要到根据地去学习？翠翠姐她也去啊？
4: 对，我也听说了。
3: 真的假的？
4: 哎，真的。连长你还不知道啊？翠翠姐马上就要去根据地学习了，以后就不回来了。
1: 翠翠姐，我真搞不懂你为什么要走。也没有什么为什么，我就是想去上趟学，提高提高。没事，你别担心，我会回来看你们的啊。
5: 这一别，不知道咱们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我们都会想你的。
1: 我也会想你们的，我不在的时候，你要多分担分担，多帮方队长啊。
5: 嗯，
3: 翠翠
5: 啊，好了，你们先聊吧，我先走了。
3: 翠翠，你是不是要离开？为什么？
1: 没有为什么，就是想离开。
3: 这，那你要离开多久啊？
1: 去了就不回来了。
3: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会有这个决定，但你这样做对我很不公平啊。
1: 那你想过对我公不公平？我这么做是革命的需要。
3: 你能不能冷静一点？
6: 好，今天的会议就开到这里。我刚来平坝镇不久，希望能够得到各位的支持。我这个人很看重有真才实学的人，所以你们的所作所为我都会看在眼里。同样，我会重用那些战绩斐然又效忠天皇的人。我们想在这里建立大东亚共荣圈，首要的任务就是要消灭共产党游击队和地方抗日武装，希望大家能够秉承这个信念，完成天皇赋予我们的伟大使命。好了，散会。黑狼，
7: 来，
6: 你留一下。
7: 啊，
8: 山子，找我什么事儿？
6: 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3: 你看这个。
8: 何总，干嘛这么客气啊？
6: 这是我送给你妹妹的见面礼，我也不知道她喜欢什么，让她随便去买点东西。
8: 那谢了。
6: 嗯，
9: 少佐，你怎么那么给谭良面子？
6: 哼，白狐是黑狼的妹妹，还是要给她一点面子的。

0: 拿回去。日本人的钱我可不想要。
1: 急什么呀急？有钱赚还不好？妹妹，我现在是皇协军的团长，在他们手底下干活呢。你以后对日本人说话稍微客气点啊。哎，这小次郎可对你有好感，对你挺上心的。
0: 我可不想跟日本人有任何交往，你也别来烦我。
1: 小次郎是谁呀？少佐。他老爹呢？是大佐。你要是把他哄开心了，他一高兴把你娶了，那你可就是少佐夫人，多好的事儿啊。
0: 哥，你脑子没烧坏吧？我可是你亲妹妹，我告诉你，你可别想拿我去讨好日本人。
1: 怎么跟哥哥说话呢？哥是这种人吗？哥主要是为了你好，让你过上好日子。再说了，你年龄也不小了，我一直在跟你寻摸一个好人家，这小次郎对你那么上心，都多美的一件事啊。再说了，将来你们一块儿回了日本，享清福多好。
0: 行了，别说了，我是绝对不会答应的。
1: 你
0: 要是再跟我提这事儿，我立刻跟你翻脸。
1: 小祖宗，你看你这个臭脾气啊，说翻脸就翻脸，哪个男人敢娶你啊？
0: 我的事你不用管，你给我出去。
1: 行，我出去就出去，我看哪个男人敢娶你。

0: 怎么回事啊？我怎么听到你和小姐吵架了？你们小声点！
1: 惯坏了，完全让我给惯坏了。小次郎看上她了，给了我几根金条，她死都不收，说呀，死了都不嫁。
0: 哎，老大啊，
1: 这事勉强不得呀。小姐的脾气我知道啊，她是不会嫁给日本人的。
0: 不嫁给日本人，嫁给你啊！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日本人是高处。
1: 老大，
0: 啊，
1: 那这金条怎么办？退回去？
0: 退个屁！我黑狼吃进的东西能退吗？不可能的事儿。
2: 老哥，啊。
1: 小丽媛来了，啊！哟，这少佐还挺上心的，为我妹妹来的。啊，
2: 让他进来。
1: 小丽媛小姐，找我有什么事儿？
3: 少佐想请白狐小姐喝酒，车子已经在门外了，麻烦你请她出来。
1: 哦，原来是这事儿啊！不巧，这真不巧，我妹妹生病了，现在还在床上躺着呢。
3: 恐怕请转告少佐先生，我不想去。白狐，少佐请你喝酒是看得起你，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1: 哎呀，妹妹啊，起来了，就说明好了，要不这么着，就陪少佐喝一杯，怎么样？
3: 我什么都不喝。
1: 裴亮，
3: 你太没用了，这点小事情都办不好，我看你怎么跟少佐交代。
1: 小祖宗，就算哥求你一次，别介啊！你想要什么，哥都答应你。少佐对咱们不错，你就给哥一次机会吧，啊！别因为一顿酒得罪他们呢，你说对不对？好。
2: 我就跟你去一趟，亲自跟少佐说清楚。好，我在车里等你。小姐，你这样跟他去啊？我担心对你图谋不轨，还是我……
1: 你滚一边去！我白狐啊，就算哥再求你一次啊！ 我知道你这暴脾气，你稍微压着点儿。

0: 黑狼，
1: 哎，
0: 你来干什么？
1: 哎呀，少佐，你这是不是刚来平坝镇吗？对不对？人生地不熟的，这顿我请。咱们今天晚上不醉不归。
0: 白狐小姐，过来坐。
1: 哎，坐坐坐坐坐坐。哎呀。

0: 少佐，承蒙你厚爱，但你的金条我是不会收的，也希望你对我不要再有什么想法。我是不会喜欢你的，你也不能勉强我，请您自重。
1: 你说的对，喜欢一个人是不可以勉强的，可是我不在乎你喜不喜欢我，我只要你顺从我。来，把这杯酒喝了。
0: 我不喝。
1: 在这里没有人敢跟我这样讲话，
0: 也从来没有人敢命令我。
2: 这话怎么聊的呢？少佐，妹妹都别生气啊，这样，这杯酒我替我妹妹喝。
0: 你敢打我哥？
2: 哎，行了，妹妹，好，打他，打吧。
0: 哥，
1: 黑狼，啊，你连一个小贱人你都管不了。

0: 我告诉你，今天要不是你哥哥在这里，我可以向你保证，你一定走不出这个房间。
1: 行，我现在就走给你看。
2: 哎呀哎呀哎呀！
3: 少陪，少陪啊！

0: 替你丢脸，被人打了你都不还手，你还求饶啊你？你还是我以前认识的那个哥吗？难道你看不出来，日本人他根本就没把你放在眼里？你跟着日本人受日本人的血做汉奸，你图什么呢你？
1: 骂够了吧？骂够了，回屋睡觉去。
0: 行，我不管你，但我最后一次告诉你，我是不会向小次郎妥协的。还有，你要是继续选择做懦夫，我以后就当没有你这个哥哥。
2: 小次郎，你个王八蛋，你敢打老子，老子有一天会弄死你，王八蛋。

0: 翠翠，我希望你能留下来，8年了，8年了，我们才可以重逢，所以我不想分开了。你为什么非要走？我猜这里面肯定有别的原因。你到底心里面怎么想的？
1: 我只想给你一个机会，让你想清楚，你是不是真的想跟我结婚？
0: 我当然想跟你结婚了，这8年来，我想的人只有你一个，难道你心里还不明白吗？
1: 那我问你，如果你没有和我重逢，会不会和白狐在一起？
0: 不会。
1: 那你为什么到现在都不写入党申请书？你迟迟不迈出这一步，究竟是为什么呢？二龙，你知道吗？我不希望你因为责任而跟我在一起，我更不希望成为你和白狐之间的障碍。我希望你对我是全心全意的爱，你知道吗？
0: 我是翠翠。

翠翠，你还记得吗？8岁的时候，我捡到一个口琴，我把它修好了之后，我吹了一首曲子来给你听。当时你说，这是世界上最优美的曲子。在你12岁那年，我跟你到后面的山上看星星，后来你被蛇给咬了。 我就背着你走了十几里路去找郎中。当时你跟我说，长大之后要做我的新娘。就在你16岁那年，我们到镇上去拍了你的第一张照片。我每天都放在身上，就是希望能随时看到你。 这么多年来，我把它一直留在身边，就是因为我不能放弃你。我对你的爱，绝对不是一时的。

是为了责任，而是刻骨铭心，永不磨灭的爱。没有人可以替代你，我十二罗马可以向你保证，如果我有变心，五雷轰顶，不得好死。

0: 你来干什么？少佐，昨儿的事儿对不住了。你觉得还有意义吗？少佐，我实话告诉你，我妹妹之所以不喜欢你，是因为她心里边有另外一个人，就是十二龙。 干掉十二龙，我想我妹妹肯定会死心塌地的跟着你。你也知道，这十二龙以前是国军那边的，现在跟游击队混在一块儿，处处跟咱们作对。干掉他，这是一举两得的事儿。我呢，有一个好办法。
1: 什么好办法？
0: 在我说这个办法之前，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1: 说来听听，白狐是我亲妹妹，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你要是真心喜欢她，就按照我们中国的风俗，八抬大轿，明媒正娶。好，我答应你。现在，你可以说说你有什么好办法了吗？
0: 我要叛变。

0: 秦娟，把小姐给我绑了。
1: 是。
2: 站住！孟老三，你疯了？
0: 小姐，对不住了，要暂时委屈你一阵子了。
3: 老三，老三，你干嘛？
0: 滚出去！老四，我告诉你，少多事儿。
3: 那可是小姐，你要造反，我告诉大哥去。
4: 不用了，
2: 哥。
4: 我下的命令。妹妹，我答应了你跟小次郎的婚事，所以才出此下策。
2: 混蛋！
4: 打得好，打挺好的，能出气就行。妹妹，我知道你喜欢二龙，但是跟着二龙有什么好日子过呀？俗话说，长兄为父，这次我就给你做主了，带走。
0: 是
1: 是。
2: 你不是我哥，你混蛋，你不是我哥。
3: 大哥，你不能这样逼小姐啊！
4: 找死啊！把他也给我带走。
2: 走，
3: 大哥。
0: 喂，
2: 快走啊！
0: 老大。老大，我们非要这么做吗？
4: 你这问的不是屁话吗？
0: 我只是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做？你不是恨小次郎吗？为什么还要跟他做亲家呀？
3: 你就不能给我小声点？
4: 我当然恨了，我恨不得咬死他！我。但是如果我跟小次郎做了亲家的话，他最起码会敬我三分。再说了，我这么做。也是为了我妹妹好，你以为这少佐夫人是谁想当就能当的？这日本人看上的女人，谁能逃得掉？要不是我在这撑着，我妹妹早让那小乌龟王八蛋给糟蹋了。哎呀，如果我妹妹坐上了少佐夫人，她如果不想在这待了，她就可以远走高飞呀。
0: 哦，我明白了，老大，你这是以退为。

0: 一进，那你下面打算怎么办呢？哎呀！报告少佐，一切都在计划之中，白虎已经被关了起来，我们团长已经偷偷出城了，等待执行您下一步的计划。好，
1: 小丽媛。
2: 去把朱大印和周云婉叫过来。
3: 少佐，如果没什么事儿，那我就先走了。一旦有消息，我会第一时间向您报告。嗯。少佐，朱大印和周云婉来了。
2: 小次郎少佐，请我们过来有什么吩咐？黑狼叛变，下令全城抓捕他。
3: 什么？
2: 没想到黑狼居然想刺杀我。
3: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2: 哼，我想娶白狐，可是他非但不同意，反而对我起了杀心，结果被我打伤了，现在逃跑了。
3: 胆子也太大了吧！现在必须要活捉，当众处死。我要给皇协军内部一个震慑，要不然军心一旦乱了，后果不堪设想。
4: 少佐放心，我马上命令皇协军全城抓捕，一定要抓住黑狼，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
2: 记住，一定要抓活的。

0: 这事你拿主意就行了，别跟我们商量了。
1: 队长，就听您的吧。
2: 那好。
3: 队长，方队长，
2: 怎么了？
3: 一个特大消息。
2: 说，
3: 我在平坝镇打听到黑狼叛变了。
0: 啊！
3: 鬼子和二鬼子都在追捕他。
4: 不会吧？这真的假的？
3: 真的。
0: 兰兰，你要是告诉我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我都相信。你要是跟我说黑狼叛变了，你打死我都不信。为啥呀？为啥叛变？他吃错药了。
3: 我怎么知道他因为什么叛变啊？我只知道鬼子真的在追捕他，这么大动静总不会是假的吧？
2: 这事来得也太突然了吧？难道黑狼想通了，不想做汉奸了？
1: 不会吧，当时我们想争取他的时候谈了那么久，他最后还是做了汉奸。哎，不过这样也好，让老百姓看看呀，当汉奸没什么好结果。
0: 那不行，这黑狼必须得我亲手杀了他，那能让小鬼子占便宜啊？不行。
2: 事情还没确定之前，还是静观其变吧。不管怎么说，黑狼离开了鬼子阵营，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件好事嘛。嗯。
5: 这不是大队长
6: 黑狼吗？
5: 他们抓住日本人了吗？
6: 怎么被红军给通缉了？
4: 看不到啊，这
2: 不好，
4: 这
2: 人做
4: 电视，这么多没有的。翠翠，来，日本人真的击破了黑狼。
3: 是啊，看来黑狼叛变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
4: 但是，那上面怎么只有黑狼一个人的名字？那白狐跑哪儿去了？他不会……
3: 你放心吧，白狐他不会有事的。
4: 哎，可是黑狼跟白狐他们之间的关系是逃脱不了的。
3: 要不然这样，咱们去黑狼家看看。
4: 好，
3: 走
4: 走。
7: 几个长相。
8: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9: 最近栏目推出

0: 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壶底怕沾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

0: 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2: 最近栏目推出。

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

0: 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

0: 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5: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1: 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
6: 这个多少钱一斤呢？5块。你这菠菜怎么买？
7: 6块。
6: 6块是吧？这个呢？5块一斤。这个多少钱？
7: 5块钱。
6: 这么便宜啊？
7: 就是这么便宜。
8: 这么便宜啊！
9: 别让资费太贵，错过更好的选择。资费更优，不用愁。中国广电5G。

0: 凭栏世木旧山川，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1: 南京陷落，
2: 敌机来了，敌机来了。
3: 他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他害怕我们的文化。
4: 我们中国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才能挺直脊梁，
5: 胜于兰陵，葬于中国。
4: 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
6: 如今的中国，一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0: 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
6: 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它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
7: 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要回家的。
8: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9: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下午到晚上，我省晴朗再现，阳光相伴。明天全省云系有所增多，将从多云逐渐转为阴天，并且赣中南部以及赣南的局部地区还有可能会有零星的小雨出现。虽然说雨量不大，但最好随身携带一把雨具，以防不时之需。气温方面，预计今天赣东北地区的气温会稍微高一些，30到32度的样子，体感略微偏热。全省其他地区27到29度，整体还是比较舒适的。明天全省最低气温19到21度，局部地区只有18度，早晚的凉意逐渐显现。提醒早出晚归的朋友们，出门记得添件薄外套，谨防着凉感冒。好的，以下是各社区市天气。

0: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海
1: 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骗子剧本天天换。 核心套路不会变，变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3: 识破骗子，一切轨迹。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4: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5: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这个怎么打不开呀？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6: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没关系，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不要乱扔垃圾。
1: 拿这一块。
2: 你怎么不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有二鬼子把守，还有鬼子兵，我想他们一定是怕黑狼偷偷回家，所以加强了把守。
1: 必须进了黑狼家才能了解情况。
2: 哟，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不然杀了你。
1: 不讲，
0: 快说，黑狼叛变到底怎么回事？
1: 黑狼听说黑狼和小次郎狼的意见，结果没成功，所以连夜逃跑了。其他的我真的不知道啊。
0: 那白狐的，
1: 只听说被关起来了。
0: 关在哪里？
1: 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0: 白狐被关了起来，肯定凶多吉少。
2: 我们先回去吧，反正暂时你也救不了白狐，我们回去从长计议。
0: 好，走吧。
2: 走。

0: 黑狼，
1: 会不会有诈？
0: 如果有诈，这也太明显了吧！搞不懂这小子想干什么，我们去看一下吧。
1: 走。

0: 已经这样了，不会害你们了。黑狼，什么事情？赶紧说吧。你们也知道，这日本人想杀我，我现在可是走投无路了。二龙，我第一个想投靠的人就是你。我知道你会来的。 你来了，就是我的好兄弟。我没听错吧？在这个时候，你还跟我称兄道弟？哥知道有些地方对不住你，你恨我。可二龙，哥后悔啊，当初没听你的话，现在当了汉奸。现在呀。
1: 这日本人看不起我，处处为难我。中国人想让我死，可我现在是活得连猪狗都不如。
0: 你当汉奸的时候，不知道自己会有这一天啊！这一切都是你自找的，你不要在这里装可怜了。我还装什么可怜呢？我这条贱命死了没关系，我最担心的就是我妹妹白狐。
1: 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要跟日本人闹翻吗？就是因为白狐。白狐，他怎么了？小次郎那王八蛋看上了我妹妹，让我妹妹嫁给他。白狐是我唯一的亲人，我不能让日本人糟蹋了他，所以我就不答应。可是小次郎这王八蛋，他不死心，所以我一咬牙就想杀了他。 可惜，我失手了。我本打算带着我妹妹远走高飞。

0: 我妹妹被日本人给抓着了，二龙啊，哥求求你，你救救白狐行不行？你说的这个都是真的吧？
1: 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二龙，我知道你是个重情义的汉子，你帮帮哥行不行？二龙，不能相信这个人，黑狼这个人。
2: 一贯都是诡计多端，心狠手辣，现在突然变得这么可怜，我觉得这有问题。我黑狼可以发誓，如果我说的话有半句是假话，天打五雷轰，我不得好死。行了，发这毒誓有什么用？如果能灵验的话，你都死了800回了。
0: 报应，报应！
1: 我真是作恶多端，这是我的报应。二龙，哥求你了，啊，收留我几天，让我疗伤，然后把我妹妹救了。我这条贱命，给你，人杀人剐随便你，行不行？不行，不清楚情况之前，绝对不能带她回驻地。
2: 这样吧，从这边往西走，一里路的地方，那边有个破屋，你在那儿待着，一有消息我马上来找你。
0: 二龙，好兄弟，
2: 哥给你磕头了。救白狐的事，我会尽力。
3: 我就不信那黑狼会改邪归正，我不信，你打死我也不信。我也觉得那黑狼变得也太快了，依我看，这事是有点蹊跷。你看，我都说了吧，黑狼不会变化那么快的。你呀，你就是太善良了，小心被人家利用。刚才啊，要不是我拦着他，他几乎啊都快把黑狼带回来了。
0: 我没有啊，我没有把他带回来啊。
2: 你放心吧，我跟你说过了，我不会因为私人的感情影响了判断。
0: 二龙，你真的不能放松对黑狼的警惕。
2: 你们怎么就一口咬定黑狼是骗人的呢？再坏的人也会有痛改前非的一天呢。
0: 别人都会变，就算黑狼不会变。二龙，你还记不记得咱们曾经讨论过这个事儿？你在我面前你心服口服地说你错了，你知道黑狼是个恶人，你看错他了，你咋今天给忘了呢？
2: 此一时，彼一时。当时的黑狼是没有逼到悬崖边上，人在重大困境的时候也会有改变的一天。杨世奇，我知道你跟他之间有私人的恩怨，但是你要给他一个改变的机会啊！你拉倒吧，
0: 我没啥学问，大道理我听不懂。我就问你一句，要是黑狼把崔翠给杀了，你替不替他报仇？
2: 乌鸦嘴，你们就不能往好的方面想吗？如果黑狼真是痛改前非的话。
0: 他山寨里100号人全部能带过来呀！
4: 我也这么想过，只是现在说这些，为时还太早。
3: 二龙啊，我们都相信你，我们只是有些担心你心肠太软，你万一头脑发热，那会做出错误的判断。
0: 你扯那些都没用，我现在最担心的还是白狐，
2: 也不知他咋样了，真是烦。
5: 少佐，有新情况。
6: 快说。
5: 我们团长已经见到二龙了，而且已经初步得到了他的信任。虽然二龙没有把他带到游击队的藏身之处，这也是我们团长意料之中的事情啊。现在我们团长住在西山的一个破房子里，和二龙他们保持着联系。总之，一切都很顺利呀。好。
6: 很好，非常好。黑狼的这个计划正好应了你们中国人的一句古话，叫做“一箭双雕”。哼，我既可以逼游击队出手，又可以抱得美人归。如果黑狼的这个计划成功了，他应该记头功，重重的有。

0: 那我就替我们团长谢谢少佐了。哦，另外，我会亲自安排几个信得过的属下，在西山附近进行搜寻，以免泄露消息。
1: 好，全力配合黑狼，一定要尽快逼游击队出手。
2: 是。

0: 小姐，你吃点吧，这样会饿坏的。
1: 我真没想到我哥会这样出卖我。
2: 人是铁，饭是钢，咱们吃饱了才有力气逃出去啊。
1: 哥，你怎么可以这么不择手段呢？真让我太失望了。从今往后，在我心里，哥已经死了。
3: 白狐，打起精神来，你三天之后就要大婚，提前告诉你一声，让你好有个心理准备。你是个聪明人，好好想想吧。
1: 我准备好了，就是饿死自己。
3: 看来你没有我想象的聪明。少佐他是真心喜欢你，真心想要跟你成亲，多少日本女人做梦都想成为你，而你一个中国女人能有这份荣耀，你不觉得是一种幸运吗？
1: 你这么喜欢他，你干嘛不嫁给他？
3: 这么说你宁愿死也不愿意嫁给少佐？到底有什么事情比死还可怕？
1: 就是生不如死，嫁给小次郎的话就等于生不如死。
3: 好，我会让你活得好好的，让你三天以后漂漂亮亮的出嫁。

0: 别动！别动！往哪儿跑？
1: 怎么样？有没有受伤？
2: 伤口开了，
1: 先回去再说吧。走。

0: 小心伤口啊！哎呀，二龙啊，你真是好兄弟！我以前一直想杀你，没曾想你没记我仇，反而还救了我。哥求你一件事，不要因为我看着我妹妹见死不救，行不行？行。
1: 对了，你今天干嘛跑出去啊？不在房子里养伤？哎，我还是不放心我妹妹呀，所以啊，我就偷偷跑进城里边去找几个兄弟打听一下消息。这帮王八蛋真是见钱眼开，他们呀就想杀我去邀功，所以啊就悄悄跟着我来了西山。幸亏你出现，不然的话。
0: 我这条命算是交代了。哎，你还打听了什么？哎，3天后，小次郎就要和我妹妹成亲了。
2: 那么快？
0: 二龙啊，我伤成这样，我是救不了我妹妹了。哥求你，看在我妹妹对你一片痴情的份上，你救救她好不好？啊？
2: 虽然我现在还没有想到什么好办法。
3: 但是白虎，我肯定会尽力去救他。我欠他的，肯定要还。好兄弟。连长，一大早跑哪儿去了？吃饭？
4: 我见黑狼了。连长，不是我老蔡多嘴啊。
3: 黑狼这个人阴险狡诈，你不该去见他的。
2: 连长，你都给他找了一个藏身之处了，我看啊，别管他了，让他自身自灭去吧。我看黑狼还是有良知、有觉悟之心，就给他一个机会吧。
3: 连长，你怎么这么轻易相信他呢？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不相信黑狼这么快就会醒悟。
2: 这种人谁敢信他呢？但是黑狼确实受伤了，全城都在追捕他，这不可能是假。
4: 我在城里边也抓了个伪军，黑狼小刺杀小次郎，那就是说明他是有心对着日本人干的。只要是枪口对着日本人干，那就是我的战友。哎，
3: 连长，你可不能跟这种人做战友啊！连长，要我说，不管黑狼是真醒悟还是假醒悟，跟我们都没什么关系。他要是真醒悟，那好，中国少了一个汉奸，让他去打小鬼子；要是假醒悟，那照样还是我们的敌人。
4: 你呀，根本没有必要去冒这个险。再说，你要是把黑狼当做朋友，我老蔡是坚决不赞同的。
2: 你们还不知道吧？白狐被龟儿子逼婚，就在3天之后。
3: 你的意思是，你要去救人？
2: 对。
4: 我还是反对。
3: 连长，黑狼和白狐兄妹同心，这极有可能是黑狼设下的陷阱来陷害你的。
2: 你们不了解白狐。
4: 他救过，也救过杨士奇，他跟他哥不是一路人。连长啊，你怎么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啊，就算我们所有人都相信白狐，可你别忘了，你刚把翠翠姐留下来，你又冒着生命危险去救白狐，你不怕他生气啊？连长，白狐毕竟跟你交情不深，黑狼的事就让他自己解决吧。现在又是战争年代。 人人自危，咱们也没有必要去多管闲事。要不，你再好好考虑考虑。
3: 行了，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哎，连长。
5: 哎，来啦！看，我给你新做了一件衬衫，试试看合适吗？
2: 谢谢，我习惯穿旧的。干嘛呀？跟我
5: 搞得这么客气，是不是有话说啊？我什么呀？吞吞吐吐的，有话就说。跟黑狼有关。哦。

0: 那就是跟白狐有关了。我收到了消息，桂儿子要比白狐在三天后成亲，我不能见死不救。翠翠，你支不支持我？
1: 我不同意。
0: 翠翠，你别误会，我跟白狐没有爱意，我不会变心的。只是我跟他相识一场，他曾经救过杨十七，也救过我，这份情我必须得还。
1: 二龙，你误会我了，我不是担心你变心。我问你，你知不知道白狐他并不是我们的战友，在名义上他还是汉奸的妹妹。小次郎要娶她，到时候会有多少日本高官来观礼？到时的保密措施会有多么的严格？你想过吗？如果我们要派人去营救他的话，牺牲有多大？你觉得？
2: 为了一个白狐，牺牲我们的这么多战友，值得吗？
3: 翠翠，我好了，你不要再说了。总之，我不同意你去营救白狐，我要为我的队友负责任。
2: 来，进来，坐着。我就是想问问你。 不是我咋听蔡瞎子说白狐要嫁给小次郎，这是真的假的？不，我必须得去救白狐。你也想去救他？那不咋的，人家救过我的命，现在他落难了，我能袖手旁观吗？我就想问你一句，你愿不愿意跟我一块去？我当然愿意了，只是刚才跟翠翠商量。
3: 他死都不愿意，
2: 我现在才不管他愿不愿意呢。老子又不是游击队的人，我带自己兄弟去。
0: 不是你是不是非得翠翠批准你才敢去啊？我还要他批准干嘛？人家白狐那是忠肝义胆、女中豪杰，他曾经救过你也救过我，现在人家有事了，我怎么可能不管呢？我肯定要去救他。<笑>爷们儿，这才是兄弟啊！<笑>我也没有想到你主动要说救人的，哎。
1: 快找方队长，跟他说去。赶紧去，走。这件事情啊，我觉得还是要从长计议。
0: 方队长，
1: 哎，你来了。
3: 我有话跟你说。
1: 不用说了，翠翠都已经告诉我了。那你是
0: 站哪一边？
1: 我当然站在翠翠这一边了。
2: 我不同意派人去参加营救啊。你不同意就不同意，反正我有你们去，我跟二路去。
1: 我和翠翠也一块参加。啊，你们也参加？嗯。怎么，你有意见啊？
0: 可是你们之前不是不同意我救人吗？
2: 不是你们是什么意思啊？弄得我的糊涂了这。
1: 之前我不同意，是因为我不想我们的队友去冒险，所以这次的行动不是我们游击队的任务。
0: 是我跟方队长两个人一个人意愿去参加的。连长，这次我也带兄弟们一起去。
2: 那太好了，人多力量大，这次我们就不用孤军作战了。<笑>谢谢方队长，谢谢。谢什么谢啊？你要知道，我可不是那么小气的人，我怎么会因为你和白狐的关系就让你见死不救呢？<笑>我果然没有看错你。<笑>哎呦，哎。
0: 能不能别打情骂俏啊？谈正事儿，救人。对，其实这一次，只要一个人参与的话，那这次行动就有把握了。
1: 二龙，你的意思是不是让黑狼也加入啊？
2: 没错，我反对。我也反对。
0: 为什么？你就不相信再坏的人也会有悔改的一天吗？
2: 二龙，我告诉你，那就没啥为什么，这小子他就不能信。
1: 兄弟，你是对他有成见，你想想，他救的是他亲妹妹，怎么会有人连亲情都不顾呢？那可不一定。二龙，黑狼这个人为人险恶，如果他把利益看得比亲情还重的话，那他什么事做不出来啊？
2: 没错，我告诉你啊，首先，狗改不了吃屎，我就不信他小子能变好。
1: 二一个，就算没他参与，我们也未必失败，是不是？我觉得杨大哥说的有道理。二龙，不是我们不肯给他悔改的机会。 而是因为在没有看清楚黑狼的虚实之前，就让他参加我们的行动，实在是太危险了。
0: 方队长，
2: 我觉得翠翠。

0: 说的有道理，我同意你们的想法。万一黑狼布局引我们上钩，那损失太大，黑狼还是不要参与，不能冒这个风险。就是。
1: 我明白。

0: 哥。
1: 哎，二龙，
0: 都还好吗？哎，哎，别动，别动。
1: 哎，二龙，
0: 嗯，
1: 你们商量的怎么样了？
0: 放心吧，我们都商量好了，会救你妹妹。
1: 太好了，那具体计划是什么？我能帮什么忙？
0: 对不起，大家商量好，你不能参与。算了，你现在不是还有伤在身吗？行动也不方便，大家是为了你好。其实救你妹妹的任务交给我们就可以了。
1: 哎，你别说了，我知道，就是因为你们不相信我，所以才不让我去的。哎，我心里有数，我以前当过大汉奸，出卖过你们，你们不让我去也是应该的。二龙，这回是救我妹妹，你了解我，我再畜生也不能害我妹妹，对不对？
0: 我了解，我明白你，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说服大家。
1: 报应，真的是报应，想救我妹妹我都办不到。我
0: 好了好了，你别这样子了，这次你不去，我们也会把白虎给救出来的，不都一样吗？
1: 行，我不参加行动也行，但是我可以给你们提供一些有用的情报。
0: 啊，好，你说。
1: 我了解日本人，我妹妹呢现在肯定被关在日本人的军营里边，那是重兵把守，闯进去救人不可能。
0: 对，
1: 结婚当天呢，小次郎肯定会请这个日本各种高官过来，龟田也会到，所以呢也是重兵把守，想闯进去也不可能。
0: 那哪里合适呢？
1: 在半路上。你想，这是结婚，送我妹妹的人肯定不会多，小次郎呢会忙着招呼各路的日本军官，他肯定会派小笠原去押送，所以在这个时候动手是最合适。
0: 对，你说的没错，我去跟杨世奇商量一下。
1: 好。哎，二龙
0: 啊，
1: 救我妹妹就全靠你们了。
0: 放心吧，你好好养伤，其他的事情就交给我。
1: 好。

0: 薪火永续，
1: 英雄的精神永续长存，
0: 回响铿锵，
2: 血肉铸成新的长城，
0: 礼赞英烈风骨，赓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
3: 红色回声，我们初心如炬，
4: 铭记长征，我们使命在肩，
5: 让红色记忆激荡滚烫血脉，
6: 让长征精神奔涌时代潮头。
7: 你的声音是历史的回声，
8: 你的镜头是时代的见证，
9: 让我们聆听你心中不灭的长征史诗，
10: 让我们看见镜头下壮阔的新长征路。
11: 这是初心与传承的对话，
12: 这是历史与未来的和鸣。
13: 红色回声，
5: 红色回声，
4: 铭记长征，
9: 铭记长征，
2: 红色回声，铭记长征。
0: 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

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声声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康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立冬，我昨天听个朋友啊跟我吐苦水啊，又乐死我了。
2: 不是，您怎么这样呢？人家跟您吐苦水，您还在那儿乐，你这有点不太地道了，你
1: 是不太好。不过我很关心你朋友到底向你吐什么苦水了。
0: 我这个朋友吧，跟我志趣相投，也是很好吃，但昨天呢，我请他出去吃鱼，他立刻就说千万别吃带鱼啊，他现在一看见带鱼啊就想吐，哎呀，感觉自己都快变成带鱼了。
1: 带鱼挺好吃啊，你这朋友怎么还跟这个带鱼杠上了呢？
0: 哎呀，是这样，阮老师，我这朋友吧今年38，前段时间啊单位体检查出这个心脏血管里啊长了个小小的斑块，虽然不大吧，不用吃药做手术，但是他爱人呢紧张坏了，自打体检完，他家的餐桌上天天雷打不动的就是红烧带鱼、清蒸带鱼、干炸带鱼，他不吃还不行，他爱人逼着他吃，说吃带鱼啊对血管好啊，不过天天这么吃，这谁也受不了啊。
1: 这倒是这么回事啊，这不到40岁血管呢就长斑块，这事儿啊真得注意了。现在这个年轻人呢还有我们中年人呢饮食真的不规律，不是熬夜呢你们就是久坐动都不动，这血管的问题真的越来越年轻化了。那么这个海鱼，这个像是我们提到的这个带鱼，确实它是我们护血管的一个好食材，就像我们说到的这个带鱼里边含有一定量的欧米伽3，哦，确实有保护我们这个血管的作用。不过呢，我们也没必要去死磕带鱼这么一种鱼呀，鱼多了去了呀。这个健康饮食讲究换着吃，搭配着吃。所以刚子，我给你的这位朋友一个建议，他除了吃带鱼，还可以吃点什么三文鱼、沙丁鱼之类的呀。特别是那沙丁鱼，比他吃的带鱼更适合他。
2: 沙丁鱼啊，沙丁鱼，这个鱼现在可太少见了哈，也就是那些大型的超市偶尔能看到那个沙丁鱼罐头。新鲜的沙丁鱼好像很少有卖的啊，平时家里边也不怎么做，为什么您偏偏推荐它呢？
0: 是啊，我小时候吃过沙丁鱼罐头啊，大了以后就没怎么吃过了。难道它真的比带鱼营养还多吗？
1: 你们俩可别小瞧这沙丁鱼啊，它的本事大着呢。从保护心血管的角度上来说，它不光是欧米伽三的含量是名列前茅，它里边还含有一个护心的王牌营养物质，这两天我说的比较多。
0: 辅酶扣十啊，
2: 对，都说它是心脏的守护神哈，没想到沙丁鱼里头也有这个东西哈。
1: 那可不，我跟你们俩说，在所有常见的鱼类里，沙丁鱼的辅酶 Q 十的含量绝对是天花板级别。
2: 它是天花板级别的。
1: 当然，虽然说比不上那牛心猪。

0: 心这些动物的内脏，但是在海鱼、淡水鱼里边，这个沙丁鱼啊，含辅酶 Q 十含量，它几乎没有它的对手。哦，
1: 这么牛了！
0: 因为它每100克可食用的新鲜的沙丁鱼当中，辅酶 Q 十的含量它能达到6到8毫克。就这个含量，我们平时用来养护心脏、调理我们的血管，就是非常实用的。
1: 哦，原来沙丁鱼里含这么多的辅酶 Q 十呢。今天又长知识了。那阮老师，这辅酶 Q 十啊，对我朋友的心脏血管长斑块这个情况，那也是有好处的呗？
0: 当然了，咱们这个血管长斑块了，它慢慢就会硬化。那这个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一开始呢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血管的内壁慢慢的变得脆弱了。那么我们很多朋友年轻嘛，不管不顾的吃得很油腻，又熬夜，工作压力也大，然后血液里的这个坏的油脂呢，有的时候代谢不了，就附着在我们的血管壁上。那么附着在血管壁上，血管不光滑了，来来回回的油脂碰着了就堆呀堆呀堆，越堆越多，慢慢的它就氧化了，变硬了。那变硬的东西是不是就形成了斑块呢？那么时间长了，我们这个血管是不是就变脆了呢？就变窄了呢？那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动脉硬化是不是就坐实了它的名头了呢？
2: 对，包括那个斑块哈，它也又出现了。
0: 对呀、
2: 那您说这辅酶 Q 十它是怎么干预这些东西的呢？
0: 首先呢，这辅酶 Q 十呢，它是一种强抗氧化物质，能保护血管的内皮。我简单点说，就是它能给咱们的血管壁铺上一层保护膜，不让血管里的这个垃圾油脂随便的粘在这个血管壁上，从根源上呢减少斑块的生成。其次呢，它能阻止血脂氧化。咱们血管里的大部分的斑块都是氧化以后的血脂它堆积出来的，那辅酶 Q 十它能直接切断斑块的原料，相当于呢从这个源头上预防这个斑块的出现。
1: 那已经长了小斑块的呢，吃它还有用吗？
0: 有用啊，辅酶 Q 十它能软化那些刚刚长出来的软性的小斑块，慢慢的帮咱们身体呢把它代谢掉，缩小这斑块的体积。它同时还能提升血管的弹性，让那些老化僵硬的血管慢慢的变得柔软一些。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很多人的血管它堵，它血压就不稳了呀，那是因为我们的血管有慢性的炎症在里头了。这个炎症呢就会让这个斑块呢好家伙膨胀，越长越大，那血管的硬化就越来越重啊。那辅酶 Q 十它能减轻我们血管的炎症，稳住这些个斑块，让它别长大，你可别掉下来，掉下来过不去的地方不就堵了吗？别长大，别掉下来，这就大大的降低我们的心梗、脑梗的风险了。
2: 是，听您这么一讲哈，我就明白了，原来这个小小的沙丁鱼，它是一边补这个欧米伽三，帮我们清理血管的油脂，一边呢还能补充这个辅酶 Q 十，帮我们呢来保护心脏，减少斑块。这么一说，这个可是一个宝贝食材呀。
1: 看来真应该多吃点沙丁鱼啊。
2: 对，
1: 说实话，现在长这个血管斑块的人真的挺多的。我身边一些30多，40出头的朋友，体检都查出来轻微的斑块了。不过不是所有的人都像我刚才说的那个吃带鱼的朋友那么重视啊，大家一开始好像都不太当回事啊。
0: 不当回事就不行了，血管斑块动脉硬化它是循序渐进的，这个问题会从轻到重，越早调理越好。最开始血管刚刚变硬，长出一些细小的软斑块的时候，我们这个人的身体呢没有明显的感觉，所以呢很多朋友不在意，不知道嘛，对不对？但是这个时候已经有一些小毛病在提示我们了。我举一个例子，比方说早上一起来，咱们睡了一晚上，早上起来是不是应该很清醒啊？但是有些朋友头晕脑胀不清醒，睡了一晚上浑身还是累，吃完饭以后按理来说 这年纪也不是特别大，你吃完饭就同龄人都没啥事儿，你为什么？

0: 你就犯困了。嗯，你为什么坐着就睡着了呢？还有平时久坐起来，或者是在地上啊蹲了以后站起来，你的头会一下子就这样子，眼前忽然黑一下。嗯，还有什么呢？手脚是常年的冰凉，夏季大热天它也冰凉。另外还有一些人手指尖它发麻，然后呢，你让他比方说，嘿，地拖一下，这不就房间里几个房间拖个地嘛，就这么样子嘛，对不对？他心慌气短，体力跟不上，这些是什么？这些就是我们血管早期预警信号。
1: 你看我一一对号入座呀，这些情况我也有啊。哎呦，我一直以为是熬夜累的呢。嗯，原来是血管在提醒我呀。
0: 是啊，如果说大家在这个时候都不在意，也不注意调理，该吃吃，该喝喝，该熬夜就熬夜，那身体里的斑块会越来越多，血管的弹性会越来越差，那就不是偶尔不舒服喽。会什么呢？会频繁的头晕头疼耳鸣眼花，走路呢就觉得走不远，腿太沉腿太酸，这抬不动啊。啊，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手脚还会发麻啊，而且发麻的比以前的情况明显。还有就是半夜里他容易醒，睡不踏实啊。这血压呢，他今天凉明天凉的，忽高忽低的，早上起来血压普遍就已经很高了。然后呢，要是遇到点什么不顺心的事儿，这么一激动，好家伙，胸口立马就觉得堵。
2: 那要是到了这种程度的话哈，那就已经是严重的影响生活的质量了。
0: 可不是吗？你说咱们年轻的时候啊，谁都年轻过，对吧？我也年轻过，工作打拼啊，辛苦了一辈子了。老了老了，就像我现在这个年纪，我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想法，我老了老了，我没别的想法，我就想我这身体硬朗点。第一不给老伴儿添麻烦，第二不给孩子们添麻烦，我能吃好能睡好，我少上医院少去几回，我安安稳稳的享我的清福，这多好啊，都想这样。可是我们的血管它一旦出问题了，咱就这点愿望，就这点愿望都变得很难实现，特别是心脏的血管，那心脏血管硬化了，那叫什么呢？大夫那儿有个词儿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这就不是小事儿。你的心脏的供血全靠这个冠状动脉，它要是硬化了，就容易被斑块堵塞，变硬变窄，你这个时候你的心脏就会长期的血进不去呀，供不上啊。这个时候就会导致我们频繁的胸闷胸痛心慌心悸，全身的供氧不足，浑身的没劲儿。如果说咱平时生活上再有个什么不顺心的啊，如果说孩子就是换岗了或者怎么样了，你稍微自个儿家务事多点劳累点大扫除什么的，然后跟老伴再生点气，这就容易诱发严重的心脏问题，这个风险是相当高的。
1: 听得我后背发凉啊。这血管的斑块硬化的问题真得及时的调理啊。千万不能让这小问题发展成大麻烦呢。
0: 是，
1: 而且我觉得啊，只要调理的早调理的对，我们还是能把它控制住的。我说的对不对，饶老师？
0: 你说的非常对呀。我经常跟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啊，我的同学，我的几个老友，我经常跟他们说啊，要是查出了斑块血管硬化，它不可怕。还不可怕吗？都查出来了。我说可怕的是什么？就是你明知道有问题了，你还不理他，你还不调理，你也不重视他，还跟原来那样，该怎么过日子就怎么过日子，该吃吃该喝喝啊，不重视。那么特别是我要提醒我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血管，每一位朋友我告诉你，多多少少都有点老化的问题，有点堵的问题，体检查出来血管小斑块血管或者轻微的硬化，千万不要过度的焦虑，不是查出来了吗？你自己知道了你别急呀、哎呀我这下不行了，我怎么着了，别急，查出来就是提醒你，你的血管开始慢慢变老了，跟我们这个脸老了一样，褶子多了嘛，对不对？老了嘛，毕竟七老八十的嘛，对不对？那这个时候需要什么呢？

需要的不是焦虑，需要的是养护。只要我们及时的去干预这个问题，好好的在吃的方面去进行调理，我们就能把它稳稳的控制住，不让它继续的变严重。平时大夫给我们开的药不要丢三落四，一定要按照大夫说的去吃，这个是基础保障。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坚持

0: 健康的生活习惯以及饮食习惯，那咱们硬化的这个血管它也能慢慢慢慢的不那么再往上硬上去了，但慢慢软点了，那么那些小的斑块也可能就逐步逐步的稳住，然后你自己感觉你保养跟不保养，保养前什么状态，保养后你的头晕心慌之类的这些小毛病是不是慢慢的感觉不到了呢？那这样我们照样也能有个好身体，照样也能踏踏实实安安稳稳地过好我们的每一天，我们来好好地享受我们的幸福的晚年生活。
1: 嗯，是，就像阮老师你今天讲的这个沙丁鱼哈，您要是不说我真不知道它含有这么高的这个辅酶 Q 十，它是保护我们心脏的一个宝贝的食材。那看来以后哈，真得是时不时的吃点沙丁鱼喽。
0: 对，
2: 说到沙丁鱼，我满脑子都是小时候的回忆啊。过去沙丁鱼罐头可是高档营养品呐、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吃到的。
0: 是啊，过去那个年代物资匮乏嘛、物流不发达嘛，不靠海的地区很难吃到新鲜的海鱼。像现在什么冷链速冻，给你那速递什么的，那时候哪有啊？对不对？新鲜的这个鱼吃不到，而这个沙丁鱼罐头，它保质期长，方便储存，方便运输，营养又丰富，这不就成了逢年过节什么送礼呀、探望病人的一个首选了？我跟你们俩不一样，我吃过新鲜的沙丁鱼。
2: 哎呦，
0: 第一次吃的时候呢，是我年纪比较轻的时候，20来岁，跟着朋友啊，到那个海边的一个小镇有点事儿。那边的渔民呢、每天出海会捕捞上来很多的新鲜的沙丁鱼，家家户户都会简单的烹饪，没有什么复杂的调料，就搁点盐，放两片姜，好家伙，就能激发出这个鱼肉的那种鲜甜。而且让我最感慨的是什么，这个沙丁鱼看上去体型啊挺小的，但是它有着高明的生存的智慧。这些鱼它们从来不会单独行动，它们行动是成千上万条聚集在一起，那个看上去就是海里的巨大的鱼群。它们靠集体的力量来抵御天敌，来保护自己。
2: 沙丁鱼再聪明也比不过我们人类啊。最后还不就成了我们盘中餐吗？哎呀，说到这儿啊，阮老师，是不到点了
0: 啊？
2: 又该教我们做美食了
0: 啊？
2: 哎，今天就教我们一道沙丁鱼的菜怎么样？
0: 没问题呀、行
2: 啊，
0: 我今天就教大家做一道健康美味的柠檬香煎沙丁鱼，保证大家这道菜都爱吃。做这道柠檬香煎沙丁鱼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处理干净的新鲜沙丁鱼、半个柠檬、姜丝、葱段适量。首先呢，把处理好的沙丁鱼放入盘中，加入切好的姜丝、葱段，淋上一勺黄酒料酒，再撒上稍许的食盐和黑胡椒粉，再挤上点新鲜的柠檬汁，用手呢把它涂抹均匀，腌制15分钟。沙丁鱼腌好之后呢，挑出盘子里的葱姜，然后呢开火热锅，倒入少许的食用油，油热以后转中小火，把沙丁鱼一条条的整齐的放到锅里静置煎2分钟，让这个鱼身定型。待一面煎到金黄后定型后，再轻轻的翻面，继续再煎2分钟，直到沙丁鱼的两面都变得金黄酥脆，这就可以关火出锅了。观众朋友们，我今天的这道柠檬香煎沙丁鱼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2: 这道柠檬香煎沙丁鱼啊也太棒了，淡淡的柠檬清香混合着鱼肉的鲜香，看着外酥里嫩，肯定特别好吃啊。
1: 是，我已经是迫不及待的我想吃这东西了。嗯，而且这个做法我刚才看了也不难，
0: 是
1: 回去啊试着做一做也行。
0: 那你不能光嘴上说说哦，回去就要下厨房。

0: 哦，要动手做给家里人吃一吃哦。
1: 您就瞧好吧。
0: 我瞧好，嗯，行。我今儿这道柠檬香煎沙丁鱼，它最大的优势是少油，它健康，它营养完整。我们经常吃吃这道菜，既能给我们补充优质蛋白、钙质，最关键呢是让我们持续的摄入辅酶 Q 十。那么充足的辅酶 Q 十能帮我们软化微小的斑块，滋养我们的心肌，保护我们的血管的弹性，帮我们改善什么头晕乏力呀、心慌气短呢、手脚发麻呀等等这些问题。
1: 那阮老师，您说我们日常哈，在这个基本健康的情况下，靠这个吃鱼我们来养护血管，这个养护心脏哈，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说已经是有了斑块的，或者是已经有了血管硬化呀，这些情况哈，可能有的可能时间都比较长了。
0: 嗯，
1: 这时候如果光靠吃鱼来补充辅酶 Q 十，还能够吗？
0: 嗯，这是一个好问题。这个问题我要跟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说一下了啊，说句实在话，我们日常光靠吃海鱼来补充辅酶 Q 十，摄入的量是很有限的。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血管的问题是比较明显的，而且我们平时又不可能我们天天买海鱼做海鱼来吃吧，谁能做到365天你吃个180天，你做得到吗？你做不到。那这种情况，我们想要更加高效的、更加充分的养护我们的心脏血管，我们可以直接补充一些现成的辅酶 Q 十。那么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的摄入量这个标准，我们每天摄入辅酶 Q 十的量，我告诉大家，你们要记好，是30到50毫克。如果说我们就单靠吃这个沙丁鱼的话，那么我们每天要吃多少沙丁鱼呢？我们每天要吃1斤6两左右的沙丁鱼，这才能补充到50毫克。那么1斤6两这个沙丁鱼，很少有人能做到吧？能吃得了这么多吗？天天吃，而且我们直接补充现成的辅酶 Q 十，是不是就比天天吃沙丁鱼简单多了呀？特别是含量高的辅酶 Q 十，啊，可能你一天吃一粒就足够了，对不对？
2: 嗯，那是不是说我们想买辅酶 Q 十的话，也是选含量高的比较好啊？
0: 当然啦，选辅酶 Q 十一定要选含量高的、纯度高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它的有效成分足，我们吸收也好，每天就吃那么一粒儿，吃一点儿，省心又高效，何乐而不为呢？最后呢，我还要提醒大家几句心里话，人呐，上了点年纪以后，我们最大的福气，不是挂在嘴边的大富大贵，而是身体健康，无病无痛，能吃好睡好，安安稳稳地过好自个儿的小日子。而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血管是健康的一个根基，我们日常一定要多吃一些好的东西去养护心脏血管，有问题我们及时的在平时就调理，那么这样呢，我们才能守住健康，才能轻轻松松地享受我们幸福生活。
2: 嗯，明白了。小小沙丁作用大，心脏血管需要它。Q 十护心稳方块，日常调养身体佳。
0: 嗯，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啊，和我们留言互动。那接下来呢，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1: 微友叫安然，安然说今年45岁了，上有老下有小，工作也不轻松，然后这2个月吧，心脏的问题是越来越严重。以前呢自己只是累了会心慌，现在呢稍微走走楼梯做点家务就会心跳加快，心慌气短，而且那个胸口啊感觉是沉甸甸的，喘不上来气儿。现在这个体质呢也是越来越差，动不动就生病，说自己现在呢真的是特别的焦虑，害怕心脏的问题越拖越重，影响一家人的生活。想问问您，说自己的这种情况是不是也应该吃点辅酶 Q 十？您能不能帮我们找一找好的辅酶 Q 十？
0: 这位叫安然的朋友，我特别的

0: 理解您啊，这个你的这个焦虑，中年人呢、啊，常年的操劳，心脏呢长期的超负荷的在那运转，你体内的辅酶 Q 十消耗是极大的，而人到中年以后，自身合成又跟不上你的这个消耗，那么长期的营养的缺失，你的心脏的动力它就会显得不足，这就是您反复心慌、体质变差的一个根本原因。所以您的情况呢，辅酶 Q 十它确实您需要补的。而且我的建议是，既然要补，您就吃点高品质的、有技术加持的。首先含量一定要过关，这个我已经反复强调，最好超过90%。因为含量低的辅酶 Q 十杂质多、活性弱，不光是补的不够，长期吃的话，还可能会增加您的肝肾的代谢的负担，让您越补越累。而高含量的，它就不存在这些个问题。再一个，优质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很多呀都会采用先进的生产工艺，有一些特别优秀的还会采用多项国家发明专利，从这个菌种筛选、生物发酵到这个提纯等等等等，用的都是专利技术，这样既保证了成分的高活性、高吸收，又做到了100%的安全。如果说您在市面上要是看到这样的辅酶 Q 十，那您很幸运，你一定要买点试试。不过呢，我也实话实说，就这种含量高、纯度高、工艺好的优质的辅酶 Q 十，它的生产成本也是很高，市面上的售价会比一般的要高不少，您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来进行选择。至于帮大家去找找优质的辅酶 Q 十这个事儿，那你说了，那我肯定要去做呀，对不对？所以呢，就请大家等着我的消息就行。那么这个问题呢，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
1: 嗯，好的，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2: 好，我们再来看微友单名一个秋字，他说，阮老师您好，我今年65岁了，心脏不舒服呢快3年了，经常的心慌、胸闷、憋气，动不动呢还头晕，然后那个心脏啊突突的乱跳，晚上呢平躺睡，这个胸口就发闷，然后也睡不好觉。前段时间体检呢，人说我有这个斑块，心血管呢已经有点堵了。大夫也说呢，说你要是长期的这么下去哈，你这个心脑血管的风险就特别高
0: 哦。
2: 所以自己呢也就特别害怕呀。
0: 嗯嗯。
2: 这几年呢也是吃过不少的辅酶 Q 十，换了好几个的牌子，
0: 嗯，
2: 钱是没少花，效果呢都不明显。好两天，然后呢就反复，
0: 嗯，
2: 说到今儿才明白，说以前吃的辅酶 Q 十的含量呢都太低了。说阮老师，您说自己是不是应该吃点那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才行啊？
0: 嗯，
2: 高含量的卖的都挺贵的，您能不能帮着我们呢团购一下，砍砍这个价格？
0: 这位朋友啊说的挺对啊，您之前呢在吃辅酶 Q 十，自己感觉呢吃跟不吃差不多，这很可能问题就是出在它的含量上。人呢过了40岁了，辅酶 Q 十的合成能力在我们身体里是大幅的下降，而且年纪越大，这个辅酶 Q 十需求的缺口就越大，再加上我们常年的心肌供血不足了，血管也老化了，那心脏缺能量、缺保护，那么你的问题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重。像您之前吃的普通的辅酶 Q 十，它的含量纯度要是不够的话，根本就填补不了你心脏的营养缺口。所以呢，您确实是需要吃点高含量、高纯度的辅酶 Q 十来进行相应的调理。那么我们说，真正适合我们中老年重度心脏养护的辅酶 Q 十配置呢，要顶配，含量呢要超过90%，含量越高呢当然越好，因为含量越高，它杂质越少，活性越稳， 稳定，有效成分也越足，这样的辅酶 Q 十才能真正满足您心脏的需求。再一个，好的辅酶 Q 十的产品，它的配方一定要科学，最好呢再搭配一点维生素 E。维生素 E 它能帮助辅酶 Q 十快速的溶解，快速的被我们肠道吸收。

0: 能大幅提升营养的利用率。总之呢，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您吃一吃肯定没错。那至于您提到团购哈哈，帮大家砍价这个事儿，我最近呢已经在考虑筹备了，有消息我一定在这儿告诉您。
1: 嗯，好的。那如果大家呢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那最后呢，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今天来调解的是一个大家庭，刘女士嫁给常先生之后，一直生活在公婆主导的大家庭中。最初她享受着一大家子热热闹闹的氛围，直到孩子的出生打破了表面的和谐，因为小家庭的每一项开销她都得伸手问公婆要。
1: 我这个家全部都是我公公在做主，反正这个零花钱没有人给过我，
2: 不准他要钱不给啊。
1: 抽屉里面有公用的钱，他的意思是这样的，全家的钱然后在那里用，我拿吗？我不可能说几十块钱就要去给你要啊。
0: 每一次伸手要钱都会触碰到刘女士敏感的自尊心，小家庭经济上的不独立成了刘女士婚姻中最隐秘的伤痛。刘女士突然意识到，这场婚姻里自己仿佛活成了提线木偶，除了钱的问题，连私人空间都得不到应有的尊重。
1: 我和我老公还有孩子正在那睡觉，然后我公公一下子他一脚把门踹开，你们感觉尴尬吗？
3: 这事我真不记得，
2: 没有说一脚躲开，也不会说整上去贴这个门的人。
0: 公公的破门声猝不及防，也让刘女士萌生了小家庭要独立的念头。然而要想独立何其之难，
1: 我家里所有的事情在闹矛盾之前我都先给我老公讲过，但是我老公什么事情都没有帮我解决过。
3: 想独立出去，家人也不会放你走。
0: 小家庭闹独立让整个大家族动荡不安，夫妻俩为此争吵不休。
3: 我希望我老婆以后别拿家人说事儿。
1: 你们知道我哪个不容易到哪里了？
0: 渴望独立的刘女士发出绝望的呐喊，她和丈夫和大家庭之间的矛盾一触即发。那么十年婚姻之路，他们到底还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一边是血脉相连的大家族，一边是濒临崩溃的小家庭，这个家庭的困境究竟该如何破局？一起走进今天的金牌调解，闹独立的儿媳上集。
4: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孟娜，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的所有成员，欢迎各位，欢迎双方当事人常先生和刘女士，以及常先生的父母，欢迎各位。那么来到我们金牌调解是有什么问题想解决呢？
1: 我希望我的公公婆婆以后我这个小家能不参与尽量不要参与。对老公呢，就是以后如果下面要是跟公婆有什么矛盾，因为他是我们俩的桥梁，希望他能要做好中间的责任。
3: 我希望我老婆以后别拿家人说事儿。前十几年的时候都翻出来了，现在把事说出来了，你想要什么结果？
1: 我这个家全部都是我公公在做主，我觉得我老公他就像是长不大的小孩一样，责任和担当他都不知道是什么，跟他的原生家庭99%都是有关系的。
4: 当下两位的婚姻状况是怎样？
1: 现在冷战分居。
0: 冷战分居的背后是刘女士反抗父母过多干涉小家庭的斗争方式。常先生是家中长子，大家庭人口众多，刘女士嫁给常先生之后，夫妻俩和大家庭成员在一口锅里吃饭。刚开始刘女士也没觉

0: 觉得这有什么不好。然而自从有了孩子之后，刘女士突然发现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她的面前。因为养育孩子需要额外的花销，而小家庭的每一项开支都要向长辈伸手，这种经济上的依赖就像一根无形的绳索，勒得她喘不过气。
1: 我们2014年结的婚，那个时候我公公婆婆和我老公的舅舅舅妈合伙在一起做生意，我就跟我老公然后一起忙他们那个生意。从结婚有过两个小孩之后，各种开支啦应该是都有的，反正这个零花钱没有人给过我。我这个事情也跟我老公讲过，我老公当时说我没有钱我怎样给你。
2: 小常，情况确实是这样吗？
3: 是，因为是合伙的，钱当然是在我爸那里或者在我舅那里。因为两个人很早以前都在一起做生意，也没有说不给你，也没有说一个月给你多少钱，就是你需要买什么东西的时候，你说我给你就行了。
2: 那当时有没有考虑过小家庭呢？当时还有小孩是吧？小孩需要一些这个吃的、用的、穿的。
3: 没有，因为当时好像都在一起生活。
1: 有完小孩都是要有开支的，我不可能说几十块钱就要去跟你要啊。
4: 这个钱的问题是两家合伙的生意，过去都是现钱，他花多少他拿多少，那个钱没有数，不存在说你花多了，不讲你花了，不存在。
2: 但是是不是每一次需要用钱的时候都需要和你们去说？
4: 不说。
2: 不说，那不说钱怎么来呢？
4: 抽头溜拿，我们家庭花钱都是这样。今天买个衣服，明天跟人上个礼，你上500，你上300，都是搁这里头拿，不存在要钱不给啊，干脆你花多了。
1: 抽屉里面有公用的钱，他的意思是这样的，全家的钱，然后在那里用，我拿吗？
3: 家人的意思就是你需要买什么东西了，然后你需要多少给你多少。他的意思是想独立，你一个月或者多长时间给我多少钱，我需要买什么东西的时候，我可以自己方便一点。
2: 那么当时独立和共生两种选择，你更倾向于哪一种？
3: 那我也是希望可以独立出来。
2: 那你当时去争取过独立吗？
3: 没有朝这方面想过，再说了跟家人说也是白说，想独立出去家人也不会放你走。
1: 我家里所有的事情在闹矛盾之前我都先给我老公讲过，但是我老公什么事情都没有帮我解决过。开始我跟老公说他解决不了嘛，解决不了我肯定是跟家里人说呀。后来不太高兴吧，然后也给了，你就是再不情愿也给了，一个月给了300块钱。他每个月给钱就是很不自在的那一种，但是也给了。
0: 刘女士对小家庭独立的强烈渴望得不到丈夫的支持，大家庭这种经济共生模式让她明显感觉到婚姻的自主权被那个装着全家钱的抽屉侵蚀得荡然无存。她每个月争取来的零花钱让她很无奈，心里很不舒服。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个睡眼朦胧的清晨，刘女士和丈夫常先生的卧室门竟然被公公一脚给踹开了。刘女士回忆起那天的情形，至今愤愤不平。
5: 国货甄选好国货，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 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

0: 剩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
1: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我们的节目正在金视频 APP 上同步直播，扫描关注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不仅可以收看更多节目内容，还可以加入金牌调解社区和观察员们零距离互动。金牌调解现在继续进行。
2: 我老公不操心，每天早上你可以定着闹钟，该起床的时候起床就行了，但是他非让别人几遍的叫他。那个时候家里人也比较多，人多的时候有10-20个人吧。有一天早上，又是几遍的叫他，我和我老公还有孩子正在那睡觉，然后我公公一下子他一脚把门踹开。你们感觉尴尬吗？然后家里面还有好多人，当时我是一句话也没做声。
1: 常先生，是像他说的这样吗？
3: 这件事我真不记得。
1: 老常，这个事情您记得吗？
4: 记得，8点呢和7点呢上街了去做生意了，几遍叫的，3遍5遍，叫不起来，叫不起来，有时候肯定我有可能是声稍微大点，是撇这个门的了，没有说一脚躲开，也不会说正常去撇这个门的了，躲这个门的也不可能。
2: 我就觉得你可以把你儿子试试叫出去，你怎样教育他都行，然后现在媳妇在里面了，你不能把媳妇然后。这样对吗？
3: 我真不记得这回事儿。要是真像他说了，真的有这个事儿的话，那属实是可以说是我爸不对，也怪我没起来。
1: 但是你看这件事儿，你都已经不记得了。这个事情对你来说可有可无，可是对他来说，印象还挺深刻的。他有没有和你表达过在生活当中诸如此类的小事呢？
3: 就是他如果是。让我去给家人提意见，因为我知道他们双方的性格，我知道说了白说，甚至你给家人说了，家人还会说你不是，甚至可能会骂你。我在中间如果我去传话了，有时候传的话不对了，挨骂了都是我自己，都是我，任何事都没有解决，都是说这事说个差不多，过去就行了。但是他要的是把以前的事也给我解决完，解决好。
2: 我们家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如果你要是再翻出来说，那就是你提旧账，但是不翻出来说，我心里这个坎过不去。你们感觉是小事，但是在我这里一件一件的这样事情积压，我心里很是不舒服。
5: 常先生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然而刘女士心里过不去，小家庭经济不独立，私人空间又被粗暴打破，房门被踹开的尴尬和窘境令刘女士记忆犹新，而丈夫常先生的沉默和遗忘让刘女士彻底寒了心。在这个家庭里，公婆是当然的权威，丈夫常先生不出头替刘女士说话，刘女士只能一次次选择隐忍，可她的委屈，她的伤痛却从未被真正看见。今天，她终于决定。

0: 再沉默，要把积压多年的心里话全部说出来。
1: 我进到他家，我总感觉，我不被重视，然后他们有一种看不起的行为。因为我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大的是女儿，小的是儿子。在我们那里习俗哈，就是老大，不管是儿子女儿是都要搬酒席的，特别是第一胎。我的女儿并没有搬，我不知道为什么不搬，但是你要说一下是什么原因不搬。
2: 一直没有告诉你是吗？
1: 没有。
2: 决定这个搬酒席的人是谁呢？
1: 是我公公。
2: 好，那
1: 因为我们家都是他在做主。
2: 行，那我们就让这个做主的公公啊，老常先生来回应一下这个事情好不好？
3: 头一胎生个姑娘，我不是重男轻女，用我这个也没有宰个人，没有说用我钱来不办，用我事来不办。
2: 那当时为什么这个事情没有和小刘说呢？
3: 几乎这事儿咋说吧，说了简单点都没有家具当个事儿说，也没有宰个人。
1: 我也不是说非要揪着这个事情不放，这个事情后来我们家人自己也在说了这个事。我觉得你不办也可以，但是你要说一下什么原因不办，然后把我娘家人也应该跟他说一下，这个就是不被重视看不起的地方。女儿出生那一年人家都办了，就我们没办。我那邻居亲戚人家都在办，他妹妹家的女儿只我比我女儿小了8个月吧，人家就办了。
3: 那是人家的事，办不办是人家的事。我们不是说没有办，只是说没有打办。
2: 当时是也给大女儿办了酒席的事吗？
3: 也办了，都是没有打办，都是他娘家的人，我们的亲近的人拉了几桌，都是这个办法。
2: 妹妹的小孩当时办酒席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模？
3: 那年人家都是大班，50桌或者30桌。
1: 其实我不纠结他办与不办，我只是觉得他那个做法，然后你不办可以，你完全可以跟我们讲呀，你尊重一下我们，你可以跟我们讲呀，你不要然后什么事情都自以为是，什么事情然后把我们当作小孩，然后啥都不用跟我们商量。
2: 面对你妻子的这一些不满，
4: 这个我也能理解一点，也给他解释过，解释了没有达到他那个要求，他就感觉你不是给他解释，你是给他好像逃避那种感觉似的。
2: 当你的妻子和你的父母啊，或者说和你的父亲产生有一些摩擦和矛盾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在哪儿？
4: 明知道也不管用，你给他解释也白搭，时间久了有时候甚至有时候都不想去解释了，就憋在心里，就是有一种只要你们也不吵了，就感觉这个事慢慢就过去了。
0: 常先生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正是他的不作为导致了妻子在大女儿满月酒这件事上满腹委屈。大家庭十几口人都靠着父母和舅舅合伙的生意过日子，经济上的这种依存关系是导致小家庭无法独立的主要原因。考虑到这一点，刘女士做了一个决定，和丈夫常先生带着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去另外一个地方做生意。刘女士以为离开了父母的约束，两个人的日子会变得好起来，可现实却给了她当头一棒。生意要顾，孩子要带，丈夫始终缺位，刘女士每天过得手忙脚乱，焦头烂额。
5: 国货甄选好国货，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

0: 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
1: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2: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3: 出去那一年，小的才幼儿园，大的才小学一年级，然后拉着两个小孩给外地走了，就是去了一个陌生的环境吧，就我们两个人做生意，然后我做生意再加上带孩子，老公不操心，有两次呀，孩子就在学校门口等等等等到天黑了，我还没去了，为啥呢？接得晚了，看到孩子在那边，然后坐在学校门口，然后台子上面等等到天黑。哎呀，我有的时候看到那样，我自己也心酸呐，是不？有的时候想一下，我也需要人帮忙呀。我就想到我婆婆呀，我婆婆坐车子公交车7块钱就到我们那里了，但是她不来。
4: 那这个时候小强先生是和你一样在忙事情呢，还是说他就是不操心不管？
3: 哎呀，家里两个孩子，家里的卫生，那小孩所有的事情那都不管，在群里那都跟没在群里一样，那消息一个都看不到。
4: 当时为什么不主动去和婆婆去倾诉这个诉求呢？
3: 我没有跟她说吧，应该是跟我老公说了，好像我老公他就说什么他不来我有什么办法。
5: 他出来做这个建材生意了，做那几年我偶尔也去，一年也去几趟，他两个人做生意也有摩擦的时候，他一摩擦我要是去了，我跟他说话他都不说，他也不给我吵，他就是不理你。我去一趟不说话，去一趟我心里也会不舒服吧。
3: 我跟我老公闹别，我的意思就是想让我婆婆管一下她儿子，说一下她儿子。她只有撅着嘴，然后其他啥都不讲，啥都不说。她就感觉是我在说她儿子。
5: 讲是讲过，都这么大人了、我说她听啊，我也管不住啊，我也无奈呀、我想啥办法。后来老二结婚了，一结婚有那个小孩，我一直跟他跟着你带那个小孩。
6: 我有人跟着你去，那不叫去啊？你嫌管得多，我有人我跟他那去，你比方说帮助他抓抓吧，他觉得你参与的多。
3: 那个时候只是提了一下意见，关系没有闹得那么僵。后来我们又换了一个新店，两个小孩也转学了，还是跟婆婆打电话说了。是我跟他打的电话，就说是一个新店刚开始，导购员啦，然后就是卖

0: 的啦，然后做事的，然后都没有找到，想让他来一段时间。当时我婆婆怎样回答的？她就说不行，老二两个店子要忙，老二媳妇两个孩子要看。当时我直接就说了，那你满眼满心都是你老二，那你有没有想过我呀？我也很忙啊。
1: 婆婆怎么回应的？
0: 没说啥，最后人家还气得在那哭，还是没来。过了三个月之后，我女儿跟我儿子两个人在那玩，就好像那种过家家一样的，就是厨房一类的东西，就是炒菜啦、做饭啦，俩人玩这些。但是里面呢有一块酒精，俩娃在那边玩的时候，不小心烧到了整个手面，占了80%-90%吧，起了好大的都那水灵之水泡。
2: 我们两个都在忙，属实有点忙。我女儿还小，在那玩火，不小心烧到手，还落个疤。当时的她都生气了，你生气了，你可以去说小孩，你别玩火什么之类的。她直接都怪在我妈身上，说我妈不来。
3: 孩子酒精烧伤事件后，夫妻俩为此争吵不休。刘女士既心疼又自责，丈夫指望不上，婆婆又不肯来帮忙，她不得不花费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在忙生意和照顾孩子之间连轴转。在刘女士的一再要求下，有一年暑假，婆婆终于来了。令人想不到的是，临近开学的时候，婆媳之间爆发了一次严重的冲突。
4: 国货甄选好国货，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
5: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

0: 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1: 一开始他一个人来了，再后来的话，因为暑假嘛，老二和他的媳妇把他的儿子也送过来了，让他老妈带嘛。马上开学了，他想要走，我说你把你的东西要不拿过来，在这边住一段时间。老二家的小孩给他送走，因为他要上学嘛。我婆婆在那气得哭，说是我气得他了。
2: 你婆婆去跟你去看孩子了，一说走啊，你不叫走，你说不能走，给他看一年，你给我看一年，你给他看一个月，你得给我看一个月。现在小儿子跟俩小孩，他俩还更小，还要顾两个店，人家是太忙了。我们家的角度是，谁能挣钱多，跟谁去招呼。
3: 他不让我走，不让我走，我说那我得回去，回去那就分家。他提出来要分家，但是不行就分家，反正你也不管，就分家。我们两个人都在这讲起来了。我也没犯过，我知道我自己这一点我做了也不好，我自己哎呀给他带的少，我也没办法。我伤心的都是我一次一次来了，我跟着你宾馆煮好饭了，我叫你吃饭，跟着你说话，他都不理我。
4: 当时他们两个在吵的时候，我是没有在跟前，然后我听见里边就在吵架，我就赶快回屋里面去，两人在吵，我给我老婆还使眼色，他还在那里说说说，然后心里面就急。
5: 然后呢？
4: 然后就跟他吵。
1: 大的私立学校，然后校车走不到这里，你先送大的，小的晚去晚了，先送小的，大的晚。大的在东边，小的在西边，店在中间。我想问一下，像这样的事情你们该怎么办？这是你们眼里，我的孩子都大了，大了，但是在你们眼里大了。但是从小都是我带大的呀，你们知道我哪个不容易到哪里了，
6: 所以我恨他们俩。
0: 刘女士情绪激动，她愤愤不平的是婆婆一直在照顾常先生弟弟一家的孩子，而她三番两次要求婆婆来帮忙带孩子，却得不到合理的回应。公公那句谁能挣钱帮谁带孩子更是刺痛了她的心。他当年对大家庭的反抗换来了父母的偏心和全家人的情感漠视，于是他提出分家，要和公婆彻底划清界限。可多年的矛盾真的能一刀两断吗？经济依赖、隐私侵犯、婆媳矛盾、丈夫的缺位，这个家庭的困境究竟该如何破局？金牌调解的老师们又该如何解开这个死结？
7: 老常先生，我不可否认你是一个勤劳的父亲，你也许你在你的事业上，你在你的合伙业务上做得挺好的，但是你在处理家庭方面，对待子女方面，你做的是一塌糊涂，而且做的是非常糟糕。老常先生，你这个人有点独断专行，有点一言堂，我特别想请你放下你那个所谓的作为大家长的尊严和面子，或者说你的自尊。很多你们的家庭矛盾就是你为了维护你的这种权威地位导致的。你打个比方来说，给孩子办满月酒是一件非常非常小的事情，你不想办的时候，你大可以好好的跟你的儿媳妇说一说为什么会这样。那再比如说，你认为你的儿子有哪些地方做得不恰当的时候，你就应该推心置腹的诚恳地告诉刘女士啊，你作为父亲也看她这点很不舒服，很不爽，你觉得她应该怎么改怎么改，你都没有做呀。最让你这个儿媳妇最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件什么事，就是你的公共生活和私生活是完全不分的。当你想叫你的儿子的时候，你是直接破门而入，这其实是一个私人空间啊。现在的年轻人，尤其是你的儿媳妇、你的儿子这一辈的年轻人，他们很注重自己的隐私，不被别人打扰啊。你的行为处事的方式，你为了你的面子也好，为了你的自尊也好，你都不屑于，或者说是根本没有想过去跟你的儿媳妇和你的儿子好好的解释你的处境和你的想法，最终导致没有人理解你。我说这么多的目的还是说希望你能看到这些，尝试的去理解你的儿媳妇为什么

0: 会变成今天现在这个非常咄咄逼人的这么一个女人的形象。如果你真的还希望你的儿媳妇和你的儿子能好好的生活的话，你是不是应该拿出你的坦荡和理解，拿出你的作为长辈的主动放下的低姿态去面对你的儿子和儿媳妇。
1: 对于小常这个丈夫身份来说，第一方面呢是没有主见也没有担当，因为作为一个丈夫来说，在面对妻子跟你诉说碰到的委屈，比如说满月酒没有办，在经济上的困难，问你要这个资金收入的时候，你没有及时的去帮助他解决他生活中存在的这些点点滴滴的困难，你作为他的丈夫，作为他们的儿子，这么一个双重身份，在碰到这些矛盾的时候，你不应该回避，你应该主动积极的去沟通去解决，因为你们是一个独立的小家庭，作为一个丈夫来说，这是你应该去做的。然后妻子这方面呢，你长期的这种大家庭里面的种种的不顺，长期处于孤立无援的这么一个状态啊，导致了你很压抑很无助，甚至一生的怨气，你可能深深的感觉自己没有被尊重，剥夺了自己主导权利，甚至可以说是感觉到自己成为可能是成为了家族的一个附属品吧，经济不独立，人格不独立，也没有决策权，你现在属于一种非黑即白的一种防御机制，这一点是非常不成熟的。要不呢就走另外一个极端，你说是不是也可以考虑离婚，反正就是属于两个极端中间，两个极端呢其实就代表你的内心的安全感受了威胁，在沟通方式上你以后要记得要柔和，不要进行指责谩骂，这样只会激发矛盾而不会解决问题。
2: 我们的男方好像还没有从原生家里面脱离出来，每每在遇到事情的时候，他都会以我没有办法，我改变不了，用这个为理由来去回避问题，默认了父亲的权威是高于配偶的需求的，就是我们女方在这个家庭角色中她是被边缘化了，她没有这种决策的能力，经济上依赖，生活上她又没有话语权。刚刚男方在场上几次说到不要翻旧账，不要翻旧账，他为什么翻旧账？这个旧账他一直没有翻过去。我就说几个典型的，女方在嫁给男方以后生了两个孩子，但是没有任何的生活费。还有在满月酒的时候，其实为什么说他为什么去讲这个满月酒啊？我特别理解，满月酒是很多女性在夫家感觉做了贡献或者生了孩子，她希望被赋予认可的一个意义。那虽然说公公也解释了有很多一些原因，这种解释会让她更排斥，他觉得好像是大家在刻意的忽略他，对自己也是一种隐形的打压，其实是可以补救的。我记得很多地方13岁16岁他都是有一些生日宴的，对不对？去过礼也可以去补一场啊，把家族人都接过来重新办这么一个形式，让他觉得被家族认可，其实只要有这一个过程可能就结束了。所以说他这种旧账是因为没有翻过去，他没有去解决。
3: 那么为什么刘女士会在这个大家庭当中极其郁闷压抑，直到今天扛不住了？其实在你的心里，你说老常家的很多做法，包括你儿女的满月酒，很多做法你的形容是老常家瞧不起你，轻视你，你不止一次说这样的观点，但事实是不是呢？你也强调这是你的感受，你知道一个人他关注什么，他就会用什么去解读问题，你很在意别人看不看得上你，你在老常家没有被欣赏，极度的心理落差感。我也不说，我也不吵，我也不骂，像有人说你跟你公婆之间你表现的只是给脸色给情绪冷战，这就害了你了，不止害了你还害了你的婚姻。你比如说你家大女儿出生是否隆重的办酒，你说公婆一直没有给你一个解释，迄今为止没有任何说明，时至今日在这个场合公公才拿起话筒来说，但是就这么简单的事情直接问公婆就行了，对吧？你应该当妈的你应该张罗呀，你如果哪里有疑问你应该去问呐，咱们这酒咋办呢？不问在那置气斗气，最后你把你所有比别人聪明的地方，你把你的脾气都用来干嘛了呢？用来置气了，用来斗气了， 你这不是聪明。

0: 反被聪明误吗？
1: 调解员李金平提醒刘女士，处理家庭问题应该正面沟通，打肚皮官司完全不可取，和家人较劲和斗气更是错上加错。对此，刘女士解释说，问题还是出在丈夫常先生身上，丈夫的沉默和逃避才是导致家庭矛盾的根本原因。
0: 我就觉得他把我当成外人呗。
1: 在明天的节目中，刘女士爆料，因为她和家人之间的矛盾，她被迫交出了门店生意的财务账本，从此丧失了对生意的主导权。
0: 全家人都对我不满，反正是要叫我交出来了。
2: 她的意思是她不管，是她完全不管了，就是把账给你，我啥也不管了。
3: 你觉得她在斗气是吧？
2: 对，你斗气一斗斗一年。
1: 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丈夫常先生管账短短不到一年，原本账面上几百万的家庭生意竟突然变成了个位数。
3: 小常先生，丈夫的钱都去哪了？
2: 也有打游戏，也有赌博，
4: 200万块都跟他入案了，没有钱了，将近300吧，还有打人家银行的30万，
0: 把10年做的生意全部搞了进去。
1: 300万，这个触目惊心的数字从公公嘴里蹦出来时，现场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而更让刘女士崩溃的是，丈夫输光了这个家的所有，公公竟然把责任全部推到了她的头上。
0: 我公公就站出来了，说谁让你把账丢给他的。
1: 刘女士和公婆之间的矛盾再次爆发，这场积怨已久的代际冲突毁掉的不仅是信任和亲情，最后连赖以生存的生意都没了，这个家还能重新开始吗？请明天继续关注金牌调解，闹独立的儿媳下集。
5: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6: 你妈妈就是被甩裤子受伤那次，你也没有做什么。你在聊你妈妈的时候，你多次你能笑着那么就一直在笑，其实是个很严肃的事情。你很小的时候，我不强求你，但是你大了之后，至少没有让我们看到一次，就是你很刚烈。哪怕我宁可挨打，我要保护我妈妈，或者跟爸爸哪怕理论一下。她作为一个女人逆来顺受，那你作为一个男孩子五大三粗，你跟父亲有过什么样的反抗，或者为妈妈争取过什么权利呢？包括你妈妈现在很痛苦，她想要离婚，她一直在想着，如果我要离婚了，这个房子不给我，我儿子怎么办？她想的都是你。我只是提醒一下啊，原生家庭给我们的支持也好，或者伤害也好，我们必须看见，但是不等于抱怨。如果抱怨原生家庭，永远不会成长。你快30岁了，我希望你更坚挺，像个男人一样的去为自己争取话语权，像个男人一样的做决定。我想你的妈妈会安心，会放心。刘女士，你的自我认知不够，我明知道这个事情我帮不了孩子，还要去参与和左右，比如说强行的去介绍对象相亲啊等等，比如说强行的让他选择一个工作或者一个城市，这个时候你在消耗孩子，他一方面也在挣扎和犹豫，他也在猜想，我妈妈是不是需要我，我妈妈是不是不放心我。所以这个风筝的线拉得太紧，这个孩子将永远长不大。小芳，坚定的选择，明确的表达，这件事情我需要你们帮助，如果你们有能量就帮我，没有没关系，然后我准备要做什么事情，但是我们可以提，不强求就 OK 了。正因为我身后无人，所以我所向披靡。
7: 我们俩给你爸打电话的时候，你这个反应啊，我觉得挺失望的，因为这个电话明摆的是他不愿意，那么可能今天谁打了这个电话，谁就得面对他的责骂。在这个情况之下，你选择了说妈你打，我们能理解你父亲给你的恐惧感，但是我不太接受一个30多岁的人不会冲在前面去保护自己的母亲，哪怕是这么一丁点的小事。其实可以感觉得到，你妈妈这么多年为你遮风挡雨太多了，你妈妈回去建房子了，在你最关键的时候你的学习成绩下降了，

你的学习成绩好与坏真的跟你妈妈是100%的挂钩吗？我不太认同你把这件事情推到了你妈妈的身上。第二个，你觉得你父母对你工作的不上心，比如说你分配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父母根本就没有这个能力？你的妈妈为什么会给你一个陌生电话让你说你自己打这个电话呢？因为你打跟你妈妈打没有什么区别，不是说她打了这个电话这件事情就能成，她知道自己面子有多

0: 你说他没有来给我做饭，我坚持不下去在这工作，后来选择了去考会计。但是我觉得考会计与否应该是你的一个职业规划，而非我被生活所迫。也许你考了会计，你比在下井干活你会好一点，就像你现在选择我要不要出去一样，不取决于你父母是否能给你安排更舒适的生活环境，而是你自己职业你要怎么规划，你未来你去哪里工作，你能有前途，是你决定你是否走的一个关键因素。你父亲也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在工作上，应该是家里里里外外都要你妈妈管的，甚至到后面连家里建房也是你妈妈不得不回去管这件事情，一个女人当了男人来用，她真的在这个家里面是有很大贡献的，而你不应该去责备她，她可能哪里还缺了位。还有你的母亲是一个家暴的受害者，这一点我希望你能够严肃地认识到，没有什么好笑的，无论是说你爸爸打了他还是你爸爸骂了他，都是巨大的伤害，以至于你妈妈今天在场上，你妈妈说话的时候都是那种很小声，甚至是带着哭腔的说话的声音，她一定是长期被压抑造成的，就是拔个叉做的事情，但是对你妈妈是成年累月的一个巨大的伤害，她经常遭遇这样的事情，而你要说你就是情商低，你让着父亲不就行了吗？怎么可能？而且很多可能你父亲要对孩子实施的暴力被你母亲挡了下来，他帮你挡了风雨，也希望你能看到这些点，
1: 不要把期待放在别人身上，你要知道你现在想要什么，然后努力去尝试，如果尝试不对我再换过另外一个，而不是要指望别人。你给我的感觉哈，就是既想独立又要依赖，但是我个人的感觉你的依赖会更多。初中的时候你老家盖房子，那个时候没人管，对你的学习呢很有影响啊，这个我能理解啊，就小的时候对父母是有依赖的，从你这个技校毕业以后工作分配，我还是想找妈妈，通过妈妈帮我来找一些资源啊，这也是一种依赖。你想依赖但是你靠不上啊，觉得妈妈是靠不上的啊，你停薪留职的时候你觉得爸爸在这个单位里工作时间长，然后认识的人多，你希望他去帮你去跑，但是你爸爸没去，你还是想去靠，但是没有靠上。父母的在你这个职业发展的事情上他没有尽心尽力，其实在你心里面你是很想有一个依靠，但是靠不上。当你靠自己的时候你感觉很孤单，有一种无力的感觉，为什么想回来呢？回来就想有所依靠。当你回来以后呢，你跟父亲之间相处的问题很多，他挑你的毛病，冷嘲热讽，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又想回去，回江苏生活也可以啊，那你就直接走不就可以了吗？但是又希望得到父母的支持啊，比如说经济上父母能够买房，精神上母亲能够放你一马，所以说很矛盾，一下子说回来，一下子说又不回来。你们家的情感确实是有问题的，他们之间的夫妻关系是很糟糕的。你看你妈妈其实她也很不容易，她的婚姻是由你的外婆一手操办的，而且她并不愿意，在这婚姻当中她很不幸福，跟你爸爸经常吵架，而且你爸爸还对她家暴，在这段婚姻当中她耗尽了她的所有。
2: 刘女士，这个房子只要你和你丈夫夫妻存续期间用夫妻共同财产出的钱去盖的这个房子，你就有一半，你就有房子的所有权。这个房子跟丈夫的兄弟他们是没关系的，不是你们认为的谁留在这里占了这个地方这个房子就是谁的，你的判断错误就会导致你跟小芳要求他是不是留下来，这个就有错误。第二个呢，禁止家庭暴力。如果说下一次你的丈夫再对你实施家庭暴力，那么你的亲属可以向相关部门进行求助。第三个，小芳成长之后，你要适当的退出，她可以决定她自己的生活，她有自己的人身自由，她可以选择去任何一个地方工作。你现在只是给她提建议，而不是提要求，他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你管不了一辈子，你管得越多他越没有独立能力，你反而是害了他。小芳成长要适应角色的转换，父母很伟大，但父母依旧是凡人。

你不再是你父母的这个所谓的小宝贝，可以随时给你安排饭啊，或者说停薪留职也好，等等方面给到你足够的支持，你的角色也要慢慢转过来，这是一个过程。慢慢的发现父母搞不定的事情太多了，我是建议你可以坦诚的跟你妈妈去沟通，你对这个工作也好，对找对象也好，提出你的想法，比如说我今年想做这个方面的事情，然后有步骤有计划落到实处，我相信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认为你长大了，他们不会跟着你屁股后面，哎呀你赶紧回来，而你呢会在这个社会上逐渐的立足。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

0: 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糊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免费领取吧。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5: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6: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7: 哎，拿这一块。哎，怎么不吃？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9: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1: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2: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老大，哎，老大，
1: 嗯，
0: 怎么样？计划还顺利吧？
1: 顺利个屁！根本就不让我参加营救行动
0: 啊！他妈的，这游击队的人也太狡猾了！你假装叛变，就是想取得二龙他们的信任，参加营救啊？这样就可以取得他们的行动计划。可是他们不信任你，那这
2: 急什么急什么呀？这好戏才刚开始。
0: 可是他们不相信你，你就没办法取得他们的行动计划。没有行动计划，就没法向小次郎汇报，你就不能将他们一网打尽呐。
1: 你就是笨，你知不知道？如果他们一开始就接受我，这反而不正常。
0: 哦，听这话的意思，他还有别的招？
1: 那是，你想，我多了解他们。二龙心软，讲义气，想要得到他的信任，简单。主要是那个杨世奇一直跟咱们黑风山有仇，哎，想得到他的信任比登天还难。
0: 老大
1: 啊，
0: 你有什么计划？
1: 你就放100个心吧，我一定会把二龙还有这杨世奇游击队给他一锅端了。
0: 嗯，大哥，那你有什么计划呀？
1: 问那么多干嘛呀？赶紧回去告诉小次郎，说咱们呀按原计划行事。
0: 好。
1: 哎，对了，我妹妹怎么样了？
0: 我去看过小姐了，但是被她骂了一顿，还赶我走。她还骂你？
1: 骂我？骂我什么？
0: 她骂你不配当哥哥，靠出卖她换取荣华富贵。哎，老大，小姐这次是非常生气啊。
2: 没事。
1: 只要他过上好日子，他一定会明白我这个哥哥对他的一片苦心。
0: 嗯，小姐一定会知道你还是最疼他的。
1: 哎，行行行行行，赶紧回去吧。
0: 好。

哥哥为了自己，连我也出卖，兄妹相依为命20年，想不到他会这么做，太让我伤心了。小次郎，就算我死了，也不会嫁给你的，你就死心吧。二龙，人家说，10年修得同船渡。 100年修得共枕眠，希望我们已经到了99年，今世我们无缘成夫妻，期待来生我们可以在一起。这个世界上，我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可以依恋了。

小姐，小姐，快来人呐！救命啊！

0: 拿绳子把他绑起来，不让他有自杀的机会。
1: 嘿，
0: 你们这次严重失职，他可不是普通人，是少佐的未婚妻，他要是有任何闪失，你们谁都担不起责任。
1: 嘿，
0: 从现在开始24小时看护，不准出现任何纰漏。
1: 嘿，
0: 这次幸亏有你，不过你也应该知道，你们家小姐要是这几天有事的话，你们会有什么后果。
2: 小姐，你为什么这么傻？
3: 你为什么要救我？哥出卖了我，我已经没有指望了。我不要嫁给日本人。
4: 我想了想，我觉得黑狼给的情报还是很可靠的，要救人就只有在途中救。
5: 没错，黑狼这次说的的确是实话，从日本军部到小次郎的家必须得经过那个大祠堂，那边人多复杂，特别适合动手。
6: 黑狼对日本人非常了解，这点我同意。哎，二龙，这个事你是不是已经有了计划？
4: 我是这样想的，到时候方队长你和翠翠在祠堂后面做接应，我和杨世奇去救人，把人救出来之后，老蔡你保护白狐，带他到翠翠那里，尽快离开，然后我跟杨世奇就断后。
7: 嗯，我觉得还是让蔡瞎子负责接应吧。
4: 这不行，这次是在镇中行动，最重要的就是要快，你想到时候他们的大部队一来的时候，想走都走不了，我觉得现在我这个安排是最合适的。
7: 好吧，我服从安排。
6: 行，那我们大家分头准备吧。
5: 好。

0: 二龙，给你送今天的饭来了。哎，
1: 二龙来，你赶紧先坐。啊，
0: 对，
1: 怎么了？
0: 哎呀，你先坐。
1: 什么事啊？
0: 二龙啊，我想到了一个好办法，能救我妹妹白狐。
1: 什么好办法？
0: 是这样，我想到小丽媛有个哥哥，在长沙。

0: 只要把他逮着了，小丽媛就得乖乖把我妹妹给放了。哎，我知道你做事啊光明磊落，不愿意去干那种下三滥的事儿，可你想啊，现在什么时期，非常时期，对付鬼子咱们就得用非常手段。二龙，你看啊，咱们呀只要不伤害小丽媛的哥哥，这样呢就不算是违反纪律。等救了我妹妹，咱们把她哥哥一放，这多好一办法呀！啊，一既可以救我妹妹白狐，二咱们又不费一枪一弹，你说行不行？
1: 行，我觉得你这个办法还不错。这样吧，你先吃饭，等一下我回去跟他们商量一下
0: 啊。
1: 这就是黑狼的计划，大家觉得怎么样？
2: 计划还是可以的，也有把握救人，可是我就觉得这个计划有点不够光明磊落呀。
3: 哎呀，方队长
2: 啊，
3: 这不用开枪就能救人的办法上哪找去？别寻思了，挺好的，
4: 不动一兵一卒就能救人确实很高明，但是我们能这么相信黑狼吗？
1: 黑狼的鬼主意很多，但我觉得这一次确实是个好主意。方队长，我知道你顾忌是否违反纪律，但如果我们不伤及无辜，救人之后把他放了，这也不算是违反纪律吧？
2: 翠翠，这事你怎么看？
5: 这次我倒是同意这个计划，跟日本人比武力，我们肯定不占便宜，最好是智取。
1: 嗯，
2: 行，就按这个计划进行吧。
1: 嗯，
3: 行了。
1: 黑狼，大家过来看看你。
0: 各位都来了，谢谢各位对我的信任，谢谢。
3: 行了吧，别自作多情了。黑狼，跟你说白了，我们并不是相信你，也不是可怜你，之所以这么做，是不愿意眼见着白狐让日本人给糟蹋了。
0: 我知道，我知道。杨队长，我知道我之前做了很多对不住你的事儿，我这儿呢，先给你赔个不是，希望你大人不计小人过。我知道你们现在还不太信任我，只要能救我妹妹，我就谢谢各位了，谢谢。
5: 好了，黑狼，我们要知道你的行动计划。
0: 啊，具体计划是这样的，我去长沙呢，把小丽媛的哥哥给绑了，只要你们给小丽媛打电话，到指定的地点把她接过来。二龙，只要能救出我妹妹，咱们的计划就算是完成了。
5: 计划还挺周密呀，杨队长，你怎么想？
3: 没事，我觉得可行。
5: 小丽媛会放过白狐吗？
1: 我看有这个可能性，大家立即行动吧。
5: 黑狼，
1: 啊，
5: 你一个人去不是很好，这样吧，我和你一块儿去，万无一失。
0: 好，那太好了，有方队长跟我一块儿去啊，一定会办得更稳妥些。
5: 你是不是不相信黑狼？黑狼的为人大家都清楚，让他单独行动不妥当，我怕出岔子，去监视着也放心一点。嗯，好，我明白了。嗯，好吧，大家行动吧。
0: 好，
1: 好。
0: 方队长，小丽媛的哥哥就住在这里。小丽媛的哥哥，
5: 你确定没认错吗？
0: 我曾经跟他见过一面。

0: 走，
1: 走，
0: 什么人？走，

0: 白狐小姐，恭喜啊，今天是你的大婚之日，还请你去梳洗打扮一下，少佐和嘉宾都在家里等着你呢。不过暂时还是要委屈你一下，带走。
1: 嗨，哦，小姐，小姐，小姐。小丽媛，你个王八蛋，你会遭报应的。
0: 你去准备准备，把她打扮成最美丽的新娘。
2: 嗨。
0: 喂。
3: 喂，梅子，我是哥哥。梅子。
4: 喂，小丽媛。
2: 哥哥。
4: 我告诉你，你哥哥现在在我手里头。
5: 你赶紧带着白狐来大祠堂。
4: 还有，你别想通知小次郎，不然我知道的话，我弄死他。
6: 既然死都逃不过这一劫，那就让我和这个小次郎同归于尽吧。
0: 喂，喂，太卑鄙了，居然用我哥哥来胁迫我。给我好好看着新娘子，不许出现任何差错。
1: 嗨，
0: 少佐，请您放心，我刚才已经接到了电话，一切都很顺利。敌人果然抓了我所谓的大哥，提出要把白狐带到大祠堂去。
7: 很好，敌人终于上当了。看来白狐跟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哼，早知道白狐就是铲除这帮武装势力的突破口，我为什么要费这么多的心思呢？不过你还是不能掉以轻心，敌人很狡猾，一定要做到滴水不漏。
0: 嗨，我马上派兵包围大祠堂。
1: 进来。坐下，
4: 老实点，不然我弄死你。
8: 你放心吧，我们不会伤害你的，只要你肯配合我们，事成之后我们就会放了你。
3: 请你们不要伤害我，你们要我做什么都行，我一定合作。
0: 走。
4: 我告诉你啊，给我老实点。

0: 兄弟们，
1: 连长，你来了，
2: 都到齐了吧？
3: 到齐了。按照时间推算，黑狼跟方队长现在已经得手了，小丽媛也应该得到了消息。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小丽媛现在肯定带着白狐往祠堂去了。
1: 那咱们走吧。
0: 等等，我还是有点顾忌。
3: 为什么？
0: 我觉得这事情也太顺利了吧，小丽媛不可能那么容易就范。虽然他的哥哥在黑狼的手上，但是这些鬼子诡计多端，这次还不知道出什么诡计。鉴于上次跟龟儿子过招还差点吃亏了，我觉得要多长几个心眼。
4: 二龙说的对，我们不了解小丽媛这个人，如果他把情况告诉了小次郎，那一定会有变数。二龙，你想怎么办？
0: 我看该做两手准备。杨世奇，你和菜瞎子还有麻头狗子，你们到大祠堂去等候。如果小丽媛他就范的话，那就可以顺利的把白狐给救出来。翠翠，我和其他人到龟儿子的府邸，若小丽媛还是不就范，取亲照旧的话，那我们就见机行事吧。
3: 行，照你说的办，我带他们去大祠堂。行动。
1: 好，
3: 走
4: 走
1: 走。
4: 你到底要干嘛？
5: 干嘛？给我们收拾烂摊子去。

0: 什么意思？
1: 白狐，我劝你放聪明点，你终究是要嫁给少佐的，我这是为你好。来人，给我备车。
2: 嗨。就到这儿吧，分头埋伏着。对了，待会儿等那个小日本娘们来了，把她带上，让她送我们出城。
3: 嗯，杨队长对日本女人也有兴趣啊？
2: 个王八蛋，说什么呢？
4: 哎，别开玩笑，干正事儿。
3: 我什么时候不干正事儿了？我
2: 还废话。
4: 时间已经差不多了，你去外面把风，有什么情况马上进来报告。
3: 是。
2: 分头埋伏着。

0: 奇怪，没有张灯结彩，也没有宾客，看起来不像在办喜事。
1: 连长，我觉得不对劲儿。
2: 坏了，我们会不会中计了？
0: 糟了，黑狼叛变可能是假的，那杨十七有危险。

0: 里面的人给我听着，你们已经被全部包围了，白狐也在我手里，要是不赶紧出来投降，我让你们全都死在里面。
1: 小娘们，你居然敢带兵包围老子，你信不信我杀了你哥？
0: 哼，我根本没有什么哥哥，你们中计了。
1: 哼，编，你接着编。
0: 你们也太天真了吧，这一切都是少佐的计策，目的就是为了引你们出现。现在我把真相都告诉你们了，你们唯一的出路就是缴械投降。
2: 杨队长，我看他一点也不紧张，看似是真的。
1: 王八蛋，怎么又上了黑狼的当了？
2: 那我们怎么办？
0: 怎么样，商量好了吗？我可没耐心陪你们玩。你们不是很在乎他的死活吗？要是再不出来，我让你们跟他一起死。
1: 小娘们儿，你要是敢开枪，老子第一个毙了你。
0: 哼，我们皇军是不怕死的，再说你们已经全部被包围了，要是再不出来，我让你们一起死。我数三声，一、

0: 别动！老子自大可不长眼啊！退后！退后！怎么样？没事啊？
1: 没事。你们怎么会在这儿？到底怎么回事？
0: 都是你哥干的好事。骗我们说你被小丽媛给绑了，让我们来救你。他说小丽媛有个哥哥，可以做我们的人质。我们听了他的话就过来了，没想到。 居然是你哥做的局！也怪我，一听到鬼子要娶你，就把我气蒙了。带着兄弟们过来，没想到居然中计了。那现在怎么办？虽然小丽媛在我们手上，但这么多鬼子，怎么对付？你们的长官在我手里，10分钟之内派辆车过来。我们果真中计了。
2: 否则的话，老子一枪打死他！快去！不要管我，开枪，闭嘴！
3: 太君，怎么办呢？快去报告。
2: 嘿，不知道杨世奇怎么有人质在手的，不过事情闹大了，现在看来即使有小丽媛做人质。 鬼子也未必会放他们，我们得想办法帮他们。看来现在只有声东击西了。三宝，你负责去把他们引开。浮生，你去接应他们。好，分头行动。
4: 少佐，不好了！小丽媛被游击队挟持了，他们要求要一辆车子离开。什么？怎么回事？走！什么情况？什么情况？少佐！
5: 戒备！戒备！

0: 你的家受到攻击。
1: 什么？我的家人遭到了攻击？
0: 是。
1: 不是说游击队已经被包围了吗？到底有多少人？
0: 对不起，少佐，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现在总部空虚，我们是否派人手回去？少佐，
1: 好，你先调一部分人回来。
0: 嗨。
2: 报告长官，少佐命令。
3: 怎么不行？
4: 有新情况，我们的指挥部受到攻击，少佐需要增援。你留在这里，我带兵去增援。你一定要围住这里。

0: 少佐，对不起，这次行动失败，是我失职。
1: 好好的计划全都泡汤了，这一仗简直一败涂地。
0: 对不起，少佐，对不起。哼，
1: 看来我还是小看了他们，难怪山田和小林会死在他们手上。
0: 少佐，对不起，请您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全力追捕，将功赎罪。
1: 人都没有影了，你到哪里去追啊？
2: 报告少佐，好消息，黑狼回来了，他们抓了游击队队长。

0: 来了，连长，连长，你们可算回来了，急死我了！
1: 排长，你受伤了？
2: 没事，擦破点皮。现在大家都没事，这么说，翠翠姐的计划成功了。
1: 嗯，
3: 白虎杨氏起义总算脱险了，行动成功了。
1: 还不算完全成功，我们虽然都安全了，可是队长和兰兰他们……
2: 哎呀，把方队长给忘了。
4: 现在可以断定，肯定是黑狼在使诈，让我们中计。所以，队长肯定有危险了。
5: 二龙，
6: 好，
5: 对不起，我没想到我和连窝也出卖。
6: 这不怪你，你也没想到，你哥会出卖你。
4: 好了，别再想了。现在方队长和黑狼在哪里，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在这里干着急，也帮不上忙，还不如先回去，再等候消息吧。
6: 是啊。
4: 说到底啊，这里不太安全，大家先离开吧。好，走吧，走走走。白虎，跟我们一起走吧。
1: 跟你们？
4: 你不跟我们走，你能去哪儿啊？不管有什么打算，先跟我们回去，大家伙合计合计再说，好不好？
1: 走吧。
4: 对啊，你是你。
1: 你跟你哥不一样，咱们先回去，好好商量商量该怎么办吧。是啊，跟我们走吧。你一个女人现在太危险了。好吧。
7: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 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 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 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

0: 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立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

0: 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3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2维码就能领取。

0: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4: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离开。

0: 不要乱扔垃圾。
1: 拿这一块。
2: 怎么不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有今天吧？啊！我知道你现在心里边想什么，嗨，何必跟日本人作对呢？学学我，和皇军合作，享享清福。人生苦短，凡事啊，多为自个儿着想着想，对不对？
1: 你太卑鄙了。为了巴结日本走狗，不惜用自己的妹妹来诱惑我们，你还是人吗？你就是个畜生！
0: 对，我畜生，我就是畜生，怎么了？我还不是把你给逮着了吗？我告诉你，古话说得好，这叫兵不厌诈，只要能逮着你，我呀，用什么办法都行。方队长，你呀慢慢等着瞧吧，我会让你把话全吐出来的。

0: 失败，这真是失败。本以为啊，自个儿想的挺周全，可把事办成这样，我憋气呀！我
1: 这件事情不能怪你，
0: 一定是我哪儿啊没想周全，才出了纰漏。要不这样，少佐，惩罚我，惩罚我。
1: 好了，黑狼，你也不要太自责。这件事情要怪就怪小丽媛太大意，失手被抓。我们的计划是不会失败的。
0: 对。
1: 不过黑狼
0: 啊，
1: 这次你还是立了大功，抓到了游击队的队长。你先去对他们严刑拷问，说不定会从他们的嘴里得到很重要的线索。
0: 你就放心吧，这我拿手，我一定从他们嘴里边撬出来他们到底藏在哪儿，咱们呀再把他们一锅端。
1: 好，那就看你的了。
0: 行，那我走了。
1: 还有
0: 啊，
1: 白狐这次虽然逃跑了，但是我相信他迟早会被我抓回来的。越是有困难，我越是有兴趣。你记住，他迟早是我的。
0: 少佐，你那么痴情啊，我想我妹妹一定会喜欢上你的。

0: 翠翠，你是担心方队长吧？是啊，三炮都去了那么久了还没有回来，我真的好担心啊！
1: 连长，翠翠，怎么了？
0: 怎么样？有消息了没？
1: 暂时还没有，连长，黑狼会平八城吧？啊，你别太担心了。
2: 方队长经验丰富，我想他应该已经逃走了。
0: 好，三炮，辛苦你了，让你跑了一天，你去休息吧。
2: 好，先回去吧。嗯，
0: 都是我不好，我怎么被黑狼给蒙骗了？弄得方队长现在下落不明，要是再找不到的话，我真的是难辞其咎。
2: 你别难过了。
0: 这次，如果不是方队长跟着黑狼去了，那就是我跟着去。最后很可能失踪的就是我。
2: 那我就更内疚了。我怎么那么傻，怎么会相信他的话？也不怪你，都怪我们救人心切，才会被黑狼利用，让他的奸计得逞。
0: 这个事情，我要负全责。
2: 别太自责了，二龙。这样吧。 白狐初来乍到的，肯定有什么需要帮忙，你去看看。
0: 啊？
2: 啊什么啊呀？那你去你就去啊！
0: 你不怪白狐了。
2: 我也想过了，错的是黑狼，又不是白狐。虽然她是黑狼的亲妹妹，可是他们两个人不一样，白狐也是受害者。

0: 被他最亲的人出卖，现在心情肯定难过死了。你去安慰安慰他吧。
1: 那我去了。
0: 嗯，去吧。你放心，我说过的，我相信你。

0: 白狐，你还没睡啊？
1: 对，最近发生太多事，睡不着。
0: 还在想你哥？
1: 我们始终是亲兄妹，我就这么一个亲哥，怎么能不想呢？
0: 只可惜，他太让你失望了。
1: 我三岁的时候，我们就没了父母，我就跟着我哥相依为命。以前我哥打李山寨的时候，我为了他性命都可以不要。虽然我们不能算是富裕，但也过得无忧无虑。
0: 嗯，
1: 我记得那时候我跟我哥喜欢喝酒聊天，可是现在呢，自从他投靠了日本人，他整个人都变了。我真想不到他为了自己的利益连我都出卖，我实在想不明白他为什么能这么狠心，这么无情。他再也不是以前的黑狼了。
0: 是啊，以前的黑狼已经不存在了。
1: 我本来想睡的，可一躺在床上，我就想起以前跟哥哥聊天的情景，我实在睡不着。
0: 我明白你的心情。
1: 如果时光能倒流，我情愿重回过去。
0: 以前的都已经过去了，就别再想了。对了，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将来？
1: 我也不知道，我是不会再回去了，我也不想再见到我哥。现在我就一个人，不知道该去哪儿。
0: 其实我们这里啊，五湖四海的，大家融入在一起，互相照顾。要不你也留下来吧。
1: 那让我好好考虑一下吧。

0: 你去接老四去啊！哎呀，老四啊，回来了！哎呀，委屈你了啊！
1: 老四，晚上跟哥呀好好喝顿酒。不用了，我一会儿就走了。
0: 老四，你什么意思啊？
1: 我要去找二小姐。
0: 你上哪儿找去？啊？
1: 不知道，但我就是要找他。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哥告诉你。来来来来，坐。啊，坐坐坐。哎，老三坐。你呀，想去找二小姐，我不勉强你。但是有一点，你误会哥了，你就这么走了，你伤哥的心呢你。不是，大哥，我不是真想伤你心，我是担心小姐，我想去找她。
0: 他让二龙给救了，你说他能有事吗？啊，
1: 老四啊，你小姐你就不要担心了，还是留下来帮帮老大吧。嗯，好吧，我暂时先留下来，但是如果小姐一直没有消息，我还是要去找她。
0: 这不就对了吗？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休息，晚上啊，跟哥好好喝顿酒啊，去去去去去。

0: 大哥
1: 啊，
0: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一定要放走老四啊。
1: 懂什么呀你懂，知不知道老四虽然脑子一根筋，但是对我忠心呢。你想每次冲在前面的是谁啊？老四。留着这条忠心的狗啊，对我多有好处啊。
0: 哦，我明白了，不愧是老大，想得周到。
1: 那是。哎哎哎，以后对老四啊跟以往一样。
0: 是。
1: 该去看看咱们的战利品了，走。我抽你，我抽你，我抽你。老三，来来来。说游击队到底在哪儿呢？赶紧跟我说。
2: 死了这条心吧，我是不会说的。你不要以为你的皮鞭能打断我的骨头，你这种没有脊梁骨的人是永远不会懂的。
1: 你可真是个茅坑里的石头啊，又臭又硬的啊。老三，
3: 咱
1: 再接着打。
3: 好，说不说，说不说，你说不说，你说不说，你你开不说，你开不说，你
4: 重伤，
3: 说不说，说。
5: 方队长，你这又是何苦呢？说吧，你的直接联系人是谁？你们平时怎么联系的？你们的地区区政府在哪儿？你们的游击队驻地在哪儿？说出来吧，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红军不会亏待你的。
2: 我再说一遍，你们不要再痴心妄想。
5: 好，方队长果然英勇可嘉。不过方队长，你总不能不为自己的部下着想吧？你就忍心看着他受你一样的苦？来人，把他带上来。
6: 嘿。
7: 队长，
5: 方队长，你就说吧。你要是不说啊，受苦的就是他。
7: 队长，我能挺住。

0: 哟呵，哪儿挺得住啊？
1: 我，你住手！畜生，他只是个孩子啊！
0: 你说不说？不说我就一枪毙了他。

0: 少佐，嗯，哎呀，黑狼，哎呀，审问的怎么样了？
1: 茅坑里的石头是又臭又硬，不过没事儿，我会让它吐出来的。
0: 看来啊，你对游记。

0: 你对还是不够了解。我在中国作战多年，遇到过很多的共产党员，无论你对他们用多么重的刑，他们就是守口如瓶，宁死也不愿意透露半点消息。用你们中国人的一句古话叫做"威武不能屈"。说实话，我真的是很佩服你们。
1: 照你这么说，你有办法。哼，既然你知道他们硬气，仅仅用打这种普通的方法，那根本是行不通的。
0: 嗯，接着说。你有没有钓过鱼？
1: 啊？这跟钓鱼有什么关系啊？
0: 难道你不知道，放长线才能钓大鱼？
2: 行，这办法是真行。翠翠，哎，
3: 三胖，怎么样？
2: 连长，我打听到消息了，原来方队长和兰兰被黑狼抓走了，现在正关在日本人的军营里啊。
3: 什么？快，我们赶快去救他们吧。
4: 等等，人是肯定要救的，但是要想好办法才能救。
2: 但是方队长现在在日本军营里，救他可不容易，这事儿不能冲动，咱们得从长计议。
3: 不行，来不及从长计议了。方队长他们随时会丢了性命的。
4: 白狐说的没错，鲁莽行事的话，只会丢掉大家的性命。
3: 二龙，你觉得现在我们是开会讨论办法重要，还是出门救人重要？已经来不及开会讨论了，赶紧走吧。
2: 翠翠，我不是这个意思。
3: 翠翠，就算救人也得想好办法，要是这样冲动过去，救不了人，咱们可能连性命也赔进去了。白狐，你不是我们游击队的人，去不去我不勉强你。二龙。
2: 你去不去？
5: 好，我和你去。二龙，等一下，我跟你们一起去。你们在城里救人，我带几个兄弟在城外接应你们。
3: 好，就这么定了，走。

方队长，我是来给你送饭的。方队长，人是铁，饭是钢，吃饱了才能保存体力。忘了自我介绍了，我叫周云婉，以前是李空山的秘书。

其实呢，人应该学着聪明点。为了你那些所谓的信仰，受着皮肉之苦，你觉得值得吗？俗话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我劝你还是招了吧。我该说的都已经说了，我也是一片苦心，你要是不领情，我也没办法。不管你愿不愿意听，这饭还是要吃的。没有力气的话，明天可就熬不住了。

0: 给他了吗？
1: 放心吧，都已经照你的吩咐去做了。
0: 哦，后半夜啊，你就去接应他，然后跟着他去这个游击队藏身的地方，知道吗？
1: 我知道。
2: 鞋穿上了吗？
1: 嗯，
2: 记住，鞋不能脱。他会发出特殊的气味，到时候我们会派军犬追踪，很快就会追上，把他们一网打尽。
1: 明白。
2: 我警告你，上次龟田大佐已经对你网开一面，这次你要将功赎罪，弥补上次的错事。要是再出差错，你知道会是什么结果。
1: 放心吧，我这次绝对不会出错。
0: 行了，赶紧去吧。

0: 李空山，我等你好一会儿了，你为什么要帮我？其实这些年我一直想跟着李空山去投奔你们，只可惜他牺牲了，所以。 这次你被抓的时候，我就一直想办法救你。我现在好不容易才等到机会，你不相信我？没关系的，以后你总有机会会相信我的。
1: 这里戒备这么森严，怎么出得去呢？
0: 你放心吧，我早就安排好了，你跟我来。

0: 怎么了？
1: 没事，我还能坚持。
0: 我扶你走吧。
2: 报告少佐，我们的计划开始了。
3: 好，一切都正常吗？
2: 当然。哎，周云丸已经带着这个方队长啊出去了，正奔着他们老窝去呢。
3: 好，那他们有没有发现这是一个圈套？
2: 没有。
3: 非常好，这次我一定要把敌人一网打尽。
2: 这样，我现在就带着人手啊准备行动。
3: 好，还有
2: 啊，
3: 白狐。
2: 哎呦，少佐，你是真痴情啊。放心吧，我会完完整整的把我妹妹带来见您啊。
3: 好，如果都办成，大大的有赏。
2: 哎，谢了。

0: 老大，
1: 啊，
0: 什么时候行动啊？
1: 马上啊！你呢，给我带一帮兄弟去城外准备接应。我们一旦知道这游击队藏在哪儿，我给你信号，然后咱们就把他们一锅端了。
0: 老大，你放心吧，我保证一个活着都不留。
1: 去。
0: 是。
1: 少尉，今天晚上可要辛苦你了。
2: 不必客气，出发吧。
1: 好，出发。

0: 情况。黑狼还有小丽媛，他们带那么多军犬干什么？
1: 看样子像是在追捕谁。
0: 他们俩亲自出马，肯定不是简单的任务。
1: 哎，会不会方队长已经逃跑了？
0: 有情况，我们跟上去。
1: 好。哎，怎么了？歇会儿吧。
2: 反正黑狼也没有跟上来，休息一会儿也好。
1: 走了这么长的路，也没有人跟着，这身衣服可以不穿了。小周啊，谢谢你。
3: 方队长，您太客气了。我其实一直想跟着李空山去投奔你们，所以我早就想逃出来了。
1: 你的想法是对的。
3: 方队长，那我们的队伍到底在哪里啊？
1: 你怎么会问这个呢？
3: 我看你伤得比较严重，怕你中途会吃不消，想早点送你回去嘛。你不会现在还在怀疑我吧？方队长，我是冒了多大的风险才把你救出来的，这中间只要有任何一个环节出了差错，我都有可能掉脑袋的。要是换以前，我肯定不会这么做，但是我毕竟也跟了李空山那么长时间，他在思想上也慢慢在感悟我。其实我特别想加入共产党，这次又刚好碰到了你，多好的机会啊！你就带我回游击队吧。
1: 你的选择是正确的，我们游击队等时机成熟会接纳你的。
3: 那太好了。方队长，你身子还可以吧？那我们就赶紧走吧，我怕一会儿他们可能就追过来了。
1: 好吧。

0: 军犬已经追踪到气味了，慢慢跟着，他们肯定跑不掉。
1: 跟上。

0: 醒了小周，你就送到这儿吧，我可以自己走了。
1: 啊，为什么呀？
0: 我非常感谢你冒着危险救我，我也知道你是真心想加入我们游击队的。
1: 嗯，
0: 可这事儿啊不能着急，

0: 这样，我回去跟我们领导汇报一下，我会很快给你答复的。
1: 不，这冯旅长，你看我都做到这一步了，我现在回去的话肯定是死路一条啊。
2: 几个长相
3: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4: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我不知道。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6: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7: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
8: 羊奶粉好，
9: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3: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6: 不该还不洗。
3: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0: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11: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7: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3: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1000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6: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2: 哇，6年了。
6: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2: 第5次啊。
6: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好的奶粉。
3: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乃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好身体。
6: 大家好！
12: 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3: 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6: 啊，太好了！谢谢您，
14: 太好了！
15: 我是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6: 我也是在看你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该还不洗。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6: 对，
6: 好，另外
5: 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优惠的价

0: 大哥喝上好的羊奶粉，好，太好了！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
1: 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时空，全国限量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又见面了，黄老师。
3: 又见面了，
2: 欢迎欢迎。花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3: 是的，
2: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3: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里优羊奶粉。对，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4: 就是啊。
2: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3: 那确实啊，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5: 没错，
6: 来贺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7: 太棒了！
6: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3: 是的，是的，
6: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8: 对，
6: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8: 太棒了！
6: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3: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8: 没错，
6: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太好了！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3: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6: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人很容易缺钙，而硒呢，又是被称为长寿之王，是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哎
3: 呦，太好了！好了好了，虽然我这是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8: 是
3: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没错。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

0: 我们要
1: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2: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0: 那必须的。
2: 咱们老规矩，嗯，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0: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啊。
0: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3: 对，三折三折三折。
2: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2: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哦，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哦，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0: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0: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4: 没事。
0: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吉乃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0: 咱们举起来，跳吉乃舞，我们跳吉乃舞。
2: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4: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4: 没错。哎呀，
0: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4: 拼手速！
5: 拼手速！
0: 大家一起。
6: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1: 对，来一箱，
7: 来一箱。
0: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6: 对呀，一箱也行啊，
0: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6: 是啊，是啊，是啊。
8: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

0: 坚持喝下去，会越来越好的。
1: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2: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3: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4: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4: 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3: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4: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订购中。
5: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6: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7: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8: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是越来越好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身体啊倍儿棒。
9: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10: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1: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
12: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多好啊！
13: 是啊，
14: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15: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6: 我不知道。
1: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0: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7: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8: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9: 真棒！干杯！
1: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7: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1: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订购中，进厂。

0: 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2: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3: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4: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5: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6: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拿这一块。
1: 哎，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5: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4: 正如一场对话，
5: 都有切实的，
4: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5: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0: 的。
4: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6: 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的兵舰和阵地同归于尽。
7: 国家被践踏，亲人被屠戮，岂能无人站出来护国？
8: 啊！他从军，
9: 我是韩国空队的作战员，
10: 无列车作战。
11: 什么叫一官不职？
12: 华夏不灭。我凌问月无惧死。
13: 我应该用我的脚去走一下中国的土地。
14: 我这个人已经许给了这个国家。
15: 就按线去飞，去炸，
16: 海棠。
15: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17: 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战斗，
13: 这是我们的祖国。
2: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8: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方队长，你看我都做到这一步了，我现在回去的话肯定是死路一条啊。
1: 你听我说，我们走了那么长时间的路都没有人追过来，就说明我的逃走别人还不知道，你现在回去还来得及。我也知道你在鬼子的队伍里待得很委屈，你呢再忍耐一下，我会回来找你的，会给你一个安排的。
0: 我不是不能忍耐，但是方队长你伤得这么严重。

0: 严重，如果你一个人回去的话，那万一路上碰到点什么危险，那怎么办呢？
1: 哎呀，能遇到什么危险呢？我都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了，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应付的？倒是你呀，赶快走吧，再不走真的危险了。
0: 好吧，那你自己保重啊。
1: 嗯，后会有期。
0: 我要是不跟上去，黑狼一定会杀了我的。

0: 这是他们留下的东西，说明他给咱们留信号了。
1: 看来我们的计划是正确的，这个姓方的还不知道我们在追踪他。
2: 他们到底在追踪谁啊？
3: 你还记得刚才看到周云婉和一个伪军械出来的吗？就向那个方向去的。
4: 这
3: 你看会不会，
2: 你的意思是方队长？
3: 极有可能，日本鬼子肯定用了什么奸计，先把方队长给引出来，然后再跟踪他。
1: 继续追踪。
5: 嗨，
2: 哎呀，如果是这样的话，方队长现在肯定有危险了。
3: 小心，走。我们去看看。

0: 出来吧，你为什么跟着我？我不放心你，所以……行了，你不要再说了。你恐怕连自己说的话都不会相信了吧？你的言行已经说明了一切。
1: 好吧，事到如今，我也实不相瞒，老实交代，游击队到底在哪里？
2: 果然如此。
1: 少废话，赶紧带路，否则我一枪毙了你！
0: 谁？
3: 不好，出事了，赶紧走。

0: 怎么回事？谁开的枪？我被识破了，所以不得不开枪。臭娘们，你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那人呢？应该就在这庙里。
1: 姓方的，赶紧出来！再不出来！

先放到，我告诉你，再给你一次机会，赶紧出来。

0: 跟你说了那么多不听，找死吧，晦气，撤。
1: 是。

0: 队长。
1: 少佐，新四军游击队的队长被击毙，但是行动没有成功。
2: 我知道了，我听说了，黑狼受伤了。
3: 是啊，我怎么那么背呢？就我一个人受伤，那么多人。哎，不过擦伤没关系。
2: 到底是哪一个环节出了差错？
3: 他周云婉，对方已经把他识破了。你说的准不准？他还先开枪。
0: 少佐，是我不对，但是方队长他实在是太狡猾了，求少佐原谅。
2: 我知道共产党游击队很难对付，虽然我们这次计划非常不错，但是我们的对手也是久经沙场，看来我们对共产党还是不够了解，所以这次任务的失败也不能全都怪你们。周云婉，你先下去吧。
0: 谢少佐。
2: 黑狼，
3: 啊，
2: 白虎有没有跟你联系？
3: 没有，一点消息都没有。
2: 现在白虎是我们唯一的线索，我相信他一定就在游击队里。如果他再跟你联系，抓住这次机会，一定要查出游击队的驻地到底在什么地方。
3: 行，我相信呢，我妹妹一定会认我这个哥哥的。
2: 我相信你。
3: 那我先下去了。
2: 嗯。

0: 翠翠，有什么能帮得上手的吗？没有。我知道是我哥杀了方队长，对不起，方队长的血不能白流，我一定会为方队长报仇的。我明白你的心情，其实我也不好说。你等着看吧。
1: 黑狼作恶多端，害死了那么多人，他不会有好下场的。
0: 对，黑狼不会有好的下场。但我是我，我哥是我哥，这个我知道。我希望你能够认清形势。日本鬼子在我们中国，现在就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迟早有一天会被我们赶出去的。我提醒你。
1: 你要与黑狼划清界限，不要与人民为敌。当汉奸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0: 翠翠，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觉得我会出卖你们？
1: 我没有这个意思。
0: 那你
1: 好了，你不要再说了。我现在心情不好，我不想跟你解释什么。如果你没有重要的事情的话，就请你先离开吧。
2: 我想一个人待会儿。哎，白狐，白狐，怎么了？一脸不高兴啊？生气了？你别管我。不是，发生什么事了？到底？我跟你说了也没用。天大地大。 我白狐不一定赖在这里。既然疑心我，我走就是了。哎，别别别别，到底发生什么事了？谁怀疑你了？你要去哪儿？我哥是混蛋，我哥是汉奸，他杀了方队长，所有的人都给我脸色看，但黑狼是黑狼，我是我，我不喜欢别人给我脸色看，在这儿太没意思，我要走。哦，闹了半天就因为这个呀？白狐，我告诉你，你多想了。
0: 这里不会有人因为黑狼责怪你。你就知道没有？肯定没有啊。那你告诉我是谁？算了，说了也没用。
2: 怎么没用？这是我的地盘，说出来我给你做主。
0: 杨队长，谢谢你的好意。但黑狼是我哥，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
2: 白狐。 我理解你的心情，我也知道别人怎么看，你不会在意，你在意的是二龙的感受。怎么样，被我说中了吧？这一点啊，我告诉你，你大可放心，人家二龙是明事理的人，他不会把你跟黑狼混为一谈的。
0: 你又知道他怎么想的？
2: 我当然知道了，你要是不信，那走走走走，我带你找他去。
0: 我不去。为什么呀？二龙愿意怎么想就怎么想，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再说，我也不在乎他怎么想。不说了，我走了。
2: 别多想了。
3: 二龙，哎，跟你说点事儿。你说，还是出去说吧，不方便。嗯，哦，哎，好。
4: 哎，
3: 哦，正好，我有点事跟你们俩商量，既然都在，进去聊吧。
4: 好，进去吧。事情是这样的。 方队长牺牲了，组织上让我们自己去决定一个新的队长人选。我想听听你们大伙儿的意见。
5: 我是觉得。

0: 你是方队长一手带出来的，你来当队长那是当之无愧。
1: 我不行，冲锋陷阵我还可以，我很了解我自己，打仗领兵我没那个能力。
2: 我不是你们游击队的人啊，说话也不作数，但是作为共同抗日的战友，我有点小提议。
1: 嗯，
2: 二龙吧会打仗也会指挥是吧，他的这个能力在我们所有人当中是无人能及的。别的不说，人家大仗小仗打了这么多，是不是这个战斗经验啊比我们要丰富得多，所以我觉得游击队队长这个职务应该由二龙来干啊。
0: 不太适合吧，虽然我现在也是游击队的一员，但我还不是共产党，我来当队长难以服众。
1: 二龙，其实我也觉得你挺合适的，也难得大伙儿都这么信服你，你就带着我们一块干吧。
2: 嗯，
1: 蔡大哥你觉得呢？
3: 要我说，举贤不避亲，我们连长当这个队长我是举双手赞同的。你们也都看到了，之前好多作战计划都是他制定的，他对兄弟没有好。连长，你就听翠翠的吧。
0: 既然这样，那我也不推辞了。好，我来当。
1: 好，那这件事情就这么决定了，我现在就去汇报去。
3: 连长，祝贺您。
2: 队长，以后啊跟你干了。
4: 哎呀，这人这一辈子呀真不知道什么时候干什么。瞎子
5: 啊，
4: 你说我以前我是一个靠天吃饭的农民，后来吧当了国军，当国军和你们在一块儿，哎，又失散了，失散了，咱们又当上了土匪，这当上了土匪以后，现在又当上了新四军打鬼子。哎呀，我真不知道下一次我还能当什么呀。
5: 有时候一个人静下来想想，你说咱什么时候能回趟家呀？
3: 回家想回家，哎，等打完了鬼子，哎，咱们就能回家了，没有国哪有家呀。
4: 哎，回家吧，等把小鬼子打完我就盖个大房子，比这房子大，特别大了，然后啊我回家找个媳妇儿漂漂亮亮的，然后生一大堆孩子，我这过得美滋美滋的，多好是不是啊。我是心里话，真的。
6: 你看他想的，咱们早点把鬼子打跑，回家娶媳妇。
7: 是啊，就是。
8: 你们这什么想法呀？你们这除了娶媳妇儿还知道什么呀？
2: 哟，我老天，这大小姐亲自洗衣服，这咋能？来来来，我来。
1: 哎，你这笑话我呢？哼，我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啊，连你都笑话我。
2: 不是，瞧你这话说的，这我知道你啥意思，你骂我是狗。
1: 听出来了，听出来就好啊。
2: 没事，只要你开心就好啊。二龙现在是游击队队长了，是吧？你也知道，他非常相信你的为人。以后呢，有二龙跟我在这照顾你，那谁都不敢怀疑你。所以啊，留下来别走了。哎，那你要觉得心里不踏实的话，这样，你参加游击队，或者你加入我自卫队。我给你个副队长干干，咋样？
1: 郑队长，我真不稀罕你们那个土枪土炮的自卫队。
2: 哎，你这话说的，你还瞧不上我了？这样吧，你干正的，我干副的，行了吧？
1: 哎，行了，杨大队长，你真别小看我白狐，只要我振臂一挥，肯定有无数人愿意跟着我拼命的。
2: 是，是。

0: 怎么着？还看啊？
1: 啊？
0: 要不送件女人衣服给你看、啊？哎，
1: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啊、我走了
0: 。不看了。
2: 大哥，你找我？
3: 见也没见过二小姐啊？
2: 没有啊。老四啊，平时小姐最信任你了，她失踪了这么多天，就没有想办法和你联系？你可不能瞒老大呀，她可惦记着小姐呢。
4: 哎，不是老三，你什么意思啊你？大哥，我给你发誓，我绝对没有骗你，小姐的确没有联系过我。我也很担心小姐，要是小姐找过我，我早就去找她了。
5: 急什么呀？我相信你，但我告诉你，小姐是我唯一的亲人，我不能让她出事。她要是跟你联系，一定得通知我啊。
4: 嗯。
5: 哎呀，派这么多人去找都没找见，可千万别落到游击队手里啊。
4: 是啊，但是我相信小姐福大命大，一定会没事的。
5: 好了，没什么事了，你去吧。
4: 哎，
2: 老大，
5: 嗯，
2: 你说这老四会不会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们呢？
5: 老四跟了我那么多年，他要是一说谎，我一眼就能看出来。再说了，借他100个胆儿，他敢跟我说谎？哎。
6: 什么你走路不长眼啊？
7: 四当家的是我，大东。
6: 大东，你不是跟那个二龙跑了吗？
7: 我当天跟二龙是离开了山寨，现在我是游击队了。
6: 你来找我干嘛？
8: 二小姐在哪儿？带我走，走，带我去，
7: 跟我走。

0: 小姐，小姐，终于见到你了，你没事吧？
1: 我没事，你放心。
2: 你们先聊，我去把把风。
0: 啊，
2: 嗯。
1: 从冷晚逃出来，我最担心的就是你。大哥没把你怎么样吧？
0: 小姐，我没事。你走了之后，老大就把我放了，并没有为难我。
1: 没事就好。
0: 小姐，你是不是和二龙在一起啊？
1: 对，暂时我也没别的地方去。
0: 小姐，你还是回来吧，老大始终是你的哥，他是为了你的将来在做打算的。他让你嫁给小次郎，那也是为了你好啊。你应该理解他的一片苦心啊。
1: 你也相信他的鬼话？他根本不是这样想的，这就是他的说辞而已。他为了自己的利益，想讨好小次郎才逼我跟他成亲的。他为了达到目的，不惜出卖自己亲生妹妹。他如果真的为我好，我都以死相逼了，他还狠心让我出嫁。大哥已经完全变了，变成了一个穷凶极恶的人，我们不能再相信他了。
0: 小姐，你真把我说糊涂了。大哥他真的像你说的这么坏吗？
1: 老四，你就告诉我一句，你相信我还是相信黑狼？
0: 我当然相信小姐，小姐的为人我最敬佩。
1: 好，大哥他不顾兄妹之情，我跟他以恩断义绝，以后我再也不想看到他。你要是相信我，就要离开他。我现在寄人篱下也不是办法，我想自己组织队伍。

0: 我需要你的帮助。
1: 无论小姐做什么，我老四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你的计划是什么？
0: 我要你带着原来黑风山的兄弟

0: 阿龙，煮了面给你。
1: 啊，谢谢啊，正好我也饿了。
0: 我今天见过老四了。
1: 嗯，
0: 他是我最信任的部下，他愿意跟随我。
1: 你今天去见老四了，像这样多危险啊，你也不跟我商量一下。你想想，要是被鬼子跟踪该怎么办？白虎，以后可不能这样了，下不为例。
0: 行，其实我也想帮游击队做点贡献，要他带我的部下出逃。
1: 你说的是黄协军？
0: 对，其实当初在山寨的时候，大部分人都是我带他们上山的。虽然黑狼是名义上的大当家，但是其实大家都是向着我的，老四就是最好的证明。我们被鬼子收编了之后，其实大家都有顾虑，只是敢怒不敢言。我是不会回山上了，所以这些人我能带走的就带走。到时候黑狼失势，小次郎觉得他没有用，他留在黄协军也没有什么意义。黑狼这个人我最了解了，他是个势利小人，只要无利可图，他就会选择离开，总比他留在日本人那儿做汉奸强吧。
1: 你用心良苦，我看得出来，你是不想你哥哥再这样下去，希望他走上正道，对吗？
2: 黑狼杀了方队长，他一定要为此付出代价。
0: 虽然黑狼做了很多坏事，但是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行吗？再说了，他如果选择离开那儿，那世界上不就少了一个汉奸吗？非得要赶尽杀绝吗？
2: 黑狼到死不知悔改，如果把他放了，会让更多人受害。
0: 翠翠，算我求你了行吗？
2: 不是我不给他机会，白狐，杀人偿命那是一定要付出的代价。今天别说他是你哥哥，就算是我亲爹亲娘，做了这样的事情，我一样不会放过他。
1: 好了好了，都别吵了，再吵下去会伤了和气的。翠翠，你就别跟他置气了。
2: 二龙，谁跟谁置气你看不出来啊？还有二龙，你能不能先不要跟白虎走得太近？我不是不相信你，是因为白虎她毕竟是黑狼的妹妹，我现在还不能完全相信她。如果她来我们这里目的不纯的话，那后果不堪设想。这是你的任命书，已经下来了，我走了。

0: 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

0: 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就更加全面了。
4: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

0: 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掌声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3: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得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订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

0: 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就更加全面了。
4: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

0: 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掌声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3: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得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5: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6: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7: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8: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9: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10: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1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 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

0: 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5: 大家一起来吧！
6: 来吧，来吧，
7: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大哥，大哥，我明天想带部队出城演练一下。
1: 没事，你演练什么呀你？
0: 大哥，甭提了，昨天我去巡视，看见这群兵啊，个个肚满肥肠，油光满面的。你说，他们哪有当兵的样子？要是再不演练的话，我怕到最后啊，他们连逃跑的力气都没有了。
1: 这多好啊，说明啊，跟着我黑狼有吃有喝呀。
0: 大哥，话是没错，但是他们丢人，可是给您丢人呐。要是让那个小次郎知道了，看不起咱，不给咱找着把柄了吗？
1: 那行，练去吧，练去啊。
0: 大哥，您要签了这份文件，我才能去练兵啊。哎呀。

0: 老大，老大，我发现一件奇怪的事情。我刚刚去军火库巡查，听说老四提了不少军火，他要干什么呀？
1: 老四出去演练，他提点军火不正常吗？
0: 这个老四，哎，怎么突然想起带兵演练了？
1: 他一直就是个闲不住的人，想带兵练就练去呗，练好了，这不对我有好处吗？
0: 我觉得这里边还是有问题呀。
1: 哎呀，行了行了行行行，成天大惊小怪的，干嘛呀？哎，赶紧告诉外边，给我备饭，我约好了我的相好还见面呢。快去去去去！哎，去啊！
2: 相信大家已经知道白狐的计划了。我们已经和贾老四商量好了，贾老四明日就会借出城演练为名，带上黄歇军还有军火一起出逃。咱们明天和白狐接应他们。
3: 太好了，这样我们既补充了军力，又能增加军火。

0: 白狐，你太厉害了，我现在对你是刮目相看呐！
1: 如果这次成功的话，白狐功不可没。我作为游击队队长，发自内心感谢你。啊，我要现在宣布，白狐正式加入我们抗日游击队，我们一起欢迎他吧！
2: 欢迎欢迎！
1: 谢谢大家。虽然我白狐是土匪出身。 可能很多人看不起我，但是我抗日本人真是做的太多坏事了，我绝对不能袖手旁观。这次我抗日的决心是定了，就算别人怎么看我，我也不管了。所以能跟大家并肩作战，我觉得很荣幸。我白狐要么不干，要干就干大事儿。
3: 白狐，从来没有人怀疑过你。
1: 行。嗯，
3: 都给我记着点儿，
4: 老孙，
5: 咋了？怎么了？要出城啊？
4: 是啊，带他们出城练练。
5: 好啊，那我也去练练。你去干什么呀？
4: 我这老骨头啊，好长时间没活动活动了，我呀也去练练。
5: 哎，不是，老三，哎呀，我说啊，你要练呢，在城里练练得了，对不对？
4: 何必跑那么远呢？怎么着？我去你不方便吗？哎，你小子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呀？哎，瞧你说的，我能有什么事情瞒着你呢？对不对？哎呦，我是怕你累着。哎，你要练练是好事儿，啊，我不拦着你。
5: 那就好，那上车吧。

0: 老四啊，你打算怎么演练呢？
1: 让他们跑跑步，练练马之类的。
0: 哎，这么基础的训练用得着拉到这儿来训练吗？还带这么多真枪实弹，你小子脑子里想什么呢？哼，
1: 那就让他们实战不就得了吗？
0: 我说你做事怎么这么没计划，想一出是一出呢？这样，队伍分成两队，你带一队，我带一队，进行野战追击。
1: 呀，部长，都是自家兄弟，伤着了怎么办？
0: 你猪脑子，不用真弹不就完了吗？告诉弟兄们，点到即止，不要伤了自家兄弟。听见没有啊？
1: 好，好，好，听你的，听你的。
2: 所有人听着，放下武器，留四个人看守，分成两队，进入树林，进行实战演习。
3: 是。
2: 留四个人看守。
3: 是。

0: 停停停停停停！原地休息！哎呀，哎呀，这鬼天气像蒸笼一样。哎，三哥，要不你在这儿休息，我们继续操练。要是四哥知道了，会怪罪我们的。
1: 行行行行行，
0: 你们走吧。
2: 啊，
0: 留下四个兄弟陪着我。
2: 哎，好，
3: 走走走，
0: 大家休息吧。
2: 哎呀，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
0: 哎呀，我的妈！

0: 乔姐，怎么是你啊？
1: 马老三，你老实点，把手拿出来。老大还以为你出了什么事儿呢，快跟我回去，他很想你啊。
0: 马老三，别在这儿演戏了，当初就是你亲手把我关起来的，不杀了你已经算不错的了，还让我跟你回去，做梦吧你！
2: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弟兄们，上！上啊！怎么了？上啊！你，
1: 兄弟们，过来吧。
0: 这，
1: 马老三，我已经把他们脱离汉奸队伍了。以后他们不会再听你指挥了。
2: 好啊，原来你跟老四都串通好了的。老大要是知道，绝饶不了你们。
3: 白虎，你们先撤，让我们好好收拾收拾这个狗汉奸。
1: 我们走。

你们忘了，你们当初进寨子的时候，怎么被我打惨了的吧？当初我们敬你是绿林好汉，让你三分。可今天啊，不一样了，你是汉奸，我们俩绝对不会手软的。 那就来吧！马老三，我们不杀你，回去告诉黑狼，多行不义必自毙，当汉奸是没有好下场的。

0: 行啊，啊，成功了，啊！
1: 我说过的，我说到做到。
2: 谢谢你，白狐，老四，辛苦你了。你看，你把那么多兄弟都带过来，我代表游击队感谢你，欢迎你们的加入啊！
3: 咱们都是自己人，不必客气。从前啊，在黑风山的时候，你就是我们二当家的，我打心眼里敬佩你。但这次，完全是因为我们二小姐，我才做这么大的决定。所以啊，只要是我们二小姐做的决定，我就会跟着做。
1: 对，我就想告诉大家，我来这儿不是白吃白喝的。我把我的人马还有武器带过来，一块参加游击队，足够证明我的诚意了吧？
2: 好了，大家进去休息吧。来
0: 来
1: 来，
4: 走
0: 走。
4: 贾老四敢背叛我，他不想活了。他
5: 老大，我早就说过老四他有点不太对劲，莫名其妙搞什么演练，所以啊我就跟着他去了，结果还是阻止不了，还被打成了这样。哎呀，
4: 反了他，老老实实一个人干这种事儿。
5: 这件事儿他们肯定是早有预谋的，是二小姐带人接应了他们，肯定是二小姐指使他们干的。你想啊，老四对二小姐那是言听计从啊，我们早就该想到这一点的。
4: 惯坏了，他真是惯坏了。

0: 我自己亲妹妹，这么干啊？想跟哥哥我呀对着干？
1: 报告团长，小次郎少佐要见你，请你马上去总部一趟。
2: 关中间。
1: 是。
3: 大哥，一定是为了老四叛变的事儿啊。

0: 居然没有察觉，我错了。
1: 错了有什么用？
2: 你口口声声跟我说，说你的部下对你忠心耿耿，讲什么中国人的义气，全都徒有虚名。你今天严重失职，让他们运走这么多的军火，你知道这无形当中给敌人增加了多大的实力，你知道后果有多严重吗？
0: 少总啊，你说的一点没错，其实我心里边也挺难过的。你想啊，我妹妹背叛我啊。这样，再给我一个机会，我呀肯定会给你一个交代，这样行了吧？
3: 好啊，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啊。五天之内把白狐捉来见我，
2: 否则的话我让你人头落地。
0: 这小乌龟王八蛋啊，要我五天交出我妹妹，我拿什么交啊我？
4: 老大，这小次郎是诚心想整死我们，早知如此当初就不应该答应小姐嫁给他，那小姐也就不会走，老四也不会走，今天我们也就不会大祸临头了。
0: 早知你就回马后炮，那么多废话。
4: 老大，你骂我也没有用啊。呀，我们可是一条船上的，我对你那是忠心耿耿啊，你要是有什么不测，我肯定也活不成了。哎，老大，快想想办法吧，这样拖下去可不行啊。
0: 这样，你呀，给我多找几个弟兄，告诉他们，找到我妹妹，重重有赏。
4: 可是，我担心这游击队躲藏隐秘，万一要是查不到怎么办？我们总不能就这么坐着等死吧？
0: 哎，走一步看一步吧。你还坐着干嘛呀？赶紧通知他们去。
5: 白狐带来了好多弟兄，所以现在我们粮食短缺，得赶紧想个办法。啊，
6: 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
7: 二龙，我有事找你。
6: 白狐，你来的正好，我们在谈粮食的问题，你也听一下吧。好吧，我们继续说。因为白狐带来一批新兵，粮食供应有些不足，我们应该节省一点，减少每人每顿口粮。等到秋收之后我们就熬过来了。
7: 可是秋收之后还有一个多月呢，我们吃不饱怎么打仗啊？
5: 那你有什么办法呀？
7: 没有粮食就去抢啊。
5: 不行，我们是游击队，绝对不能打扰老百姓。
7: 你放心，我还没说完呢。以前我们在山上粮食全都是抢来的，无论是老百姓还是鬼子，只要抢来就行。但现在我们不会打老百姓的主意，要抢就抢鬼子的。
0: 这主意好，哎，这主意好，咱们抢鬼子的。
5: 可是鬼子已经转移了粮仓，我们目前没有任何消息，要想劫鬼子的粮食谈何容易啊。
7: 鬼子在平坝镇肯定有粮仓的，如果查我就不信查不到。
5: 你的信心是好的，我也相信你一定能够查到，可是查到了以后我们再成功的把粮食劫回来，那也是需要时间的。目前我们的粮食只够维持十多天了。
7: 那跟老百姓借，等我们抢了之后再还给他们。
5: 不可以，我们是游击队，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
7: 我不是说借了吗？再说了，总不能饿着肚子打仗吧？
5: 我们就算饿着肚子打仗，也不能拿老百姓一针一线，这是纪律。
0: 哎，行了，我觉得人家白狐那主意挺好的，咱是管老百姓借，是不是？咱不还得还吗？
5: 你说的倒简单。好，那我问你，借怎么借？还我们拿什么去还？还有，你跟老百姓商量过吗？我们游击队这么多年了，从来就没有过这样的先例。
6: 好了，不要再争了，我同意翠翠的意见，不可以叨扰老百姓，大家先忍耐一下，省一些口粮。劫粮的事情我们再从长计议。

0: 白狐，白狐，你跟着我干嘛？和大伙一块合计点事儿，难免出现不同的意见，是不是？你气个啥呀？
1: 我兄弟连饭都快没得吃了，他也不想办法解决，勒紧个裤腰带有个屁用啊！说白了，根本就不在乎我兄弟的死活。
0: 就光在乎那个脆脆说的话。
2: 哎呦，小姐，别说气话了啊！二龙高低他也是个队长，指定能拿出办法来啊！别气了，
0: 行了，你别管了。
2: 哎，
0: 老四，
2: 啊，
0: 你过来。
2: 啊，
0: 小姐，什么事儿啊？
2: 你知不知道日本人粮仓的位置？
0: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啊。
2: 日本粮仓啊，保密性很高的。能不能想想办法，
0: 找一找？日本人就指着平坝镇的粮食打仗呢。这粮仓是他们最高机密，不好查呀。
1: 这个我不管，你派人去查。咱们的粮食马上就要吃完了，无论如何我都要知道粮仓的位置。
2: 好，我想办法试试。
1: 你看。 我没说错吧？他们现在还在用土匪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动不动就说要去抢。可是我们游击队的纪律是不能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这样下去怎么可以啊？
3: 白虎的脾气确实比较倔强，但也不是完全不讲道理。有摩擦是难免的，但是没有矛盾就怎么会有进步呢？我对他还是比较了解的，只要给他一点时间，给他一点面子，他也不是那么难说话的。翠翠。
1: 再给他一点时间，让他适应我们游击队的生活吧。好，那你帮我多劝劝他，你的话他会听。嗯，只要这一点是明确的，其他的一切都好解决。
3: 对，
1: 这样，他呀还是比较听你的话，所以你平时多跟他说一说我们游击队的纪律。
3: 嗯，
1: 另外呢，让他也劝劝弟兄们啊。
3: 遵命。
4: 你个傻呀！父亲，儿子，是你。阿姨，我这次来想看看你，顺便给你带来一个惊喜。
5: 嗯，我们父子有好长时间没见面了。
4: 嗨。 来，坐。
5: 嗯。
4: 今天呢，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聊一聊。最近一段时间，我一直在忙于其他事务，没有时间来和你见面。来，但是你的一切行动，我都非常的关注。
5: 嗨，
4: 前几天你和游击队的人交过手，并且杀了他们的队长，值得祝贺。你是我的骄傲，
5: 父亲。虽然如此，但是我们没有彻底的消灭游击队，我还不能高兴得太早。
4: 我就喜欢你这种永不自满的个性。好好努力。只要下定了决心，没有什么事情是办不到的。我对你充满了信心。来，
5: 嗨。
4: 坐。
5: 嗯。父亲，我现在遇到了一些棘手的事情。有一部分人背叛了皇协军。黑狼的妹妹白狐也投奔了游击队。我虽然杀了游击队的队长，可是我真的想不到，这帮游击队就像野草一样，杀死一个，会有一群人冒出来。
4: 看来你也是深有体会啊。的确如此。共产党有一句话说

0: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人是杀不完的，因此我们不能够光靠武力来解决他们，我们一定要让他们相互制衡，从内部瓦解。嗯，黑狼对这件事情怎么解释啊？
1: 啊，父亲，黑狼说他对皇军是忠心耿耿的，白狐出卖了他，他自己也没有想到。
0: 你一定要提防黑狼这个人，这个人心狠手辣，嘴里面没有一句实话，而且还是土匪出身。有些事情你不要太相信他，也不要交给他，但是你必须要管好他。
1: 父亲您放心，黑狼他是个什么人我非常清楚。他是一头野性难驯的狼，我一直在提防着被他反咬一口，正好我想通过这件事情让他服服帖帖，如果实在不行我会除掉他。
0: 黑狼对我们还是有利用价值的，毕竟还要利用中国人来维持统治，你不要对他们下手太狠。
1: 父亲，父亲，我不完全同意您的想法，如果这个人不能为我所用，我一定会斩草除根，不然的话他会成为我的心头大患。
0: 不，你应该了解物极必反的道理，千万不要把黑狼推到我们对手方面去，你要学会利用他，适当的时候满足他的一些要求。我们要让这个黑狼对我们皇军死心塌地。
1: 感谢父亲对我的教诲。
0: Ha ha ha ha ha ha.

0: 老大，
1: 找着了。
0: 哎，我已经把所有的兄弟都派出去了，可是还是一点头绪都没有啊。
2: 饭桶，饭桶，饭桶，你们都是一群饭桶。
0: 老大，说真的，弟兄们已经尽力了，只是这游击队实在太狡猾了，暂时查不到，不过还在继续查嘛。
2: 只剩下三天时间了，如果不交出二小姐的话，咱们都得完。这把这事怎么办呢？这
0: 老大，我倒有个想法，
2: 快说。
0: 万一要是找不到二小姐，咱们还不如一走了之呢，重回山寨。所谓山高皇帝远，他小龟田也奈何不了我们呐。

哎呀，是什么东西？天天稀饭青菜，一点油水都没有。就是，这叫什么日子？这是，就是啊，日子。闭嘴！人过，以前在山上天天大鱼大肉吗？啊，谁没吃过苦啊？当汉奸弄得满肚子肥肠就回来抱怨啊？我告诉你们，现在是非常时期。 有的吃就不错了，还在这挑三拣四的。谁要是再抱怨，就给我滚回去做汉奸，继续挨枪子儿。快吃，吃吧吃吧。来，大伙儿吃兔子吧。白狐，我们的队员上山去巡逻，打了两只兔子，这些啊，给你们拿过来。 你们大伙儿最近野火食清淡，开开荤吧。哎呦，好。

0: 太好了，太好了，
1: 不许打！要吃自己打，咱不是要饭的。
2: 你误会了，白虎，这不是施舍，这是我们大家的规矩。谁要是打着东西呢，大家就公平享用，一起来分配，这是你们应得的，我们那儿还有呢。
1: 好，既然是应得的，我们就吃。不过你放心，我们绝对不会白占别人便宜的。
0: 嗨，原来如此啊，公平分配。哎，好啊，我们以后打的东西啊，也跟你们一起分配。好啊，
2: 好，那你们吃吧，我先走了。
0: 哎，兄弟们，愣着干嘛呀？上啊！
1: 你们这一群没出息的东西，
3: 别抢慢点，
4: 好吧，
0: 慢点，给我留一块。
5: 七个长相。
6: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已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已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已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7: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8: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9: 我今年78岁了，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1: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0: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

0: 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

0: 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1: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以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直打颤。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1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3: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4: 我今年78岁了，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0: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

0: 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1: 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

0: 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灯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灯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灯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2: 爷爷，药膳是什么呀？
3: 当药香融进烟火气，古老的中医药便有了最温暖的传承。
4: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5: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7: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8: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5: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9: 是啊，吃不到呀。
2: 正确不喂，不要乱扔垃圾。
10: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1: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0: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1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1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1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1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7: 京城正善匠心点化，玉方堂牌海狗丸传承君臣佐使，抗疲劳，吃玉方堂牌海狗丸。

0: 这兔子明明就是我抓的！你说，你说翠翠为什么把兔子给白胡了呢？为什么？哎，你别冲动啊！我告诉你为什么，就因为你命苦，到嘴边的兔子都让别人给拿走了。哎呦喂！
1: 好不容易抓一只兔子，想拿回来给哥几个犒劳犒劳，现在可倒好。哎，哥几个，别再兔子兔子了啊！再这么着吃下去，我都快变成兔子了。
2: 你说这每天又是稀饭又是白菜的，哎，都快忘了这肉是什么味儿喽！
3: 三炮，求求你别说了，越说越饿，现在一听到肉这个字，口水就往外面流。
0: 好了，别说了。
4: 啊，
0: 翠翠姐，
4: 啊，
0: 那只兔子他们收下了。
4: 啊，收下了。

0: 要不这样吧，明天啊，我再上山看看，说不定啊，还能打个野猪回来呢。到时候啊，我给你们做烤乳猪吃。
1: 翠翠，你别逗了。现在啊，兵荒马乱的，什么飞禽呐、走兽啊，这山上根本就打不到了。就你能打那两只兔子，千年不遇。翠翠，你要是想补偿我们啊，那，你可以把兔子要回来呀。
2: 哎，对呀，你可以要回来，对不对？
0: 不行，这不行，
1: 这怎么不行了？
0: 这哪行啊？都给人家的东西了，怎么好要回来呢？
1: 哎，翠翠，只要没吃，就能给要回来。
3: 翠翠姐，我求你了，你要回来。
1: 哎，对，
0: 狗子，你刚才不是同意了吗？
3: 同意怎么了？同意我就不能要回来了？你想不想吃兔子？你跟我走，走，
2: 去吧，
3: 走，兔子，
0: 我不能去，
1: 我就不去了，
3: 走，
1: 去，
0: 不能去。
4: 你们吵什么？没有肉就不能吃饭了吗？你们别忘了，当初我们吃了一个月的树皮，不也熬过来了吗？现在有粥吃，你们还不满意吗？亏你们还是大男人。
0: 好了，吃饭了，
2: 来，吃饭吧，
5: 吃饭吧。

0: 翠翠，这给你。什么呀？我做事一向公平，绝不欠人家的。这是我跟我兄弟欠你的两只兔子。<笑>你拿回去吧，大家都是兄弟，不用这样。
1: 翠翠，我说到做到，这两只兔子我一定要还给你。好，那我先收着。
0: 等你以后打了两只兔子，再还给我。另外，我麻烦你不要再帮我了。我们黑风山来的都是汉子，你们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我们可不想被别人看不起。白狐，我想你可能有点误会，我们游击队从来就没有看不起你们过。也许以前我对你有些成见。 说了一些你不太爱听的话，那我今天就专程跟你道个歉。我也看得出来，你是真心要加入我们游击队。那以后我们就是自家人，自家兄弟就不要这么见外了啊！
1: 你不用跟我道歉，咱谁都不欠谁的。而且你知道我心里有耳聋，我会跟你公平竞争的。

0: 你现在很危险。
1: 别怕，我现在在山上挺踏实的，吃喝差了点，但是啊，不用再背汉奸的罪名了。吴世宝，我想让你一起跟小姐干，别他妈再做汉奸了。
0: 不行，我跟你说过了，我做不到。
1: 嘿，你这小子，王小姐以前对你这么好，你他妈现在怎么那么没出息啊？
0: 我不是胆儿小，我是身不由己啊！我费尽千辛万苦把老娘接到平坝，我再跟你走了，谁照顾我老娘啊？
1: 好吧，我知道你的情况比较特殊，也没有强迫你的意思，但是现在有件事要让你帮忙，绝对不会连累到你老娘的。
0: 什么事儿？你说说看。
1: 小姐想知道鬼子的粮仓在哪儿。
0: 这我哪知道啊？
1: 你他妈不废话吗？知道我还问你啊？我让你回去查，查完之后啊，在这儿留个暗记，第二天我会来找你的。
0: 不行，这风险太大了，老大现在草木皆兵，我怕被他发现。
1: 小姐现在急需这个钱。

0: 你办事小心点，不会被人发现的。你要是连这点事情都不愿意去办，你怎么对得起小姐对你的救命之恩啊？啊！
1: 行，为了小姐，我试试。
0: 啊，去吧。

0: 老大，
1: 嗯，
0: 有好消息了。
2: 什么情况？
0: 有二小姐的消息了。
3: 快快快说呀。
0: 你等等，我叫个人进来
3: 啊。
0: 吴世宝，快过来。老大，
3: 啊，
0: 嗯，跟老大说说，老四是怎么跟你说的？
4: 哎，团长，刚才四当家来找我，是想打听日本人粮仓的位置，还说是二小姐想知道的。
3: 二小姐？二小姐知道粮仓干嘛？那你们知道以后怎么联络？
4: 他说会给我留下记号，我看了就知道。
3: 哦，那咱们要是跟着记号的话，就能找到二小姐。
4: 是是，我看得出四当家好像很着急的。
3: 好，他急就好，急他就容易上当。哎呀，吴世宝，不错呀！啊，这样，等找到小姐之后，我再给你钱。老三，赶紧准备一下，期限马上就快到了。
0: 是，我马上召集弟兄们。
3: 吴世宝，
4: 哎，
3: 跟上。
4: 还以为会有赏钱呢，又是个空心汤圆。
1: 哎，小姐，你还记得那个吴世宝吗？
5: 记得，干嘛提他呀？
1: 我昨天啊联系到那个吴世宝，我让他去替我查探日本人粮仓的位置。今天啊终于打听到了，让我明天去找他，他会告诉我位置在哪儿。
5: 你说什么？他查到了粮仓的位置？
1: 嗯，
5: 我们查了这么久都查不到，他怎么查到的？
1: 小姐，这就叫做蛇有蛇路啊，鼠有鼠路。他们那些人呢，最在行的就是打探，这不很快就打探到了。
5: 吴世宝可靠吗？
1: 小姐你放心，吴世宝啊跟我从小一起长大的，他不敢对我撒谎。何况小姐你对他这么好，他接他老娘过来的时候也是你帮他出的钱，他知恩图报，绝对不会出卖我们的。
5: 要是这样就太好了，我们知道了粮仓的位置，劫粮成功，二龙肯定对我们刮目相看，看游击队还有谁再敢瞧不起我。
1: 那是当然的啦，谁敢看不起你啊，我老四第一个宰了他。
5: 你
1: 啊，
5: 这件事给我保密，要是多一个人知道，我立刻宰了你。
1: 小姐瞧你说的，哎，我不会告诉别人的。来，小姐来。哎，小姐喝。
6: 哎，你们干嘛去啊？
5: 我去哪儿不用向你汇报吧？哎，翠翠。
6: 嗯，
5: 翠翠，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争取二龙，帮助二龙。还有翠翠，提前来跟你说一声，也许过了今天你们啊就知道我们有多重要了。
6: 不是，你们怎么了？要干嘛去啊？
5: 当然是好事儿了。
1: 师姐快走吧。
5: 我先走了。

0: 咱们再等一会儿，吴志宝啊应该一会儿就来了。嗯，
1: 白狐他们神神秘秘的，到底在等什么人呢？
2: 怎么还没来？

0: 应该快了吧。别等了，别等了，
1: 怎么回事？
0: 我也不知道啊。
2: 吴世宝是不会来了。
0: 妹妹，
2: 听哥一句劝，跟哥回去啊，踏踏实实的跟那小次郎好好过日子。
1: 你还是我哥吗？一天到晚想着利用我做你升官发财的踏脚板，你要是再让我嫁给小次郎，我就没你这个哥。
2: 小祖宗，你现在是不懂，以后啊你就知道我这么做是为了你好了。
1: 为了我好？你是想讨好小次郎吧？
2: 不是。
3: 二小姐，你可不能这么说呀。老大这回是真的有难了，小次郎限他五天之内必须把你带回去，今天已经是第四天了，明天要是再不交人的话，他就会杀了你哥哥的呀。
1: 你给我闭嘴，还在这儿骗我，当我三岁小孩子啊？
3: 我真的没骗你啊，二小姐，你就顾念一下兄妹之情，帮帮你哥哥吧，跟我们回去吧。
1: 要是你说的是真的，那你就活该，这就是你做汉奸的下场。
2: 白虎，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到底回不回去？
1: 我是绝对不会跟你回去的，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嗯，开枪啊！有胆量你就命令开枪啊！我谅你也没这个胆量。你要是杀了我，怎么跟小次郎交代啊？
2: 回不回去？
1: 不回。
2: 好。
3: 别动，老四，枪子儿无眼啊！
2: 老三，把他给我带回去。
4: 是。
3: 刘白虎，
1: 快走！
2: 都别开枪，给我抓活的！
4: 快去！
2: 快追！
4: 抓活的！
2: 快点！快点！快点！
1: 啊，翠翠，快点，快点，这边来，快来！
2: 人呢？往这边追，
4: 追，
5: 走，
4: 走，
2: 快，快，快！
0: 小姐，他们走了。
1: 那我们也走吧。哎，等会儿，我看还是再等等吧。他们刚刚才走过去，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贸然出去的话，万一他们折回来，岂不是撞个正着？还是等他们走远了再说吧。也对。哎。你这次救了我，我又欠你一个人情啊。不客气。你这样救我，你不怕我抢你二龙啊？如果二龙是我的，你抢也抢不走。如果二龙真的被你抢走了，那证明他不是我的，那我又何必难过呢？哈，还挺自信的。碰巧我也很自信。好，既然我们都这么有自信的话，就让二龙自己选择吧。
6: 好，一言为定啊。哎，对了，你干嘛跟踪我们啊？
1: 我……
0: 哎，小姐，别说了，赶紧走吧。
1: 好，走，啊，
0: 走。完了，哼，这回我是真完了。
3: 老大，哎呀，明天就是期限了，没有二小姐，怎么向小龟田交代啊？
2: 交代个屁！哎，事到如今呢，只有一个办法了，跑。
3: 好， 我马上通知弟兄们。

0: 哎呦，回来！你有病啊！这么多人跑了，那么大目标，你以为小桂田是傻子呀？
1: 那就我们两个人啊，
0: 这不废话吗？人少目标小。不过咱们要跑啊，得给他设一局。

0: 明白，明白，还不赶紧去？是。少佐，黑狼最近有什么举动？我们一直在跟踪他，今天黑狼去抓捕白狐，没有成功。黑狼这几天已经难以入睡，食之无味，想必他已经尽力了。
1: 可还是没有成功。好，那就再给他一点压力，好好的考验他一下，看看他对皇军是不是忠心。
0: 嗨，明天就是最后期限了，如果他还抓不到白狐，会不会逃跑？
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他是不会等死的。黑狼晚上应该会有所行动，你继续派人监视他。如果他真的逃跑，格杀勿论。但是如果他不逃跑，通过了考验，那就说明他对皇军还是忠心的，那就应该大大的有赏。
0: 嗨。
2: 一切都安排好了，三营马上就出事儿。太好了，哼，三营那边一生事儿，咱们呀立马行动。
3: 哎，哎，怎么进来不敲门？
4: 我有急事报告团长。
2: 怎么了？
4: 团长，三营出事了，有人打架，已经出人命了。
2: 哎，这群王八蛋啊，这时候给我生事儿，这不要我命吗？老三，走，跟我看看去。
4: 你们去哪儿？三营有人打架，已经出人命了，团长要去看一下。
2: 是啊，这帮小子不让我省心，现在闹事儿，我得过去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嗯，
0: 三营驻守城外，你们就算现在赶过去，事情也已经发生了，就让他们自行解决吧。
2: 那不行，我不放心。
4: 是啊，那帮部下只听咱们团长的。
0: 只要他去，事情马上平息啊！哼，这种小事情，三营营长都摆平不了，说明你黑狼领导无能。就让他们自行解决吧。就这样。
4: 嘿，行，他是真行。
0: 团长
4: 啊，
0: 那我先回去了。
4: 啊，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0: 好端端的一个计划，让小丽媛给破坏了。
1: 急什么呀？急什么呀？我告诉你，我早知道这小乌龟有这么一出，他们一直监视咱们呢。你想想，一到关键的时候啊，这小丽媛就出现，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啊，他们安排好了。
0: 老大，
1: 啊，
0: 你说他们下面还会想什么招啊？
1: 管他什么招呢，我都能对付。不过我担心呐，哎，我问你，你是不是按我的吩咐安排下去的？是啊，一切都按你吩咐的去做的呀，一点都不差呀。那就没问题了。不过老三呢，咱们呢还得看一步走一步，能待就待，不能待呀，咱们就开溜。不过开溜呢，是咱们最坏的打算。
0: 老大，
1: 嗯。
0: 我一切都听你的。
1: 哎，老三，要是咱们同时开溜不了。

0: 喂，什么？着火了？好，我马上就去报告。这样
1: 啊，
0: 你把你的想法写成报告交上去，上面审批之后，自然会给你答复的。
1: 行。
0: 村长，你咋咋呼呼的干嘛？没见我们在谈事情？村长，三营的营长已经控制不了局面了，士兵们的情绪越来越不好，已经开始放火了。
2: 反了天了，他们！走，过去看看。
3: 你这是要去哪里？是不是出城去处理三营的事？
2: 是啊，这士兵都放火了，我再不去看，万一出了什么事儿呢？
3: 不要这么紧张，我已经派人去处理了。
2: 少佐，都闹出这么大乱子了，我再不去，万一再出点什么乱子，我怕连你也担待不起吧。
3: 哼，我想他们闹不出什么大事的。
2: 啊，
3: 周云丸，你去守着电话，有什么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0: 嗨。
2: 哎，老三，你去，你协助皇军啊，一块儿处理三营的事儿，去吧。
4: 少佐，您看，
3: 你去吧。
2: 还去啊？
4: 哦。

0: 只有按老大的吩咐办了。老大，对不起了。
1: 报告，三营的士兵已经和皇军对峙起来了，双方的情绪都很不稳定。

0: 完了，这回是真完了，闹出这么大的事儿。少佐呀，不赶紧平息啊，万一这两边对上火了，咱们俩谁也不好交代。
1: 那好
0: 啊，
1: 你去吧。
0: 那我可真去了。
2: 那我先走一步。
1: 等等，我和你一起去。
0: 嗨，少佐，那儿危险，你坐这儿等消息。
1: 你放心，我还怕什么危险？
0: 啊，那行，少佐，请。

0: 老大，对不起了，这乔一响就要看你的演技了。
1: 人进来就赶紧躲啊，躲啊！哎，我哎呀，哎哈哈，啊哈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2: 黑狼啊，你受伤了？
1: 对，
2: 我马上派人送你去医院。
1: 好，
2: 小李元，你马上送黑狼去医院。
3: 哎，稍等，稍等，稍等，
1: 这。我三营的弟兄，你一定要保住他们的性命。哎，下来，下来。哎
2: 呦，好，我知道了。你带他去医院。
4: 其余的人跟我来。
5: 哎。

0: 之前向次郎处处阻碍我离开，分明是有心防备我逃跑的。现在怎么只派小丽媛一个人送我去医院？
1: 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2: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1: 不管了，回去啊！
3: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4: 时间到了，
3: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6: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4: 时间到了
2: 一生智能药盒，别忘吃药哦，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7: 喂，臭蛋啊，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8: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2: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9: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3: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0: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0: 老头子总是忘记吃药，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

0: 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2: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4: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这药是不是还没吃？
2: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4: 不逛了，回去啊。
0: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1: 时间到了，
0: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5: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1: 时间到了，
2: 一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6: 喂，收站啊，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2: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8: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0: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9: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9: 老头子总是忘记吃药，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4、3
1: 时间到了，别忘了。

0: 管吃药哦，
1: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4: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哎，
1: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4: 不逛了，回去啊。
2: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0: 时间到了，
2: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5: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0: 时间到了，
1: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6: 喂，同志啊，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7: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2: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8: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9: 老头子总是忘记吃药，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

0: 不会忘记吃药。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哎，
0: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3: 不逛了，回去啊。
1: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4: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5: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4: 时间到了
0: 一声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6: 喂，收站啊，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0: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8: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1: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9: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0: 老头子总是忘记吃药，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0: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

0: 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目标已到达位置，收到。已取证，马上上传。
4: 啊！
5: 你在干什么呀？
4: 啊？
5: 哟，没流量了。
4: 对呀，
5: 用我的中国广电5G卡，流量多的用不完。
6: 别让流量不够卡在关键时刻，流量更大不用省，中国广电5G
7: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一片甲骨，引杀机暗涌。
8: 我给你10秒钟，
7: 一句真伪，牵系满门性命。
9: 是赝品还是真品？只要您一句话，
10: 那我就讲一句真话。
7: 他们以命互保。分骨不折，
11: 他以最决绝的方式用生命保护，
7: 守骨物立国魂。
12: 道歉，
13: 我认为你需要道歉。
12: 我为什么要道歉？
14: 我会把这本书写出来，来证明我们的殷商历史，向世界史学界证明。
7: 江西卫视每晚7点半，凭栏一片风云起，燃情上演。
1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6: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7: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6: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村民增收乏力，高层住户水压不足，困难群众就业遇阻，旅游旺季堵车又堵心，这些事儿看着不大，却件件都是群众的极难筹盼。怎么把这些烦心事儿变成舒心事儿？江西多地出实招破难题。在沙湾村九井口森林咖啡馆，点一杯咖啡，听溪水潺潺，看满目青翠，这种森系休闲体验吸引不少游客慕名而来。
1: 在网上看到很多人推荐然后过来玩，然后但我没想到村里有这么好的一个咖啡店，然后空气也好，环境好，拍出的照片也很好看。
0: 新业态背后是沙湾村的蜕变。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闲置林地，村集体账上只有2.5万元，产业无从谈起。2020年调整后，

0: 后的村党支部班子决心改变现状，他们调研发现，龙虎山景区游客增多，传统观光游已难满足需求，沉浸式体验式的乡村休闲游潜力巨大。于是，盘活闲置林地成为壮大村集体经济的第一把火。
1: 怎么样的业态，怎么运营，如何收益，我们当时一点都不懂，所以我们前后啊到浙江、福建考察。
0: 经学习考察，村党支部探索出社会投资运营、村集体配套服务、村民参与受益的模式。党支部牵头完善基础设施，引入专业团队运营，带动村民参与，共享红利。森林咖啡馆等新业态一经开放，便迅速走红，村民吃上了旅游饭。
2: 我们在家里呢，还能就业，还能一个月拿到3000多块钱，可以照顾到家里。
0: 依托酒井口带来的人气，村里陆续开发水上漂流、亲子游等项目，带动农家乐和土特产销售。
3: 我们党支部将继续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把文旅产业和蜂蜜、特色种养这些本土产业结合起来，延伸产业链条，做强农产品品牌，让更多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创业。
0: 今年以来，江西各地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作为检验宗旨意识、锤炼担当能力的试金石。水压不稳，用水不畅，看似小事，却是不少老旧小区居民天天要面对的烦心事。萍乡当地瞄准这个民生痛点，把供水加压设施改造列为重点民生实事，让群众用上稳定水、放心水。
4: 我来了解一下你们那个用水情况，跟以前比的话有改善吗？
5: 比以前好多了，我带你去看一下。
0: 拧开水龙头，水流又足又稳。前不久，美卢水郡小区刚完成供水设施改造，这些天工作人员正挨家挨户回访，看看设施运行的怎么样。美卢水郡是个老旧小区，过去因为供水管网老化，加压设备力不从心，用水成了居民们的一块心病。
5: 之前呢，我们下班回来嘛，都要用那个盆子去接那个水，才能够洗米洗菜。到了9、10点，我们才能够正常使用那个热水洗澡。
0: 像这样受用水困扰的老旧小区和片区，鲁西全县共有6个。为了尽快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今年当地把供水加压设施升级改造列为重点民生实事项目，多方筹措资金，加快推进。
6: 开展了全面的摸排，邀请专业技术人员进行测算和反复的论证，最终确定了适配各个片区的实际的供水增压实施方案。
0: 改造过程中，当地安排专人全程协调，增派施工人手，特意避开早晚用水高峰，尽量不打扰居民的正常生活。针对部分高层小区，还专门加装了高压水泵，让高楼层住户也不再为用水发愁。
7: 我们接到投诉，大概有30%的比例，就是说都是反映这个水压的不正常的问题。现在改造完以后，用水情况是很正常。
0: 目前，鲁西县6个重点片区已基本完成供水设施改造升级，汇集6100多户群众。用水难相关诉求比改造前下降了95%，水压升上来了，民心也暖起来了。住有所居，还要老有所得。聚焦长期失业人员和4050人员等重点群体，上高拿出真金白银，务实举措，帮助他们在家门口创业就业，稳定增收，兜牢民生底线。在上高县景汇路口，每天下午3点，戴小琴的鲜肉饼摊准时出现，擀面、甜馅儿下锅，热气腾腾，香飘四溢的鲜肉饼陆续出锅，引得过往行人纷纷购买。
8: 每天能卖到8、90个左右的样子，收入的话比打工强，这个比较自由，可以照顾到家里面的小孩了，上学接送一下。
0: 此前，戴小琴四处求职，屡屡碰壁，赋闲在家1年多。他想过摆摊创业，可购置设备、采购原材料投入不小。
8: 当时我们家里的就是经济压力还是比较大的，然后碰上了政府的这个扶持金。
0: 戴小琴说的扶持金是上高县推出的低成本创业扶持资金。今年当地对困难就业人群进行摸底后了解到，不少人有创业意愿，但缺乏启动资金。 经过协调，设立了专项资金，最多可为符合标准的创业者每人发放5000元购买设备。
9: 先免费用，

0: 干满半年，设备就归个人使用，最大限度地降低他们的创业门槛，来提高他们的收入。
1: 帮一把，扶一程。针对大龄女性就业难、社保负担重的问题，上高县还将灵活就业社保补贴的申领年龄从45至50岁放宽到40至55岁。53岁的毛小玲就是受益者之一。
2: 收入不稳定，我家里还有个病人，现在领到2400块钱社保补贴，真的减轻了我的负担。
1: 今年以来，上高县共帮扶就业困难人员268人，扶持40名就业困难人员实现低成本创业，为吸纳就业困难人员就业的企业和实现灵活就业困难人员发放社保补贴103.2万元。从个体民生到公共治理，江西的民生实事还体现在城市管理的细节里。在景德镇，文旅升级带来的交通拥堵、摊贩占道等问题正在通过精细化治理逐步化解。位于景德镇陶溪川的同滨市集近日开市，摊位整齐排开，各类陶瓷手工艺品琳琅满目。
3: 节假日的时候很拥挤，经常堵塞道路，我们买卖也不好做。现在到了集市，环境整洁，管理也到位。
1: 陶溪川的文旅热度给景区附近街道带来巨大的人流量，吸引了众多售卖陶瓷手工艺品等流动摊贩聚集。时间一长，随意占道、卫生脏乱、堵塞交通等不文明现象也随之滋生，既给附近居民和行人带来安全隐患，也影响城市文明形象和景区的和谐艺术氛围。今年3月中旬，景德镇统筹推进流动摊贩规范管理加交通安全畅行工作，解决陶溪川景区周边流动摊贩影响交通的办法，就是建设同滨市集，将流动摊贩安置在那里。
4: 我们提前向摊主发放了告知书，反复向摊主宣传政策，定时巡查，做到了平稳的过渡。
1: 随着文旅产业持续升温，重点景区客流车流攀升，也带来了城区通行不畅、停车资源紧张的问题。景德镇推行外围集散、分区疏导模式，将停车集散功能向高铁站、高速路口、城郊及景区外围延伸，同时新建改造标准化停车场，新增停车位11660个。同时搭建视频监控加无人机巡查加铁骑动态巡逻立体化管控体系，将中心城区68个路口全面联网联控，指挥中心每30秒自动轮巡路况。
5: 我们实行警力跟着流量走，确保关键节点有人守，突发拥堵有人管，让市民和游客出行更顺畅。
1: 从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农民增收到稳定供水，从精细制度到精准就业，江西各地把群众的急难愁盼作为工作的动员令，在强化宗旨意识中见初心，在据理担当实干中见成效。民生考题常做常新，唯有用心用情真抓实干，才能把一件件实事办到群众的心坎上。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你喝着酒，我送你回去。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
1: 爸爸，早点回家。
2: 你在家乖乖的，
3: 开车注意安全。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
4: 你好，对，是我叫的代驾。
5: 拒绝侥幸，方能安全到家。麻烦了。
6: 清凉一下，去油干婆，江西风景独好。
7: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红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1: 尹红会见出席第20届赣台经贸文化合作交流大会台湾重点嘉宾。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骆桑江村率检查组来江西，就《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查。
1: 第20届赣台经贸文化合作交流大会在庐山开幕，两岸企业家峰会大陆方面理事长郭金龙出席，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张志军出席并讲话。以下是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尹红今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
2: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落实落细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要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风险隐患，举一反三抓好安全防范工作，聚焦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加强安全检查，严防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要持续拧紧安全生产责任链条，强化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督促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坚决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要全力做好遂川县高坪镇明坑村泥石流灾害后续处置工作，全面精准排查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切实提高灾害防范应对能力和水平。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引导广大教师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坚守教育初心，潜心治学育人，充分发挥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作用，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重要贺信精神，强化少年儿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和社会实践教育，助力少年儿童向上向善、成长成才。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密切有成交往，增进民间交往，深化经贸、文化、教育、旅游等领域交流合作，主动服务中英关系发展。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重要贺电精神，积极参与办好关于朝鲜的援外培训项目，加强经贸联系，助力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的重要贺信精神，依托两河流域地方合作理事会平台，不断提升江西与俄罗斯地方合作水平。会议审议了江西省15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充分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持续深化绿色低碳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提升重点领域绿色发展水平，以更大力度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会议审议了江西省15五城

0: 市更新规划，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加快推进老旧小区改造等一批城市更新项目，完善城市设施，提升功能品质，增强城市安全韧性，建设具有江西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10日，省委书记尹鸿在庐山会见了出席第20届赣台经贸文化合作交流大会台湾重点嘉宾，省领导任珠峰、张莹出席。
0: 尹鸿代表省委和省政府对各位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向一直以来关心支持江西发展的台湾同胞、各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尹鸿说，江西和台湾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缘相成，商缘相连。长期以来，台湾各工商团体和台商台胞心系江西，深耕江西，为促进赣台合作交流做出了积极贡献。赣台会已连续成功举办19届，成为两岸一家亲、赣台一家人的生动写照，也为两地持续深化合作、推进融合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尹鸿指出，近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江西认真落实三新一高战略导向，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希望以赣台会为平台纽带，进一步深化经贸合作，加强新领域新赛道产业对接，密切贸易往来，更好实现互利共赢，进一步推进文化交融，增进相互了解，更加走亲走近，进一步加强青年交流，促进两岸青年相向而行，携手并进，以更大力度推动经贸相通、文化相融、民心相亲，不断开创赣台合作新局面，书写融合发展新篇章。中国国民党前副主席、海峡两岸经贸文化交流协会会长夏立言，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秘书长尹启民，全国台企联会长李正宏，两岸企业家峰会智能制造及装备产业合作推动小组台湾方面召集人徐觉民，台湾工商建研会理事长雷弘毅等嘉宾先后发言。他们表示，赣台会连续成功举办，成为两岸经贸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江西发展态势良好，为广大台商台企在赣创业发展提供了更多机遇。我们十分愿意宣传江西、推介江西，以参加赣台会为契机，持续推进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实现融合发展。省领导王少玄、夏文勇、谢如参加会见。
2: 9月7号至11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洛桑乡村率检查组来赣，就《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查。省委常委、赣州市委书记黄启忠参加有关活动。
0: 检查组先后赴南昌、赣州等地多家职业院校和现代制造企业、技能培训机构、产教联合体等场所进行检查，对部分受检单位进行随机抽查。检查组指出，江西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业教育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职业教育法的各项规定，积极探索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江西模式，在优化结构布局、深化产教融合、强化内涵发展、细化政策举措等方面都取得了积极成效。检查组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充分发挥政府统筹管理作用、企业办学主体作用、行业组织指导服务作用，创新技能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供需有效对接，优化职业教育发展环境，让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这一法律规定成为普遍共识。要把执法检查与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结合起来，推动解决实际问题，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委员田学军、谷晓玉，省领导吴忠琼、张伟、万广明参加有关活动。
1: 第20届赣台经贸文化合作交流大会今天在庐山开幕，两岸企业家峰会大陆方面理事长郭金龙出席，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张志军、省委常委张莹出席并讲话。
0: 郭金龙等与会领导共同开启第20届赣台庐山经贸文化

0: 合作交流大会大幕。张志军表示，赣台会已成为中部地区重要的两岸经贸交流平台，江西区位优势明显，产业体系完备，发展潜力巨大。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将一如既往支持赣台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支持更多台商台企来赣深耕发展，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张莹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与会嘉宾表示欢迎。他说，赣台地缘相近，人员相亲，文员相成，商员相连，希望以产业合作为核心支撑，努力打造两岸产业深度融合的中部样板，深化赣台文化交流、基层互动，促进两岸青年交流，共担民族复兴新使命。中国国民党前副主席、海峡两岸经贸文化交流协会会长夏立言，全国台企联会长李正红，台湾工商建研会理事长雷弘毅，台湾旺旺集团副董事长周希伟，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郑红梦出席并致辞。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秘书长尹启明，两岸企业家峰会智能制造及装备产业合作推进小组大陆方面召集人苏波，两岸企业家峰会电子信息产业合作推进小组大陆方面召集人刘丽华，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少玄，省政协副主席谢如出席，副省长夏文勇主持开幕式。
1: 今年以来，税收数据里的江西制造业既有质的提升，也有率的跨越，两大引擎同步发力，高质量发展动能持续积蓄。
2: 税收数据显示，一至七月，我省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对工业的增收贡献率达64.1%，居行业首位。数据背后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深入推进。在上饶市方舟电子有限公司，企业今年投入超300万元实施数字化升级，生产管理产品实现全周期数字化管控。
3: 通过数字化改造，我司前七个月营业额达到8900万元，同比增长26.5%。
2: 针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研发合规痛点，当地税务部门开展研发费用归集专项辅导，帮助企业将合规管理嵌入数字化平台运行环节，
4: 更好地掌握了研发费用数据情况，对异常数据进行预警，从过去的人丁合规变成了现在的系统管合规。
2: 数字赋能的同时，江西制造绿色底色也更鲜明。税收数据显示，一至七月，全省新能源发电增值税开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3.5%，占电力生产比重提高2.8个百分点。作为我省唯一大型石化企业，九江石化今年实施空气预热器、机泵两大节能改造，能耗同比下降，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也分别削减56.11%和6.32%。当地税务部门主动对接，辅导企业合规适用相关税费政策，为绿色技改注入资金活水。
5: 今年以来，我们享受了环保电等税费减免180多万元。减免的税费我们将全部反哺到新一轮的技改项目中，形成良性循环。
2: 税收数据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一至七月，全省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制造业以93%的占比挑起大梁，江西制造底盘更稳，成色更优。
0: 八月份，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食品价格季节性上涨等因素影响，全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0.7%，涨幅比上月扩大0.4个百分点。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0.5%扩大至本月的4.3%，其中汽油价格上涨9%，黄金饰品价格上涨32.1%，平板电脑、计算机和移动电话机价格分别上涨18.3%、18.3%和8.5%，涨幅均有扩大。食品中，鸡蛋价格上涨14.6%，猪肉价格下降14.3%，鲜菜、粮食、水产品价格降幅在0.1%至2.7%之间。
1: 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作会昨天在赣州召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出席并讲话，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青出席并致辞。
0: 饶泉指出，建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是深入

0: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要优化工作布局，提高保护水平，提质展陈体系，提升社会效益，推动片区建设提速增效。卢晓清指出，近年来江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推动革命文物从抢救性保护迈向整体性保护。江西将以此次会议为契机，切实把革命文化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做中越两党两国事业薪火相传的接棒人青年交流会昨天在南昌举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徐晓、省政府党组成员陈小平出席。徐晓说，两国青年因传承守望相助的红色基因，更续同志加兄弟深厚情谊，携手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要践行胸怀天下的崇高使命，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30多年前，龚全真扎根乡村助学育人，用一生诠释师哲大爱。当年受过他帮扶的寒门少女彭艳峰，循着榜样的足迹，坚守三尺讲台，获评2026年全国最美教师荣誉称号。
2: 奶奶，我是艳峰，我又来看您了。你看，我获评了全国最美教师的荣誉称号。你知道这个好消息了，是不是也会很欣慰呢？
0: 拿到全国最美教师的证书，彭艳峰第一时间给龚奶奶报喜。年少的彭艳峰家境贫寒，面临辍学困境，最无助的岁月里，龚全真老阿姨为他撑起一片求学的晴空。
2: 他就像是一道光，照亮了我前行的路。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立下决心，长大了要像奶奶一样。
0: 初心的种子一旦被大爱浇灌，便会生根发芽，参天生长。大学毕业，彭艳峰放弃大城市的优厚待遇，返乡从教。可真正站上讲台后，想要站稳站好并不容易。
2: 刚开始因为我的性格内向又自卑嘛，所以在学生面前就容易紧张露怯。奶奶安慰我说，你是个优秀的孩子，你可以的。而这句话也给了我很大的力量，所以每次遇到困难的时候，我总会想起奶奶给我说过的这句话。
0: 奶奶的鼓励治愈了彭艳峰的自卑，这份温暖也化作他想要照亮更多学生的决心。为了更好地读懂学生，他考取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创新构建柔性自主德育体系，用正向激励引导学生从被动管理走向主动自律。这名笑容开朗的女孩叫杨根染，是彭艳峰班上的高二学生。就在去年，学业压力让她敏感自卑，一度想要辍学。为此，彭艳峰悉心陪伴，清晨陪她诵读，课堂不断给予鼓励，课后补习功课。一年的用心浇灌，少年彻底蜕变。
3: 从来没想到他的变化有这么大，以前的期待就是能开心的去学校就行了，成绩我都不是很在意了。但是现在就是他的成绩也突飞猛进，非常的感谢彭老师。
0: 在彭艳峰的从教生涯里，这样的故事是常态。他常说，教育是一场双向奔赴，老师付出爱，学生也以真情回馈，彼此温暖成长。很多孩子毕业远行，心中始终惦念师恩。
4: Hello， 彭老师，恭喜你获得全国最美教师，我好激动，好自豪。你不知道我昨天刷到抖音的时候，
0: 黄小琪如今是南昌理工学院大四学生。曾经的他因为父母在外务工，缺少陪伴，性格孤僻自卑，一度把自己封闭起来。是班主任彭艳峰一路陪伴，帮助他走出困境。
5: 你看，这都是你跟他的发的那个信息。
4: 对，很多就是小到那种，入团入党那种，写怎么写文档啊，怎么写文件，然后大到这种，然后还有一些我获奖了呀。我希望他能看到我的进步，我觉得他对我来说意义非凡。
0: 19年来，彭艳峰结队帮扶贫寒学子，累计捐款20000多元，牺牲休息时间，义务辅导学生超2000课时，帮学困生逆袭，助失落的孩子重拾自信。被光治愈的人，终成追光者、点灯人。
2: 我会继续向奶奶看齐，不仅用知识育人，更以真心传递温暖，传承师者初心。
0: 由中宣部宣教局、光明日报社共同主办的核心价值观

百场讲坛第172场活动今天在瑞金举办，活动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长征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意义为主题。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杨凤成解读了伟大长征精神的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由省委宣传部等单位主办的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主题宣讲北京首讲昨天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晚上好，来看天气。预计未来一段时间，我们省都会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其中明天全省多云转阴天，像是赣中南部和赣南的局部地区还会有一些零星的小雨出现。13到14号，受到弱冷空气和偏东气流的共同影响，赣北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赣中赣南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局部地区还会有中雨出现。需要注意的是，下雨的同时，偏北风力也会加大，气温略有下降，提醒大家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出门请随身携带雨具，另外大风天气请远离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注意出行安全。气温方面，预计明天全省最低气温基本在19到21度之间，局部地区18度，近期早晚凉意逐渐显现，早出晚归的朋友们注意适时的增添衣物，谨防感冒。好的，以下是具体的城市天气。南昌多云转晴，21到30摄氏度。赣江新区多云转晴，20到30度。九江晴，19到29度。瑞昌晴，19到30度。庐山景区晴，12到23度。共青城晴，20到29度。桂溪阴转多云，21到33度。鹰潭阴转多云，21到33度。景德镇多云，21到31度。乐平多云，21到31度。上饶多云，22到32度。德兴多云，22到32度。新余多云，20到29度。平江多云，19到29度。宜春多云，20到30度。丰城多云，20到29度。樟树多云，20到29度。高安多云，21到30度。抚州多云，21到31度。吉安多云，20到31度。井冈山多云，16到26度。赣州多云，21到30度。瑞金多云，20到30度。龙南多云，21到29度。南昌多云转晴，21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3: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2: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4: 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5: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戴上头盔你最美，争做文明骑行人，守护生命从头做起，
4: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0: 快跑！快跑！糟了！姐姐，没事。冷静，少一个。黄世锦，在里面呢，在里面。我进去，你们两个看着孩子，不许靠近火场。
1: 不要下去。
2: 怎么找我了？啊！你父亲呢？去救黄世锦了，还没出来呢。
0: 我去救，我去救。
2: 我跟你一块去。都是我的错，我不该偷人家被子，更不该离开你们。东来，真是个意外，这不是你的错，冷先生。我拜托你。 把我的学生和阿布带到昆明去，找昆华中学。我们约好了，在那儿会合。答应我。
1: 你放心，我一定会做好的。

0: 曾经运行良好的婚姻小程序。
1: 他有责任心，我跟他的感情可以说是非常好非常好的那种，别人眼中的模范夫妻。
0: 因为丈夫一次又一次误操作，
1: 他基本上没有停过。
2: 2016 2018 2022有四个人吧。
1: 不，你要说真话。
2: 是真话呀，
1: 我一个手数不过来，
2: 我再怎么做你就是错了。
0: 被植入了一个又一个病毒，
1: 这么多年我的刺从一根两根三根四根，到了今年我的心已经扎满刺了，
2: 就像那中间已经竖起了一道墙，
1: 我没有办法了。
0: 宕机的婚姻系统如何恢复如初？
2: 有一个比较 温暖一点的语言或者行为，但是其实我来的心里有点感动，是我被他是完全拒绝的。
1: 我要的是他给我的温暖啊，我这颗冷了的心我需要你来捂。
0: 江西卫视金牌调解近期播出。薪火永续，
1: 英雄的精神永续长存。
0: 回响铿锵，
3: 血肉铸成新的长城。
0: 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
4: 红色回声，我们初心如炬，
5: 铭记长征，我们使命在肩。
6: 让红色记忆激荡滚烫血脉，
7: 让长征精神奔涌时代潮头。
8: 你的声音是历史的回声，
9: 你的镜头是时代的见证。
10: 让我们聆听你心中不灭的长征史诗，
11: 让我们看见镜头下壮阔的新长征路。
12: 这是初心与传承的对话，
13: 这是历史与未来的和鸣。
14: 红色回声，
6: 红色回声，
13: 铭记长征，
10: 铭记长征，
3: 红色回声，铭记长征。
0: 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5年前，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首次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从中国主张到国际共识，从合作理念到丰富实践，不断汇聚全球共同发展振兴的强大力量。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0: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将与各方共绘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面对全球发展事业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发展倡议始终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回应了各国人民谋发展促繁荣的共同期盼。5年来，从中国主张到国际共识，从合作理念到共同行动，全球发展倡议结出累累硕果，在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不断汇聚共同发展振兴的强大力量。
2: 当今世界科技和产业变革日新月异，但同时全球发展动力不足，合作意愿下降，南北鸿沟加大，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大幅滞后，是坚持合作与开放，还是走向分裂与对抗？直面全球发展领域的现实挑战，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人大一般性辩论上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倡议着眼人类社会的最广泛利益，精准对接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呼吁各方做到6个坚持，即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努力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5年来，面向国际社会，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重振全球发展事业的中国主张，宣布一系列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务实举措。2022年6月，习近平主席亲自主持召开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鲜明提出共创普惠平衡、协调包容、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发展格局。2023年8月，在金砖家领导人对话会上强调，要推动发展问题重回国际议程的核心，不让任何一个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掉队。就在本月初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面向上合大家庭倡导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目前，全球发展倡议已得到1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近100个国家及国际地区组织同中方签署合作文件。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已扩员至88国，成为推动全球发展事业的重要力量。
3: 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恰逢其时，他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高度契合，为落实2030年议程提供有力支撑。在全球发展倡议框架下，中国与联合国系统开展各类合作，通过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等落实项目，提供资金，输出专业技术，契合不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重点与发展愿景，惠及各国民众。
2: 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各领域

0: 与合作机制不断完善，合作成果接连落地。中国倡导成立全球发展促进中心，发布全球发展报告，搭建30多个合作机制，全面覆盖所有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由中国推动建设的全球发展项目库、资金库已动员230多亿美元资金，开展1800多个小而美、暖民心的合作项目，支持全球南方发展振兴。中国专家将菌草技术带到斐济等太平洋岛国，并建立种植示范中心，培养本土人才，带动数千家庭稳定增收，让曾经的盐碱荒滩变为增收沃土。今年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肯尼亚牛油果、埃塞俄比亚咖啡豆、南非葡萄酒，一批非洲特色好物跨越山海走进中国市场，既带动当地就业增收，更助推产业升级。中老铁路通车5年来，累计运输货物量突破9000万吨，成为连通中国辐射东盟的黄金大通道，让老挝由陆锁国变为陆联国，创造10万多个就业岗位。在巴西，中国打造的电力高速公路将亚马孙雨林中产出的清洁电能输送至2000多公里外的城市群，疏解当地用电困境，助力巴西迈向绿色低碳发展。从丰收的稻田到创业的机遇，从技术合作到能力建设，全球发展倡议成果汇集各国人民，为许多国家带来实现稳定与增长的希望。
1: 在几内亚的许多农村地区，民众长期深受贫困困扰。中国杂交水稻技术的推广显著提高了当地的生产效率。中国的倡议造福了当地人民，为年轻人带来了发展希望。
0: 面对近年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中国携手各方不断培育面向未来的创新发展动能，提出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持续举办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研讨班，同28个国家共同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巴基斯坦、吉布提等多国落地应用，进一步提升全球南方国家气象预警和防灾减灾能力。中国以实际行动帮助全球南方在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平等受益，让创新发展真正惠及全世界。
2: 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互联互通的世界当中。习近平主席的理念启示我们，各国必须团结一致，才能共同应对贫困、生态、发展差异等难题。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相互关联、相辅相成，展现出全新的愿景。
0: 大道不孤，众行致远。中国始终胸怀天下，把自身发展同各国发展紧密相连。当前，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已进入最后冲刺期，中国愿同包括金砖伙伴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推动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共创繁荣美好的明天。
3: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1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
4: 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

0: 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1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

0: 平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4个革命、1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作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10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
0: 此次专题宣介会以2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100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指数升至年内较高水平，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0: 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具体来看，电商物流服务体系稳步优化，供给端相关指数均保持回升态势。仓储周转效率、配送时效水平、订单履约能力以及用户服务体验同步改善。劳动力供给保障与车辆运载利用水平进一步提升。从需求端来看，夏秋换季消费形成有效拉动，美妆护肤、秋季服饰持续夯实电商市场刚需基本盘，消费偏好逐步向 AI 类智能产品迁移，高端智能电子产品成为市场新的增长引擎。随着农村物流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农村电商消费潜力加快释放。8月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6点，环比回升

0: 升1.1点，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回升幅度最大。从实际业务量来看，8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与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均保持在20%以上。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
1: 国家层面推行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将着力解决一段时间以来市场上多种类型数据登记并存、标准不一、互认不足的问题，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
0: 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今天启动试运行，经过遴选，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等多家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登记机构。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福建厦门闭幕。4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重要工业品低价无序竞争成本核算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聚焦低价无序竞争问题突出的重要工业品生产领域，明确了成本核算形式、核算基础、核算要求等有关事项，引导经营者规范价格行为。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目前我国已建成省级以上绿色矿山5600余家，绿色矿山法定制度要求和标准体系更加完善，覆盖10大矿类的绿色矿山建设规范国家标准将于今年10月1号起实施。市场监管总局海外反垄断合规服务平台正式上线，集成全球法规查询、典型案例警示、执法动态预警等功能，覆盖135个国家和地区，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权威性的海外反垄断合规信息服务。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开幕，110多家企业参展。期间将围绕物联网与算力、跨境电商等举办主题论坛，以及数字贸易场景展示活动。
2: 在习近平主席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之际，国际人士表示，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坚定支持者和参与者，期待习主席此行同各方共同描绘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3: China has been an important.
4: 自金砖合作机制创立以来，中国持续做出重要的建设性的贡献。中国推动金砖合作从传统经济领域向更广阔空间延伸。中国提出的建设和平金砖、创新金砖、绿色金砖、公正金砖、人文金砖具有重大价值，展现了对大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全面愿景。中方主张将金砖合作战略与具体实践紧密结合，高度契合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愿景。我们期待金砖合作迎来硕果累累的未来。
5: 金砖合作机制是重要的多边合作平台，中国在推动金砖合作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是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方向。中国拥有很好的经济和产业能力，并始终致力于推动多边合作。我期待中国继续凝聚各方共识，推动中方一系列重大理念转化为更多具体成果，更好惠及金砖国家和广大全球南方国家。
4: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引领者和中坚力量。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和理念，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命运共同体理念。他曾说，我们都在同一艘船上，各国要同舟共济。中国领导人的智慧推动金砖合作机制走向更广阔的前景，为更多国家和人民带来福祉。
6: I think BRICS provide a
5: 金砖合作机制助推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为全球南方国家应对共同挑战提供了重要平台。中国。

0: 在金砖机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印尼愿与中国在金砖合作框架下，在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开展深入务实的合作。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始终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积极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明年，中国将再次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各方期待中国凝聚金砖国家集体智慧与强大合力，共同书写金砖合作的崭新篇章。
2: 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等四大倡议契合金砖国家的发展愿景。中国是其他金砖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在科技领域也处于领先地位。中国一直在积极推动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我们非常期待中国接任金砖轮值主席国。
0: 从金砖合作机制创立到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多边合作平台，中国一直发挥着引领作用。我期待在即将举行的这次峰会上再次聆听到汇集众多国家的中国智慧。我认为非洲国家在金砖框架下的未来是光明的。
3: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中流砥柱，作用不可替代。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全球倡议极具前瞻性，契合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景，也为金砖合作机制注入强大力量。明年中国将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这具有里程碑意义。我期待金砖国家发出更加强有力的团结的声音。
1: 也门政府军消息人士十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攻占了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离。穆哈距离重要国际航道曼德海峡约80公里。同一天，也门政府军撤出另一处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胡塞武装随后在岛上部署兵力并建立阵地。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胡塞武装今天发表声明说，红海沿岸的交火已经停止，沙特阿拉伯调集的武装力量已被驱逐。胡塞武装此前一天称，该武装的军事行动是防御性的，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仍然是安全的。据也门政府官员透露，沙特近期对胡塞武装目标的空袭主要集中在也门交付省、马里卜省等偏北部的战线。另据美国媒体报道，100多名美国军事顾问正为沙特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支持等协助。沙特和美国官方暂未对上述说法作出回应。
4: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十号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并警告称，任何敌对力量都将成为打击目标。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美军在约旦基地的战机因伊朗袭击受损，他还称不后悔对伊朗发动打击。中东紧张形势下，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十号收盘时上涨超6%。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7.63美元。以色列方面十号称，以军当天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摧毁了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下设施。以方称，该地下设施是负责黎南部利塔尼河以北地区的黎真主党巴德尔部队的神经中枢。美国地质调查局数据显示，爆炸发生后，当地记录到里氏4.1级地震。据当地媒体报道，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等地居民报告听到巨大爆炸声，并感受到震动。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十号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圣火抵达塞内加尔后，将开启全国传递。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表示，此次赛事将开启奥林匹克运动新篇章。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至11月13号举行。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的兵舰和阵地同归于尽。
1: 国家被践踏，亲人被屠戮，岂能无人站出来护国？
2: 马，他从军。
3: 我是韩国空队的作战员，
4: 无列车作战。
5: 什么叫一关不取？华夏不灭。我凌问月无惧死。
6: 我应该用我的脚去走一下中国的土地。
7: 我这个人已经许给了这个国家，
8: 就按线去飞去炸。
9: 海棠，
8: 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0: 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战斗，
6: 这是我们的祖国。
10: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6: 你喝了酒，我送你回去。
0: 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
11: 爸爸，早点回家。
12: 你在家乖乖的，
13: 开车注意安全。
14: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
12: 你好，对，是我叫的代驾。
15: 拒绝侥幸方能安全到家，麻烦了。
1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川一小学是我来过的，怎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8: 看样子应该做过医院了。
0: 就将就一晚，明天再上路。
16: 你说我们还走得到昆明吗？这都一个月了，我们才刚到南昌。
8: 肯定可以啊，他们还在昆明等我们呢。
16: 日本人能炸杭州，那是不是也能炸昆明？万一……
8: 别乱想了啊，我们只要好好活着，心存希望，就一定能见到他们。
16: 这还真是韩光中队的标志啊。哎，这是什么？看来他们还真的来过这儿。毕业手链不应该离身的呀。
8: 不会的，一定不会的。他一定只是来这里受了伤而已。
17: 回头恍如一霎，肆意的在黑夜。
18: 心脏骤停，以后可肾上腺素，快！
8: 我相信你并没有死，你们也都还活着，消散在人间的

只不过是一个躯壳，而牺牲者的精神已卓然不朽。中国还要向前，黑暗在等待天亮。无论如何，我会继续等着你。我和你的赌约尚未结束。

0: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1: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2: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2: 时间到了，
4: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5: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6: 大家一起来吧，
7: 来吧来吧
6: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0: 咱们总得想个法子再给他弄一床被子就好了。
1: 把被子还给他，他也不要。这么冷的天还帮我们去拾柴火。这样，同学们来，我们一起去帮傅先生拾柴火，好不好？
2: 好。
1: 东来，
0: 慢点，
1: 你快去。

0: 傅先生，
1: 傅先生，
2: 傅先生，
3: 傅先生，
4: 傅先生，
5: 傅先生，
6: 你们怎么都来了？
7: 傅先生，
8: 我来帮你拾柴了，
9: 我帮你拾柴了。

0: 我是宋亮。
1: 你有常识，要不是你贪吃能挤土匪，今天呢也不至于没有路费。那先生又不会，又要打扫鞋，要捡柴去卖，那么辛苦。
0: 小屁孩，信不信我把你嘴给撕了？
2: 东来，来，帮我把柴捆一下，先生累了。快，东来。没有绳子。东来，咱们这些人里啊，就数你有把子力气，脑子又聪明。这一路去昆明，路还长，有你在，我心里很踏实。
0: 我又不会念诗，不配跟你们一起走。
2: 不会背书是小事，能像大丈夫那样保护别人，那才是大事。

走！

0: 有柴了，有干柴了，生火吧。
1: 东来，你怎么了？受伤了？
0: 生火。我没事儿。傅先生，我给你讨着床被子，你拿去用。好。
1: 东来，乔怎么受伤了？
0: 没事儿，没事儿，你小心点。没事儿，让我看看。
1: 伤口丑得很，别看了，别看了，
0: 别动。
1: 你这是受夹夹的。受夹？小孟老师，去把药箱拿来。哎，小曲老师，嗯，你先带着大家生火了。好。同学们，我们一起去生火。走。终于烧起来了。
0: 这药也不见得对症，只能帮你暂时止止血。谢谢傅先生。东来，你跟我说实话，怎么受的伤？
2: 就不小心呗，倒霉起来喝凉水都塞牙。
0: 平时你最机灵，怎么会踩？

0: 来到寿家的，还有这辈子，你怎么来的？我就去讨他。干什么？是不是嫌我捡的被子脏啊？那行，那把拿去烧了，一了百了。
1: 我自然是信你，我怎么会不喜欢那东来多好的被子呀？谢谢你，真厚实呀。今天晚上可以睡个好觉了。

0: 小萌老师，小雪老师，你们继续熬粥啊，我去镇上买点咳嗽药。
1: 好，
0: 小心点啊，飞先生。

0: 傅先生回来了，傅先生回来了。伤还疼吗？不疼。小爷我行走江湖几十年，没事儿。
1: 还几十年？你今年多大了？16了。还是个孩子。
0: 上次答应给你讲评书，今天想听吗？傅先生，您还记着呢。君子一诺，重千金嘛。
1: 走。
0: 话说，春秋战国，楚国动了攻打宋国的念头。墨子受宋国学生所托，劝楚王不要来打。 墨子见了楚王就说：“大王，我认识一个人，他总觉得自己家的东西不好，别人家的一件破衫他都想去抢。你说说，这人多有毛病。”楚王这么一听，这人是有病。于是墨子就对楚王说。 楚国土地肥沃，地大物博，犀牛麋鹿成群，长江汉水里的鱼多得天下无比，而宋国却弱小而贫瘠。楚王想去攻打宋国，这不跟刚刚说的那个人的行为一样吗？先生，这就是你说的那篇《墨子公书》吧？
1: 日本人占我国土，就是这种贼人。先生说过，宁死不可做贼。现在我们看着朝不保夕，但人要做长远的打算。你们现在才10几岁，要为将来做准备。该念书就要念书。念书有什么用啊？你们刚才背那些，既不能当柴烧，也不能做饭吃。
0: 我们的国家是受战火所害，但战争一定会结束的。咱们的家园需要有人来重建，所以啊，我们就更要读书，要把咱们的文明都记到这儿，就一辈子是你的财富。书里的知识可多了，能教你修身养性、明是非、懂道理。 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
2: 不读书，不劳作，去偷去抢，这是大丈夫做的事吗？
1: 哦，我明白了，原来你们合着伙的骂我呢。

0: 我不是这个意思。别动，夫人，你那个被子就是我偷的，你敢不敢？
1: 偷的，哭了，
2: 偷了。
0: 如果这床被子真是你偷的，我是一定不会盖的。君子喻义，小人喻义利，义和利这两个字是一定要分清楚的。
3: 行。

0: 梦见我爹，我俩死了。
1: 好吧，阿布乖，阿布乖，阿布不哭，不哭，不哭，不哭。来，阿布，来，先生给你个好吃的，来，尝尝，甜不甜？
0: 甜。
1: 阿布不哭了，我们睡觉去啊，来。

0: 醒醒！
1: 大家快醒醒！快跑！
0: 快！往家门跑！
1: 快跑！

0: 了。快跑！
1: 小心孩子！
2: 放手！
1: 小心！小心！
3: 没事
0: 了，
3: 阿姨。
0: 看看，
1: 没事，
0: 没事。
2: 姐姐，没
0: 事。梁琪，少一个，
1: 少一个。
0: 黄世锦，
2: 这里面呢？
3: 这里面。
0: 我进去，你们两个看着孩子，不许靠近火场。
1: 没事，没事。

0: 你说谁呢？
1: 去救皇室，醒了还没出来呢。
2: 我去救，
1: 我跟你快去。哎，海棠，太危险了。

是吧？

0: 都是我的错，我不该偷人家被子，更不该离开你们。冬雷，真是个意外，这不是你的错。先生，你是个好孩子，以后好好做人。好。
1: 先生，邓先生，我拜托你，把我的学生和阿布。 昆明去，找昆华中学，我们约好了，在那儿会合。
2: 是来还这戒指的。昨天这位先生找到我，说是他的学生偷了我的被子，只是没有钱，用这戒指来抵。你说，他说我是他学生。
0: 对啊，他说你偷那被子，其实是为了给他御寒。

0: 起来吧，老师有话跟你说。从今天起，我将接替傅先生，一路把你们送到空化中学，你们老师那里。现在清算一下东西，看看还剩下什么。我就只剩下一本地理书了，其他都没了，这怎么上课啊？我也是。
1: 书全没了，米也没了。
2: 咱们这么多人，一分钱都不剩了，怎么去昆明啊？
3: 你们学过学堂歌吗？
4: 学过。
3: 学过就行，历史地理里面都有，我会背《古文观止》，源于能教数学。嗯。这样，我们就一路走，一路上课，直到昆明为止。至于钱，总能有办法的。
5: 有我在，你们绝饿不死。你们放心吧，我不会再令傅先生失望了。
2: 不是说前面有个镇子吗？我们去镇上看看，能不能讨些吃食再上路。
3: 跟傅老师说再见吧。

0: 剪好啦，打开看一下。
1: 哇！
2: Hello， Hello， Hello， 老板娘说啊，今天是除夕，送给咱们一块糕粑打打牙祭。来，大家看看，
0: 还热着呢。
3: 来，给你们切好啊。

0: 你们是张琴呢？来看看，这是什么？
1: 怎么了？隔壁房间是三大队十七中队的人，他们说，韩光中队在江阴一战中，一个也没有剩下。

1: 队长，队长，你醒了，好点了吗？太好了！昨天医生检查过了，说你啊，现在才算缓过来，度过危险期了。今天是大年三十儿，你这个时候醒过来，就算大吉大利。
2: 等你把身体养好了，还做整机啊！队长，
3: 陈然，陈然，不是陈长官，不是我说您，你这一上来就把天聊成这样，今天大年三十，赶紧陪一陪。当时没跟中途一起打，多一个人多一条飞机，多干这么几下下了。
1: 陈然，
3: 队长，你怎么不说话呀？
1: 打仗嘛，总会有牺牲。咱们留下来的人继续打，啊！
2: 对，
3: 对，继续打，
2: 马革裹尸，在所不惜。
0: 别乱说话，打就往胜利了打。
2: 对，胜利打。
4: 杭州，
5: 杭州沦陷了。
4: 王家的消息吗？
5: 我打听过好几回，孟伯伯已经到昆明忙着见效。海棠和元音，和家人走散了。12月6号发来电报，说已经步行到南昌，之后就再也没消息了。
4: 不行，他们不行去的。天气这么冷，山路又这么陡。

0: 没事啊，海棠跟林教授之前去安阳考过蛊，封餐露宿的，他们可以应付的，没事啊，没事，没事，学长。如果有他们的消息，第一时间告诉我。
1: 好，好。
0: 还有，我受伤的事情。
2: 千万别告诉他，是兄弟就记住我的话。好，放心。哎，对了，队长，昨天教育长跟我说，你父亲打电话来了，说要来昆明看你。
3: 别唠叨了，我受伤的事情，就会找你告诉他吗？没有，放心。
0: 教育长已经跟他老人家说了，咱们这儿封闭训练，原则上啊不接受家属来看望。你父亲就说马上去趟南阳，立即为抗战募捐支援空军，暂时就不来昆明了。来，队长，吃点苹果，补充体力。哎，好得快。哎，
4: 哟，这念桥越来越像二哥了。

0: 咱们明天齐白尔跟他们。
1: 好，这样，队长，咱先把身体养好了，能下床了，大伙儿陪你一块儿去。
2: 好，对，一块儿去啊。
1: 行，我一会儿就去找轮椅，咱明天就去，行吗？

0: 队长，你看前面就是西山，山脚下就是滇池，昆明这边挺有意思的。北平有什么，这边就有什么。北平有张杨门，这边就是金银柔，挺值得一逛的。
1: 到时候等队长伤好一点了，咱啊就去城里逛一逛，
0: 你们肯定会觉得特别熟悉，因为昆明又像北平，又像杭州的。
2: 先停一下吧。

0: 队长，为什么是戚家？
1: 还有多少酒啊？
0: 给二哥送行。

0: 简乔弟兄们都特别的想你，还破山那帮心扉也等着你回去带呢，您可得振作起来，别成天心事重重的啊！是不是还是担心海棠，或者有别的其他心事啊？
1: 哎，怎么了？队长，怎么了？我去叫医生，等一下。没事。教育长，
2: 教育长。
1: 笕桥已经被日本人改为了入侵华东的飞行基地。 前两天，韩副举下令让第三集团军、第十二军南撤，济南那边也完了，东北、华东、华北全线溃败，我们的半壁江山，咱们的飞机也打得差不多了，张琪。 我让你在规定时间内撤离，结果呢？我就应该按照阵前抗命之罪把你抓起来。韩光中队六名飞行员牺牲，损失了七架霍克三战机、一架诺基，这个责任谁来担？你不要跟我说你是掩护军民撤离这个理由，你是韩光的队长，这个牺牲我不问你，应该问谁？
2: 是，张起源一人承担责任，请求军法处置。军事审判的结果下来了，江阴乙韩光中队英勇御敌，击毁敌机七架，并对敌舰造成损失，掩护我黄山台要塞，直至到最后一刻。 然有违原定之撤离时间，虽有情可原，但仍与军令不符，故功过相抵，不奖不罚，望戒骄戒躁，吸取教训，继续竭诚为党国尽忠。
0: 是。

0: 韩光中队，幸好还有你们两个主力在。长奇，韩光的番号我一直都留着，只要你这个队长在，韩光就在。 我还指望着你们把剑桥夺回来。我现在命令，尽快把身体养好，重新组建韩光中队。张启继续任命队长，曾念桥任副队长，陈然任作战官，剩下的队员由新的11期学员和云南的航校来补给。
1: 是。

0: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1: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2: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这是

0: 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医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1: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3: 时间到了，
2: 康医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医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喂，臭蛋啊！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康医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1: 康医生智能语。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8: 薪火永续，
9: 英雄的精神永续长存。
8: 回响铿锵，
10: 血肉铸成新的长城。
8: 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
11: 红色回声，我们初心如炬，
12: 铭记长征，我们使命在肩。
13: 让红色记忆激荡滚烫血脉，
14: 让长征精神奔涌时代潮头。
15: 你的声音是历史的回声，
16: 你的镜头是时代的见证。
17: 让我们聆听你心中不灭的长征史诗，
18: 让我们看见镜头下壮阔的新长征路。
19: 这是初心与传承的对话，
4: 这是历史与未来的和鸣。
2: 红色回声，
13: 红色回声，
4: 铭记长征，
17: 铭记长征，
10: 红色回声，铭记长征。
8: 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声声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0: 要给大山添乱。
1: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2: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3: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4: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

0: 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海军兄弟在江阴一战全军覆没，我们陆军苦战了三个月，死了20多万。你们空军就知道扔炸弹，炸翻了自家的船，又炸友军，日本人的船一个船角都没有炸下来。老子这条腿，就是你们在江阴扔炸弹炸断的。你是哑巴了吗？
4: 住手！空军所有的战略部署，都是总指挥部下达的。阁下，觉得委员长的决策有误的话，得去陆军的讲武堂说。
3: 你们整个中队都完了，你怎么活着回来的？你是踩着你们弟兄的尸骨做的英雄吗？
5: 曾念桥，你到底怎么回事？我刚离开，怎么就出事了？
6: 医生，他这个恢复的是挺好的，怎么打了个靶，心里就不正常了？
7: 只要他身体里那颗子弹还在，就绝不能再飞。那颗子弹已经发生了位移，他就连慢跑、打球这种运动都不能做，更别提飞了。
8: 我从前认识的张琪，从来就不是个自恋自伤的人。平均穿越，保平安。
9: 冷宫寒雨，清长夜。
8: 张琪同志，苏师长接受你的申请，批准你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来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1: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2: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2: 时间到了
4: 一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喂，臭蛋啊，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

0: 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哎，拿这一块。哎，怎么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6: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5: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7: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9: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8: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9: 爱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8: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1: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0: 凭栏世木旧山川，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11: 南京陷落，
12: 敌机来了，敌机来了。
13: 他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他害怕我们的文化。
14: 我们中国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才能挺直脊梁，
15: 生于兰陵，葬于中国，
14: 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
16: 如今的中国一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17: 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
16: 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它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
18: 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要回家的。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19: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0: 慢点，别加速了。队长，来，歇会儿。你受伤到现在刚3个月，没好利索，别着急啊。
1: 再不练，我怕我两条腿肌肉萎缩，到时候蹲机都等不了。你看报纸了吗？前天，第4大队。19+125，16+126，跟日本海军航空联队恶战，我们打下他们12架飞机。
0: 是啊，给了日本人一记重拳。不过可惜，李大队长跟五个弟兄都牺牲了。咱们军事装备力量实在太弱了。不过。我们用命让他们知道，中国人不会放弃一寸领土。
2: 我还得抓紧练，早点恢复，早点升空营地。破山的麦等着我带着飞呢。
3: 是从浙江逃难一路走来这里的，那是我的学生，我们准备去昆明，请问有没有吃的？
4: 我们家也没有吃的，走吧走吧。
5: 您看，能不能试试点我们米？
6: 实在不好意思，我们这儿也没有多余的米了，要不你去别处看看吧。
5: 谢谢。
7: 吴家坝这边啊，可比不了简强，不能像以前那样了。四个人住一幢小楼，不过我给你要了单间，我跟陈然啊都给你收拾出来了。
0: 哎呦，我忘了取药了，你在这待会儿啊。
1: 哎，那我一会儿直接去大门口等你吧。这个医院，我一刻都不想待。
8: 张琪的身体这几个月看起来恢复得还不错，如果他实在不愿意继续住院，那可以暂时先出院。不过就目前来说，他的命是保住了，以后的情况可不好说。他胸腔内的子弹随时可能对他的心肺组织造成空腔压力损害，还可能造成创伤性胸膜炎，生命危险依然存在。所以出院之后一定让他不要做什么剧烈运动，日常可能还会伴有疲惫、低烧、呼吸性疼痛等症状。哎呀，总之尽量卧床休息吧。啊，最重要的是让他有个好心情，不要让他情绪激动。
0: 医生，他真的不能再升空了吗？他恢复挺好的呀。哎，
8: 任何剧烈运动都可能对他造成生命危险。好不容易救回条命，你们回去好好照顾他，也让他爱惜自己身体。
0: 哎，谢谢。

0: 你是走路不看路，眼瞎？老子刚从前线下来，缺胳膊少腿儿，你要是撞了老子，弄不死你小子！
1: 我为了你们拼命，你撞了我不该道歉吧？身上有没有带钱啊？拿出来当赔罪，你懂不懂规矩啊？你看看这个混账东西啊！
0: 几位长官，大水冲了龙王庙，这位是空军的兄弟，都是长官，啊，散了散了。
2: 有什么了不得？
0: 我这条腿换来个英雄，你那小子，我就看不惯空军的狗少爷兵。要不是因为空军都他妈的是逃兵，老子还不会受伤呢。 你知道日本人的飞机在我们头顶上大苍蝇一样盯着我们打，有他妈多爽吗？你不知道，因为还没打你就跑了。你是逃跑的时候撞山上了吧？海军兄弟在江阴一战全军覆没，我们陆军苦战了三个月，死了20多万。你们空军就知道扔炸弹，炸翻了自家的船，又炸友军。
3: 日本人的船一个船角都没有炸下来，老子这条腿就是你们在江阴扔炸弹炸断的。你怎么不说话呀？啊！你是哑巴了吗？住手！兄弟，慎言，这位是中央航校航光中队队长少校张起，是航光中队。 作战编队中唯一活下来的飞行员，淞沪战役、南京保卫战，我军伤亡惨重，此仇我军必报。但是，空军所有的战略部署都是总指挥部下达的。阁下觉得委员长的决策有误的话，得去陆军的讲武堂说。对。
0: 我军的脸面重要，不能打了空军的脸，更不能打了蒋委员长的脸。大英雄，你们整个中队都完了，你怎么活着回来的？你是踩着你们弟兄的尸骨做的英雄吗？
3: 是吧？

队长怎么了？他是不是心情不好？去看看。

0: 队长，你歇一下吧。没事吧，队长？我去看吧。
1: 去看看。
0: 19、20、20、19、20。队长，你打98花，太厉害了吧？
2: 可以，可以的。
3: 哎，队长，队长，队长。

0: 陈医生去吧，他在那个办公室呢。谢谢。不客气。
1: 曾念桥，你到底怎么回事？我刚离开，怎么就出事了？我让你照顾好张琪，你倒是好，他要是死在你面前，你怎么交代？

0: 医生，他这个恢复的是挺好的，怎么打了个靶心率就不正常了？
1: 只要他身体里那颗子弹还在，就绝不能再飞。
2: 航委会派来那个医生也这么讲，但科技进步了，医生能不能做个手术把那个子弹取出来？
1: 我又给他拍了张 X 光片，那颗子弹已经发生了位移。现在这种情况，我可要给你提个醒，他就连慢跑打球这种运动都不能做，更别提飞了。不过之前倒有类似的案例，病人胸腔内有无法取出的子弹，但是还可以存活二十多年。总之你们好好照顾他，让他像一个普通人一样活着还是大有希望的，只是绝不能再飞。

0: 我曾经以为，将阴一斩，把你救回来的时候，你手里紧紧攥着这个硬币。原来二哥每次赢，靠的就是这个纪念币。
1: 谁赢了？这颗子弹归谁？回回都是横空救国，回回都是你赢。我不信这次你还能赢我。

0: 平均穿越，报平安。
1: 总之到时候会有新的同志过来联络你，考验你，指导接手你。接头暗号上去，平均穿越报平安，下去轮空海域经常有。
0: 平均穿越报平安，
2: 轮空海域经常有。
0: 张琪同志，
2: 张琪什么？
0: 张琪同志，丁冠生同志，1937年10月4日，向组织汇报你的入党申请。组织上接受你的申请，批准你加入中国共产党，希望你一名共产党员的身份坚决抗战到底，坚决为了共产主义奋斗到底，执行党的决议。

坚守党的纪律，在困难面前绝不低头，在战场上英勇战斗，忠身于党的事业，坚决抗战到底，坚决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执行党的决议，严守党的纪律。

0: 来读万家和世卿令人羡慕啊！哼，这位是令院吧？还这么小，你也是老来得女。嗨，都是些旧账。夫人已经过世多年，我是中年得女。哼，我这个女儿，不提也罢。
1: 这副手铐有何典故啊？这手铐我一共打了31副，滇缅公路沿线一共是30个县，每个县长的办公室我都挂了一副，这不，我这儿也挂一副。我是在提醒他们这条公路的重要性，怎么形容都不为过。 如果不能在1年修通，他们自己就带着手铐来昆明入狱。我也一样，到时候陪着他们一起坐牢。
0: 久闻白鹿湾办事雷厉风行，今日一见，果然是令人佩服。那也，
1: 谢谢，
0: 喝茶。嗯，好茶。
1: 嗯，地道的顺宁太平厂。哎呀，这一次中央航校来到昆明，以白鹿湾为首的昆明各界，将云南航空处还有航校全部一并交给了航委会，此乃顾全大局之行为啊！哎呀，这样讲吧，若无乌加坝机场，中央航校。 可能会举步维艰，您又出钱又出力，辛苦。这样，我代表航校向航委会申请，替您记大功一件。哎，
0: 抗日人人有责，如若日本人攻占了云南，无论是中央的还是云南的，都会成为日本人。白某所作是理所应当。
1: 哎，云南此次。 贡献巨大，国家理应感谢。对了，据我所知，仅滇缅公路一项，行政院就拨款了至少200多万，那您是又得了名，又拿了钱，名利双收啊！这对于云南省和您个人，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哼。
0: 陆副处长，这话里有话呀，不妨明说。
1: 好，陆某此次来拜访啊，就是想和白鹿办商讨一下建设飞机场的相关事情。滇缅线、滇越线一旦通过，吞吐量必大，但是。
0: 陆路运输容易受到牵制，所以空中运输很重要。像您说的，24个机场不够，航委会的意思是继续再建。哎呀，陆处长啊，我又要修公路，又要修机场，修得我云南的钱袋子都空了。
1: 是是是，白鹿湾找好地，提申请。
0: 常委会，我多走动走动，地方银行再出点力，转向是报仇的，
1: 毕竟都是为了国家办事啊。嗯，
0: 罗副处长，中央这边就有劳你多美言了。近几日若有时间，你我一同去看看地吧。好啊，
2: 白鹿湾做事真是掷地有声啊！走了。 客人到了，
3: 在下冈山喜一，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

0: 教授今日前来特地拜访白都。
1: 好大的胆子啊，两国交战正是死敌，一个日本人也敢上白都办的门啊。
0: 我只是一介书生，此时登门确实有点不合时宜，不过我相信中国人有一句话，讲礼仪，我是友好的客人。陆先生，你不必紧张吧？
1: 告辞。

0: 冈山教授光临寒舍，不知有何指教啊？贵国跟敝国之间正有些不和，殊为遗憾。但我是个文化人，这些国与国之间的纷争和我并不相干啊。只盼着早日平息战火，恢复和平。我这次专程来云南，是听说北平的富华大学、燕西大学。 这几所最具有声名的高等学府都在逐步地往云南迁，接下来几年，昆明定是中国学术的高地。我正在写一部专著，论证中国上古史的可信度。我听说，富华历史系的林文月林教授也在写。我与林教授既是对手，也是同道，所以我来了。只可惜。
1: 林先生还在途中未到，哼，冈山教授竟然对中国的老祖宗感兴趣啊！啊，哼，那冈山教授不妨去正义路金碧街走一走，啊，多问几家便知。我们云南无论是什么民族。
0: 都认同一个祖宗，那就是叫诸葛孔明。若你再问问他们老家在哪里，就一句：南京，应天府。白督办，我在昆明找了个住所，只等林先生到。哎，毕竟我是个日本人，因此今日登门就是想主动来报个到，以免被说成是特务。
1: 还想跟白督办交个平安符。哎，我就这么说吧，只要你老老实实的做学问，不参与危害我国的安全之事，在云南这个地界，你的人身安全是不成问题的。不过据我所知，冈山教授除了做学问研究，这几年在我云南地界上。 还做一些矿产生意，而且风生水起，哼，这恐怕用不着到我白母这儿来要护身符吧。<笑>

0: 官，你若不让我进去，那你能不能进去把春来给我找出来呀？你就说他妈妈来看他了。
1: 大娘，我们这没这人，不让进，你快走吧。
0: 哎呀，求求你了，你说我好不容易，
1: 快点走吧。
0: 哎，长官，长官，长官，求求你了，求求你帮帮我吧，长官，你帮帮我吧，求求你了，帮帮我吧，长官。
2: 这位大婶，您是？
0: 我好不容易才找到这儿的，我是李春来的妈妈。你认识李春来吗？
3: 李春来，对不起，这没这个人。啊，
0: 那你能不能到里边给我问问有没有人认识他呀？
3: 大婶，您别着急，您找的是中央航校还是云南航校？如果是云南航校的话，已经迁到柳州了。我给。

0: 你帮你问问电话。
1: 就是中央航校从杭州搬过来的，李春来籍贯上海。
0: 您儿子是检校几期啊？
1: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啊，长官呐，我儿子6岁的时候，我把他过继到我广州的表姐家了。可是过了好多年呐，我才知道这孩子过继去1年呐，我表姐就没了。我是为了找回我这苦命的孩子，这前年我就带着小儿子就到了广州表姐家，可是他们家说15岁就跑了。后来我这孩子就写了封信给我的表姐夫，说是参加了广东航校，又并入笕桥中央航校了。哎呀，我这回来呀，我就带着小儿子又去了杭州，打听到你们全校都搬到昆明来了。你说在杭州啊，我的儿子没找到，我的小儿子又丢了。
0: 大哥，您先别着急啊，我帮您找找。
1: 谢谢谢谢。我突然想起来了，会不会是那个我家李春来在报名的时候填的是那个改过户籍上的姓啊？姓丁。
0: 您说什么？姓丁？
1: 对，姓丁。
2: 队长，有个人得跟我去见一下。
3: 谁啊？

0: 邓长官。
1: 伯母。
0: 您来了，快请进。
1: 好。
0: 快进来。
1: 伯母啊，以后你就叫我念乔就行。
0: 好，请坐。
1: 这位是我们队长，叫张琪。这位是。
0: 哦，我是李春来的妈妈。您就是李春来的长官呐？那春来怎么没来呀？来，快坐。
1: 李春来是，哦，伯母过来是探望他儿子李春来的。李春来在这改了姓，姓丁。
2: 姓丁？
1: 嗯。
2: 你是说二哥？
1: 嗯。在梅州做养子，15岁离家出走。从广东航校转过来，而且连年龄都符合。
2: 那也未必是二哥吧？
1: 我这儿有一封信，这是大战前二哥托我把这封信转交他母亲。
0: 曾长官，我识字儿不多，您能帮我念念吗？
1: 上海王家码头路，萧九华杂货店转李文淑于亲戚。
0: 哎呀，李文淑于就是我呀，这是写给我的信呀。

0: 春来都长这么大了。哎呀，真俊，你看，你看他这眉毛跟他爹呀一模一样，是我儿子。
1: 那我告诉你，其实我也改过名字。我15岁那年，从养父家逃出来，一路流浪。
0: 哎，曾长官，你看信上写的是什么呀？
1: 哎，好。母亲大人，幼年一别，儿日思念母亲，岂能有一日再见慈母，令儿有机会在身边尽孝。但儿此生不孝，再不能与母亲相见，感应儿已决意以死御敌。

倭寇欲践踏我土地，欺我同胞，必先从儿的身体上踏过。儿虽不敏，不能奉母亲以终老，然亦不敢为我中华之罪人。望母亲大人读此信之后，不以儿之生死为痛，日后我母真知若见献绳成结，必是孩儿春来，来探望我母。若于江头滩前见浪花簇簇，必是兄长来探我弟东来。

0: 我听说你们飞行员升空杀敌之前都会给家里写封遗书的，回来也就回来了，这就是那种遗书吧。长官，我家春来来昆明了吗？你带我去见见他行不行？是不是我们家春来受伤了？不会残疾了吧？没关系，你们带我去见见他，只要人活着就行。走，咱们走，咱们走。
1: 伯母，二哥，春来他去年11月26日江阴海战牺牲了。

0: 江阴一战，所有队员全部殉国，只有我活下来了。二哥他为了保护我，也没能活着回来。
1: 春来，在我们这叫定幻生，我们都叫他二哥，因为他对我们所有人都像亲哥哥一样好。
2: 他宁死也不愿意做俘虏，很英勇。

0: 哟，陆先生，好久不见，来，请坐。
1: 我查过你的身份，东京帝国大学根本就没有你这个人。我倒是知道一个你不为人知的身份，
2: 茂川特务机构成员，盘龙社成员，
1: 屠杀侨民，充当暗探，偷绘地图，煽动兵变，引发战争。
2: 你们盘龙社这些年干的脏活还真是不少啊。
1: 我今天来呢，是要核实你的身份，带你回去调查，但是遇到你暴力抵抗，只能击毙。
0: 东京东小松川武丁墓303号，陆先生，这个地址你可熟否啊？

加藤和彦。 高中即将毕业，听说成绩相当不错呀。很有希望能考取东京帝国大学。我听说这孩子只有一个日本母亲，但每个月都有人从中国寄钱给他。<笑>说来也巧了，那个寄钱给他的人和您一个姓，也姓陆。似乎这孩子原本也应该姓陆吧？啊，陆先生。

0: 陆先生，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先前呢，帮我收买甲骨，又替我在云南开办了矿场生意。可最近云南矿场生意由白督办收走官办了，没利可图了呀。
1: 何晏，和这件事情没有一点关系。你看，何晏这孩子。
0: 长得可真是帅气，我相信他一定能考取东京帝国大学。只要陆先生配合，我们一起找到武厅长，到那时候，陆先生，你想带他们母子去哪里就可以去哪里呀。哈哈哈！好啊，冈山先生，那就。
2: 这么愉快的决定吗？武丁家，我一定会帮你找到。
1: 不知陆先生有何想法呀？现在看来，林问月把武丁家丢失在杭州，但是不是他演戏，我还不清楚。我准备。
3: 和他也演出戏瞧瞧！站住！我们箱子！老林！老林！站住！老林！你是不是疯了？你是不是疯了？这一袋山匪特别多，行李丢了就丢了吧，你追他们干什么呀？
4: 行，那里边是甲骨和踏面。
3: 哎，老林！
4: 站住！
3: 哎，
4: 我们箱子！ 人呢？这帮人，那里边装的东西比我的命都重要啊！不见了，在那儿，在那儿
3: 啊！
4: 快来，老林，快来放！

0: 我要赶紧找个地方，把这些晾一下。是，要不都坏了。我做小心啊！嗯，里面小心点儿。小心啊！
1: 江泽清，牵着阿布。好。阿布，来。
2: 怎么了，董磊？我想我哥了。你说你哥也是剪桥的，我们到了昆明，原因去找破山，你去找你哥，去找张琪。好，
3: 一言为定。走吧。来，跟上。年终值润。 这又是年终之刃，组庚组甲时仍有年终之刃，那这个年终之刃

0: 应该是我算错了。什么乱七八糟的，一下子说出三个年钟，有什么区别啊？
1: 内容，这个钟是中间的钟，中国的钟，哦，不是那个中指的钟啊。哦，对了，你知道吗？祖甲卜辞的时候就把每年的一月定名叫正月。
2: 姐，
1: 海辰。
3: 来，快进来啊！姐，慢点，不要挤啊！快进去了，进来。小心哦，小心哦！慢点啊！好，看看，怎么样？你看他们多开心呢！啊，你们俩也进去看看吧。去看看吧。来，今儿这儿。这鲜花都是妈妈种的，昆明的花四季都有。哪天我带你们去花市逛逛？没有栓子哥哥送菜。 妈妈和孟伯母在后院开了齐田，说是要种荷兰豆、豆豆、茄子、丝瓜、黄瓜什么的。哦，海棠姐姐，那边圆通山上有片海棠林，三月的时候开了好多好多海棠花，可是你们到晚了，错过了花期。哦，这是个谷仓吧？
4: 对啦，是谷仓。
3: 这个地上所有破洞的地方都是妈妈和孟伯母亲手定好的，还有我。对了，袁英姐，这是你的房间，然后这个呢是我爸爸和妈妈的房间。然后对了，这个是海棠姐姐的房间，然后这个是海辰哥的房间，这间呢是孟伯伯和孟伯母的房间，还有这间，猜猜看是谁的？
1: 谁的？是你的。看看看看，东来，这被子是给你盖的，刚晒的，暖和着呢。哎，别碰，一会儿先洗个澡，不洗干净，不许上床。我还得帮你理发呢。让开，我先帮你收拾收拾。孟伯母真好。

0: 说悄悄话，谁知道风的方向飞去哪？看梦里满天黄沙，回头恍如一刹，肆意的在黑夜跳。
1: 这么远的路你都撑下来了，现在找到了家，你还活得更好。

0: 海棠小姐，见字如晤。当你看到此信，我已不会再出现在你的生命中。
1: 张琪，
0: 穆海棠，
1: 你坐在海棠树枝叶笼罩的墙头上，望着我的样子。

0: 刻在我的生命里，
1: 我会一直放在东阳酒上的，当导航塔。
0: 那张照片一直放在我的战机上，我曾希望它是我此生着陆时的导航塔，但当战争的火焰吞噬了我的战机，也吞噬了那张照片的一刻，我想，好在伴随着我和战机一起进入火海的，只是这张照片，而不是你。
2: 诗琴啊，嗯，老师让你写日记，你写了吗？
3: 还没有写。
2: 那就从今天开始写，老师也写。写日记就像是给自己的心灵写信。
4: 陆丰古猿下颌骨三个，
5: 对，
4: 颅骨碎片五件，
5: 嗯，
4: 还有上下齿列19件，
5: 都对。南山，你看还有这么多需要核对，今天肯定是要到半夜了。哎，浅英是到高爱局那吃晚饭吗？
4: 啊，是啊，海棠从蒙自回来，浅英和东来要去车站接他，接回来应该就在爱局那儿吃饭，你不用操心。
5: 好，哎，你看这具颅骨化石多漂亮，几百万年了，保存下来不容易。
4: 是啊，保存的真好。
5: 哎，这是怎么了？
6: 不，僵尸，僵尸吃人了！
7: 啊！吓死我了！不行了，我得回去报信。你先在这儿。
8: 队长，你要干什么？
0: 公平起见，你来投币。如果是航空救国，你替你哥报仇，朝我开枪；如果青天白日，我朝你开枪。投币吧。

0: 所以我打你。
1: 队长，
2: 保险已经开了，开枪吧。
1: 李东来，这可是你哥的战友。

念乔，刚好你在，帮我做个见证，是我自己要领死，和东来无关。你不是想知道真相吗？那天我和你刚掉到了敌人阵地里。 我们两个只剩一发子弹，你去过剑桥，应该知道我们的校训。是我坚持要死守江阴，韩光的弟兄们才都牺牲了。我只有一个要求：下半辈子，你要做像你哥那样的男人，行得正，走得端。开枪！

0: 你爬那么高干什么呀？快下来，别摔着，快点下来。哎呦，别弄了，下来。
1: 妈，我可是爬墙上树的孟海棠，这难不到我。你怎么来了？
0: 这手链我见过，这不是那个谁张。丫头啊，那个你爸说前两天有个学生给他递了一封信，你猜写啥？
1: 写啥？
0: 你爸说他写了申请跟孟先生的女儿交往，毕竟那个谁也没消息，是吧？
1: 我去看一下我的小树苗。
0: 哎，海棠，海棠。
2: 哎，师傅，咱是不是走错路了？这不是去正义路的路吧？师傅，师傅，你停车，你停车，你让我下去。

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5: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4: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张琪，念乔哥，怎么是你啊？张琪呢？
1: 海棠，韩光中队将奸一战。
0: 什么意思啊？
1: 这是之前你让我交给海棠的信，现在你还活着，收回去吧。 有机会，你还是给海棠吧。为什么？跟一个飞行员在一起，他会变得非常艰难。更何况，我已经是现在这个样子了。我不要信张启呢。海棠，让我带着战火。 灾难，一切的黑暗而去，只留下最美好的。

0: 全都给你，请替我活下去。我只希望你能记得此生曾遇到过我这样的一个人。
1: 穆先生，您怎么了？
2: 没事。
3: 张琪，终于等来你的消息，却是你要舍我独去。你让念乔哥告诉我的话，我一句也不信。你还在这个世界上等我找到你，对不对？
4: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曾经运行良好的婚姻小程序。
1: 他有责任心，我跟他的感情可以说是非常好非常好的那种，别人眼中的模范夫妻。
0: 因为丈夫一次又一次误操作，
1: 他基本上没有停过。
2: 2016 2018 2022，有四个人吧。
1: 不，你要说真话。
2: 是真话呀，
1: 我一个手数不过来，
2: 我再怎么做你就是错了。
0: 被植入了一个又一个病毒，
1: 这么多年我的刺从一根两根三根四根，到了今年我的心已经扎满刺了，
2: 就像那中间已经竖起了一道墙，
1: 我没有办法了。
0: 宕机的婚姻系统如何恢复如初？
2: 有一个比较温暖一点的语言呢，或者行为，但其实我来的心里很感动，是我被他是完全拒绝了。
1: 我要的是他给我的温暖啊，我这颗冷了的心我需要你来捂。
0: 江西卫视金牌调解近期播出。一片甲骨引杀机暗涌，
3: 我给你10秒钟，
0: 一句真伪牵系满门性命。
4: 是赝品还是真品，只要您一句话，
5: 那我就讲您真话。
0: 他们以命互保，分骨不折，
6: 他以最决绝的方式用生命保护，
0: 守骨物立国魂。
7: 道歉，
6: 我认为你需要道歉。
7: 我为什么要道歉？
8: 我会把这本书写出来，来证明我们的殷商历史，向世界史学界证明。
0: 江西卫视每晚7点半，凭栏一片风云起，燃情上演。
9: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0: 两个月里，七旬老太借贷千万，全给了陌生邻居。
1: 人家家了都是啊，
2: 那些死板人，顶住我也该输了，这是最长的心脏。
0: 他巧舌如簧，他苦苦相逼，他光鲜的表象背后却是一地鸡毛。
1: 我不买单。
0: 东山再起的执念，不计后果的疯狂。
3: 病人也跟我们亲口描述过一句话，就是我是看过大钱的人。
0: 他的疯狂该如何收场？今日敬请收看传奇故事：邻居借走1400万。
4: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事儿啊，是个挺敏感的事儿，借钱。但是今天这个借钱的事儿不一般。有个上海老太太说啊，自个儿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头借出去了1400万，这笔巨款借给谁了呢？楼上的邻居，而且是他借款之前都没有打过交道的邻居。2020年6月，老太太因为这事儿报警了，在当地派出所，警察见到了这位老人，我们就叫她孙阿姨吧，70多岁，住在上海市的普陀区。孙阿姨出示了一段手机录像，这个身穿白色 T 恤的男子啊，就是借款人，他叫花明，跟孙阿姨住同一栋楼。
1: 人家家了多少？
2: 哎，1000多万嘛。
1: 1000多少？
2: 1400万。
1: 农家的1400万，农啥地方的吧？
4: 是啊，这可是1400万。听说孙阿姨一家人要报警，花明呢更是急了，都开始苦苦哀求了。
2: 电视我也该输了，电阿姨也好，电哪屋里向好，这是最长的心脏。我干嘛自己觉得你根本没有一点点信任我？你觉得我到现在还是在想办法拖个5天？
1: 哎，我哪能？哎，侬叫我哪能信任你？
4: 孙阿姨的这个话里头有很多的无奈，她告诉警察，自个儿确实没办法信任花明了。过去两个月的时间里头，花明以各种名义向她借了1400万，而且根本就无力偿还。这就是花明写给她的借条，都有厚厚的一沓子了。
1: 你借了多少钱就写一张借条，你先等着垫一垫，你把我垫好，这个账就出来了，就可以还给你。
4: 这事儿实在太吓人了，这可是1400万，孙阿姨怎么可能这么信任花明呢？这是老人的家人呢，怎么不拦着点啊？哎呀，孙阿姨接下来的讲述就更加让人想不通了。她跟花明在借款之前呢，也就是电梯里头点个头的关系。但是2020年4月的一天，花明呢突然敲开了他的家门。
1: 是10楼的，我是2楼的嘛。他来敲我们，就说起了他好像家里有点什么困难。
4: 据说花明第一次上门确实是来借钱的，但是他是为了救岳父。
1: 他老婆的爸爸呢，在医院里动手术，没有身份证，没办法去银行取钱。
4: 花明呢，当时是声泪俱下，让孙阿姨特别同情，但是他并没有掉以轻心。
1: 我说那但我要需要你妈妈来证明一下你是不是这家人家的，对吧？那他妈妈呢就下来呢，就说呢，我担保。
4: 有了花明母亲的口头担保，又有了白纸黑字的借条，孙阿姨就把5万块钱借给了对方。孙阿姨的做法很好理解，都是楼上楼下的邻居，又是救命的事儿，能帮一把的肯定得帮啊。但是呢，也因为这份机缘，这花明跟孙阿姨就熟悉起来了。他经常登门拜访，嘘寒问暖，还会说到自己的烦恼。他很擅长投资理财，但是妻子呢并不支持，还把家里的钱管得死死的，所以他希望孙阿姨能够借他一些钱去投资。于是呢，孙阿姨又陆陆续续借出去100万。这可是100万，孙阿姨为什么会这么爽快呀？
5: 阿姨觉得是邻居嘛，那么再加上住的小区是比较偏高档的，她就觉得这个在自己可承担范围之内的。
4: 这就是陷入圈层的认知误区了。孙阿姨主观认为这高档小区的邻居都是筛选过的，能住在这里的人应该都是有实力的。更何况一周过后，花明还真就还钱了。 有借有还，再借就不难了。所以呢，花明的下一波借款又开始了。
5: 我不仅能把这些钱还给你，我还能额外许诺给你10%到20%的收益。
4: 花明承诺的收益可太高了，其实到这一步的时候，孙阿姨就该警惕了。高收益就意味着高风险，对方明显这是在给你画饼。但是可惜的是，孙阿姨还是陷进去了。花明的借条越来越多，回款嘛越来越慢了。
1: 每次说下周就给你，下周就给你。
4: 可是这么多钱借出去了，孙阿姨的家人难道没有察觉吗？提起这个事儿，孙阿姨的女儿啊也是特别的后悔。
1: 我是基本上天天要去的，和三差五要去的，就是四月份开始我手烫伤了以后，就确实就那个两个月我基本上就没去，就巧得不得了。
4: 原来孙阿姨跟丈夫离婚之后就独自居住了，女儿呢也会经常来看她。但是那段时间呢，孙阿姨的女儿刚好受伤了，刚好就让花明钻了个空子。于是还不到一个月，花明就把孙阿姨一辈子的积蓄借走了。嗯，那可是800多万。
1: 股票什么都抛掉了嘛，他说我马上就可以给你的损失费我可以补的，你放心好了，你去抛好以后给我了，我弄好了就可以还给你的，以后每天可以给你30万。
4: 其实积蓄见底过后，老人的心态也变了，他开始录下自己和花明的对话，也一直在催他还钱。
2: 再拨一点弄嘛，拨一点存款就可以了。
6: 你吃好不能就在前面，就每天就在前面。
1: 我今早就最起码跑5次，对吧？
6: 哎，对。
4: 孙阿姨发出了长长的叹气声，因为那个时候她连看病的钱都没了。但是花明呢，是一边敷衍她，一边还在借钱。哎呀，
2: 能不能最后再相信我一趟吧？
1: 我
2: 是别太，我讲能不能再相信我一趟吧？
1: 我现在没钞票给你。
2: 能再相信我？
1: 相信侬啥么子？
2: 就那个十万多钱，我帮侬肯定明早钞票转出来。
4: 于是，在花明的怂恿之下，更加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孙阿姨把房产给抵押了，因为她急着用钱。孙阿姨的这个房子市场价值有500万，只抵押出了170万。孙阿姨每个月还背上了2万多块钱的高额利息。花明是给老人家灌了什么迷魂汤啊？其实到了这一步，他已经不是在哄骗孙阿姨了，而是在胁迫她。他表示，如果不继续追加投入，之前的钱就会全部亏光。孙阿姨一听呢，也着急呀，于是他就陷得更深了。他又向朋友借了300多万，还从女儿那儿拿了90万，那也是女儿的全部积蓄哟。
1: 他问我拿钱，而且他说的很笃定，没有问题的，你就给我掉个头。我还失明了呀，我还得了我个能噶样子，我牛逼吃啊，
2: 没吃牛逼。
1: 他们现在死得好的呢，实际证明呢，我样把侬把侬把到侬穷光光死。
4: 孙阿姨终于明白了，他已经一无所有了。可是他之所以报警，是因为花明还在向他借钱。就在报警的前一天，花明又问孙阿姨借走30万，还说孙阿姨可以找前夫去周转。
1: 我爸爸去借钱，然后我爸爸一听这个事情，然后跟我一沟通，我说我们两个觉得不对。
4: 于是前夫和女儿都来到孙阿姨家里头，花明也主动上门了，他们撞了个正着，也录下了节目开头的那段视频。
7: 你钱是打到庙里的是吧？
2: 对啊，
7: 肯定是打到，你怎么打到庙里的？
4: 花明还当场跟孙阿姨的前夫科普的啊，这虚拟货币你懂吗？我是在做虚拟货币的生意。
2: 就这样呀，
7: 嘴巴啥呢？嘴巴公司里，
2: 嘴巴一过年好去调人，有渠道去调呀，调人比特币。啊，
7: 好了，嘴巴一过年的吧？
2: 对呀。
7: 啊，好了，你怎么知道已经进了比特币账户里了？
2: 跟我提醒过，看到没？
4: 但是孙阿姨的前夫刚好对虚拟货币有所了解，他马上就戳破了花明的谎言。
7: 现在里面有多少比特币？
2: 我是怎么晓得的呀？
7: 那也等我到家
2: 我是肯定不晓得，我现在
7: 弄自家手里有多少比特币不晓得。
4: 花明的谎言已经不堪一击了， 当他听说宋阿姨和家人要报警，哎，这就又祭出了杀手锏了。
2: 我为啥讲侬不要去报警？侬报警，因为搿物事勿讲违法吧，也肯定是勿正规的。搿种物事报了警，人查侬账，搿物事我勿讲涉及到洗钱或者搿种物事，搿账户肯定是冻结的。我搿钞票，包括伊钞票，包括我自家本人钞票，肯定是拿勿回来。
4: 但是到了这个地步，花明已经是无效威胁了，于是孙阿姨就出现在了派出所。听了孙阿姨的讲述，别说警察了，就连她的家人都震惊了，因为很多细节他们也都是头回听说。这可是1400万呢，大家的第一反应是这钱还能要回来吗？这个问题倒是提醒了孙阿姨，她表示自个儿借了那么多钱，其实那都是有抵押物的。
1: 我也有点不放心，他压是把他的老婆的那个房产证是压在我这边的，但是我说你怎么只有老婆一个人的名字啊？他是说呢，这个呢，因为是为了限购嘛，我们就弄了一个假离婚，那你结婚证拿过来，到处给我拍了一个照片。
4: 孙阿姨表示，花明家的这个房产证都抵押给自个儿了，更何况花明就住他楼上。然而有句话叫知人知面不知心，警察一看到这房

0: 这个身穿白色
1: T 恤戴着眼镜的男子是不是很眼熟啊？他就是花明。但是那名情绪崩溃的女子不是他的妻子，是他前妻。女方情绪崩溃。
2: 要花明马上离开自个儿家，花明呢倒是情绪稳定，还在努力的安抚他。
3: 根本跟能搞好，伊在叫我出去，我就跟他出去，好吧？搿搿这个我先满足伊了，总归先满足伊，对伐？侬
4: 说句绝对出去啊！
0: 我讲清爽勿得，
4: 侬勿要再回来啊！
5: 我娘生公鸡，勿得靠近我。
0: 政治期间，双方家长也卷起来了。女方母亲指责男方父母包庇儿子，男方父母也对儿子是恨铁不成钢。
1: 我好听包庇呀！你们咋来出来的？搿是不孝一般性，晓得
6: 包庇了。
1: 现场乱成一锅粥，由于大家的情绪都很激动，警察呢只能把花明和前妻带回派出所。而花明接下来说的话呀，就跟那1400万借款关联上了。
6: 那么，邻居的借钱我都没抵押过来，和亲戚也没有过来过，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方式可以看一看。那么这个事情今天就来知道了。
7: 花明讲得很轻巧，只是把房产证放一放，看一看，还说自个儿已经有还款计划了，只要把邻居的钱还了，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
6: 那跟他商量，我跟我的前妻在商量这个事情，约定好了，今天以借给我。
1: 还款是吧？啊，你没有这收入来源，你凭什么还？是啊，凭什么呀？花明接下来所说的话看似温柔，实则恶毒。他认为前妻可以先卖房替自个儿还债，再给自个儿介绍工作，让他通过工作来还债。前妻一听这话，当场就爆炸了。 前妻表示，花明没有工作，没有资产，日常全靠他养活。就连抵押给孙阿姨的那个房本，也是他偷偷拿出去给孙阿姨的，那是前妻的个人财产，花明根本就无权处置。那可想而知，了解了这些内情过后，孙阿姨的心也是沉到了谷底。如果花明没有任何的还款能力，那性质可就严重了。
8: 是不是他在借款的过程当中去？
1: 实施了我们俗称的一个叫做“冥界实骗”的这么样一个的诈骗行为。警方认为，花明的行为已经涉嫌诈骗了。就在他们准备传唤花明的时候呢，花明自首了。但是呢，他随后所说的话又让人再一次更新了认识。他坚持认为自己是在投资，不是在诈骗。只要警方能够把他放出去，他一定可以利用孙阿姨的1400万逆风翻盘。
9: 他为什么这么自信呢？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 欢迎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哎，我们刚才说的花明向同楼的孙阿姨借了1400万，却无力偿还。那这些钱里头有孙阿姨的全部积蓄，还有一部分是她抵押的房产，到处借债凑来的钱。孙阿姨最终在家人的陪同下报警了。警方侦查过后发现，花明抵押在孙阿姨那儿的那个房产证呢？ 其实是他前妻的。这些年，花明没有工作，没有收入，一直都靠前妻养着。那前妻听说前夫借了那么多钱，还想用自个儿的房产去还债，他也是。

0: 本会。
1: 你不本啊？要当天的第二个领导，要死哎！
2: 今天要被你打。
0: 可是花明投案自首过后，却告诉警察他没诈骗，苏阿姨借给。

0: 帮他还清债务，他的父母把家底儿都掏空了。
1: 2018年、2019年的时候，我爸爸账户里面大概有1000把万嘛，还有自己的房子。可我爸爸是想通过这个钱不让我做那个老的嘛，他把房子钱都给我了，但最后还是没有抵消掉嘛。
0: 2024年，花明刑满释放，前妻看在孩子的份上，让他在家里头暂住。但是花明想的最多的不是找份工作，而是要平地起高楼，重现辉煌。
2: 嫌疑人也跟我们亲口描述过一句话，就是我是看过大钱的人。那这是他们的这种心态，就是说一旦他们认为这个钱是非常好赚，就比如说一场会议半个小时就能决定几千万的这个资金流向，赚好多好多钱的这种情况下，他们是没法静下心来一步一步的踏踏实实的做工作。
0: 一番折腾过后，花明决定进军虚拟币市场。可是本钱从哪来呢？前妻不肯出钱，母亲的资助也是杯水车薪，于是他就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敲开了邻居的门。而他之所以选中孙阿姨啊，完全就是机缘巧合，
1: 就是正常的敲门。因为我家原来也是住二楼的，我当时就想着二楼试试看，根本他一听也没有很反对，根本我们就坐下来聊了，根本他后来就这样同意。
0: 花明表示，自己从孙阿姨那儿借的钱呢，确实投到虚拟币的这个交易平台去了，但是他错误地估计了自个儿的能力。
1: 那就是后面就我自己继续做的，就开始做的状态不好了，就有可能有点自我感觉太好了嘛。
0: 花明发现这些钱在虚拟币的平台上越套越多，他认为要想逆风翻盘，只能加大投入。直到投案自首，他还是坚信着这一点。
1: 他还是能理解我，他也是愿意的。最后那天，事实上，他也是想问他前夫，问他借个几十万，然后他前夫是反对，然后跟他吵起来，在最后弄成今天这样。
0: 花明特别惋惜，他认为苏阿姨的家人认知太低了，都怪他们报了警，不然自个儿早就回本了。但是花明所说的虚拟币投资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境内所有的虚拟币经营业务啊，都属于非法金融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警方还梳理出了这个钱款的资金流向。苏阿姨共计转给花明1300多万，这些钱最终呢，层层流向了多个私人账户。
3: 个人账户去向的话，有几种，一种呢，就是说这些个人账户确实是我们讲黑灰产中这些虚拟币的币商，其他的可能流向呢，我们俗称叫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当中的这么一个洗钱的环节。
0: 所以啊，这些钱已经变成平台账户上的一行数字了，能不能回来还真的是个未知数。目前花明因为涉嫌诈骗罪被依法刑事拘留了，涉案资金的具体流向也在进一步的深挖当中。但是花明的贪婪与无知已经毁掉了一位老人的晚年。
4: 我一个人一生规规矩矩的做人，到最后现在成为了这样一个人，你这个真的是魔鬼来找我的吗？
0: 是啊，如果没有这档子事儿，苏阿姨的晚年得多幸福安稳。但是这个骗局也确实让人思考，苏阿姨对于花明的信任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俩人同住一个小区，再加上对方给她许以高额利诱，她一开始呢因为信任而投入，到后来呢就完全被裹挟其中了。所以说啊，同住一个小区也筛选不了合得来的人，更体现不了一个人本身的品性和经济能力。千万不要在这种虚幻的认同里放松警惕，失去原则呀！
5: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0: 好，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好，各位观众，再见。

0: 不要给大山添乱。
1: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2: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3: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4: 曾经运行良好的婚姻小程序，
5: 他有责任心，我跟他的感情可以说是非常好非常好的那种，别人眼中的模范夫妻。
4: 因为丈夫一次又一次误操作，
5: 他基本上没有停过。
6: 2016、2018、2022，有四个人吧。
5: 不，你要说真话。
6: 是真话呀，
5: 我一个手数不过来，
6: 我再怎么做你就是错了。
4: 被植入了一个又一个病毒，
5: 这么多年我的刺从一根两根三根四根，到了今年我的心已经扎满刺了，
6: 就像那中间已经竖起了一道墙，
5: 我没有办法了。
4: 宕机的婚姻系统如何恢复如初？
6: 有一个比较 温暖的语言呢，或者行为，但其实我来的心里很感动，就是我被他是完全拒绝的。
5: 我要的是他给我的温暖啊，我这颗冷了的心我需要你来捂。
4: 江西卫视金牌调解近期播出。

0: 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的兵舰和阵地同归于尽。
1: 国家被践踏，亲人被屠戮，岂能无人站出来护国？
2: 啊！他从军，
3: 我是韩国中队的作战员，
4: 无列车作战。
5: 什么叫衣冠不耻？
6: 华夏不灭。我林蔚月，无惧死。
7: 我应该用我的脚去走一下中国的土地。
8: 我这个人已经许给了这个国家，
9: 就按线去飞，去炸，
10: 派他。
9: 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11: 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战斗。
7: 这是我们的祖国。
12: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在昨天的节目中，一个来自河南的大家庭矛盾纷争不断。
1: 我这个家全部都是我公公在做主，我觉得我老公他就像是长不大的小孩一样，责任和担当他都不知道是什么。
0: 丈夫不管事，公公才是家里的权威。刘女士诉说着，孩子出生之后，手里连养孩子的零花钱都要伸手讨要的委屈经历。
1: 抽屉里面有公用的钱，全家的钱，然后在那里用，我拿吗？我不可能说几十块钱就要去给你要啊。
0: 经济不独立，要依赖大家庭，刘女士有寄人篱下的屈辱感，每一次伸手要钱都让她很不舒服。她渴望小家庭的独立，但丈夫不支持，公婆不答应。
2: 想独立出去，家人也不会放你走。
1: 我老公什么事情都没有帮我解决过。
0: 为了追求独立，刘女士说服丈夫带着两个孩子异地创业。然而孩子没人带，又引发了新的婆媳矛盾。
2: 她直接都怪到我妈身上，
3: 她提出来要分家，但是不行就分家。
0: 刘女士闹着要分家，把家庭矛盾上升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丈夫的懦弱，刘女士的委屈，让这个家变成了没有硝烟。

0: 的战场。
1: 你们知道我哪个不容易到哪里了？所以我恨他们俩。
0: 在今天的节目中，闹独立的刘女士招致了全家人的不满，她四面受敌，也因此失去了掌管多年的家族生意经营权。
1: 全家人都对我不满，反正是要叫我交出来了。
0: 然而这件事引发的蝴蝶效应，让本就复杂的家庭矛盾再次升级，也把刘女士和常先生的婚姻逼到了几乎崩溃的地步。
2: 小常先生，丈母的钱都去哪儿了？
3: 也有打游戏，也有赌博，
4: 200万块都跟他入完了，没有钱了，将近300吧，还有单家银行的30万，
1: 把10年做的生意全部搞了进去。
0: 原来掌管了生意经营权的常先生竟然走上了网络赌博这条不归路，短短一年的时间就把几百万的家族生意败了个精光，生意没了，钱也没了，这个家该何去何从呢？一起走进今天的金牌调解，闹独立的儿媳，下集。
2: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金牌调解现在继续进行。
1: 我老公嘛，你们也知道，然后他也不爱操心。之前我也跟他说过，老二那里是两家合伙的，我说人家每天晚上都对一下账，我很希望能跟他对，怕哪一份账也搞错了，然后我们俩一起对一下，他不给我对。
4: 我们家庭算是前3年才分开，所有的事情花钱我来拿一部分，我比方是花100万，我拿10万，他拿10万，儿子拿着80万，假如说比方啊，他给他做生意说这个账对不住数，他都用过这，他俩都要吵账。
1: 账我捋的是很清楚，没有说混乱过。
2: 那为什么到后面
1: 账和钱不想再让我管了？他想让他儿子再管。估计在他的意识里面，可能啊，在我老家的时候，他都觉得我比较顺从一点，说什么就是什么。现在我脾气发大了嘛，跟我娘家也告状了，说的意思我脾气发大了，因为我提他妈意见了嘛，然后全家人都对我不满。反正是要叫我交出来了，反正都是这个意思了。他没有跟我说，意识里面带着。
3: 我爸没有明说劝我，只是他以为我爸想让我去管事儿管账。
1: 一开始我还并不想同意，当时好像我也在想，我又觉得哎呀，这么多年又是带孩子又做生意的付出，然后你们全家人都看不到眼里，这样也太累。我自己也想了一下，然后就交给他了吧，交给他，然后我专心带孩子。我就跟他这样说，我是以孩子为主，你呢就是以生意为主。
2: 所以他当时
1: 他也说行，我就觉得他把我当成外人呗。
3: 他交出来是因为我们两个吵架，他交出来了。他以为是我爸给我说了，那因为跟他吵架，他说他什么也不管了。
1: 我们没有吵架。
2: 你想管吗？
3: 那个时候有点不太想管。
2: 为什么呀？
3: 一是我麻烦，我也不会管；二是他那个意思，他不管是他完全不管了，就是把账给你，我啥也不管了。
2: 你觉得他在斗气是吧？
3: 对，你斗气一斗一年。
2: 那你当时知道有这样的一个误会吗？他误会说是你爸让钱和账。
3: 知道，我跟他解释的解释不通，他一直就是这样，他认为这个事儿，他想到是什么，那这个事儿就那样，你解释的也白搭，越解释越黑，我还不如不解释的。
0: 关于交账本的事情，夫妻俩说法不一。刘女士认为是公公坚持要儿子管账，她才把辛苦经营了10年的生意交给了嫌麻烦和不想管的丈夫。而常先生否认了这一点，他说父亲并没有这么说，起码没有明确的指示。对此，刘女士解释说，虽然3年前分了家，那也只是简单的划分了一下家里的固定资产，生意上的事情几个小家庭还得听公公的安排。可是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这场家庭生意的财务风波导致的后果触目惊心，几乎把刘女士逼到了绝望的境地。
1: 把钱交给他了之后，搞了有4个月的账，查出账对不上他这1个月的账。打比方来说啊，全部算下来卡上该有5万块钱，一问他没有。 那一天我公公婆婆俩人都来了，我摆在他面前。

0: 跟他们说，他们不在意。我也感觉是里面有问题，他一进货，肯定卖货的时候他哪个货没有了，要进货要给别人送货呀，一轮到进货的时候他就没钱，他没钱他就跟他妹妹那里借，然后他妹妹多次的借给他，就是分开的。这个事情究竟借了多少我是一点不知道，谁知道他光借不还，光借不还，他们自己说有60万。
1: 小常先生，账目的钱都去哪儿了？
2: 也有打游戏，也有赌博，主要就是在手机上打麻将，或者是打那个游戏充皮肤，再加上做生意赔。
0: 这个事情是他妹妹查出来，他拿个纸条上面写着跟他搁在那里，这些钱是你玩的吧。我从然后门口进去刚好看到了这一幕，我就说这是啥呀，然后一看里面，当时他妹妹觉得玩得太多了，他不敢告诉家人那么多，然后怕一下接受不了，他只说了20万。
3: 200万块的生意，那个都是很大的参股，这个参股的货我取了以后都没有货了，200万块都跟着入完了，没有钱了，没有钱呢，姑娘给他90万，借给他钱，我这边提他50万左右，60万吧。没有钱进货可以进货，可是光给他钱，他没有进货，他这个钱都麻了。
1: 因为小常沉迷赌博，总共他们后面亏空了多少钱？
3: 将近300吧，还有打人家银行的30万。
0: 把10年做的生意全部搞了进去，肯定这个小家庭的开支一切来源都没有了。他爸当时教育他，可能当时也让他跪下了吧，当时也让他跟我解释了。
2: 当时家人发现我这个毛病以后给我说过了，然后我也认错来。
1: 然后你就收手了，没有玩了吗？
2: 对。
0: 过完这个事之后他下面还玩了，没隔多久他弟弟还查出来了，然后借的花呗上面的钱玩了，都已经把他的账给他收回来了，然后他还套花呗上面的钱去玩。
2: 然后他们走了，走了2-3天，我数着又玩了一下。
0: 当时我肯定一下子我就跟他当时就吵了起来，我就说我平时我还不舍得买什么买什么。正在我跟他说的时候，我公公就站出来了，说谁让你把账丢给他的。就在这期间我就不顾得跟小常吵了，然后就直接跟他爸爸对话，都是埋怨他，埋怨我，我埋怨他的对话吧，大约就是这样的样子。
4: 刘女士怎么也没有想到，丈夫沉迷网络赌博，不仅输光了贷款，还把小姑子借的90万、公公给的50万全都输得精光，300万。这个触目惊心的数字令刘女士几近崩溃。更令人震惊的是家人对这件事的态度。最早发现内情的小姑子对她隐瞒事实，而公公竟然一股脑地把责任全部推到了她的身上。刘女士十几年来的心酸和委屈在这个时候喷涌而出，她拒绝了公公提出的继续支持他们做生意的方案，第一次提出了离婚。
3: 已经这个事情发生了，也不再埋怨了，再埋怨也没有用了，我都找他好说好商量，钱没了以后我说你还搁这继续干，你干下去我还来给你投资钱，钱我来给你弄，你赚不到了我来给你想法，这是劝他干的，现在他不干。
0: 当时我公公还想让我做，就是我心情不好我不想做，当时怎样想的吧，我觉得做这么多钱一下子亏里面去了，还做，做了然后再亏里面去，不做了。最后说着说着就是商量着吧，顶给了他妹妹，他妹妹借那么多钱连跟我说都没有跟我说，难道他做这个事情是对的吗？你不该给你嫂子讲一下吗？你们自己私下都做了这个决定，最后把那个摊儿收走了，说来说去还是拿我夫妻共同的财产赔进去了，他赔的钱等于还都是在夫妻共同财产里面，他也知道现在搞得我们俩人手上一分钱没有了。我也当时也是感觉死性不改呗，有这样想法，不想过了，感觉这个家都没办法过，就是起诉了以后然后让法院做主嘛。
4: 刘女士正式向法院提交了离婚申请，直到这时常先生才真正意识到问题的

0: 严重性，他痛定思痛，向妻子郑重道歉，并保证今后不再赌博。在众多亲朋好友的调停及劝说下，刘女士最终同意撤回诉讼。随后，刘女士带着常先生回到河南老家创业。新店开张后不久，便迎来了年末旺季，门店的生意急需人手帮忙。令人意外的是，当年那个连刘女士苦苦哀求都不愿伸出援手的婆婆，这一回竟主动登门提供帮助。婆婆的不请自来，刘女士会作何反应呢？
1: 今年过年的时候吧，我婆婆来，没一个人告诉我，这是我公公安排的。她直接安排我婆婆来到我们这边，这个事情我老公知道，但是没一个人跟我讲。她来的时候，我这样抬头看了一下，我以为我看错人了，然后低头又抬头看了一下，还是没错。当然，他也好意来帮我们忙，他认为的好，你照做就行了。
2: 你觉得他是一言堂太霸道了？
1: 对，就是他不管是好心也好，不好心也好，在我心里这里，在我这里，你就是再好心，你们感觉过去了，但是在我这里我是没有过去。我在我们河南，你在湖北，我离你好远了，你不要再干涉我的生活了。你所有认为对的事，觉得是对我好了是怎样，我都不再接受了。我从回老家那一天起，我就在想着以后再不跟你们来往了。这么多年我一直很渴望你来，但是你就是不来，你不来，然后好，我也习惯了，你就别来了，以后就再也不要来了，你就是来我也不想让你来了。
3: 我妈过年去帮忙了，她去帮忙了，去的时候她确实数着给我打电话了，我跟电话就说了，我说你别来，我就害怕他们再吵起来，结果非得要去也去了。我说的我也没跟他说，谁知道发条短信说别人贱，说我妈了，人都是这么贱，叫来的时候你不来，不让你来的时候你。
2: 他给谁发这个短信？
3: 他自己发了个私信，所有亲戚朋友都知道，就我不知道，因为我没关注他的号，还是我兄弟给我打的电话。我兄弟打电话的时候都已经很生气了。
2: 你觉得他说这个话就是指的是你妈妈？
3: 对，他说的就是我妈。然后我兄弟给我打电话说的时候，我那会儿也很生气。我当时我就要找他去，我在来的路上我心想呢，能不把这事挑大就不挑了，避免吵架，反正也不说了，就让他慢慢过去。
0: 婆婆突然登门，刘女士在家族群里的那条信息瞬间引发轩然大波，这显然是她多年积怨的一次爆发，但也不可避免地激起了全家人的不满。令人意外的是，这次常先生竟然强压怒火，选择了忍让。然而压抑的情绪终究不会长久，没过多久夫妻俩再次爆发激烈争吵，而这一次常先生竟失控动了手。究竟是什么让事态急转直下？
1: 大约前半个月左右吧，我们邻居家一个小孩在我们那个桌旁边在那打游戏玩，我说你这个手机是谁的呀，他指着他就说那是旁边那个叔叔的。因为之前有过这样的事情，说实话啊，我肯定是有点发火。我觉得换另外任何一个人，就得有反应。当时我就跟他讲，第一句我忘记是说了啥了，但是意识里面啊，就是你老毛病又犯了。在我的意识里面哈，因为之前有过一次这样的大犯错了，那对我来说，他玩那个就是炸弹一样，现在把这个家已经毁掉了。但凡自律一点的话，都不会再去犯这个错。
3: 人家在那说你不是，我也说不了什么，正说着呢，又把家人带起来了，说家人不管事，就是把弟弟妹妹家人爸爸妈妈又全部说了一遍，说我心里也急。
1: 他只是一个态度的事，但是他并没有任何的解释，他还理直气壮，还打了架，打架了，闹到了派出所。我下面就说，我说我们俩合不在一起了，要不你做你的我做我的吧。
0: 刘女士再次提出了分开，在这场持续十余年的家庭纷争中，暴力事件是否会成为压垮婚姻的最后一根稻草？常先生能否用实际行动挽回妻子的信任？面对盘根错节的家庭矛盾，又该如何找到突破口？ 金牌调解的专家团队将如何破解这个

0: 情感困局呢？
1: 如果是儿子不周围，这个家真的看不到未来。这个媳妇真的是生活在老公不作为的家庭中，只能是满心的委屈，一肚子的苦水，她非常的压抑，有点孤立无援。男方，我觉得很多的事情都是你的不作为，特别是你的赌博，也导致了这整个的家庭那是一地的鸡毛。夫妻感情的淡漠不说，身心受伤害，这个大家庭和小家庭所以没有安宁。我看到你的妈妈在抹眼泪，我很心疼你的父母。说起心里话，他何尝又想插入到你们这个小家庭中来，他根本就不想，一把年纪了，对吧，都是因为你这个不周围的儿子。所以今天我发现你的妻子非常的委屈，她以这个大家庭都为敌了。因为第一，你不能跟妻子撑腰；二，你不能解决实际的问题；三，你染上了赌博这个恶习。如果你不改变，我很担忧，知道吧？赌博是一条不归路，你一下子输掉几百万，像你们做小生意，分做一般的生意，这几百万要用多少心血才能赚回？所以，这个家和孩子的未来，我觉得所有的命运都掌握在你自己手里。
2: 有一句话是，太多的爱反而是害。在你们这个家庭之间发生矛盾的时候呢，老两口可能对自己的儿子有很多的一些偏爱的行为，比如说在赌博亏钱这方面，你会把责任甚至会推脱到儿媳的身上，包括一些拉偏架呀，种种的这些行为。你们的这些行为呢，涉及到了一个代际的一个越界，你们以家长的身份介入到了他们小家庭的决策里面去了。经济权的转移，就是说你这个公司的管理权给了儿子，造成儿子赌博，造成这么大的经济损失。他这个事件呢，更加加剧了他们夫妻间信任的危机。你们这个儿子已经是成年子女了，没有完成与成年子女的心理的一个分离，在你们的心目中，他永远是需要你庇护的一个小孩。你甚至把儿媳都作为一个假想敌，就是只要是存在矛盾，我就先想着是儿媳你不对，是你的行为导致我儿子才这样。在这一点上，涉及到代际越界的话，我建议老两口，你们在未来的日子里呢，要重塑家庭的边界，建议你们把以前对小家庭的各种决策权转化为情感支持，不要太多的在经济上对他们有太多的干涉，你们顶多就是在情感上对他们进行支撑。小常先生，你必须对自己的赌博成瘾的行为有一个非常有效的行为干预，怎么去杜绝这种行为？
3: 男方玩游戏或者是赌博亏了钱的时候，亏了这么多钱的时候，他的妹妹也就是女方的小姑子还在帮他打掩护，然后公公把怒气发泄在儿媳的身上，觉得是儿媳没有管教好自己的儿子，也就是说他辛辛苦苦十多年一句话就被否定了，祸是儿子闯的，罪却是媳妇担的，就是给人的感觉确实好像就是在欺负外人。因为媳妇她本身做的事是需要安全感，公公这时候应该是给媳妇支持和给了她保障，结果反而去变相的包庇自己的儿子，这其实是不公的。但是对我们的儿媳妇，我想跟你说的是，大家庭呢它有它的双面性，我们融了这个大家庭里面，一方面会有它的好处，譬如说在做生意，在很多智慧上它是给到我们一定的支撑的，一方面它为我们提供了庇护，但是另外一方面可能又固住了我们的翅膀，压制了我们。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个就全面的去否定他们所有的功劳，或者是马上就想到彻底逃离。就我们其实可以在这里面去找一个呼吸的空隙，我是要改变这个家，而不是离开这个家。所以在这里面，

0: 我们可以去找这么一个空隙，试着把丈夫从旁观者变成同盟者。因为你的丈夫有个特点，他是没有主见的，但是他也有优点，他会去配合，他会去听话。譬如说这个家里面的家务，还有有些事情你安排，其实他是会做。我们去利用和挖掘他的这个优点，他需要有人给他更多的信心，把他给带出来。
1: 我觉得你们之间最大的问题还是小肠赌博的问题。如果他赌博，我觉得不需要调，不需要调，调他干嘛？直接离婚好了。我实话，如果你再赌博，我们不需要调，害己别害人呐。成事可以不足，咱不能败事有余啊。因为我们会接受一个人的能力有强有弱，但我们不能接受和容忍的事儿，是一个人败事有余。你赌博这件事情，这你害好几代人呐。你300多万下去，意味着你的儿女生活今后将会变得拮据啊。那你老婆刘女士跟你过了这么多年，那也是有功劳又有苦劳的吧？就为了负债累累吗？你年迈的父母几十年把你们养大，还在晚年之际为你扛债几百万，他欠你的吗？你举一人之力害全家跟你掉到窟窿里，你的姐姐90万，你的弟弟多少万，我不知道，这就是一个洞啊。所以小常要想好的就是，那你只能问自己了，赌博这件事儿，我们没有任何人有能力管得到你，没有人。如果一个人要做这件事情，网络赌博打开手机就是，你说谁能看得了啊？玩游戏能看得了吗？玩游戏买个皮肤啥的，那个好像不是一般的费钱呢，多少钱都能花进去。要不然为啥人家花好几千万上亿去研发游戏呢？不就是因为赚钱吗？没人能管得了你，没有人。所以只有你自己，要玩你就玩，不玩咱就好好过日子。你不玩，我们今天这场调解就非常有意义，你不赌就非常有意义。我相信刘女士也能听得懂我们大家所说的话。楚坤，你要赌那就随你去，终究生活会给你个结果的，有因必有果。我依然不同意你父母帮你还这么多的债，你如果自己不去扛这个债，那你依然没有成长。如果你不是一个成年人，那别人怎么跟你过成年人的日子呢？所以从今天起，你问问自己，能不能成长一下，做一个有担当的成年人。曾经你为这个家所有的人带来的伤害，你愿不愿意用你的余生去承担？仔细想想，再进入密室跟我们老师好好聊聊。
2: 调解员李金平提议进入密室环节进行深度调解。密室里，刘女士向观察员廖喜玉袒露心声，对于这段婚姻目前她一点信心都没有。
3: 现在说实在话，我对这个家看不到希望。
4: 你为这个家付出了很多，最后还没有人理解你，公公婆婆不理解，丈夫不理解。
2: 刘女士说，生意没了，钱也没了，她认为主导大家庭事务的公公难辞其咎。
3: 我为啥不怪这么多人，只怪我公公了，他是有一定的插手原因的，才导致的家是这样的。
4: 不管他怎么说，你的老公是成年人，所以他这个赌博当然跟他的原生家庭有关系，但不是主要关系，想把主要的原因还在你老公身上。
2: 廖喜玉指出，将生意失败归咎于公公并不恰当，关键还是丈夫沉迷赌博所致。她建议刘女士尝试换位思考，化解大家庭的矛盾，多站在对方的角度上思考问题。
4: 你跟婆婆公公呢，我觉得尽量的减少摩擦，因为今天她是公公婆婆，明天你就是公公婆婆，知道吧？她也是知道这个儿子不作为，所以她才过分的插手。因为老人家第一 你做生意他是积极支持，当然他有些事情是没做好，天底下没有十全十美的父母，知道吧？当然他那种强势的人，我一定要告诉他，你不能插足他两夫妻的生活，当然关键还是你们夫妻关系的问题。
3: 刚才老师们也说了，指出我问题，我一直在听每个老师跟我说的话，然后指出我的问题，我觉得我肯定是一定要改的。
2: 与此同时，密室的另一边，常先生也开始认识到了赌博给这个家庭和他的婚姻带来的危害。
5: 赌博吧，是自己玩，自己一时糊涂。那你现在往后也不能说克制我，那是坚决不能碰了。那当时迷，那不能一直迷糊。钱吧，尽自己能力去还。
6: 你老婆全场都在说你的，对家庭不上心，不操心，没有这个主动的付出，你是怎么想的？
5: 我老婆给我家人这个问题，就是真不好说。
6: 所以说，这一切问题的症结，你有很大的责任。
2: 观察员黄静言提醒常先生，妻子与父母发生矛盾，作为丈夫和儿子不能缺位，要积极主动，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用亲情去化解矛盾，缓和关系。
6: 不要让他感觉他是一个人。你自己感受一下，他从始至终都感觉在婆家，公婆对他不重视，公婆没有在乎过他的感受，公婆做每一个选择都没有兼顾到他，然后到你老公这里，你又没有对他照顾到位，该陪伴的该分担的你都没有做到位，对不对？你主动的去为他去考虑，他是能感受到的。
2: 观察员黄静言提醒常先生，只有认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拿出实际行动，才能挽回妻子刘女士的心。而接下来，观察员廖喜玉邀请常先生的父亲一同进入密室参与调解。他建议老常先生首先必须做到的是，今后对于小家庭的事物尽量少插手，多给予情感关怀。
4: 家里的经济所有的收入归媳妇管，那他两夫妻怎么去商量？你们不要担忧，听到没有？
7: 他这个玩钱的贷款谁来还？
4: 你又来了，
7: 不提这个，
4: 你不要提他。贷款所有的事情是他两夫妻商量的事情，你看你们就管多了，所以他恨你，你又累死了。为了孩子操碎了心，不管怎么样，你的脾气要修炼一点。他是媳妇，不是你的女儿，所以说你把儿子看轻一点，都把媳妇看重，这才是一个好的家庭。
2: 对于观察员廖喜玉的建议，老常先生表示认可。那么密室调解结束后，刘女士会做出怎样的决定呢？站在婚姻十字路口的他们最终会何去何从呢？
8: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9: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结束，我们回到场上，来看看双方当事人现在有什么想说的。
5: 经过这么多老师的开导，我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以后把自己的毛病全部改掉。这个不是要改掉，这个是要一定改掉。
10: 我也有个小脾气吧，经过这次调解，然后我也认识到了我公公婆婆嘛，然后他们其实一直是很辛苦的，他们也没舍得吃穿，现在我也理解他们。
11: 对于你们这小家的认识呢？
10: 我们家是该怎样怎样，回归一切，以后我跟他商量着来吧，然后再做点其他的。
12: 今后他考虑的事情他决定，他说了算，我们不干预这个事儿，这个事儿能做到。缺点钱呢，我们还再去帮助你借来。你来到这个家也没有很享福，也辛苦了。
5: 反正之前都是我的错，反正往后俺俩好好的。
10: 以后有事我还是会打电话了，不是说不打。以后有事的话还会跟你商量。
12: 可以。有事公能商量。能商量啊，来来。我们都替你考虑一下。是。
11: 挺好的嘛，是吧？
5: 这
11: 好。先那个回家慢慢商量。
2: 一家人都迈出了关系和好的第一步，这是一个令人欣慰的起点。刘女士的遭遇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当大家庭共生变成情感绑架，当经济控制取代亲情关系，最亲的人往往伤你

最深。而丈夫常先生在父母与妻子间的长期失语，更是当今众多巨婴丈夫的缩影。希望常先生真正认识到自身的问题，彻底戒毒，承担起丈夫的责任。对于刘女士来说，她需要明白的是，真正的独立不是寻求与传统大家庭的决裂，而是重建健康的关系模式。健康的婚姻需要夫妻同心同德，在亲情与自我之间找到平衡点。因为好的家庭关系应该像大树，根系相连，却各自向阳生长。

0: 薪火永续，
1: 英雄的精神永续长存，
0: 回响铿锵，
2: 血肉铸成新的长城，
0: 礼赞英烈风骨，赓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
3: 红色回声，我们初心如炬，
4: 铭记长征，我们使命在肩，
5: 让红色记忆激荡滚烫血脉，
6: 让长征精神奔涌时代潮头。
7: 你的声音是历史的回声，
8: 你的镜头是时代的见证，
9: 让我们聆听你心中不灭的长征史诗，
10: 让我们看见镜头下壮阔的新长征路。
11: 这是初心与传承的对话，
12: 这是历史与未来的和鸣。
13: 红色回声，
5: 红色回声，
4: 铭记长征，
9: 铭记长征，
2: 红色回声，铭记长征。
0: 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0: 是我对不住你，没有没有燕子，其实得亏咱们也没领证，不然的话我也耽误你一辈子。我走了，你保重。
1: 你也保重。再见，燕子。
2: 师傅开车。
0: 你一定要幸福好吗，燕子？你一定要幸福，燕子。没有牛可怎么活呀，燕子？
2: 什么？
0: 没有牛可怎么活？
3: 别让信号太差，阻挡浪漫的告白。信号更强，不用等。中国广电5G，
4: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 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遥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金融业行每天准时与您相约，我是主持人赵阳。关注金视频客户端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省委书记尹洪今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
1: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落实落细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要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风险隐患，举一反三抓好安全防范工作，聚焦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加强安全检查，严防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要持续拧紧安全生产责任链条，强化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督促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坚决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要全力做好遂川县高坪镇明坑村泥石流灾害后续处置工作，全面精准排查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切实提高灾害防范应对能力和水平。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引导广大教师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坚守教育初心，潜心治学育人，充分发挥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作用，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重要贺信精神，强化少年儿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和社会实践教育，助力少年儿童向上向善、成长成才。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密切有成交往，增进民间交往，深化经贸、文化、教育、旅游等领域交流合作，主动服务中英关系发展。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重要贺电精神，积极参与办好关于朝鲜的援外培训项目，加强经贸联系，助力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的重要贺信精神，依托两河流域地方合作理事会平台，不断提升江西与俄罗斯地方合作水平。会议审议了江西省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充分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持续深化绿色低碳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提升重点领域绿色发展水平，以更大力度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会议审议了江西省15-5城市更新规划，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加快推进老旧小区改造等一批城市更新项目，完善城市设施，提升功能品质，增强城市安全韧性，建设具有江西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9月10号，省委书记尹洪在庐山会见了出席第20届赣台经贸文化合作交流大会台湾重点嘉宾，省领导任珠峰、张莹出席。
1: 尹洪代表省委和省政府对各位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向一直以来关心支持江西发展的台湾同胞、各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尹洪说，江西和台湾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缘相成，商缘相连。长期以来，台湾各工商团体和台商台胞心系江西，深耕江西，为促进赣台合作交流做出了积极贡献。赣台会已连续成功举办19届，成为两岸一家亲、赣台一家人的生动写照，也为两地持续深化合作、推进融合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尹洪指出，近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江西认真落实三新一高战略导向，高质量

0: 发展迈出新步伐。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希望以赣台会为平台纽带，进一步深化经贸合作，加强新领域、新赛道产业对接，密切贸易往来，更好实现互利共赢，进一步推进文化交融，增进相互了解，更加走亲走近，进一步加强青年交流，促进两岸青年相向而行，携手并进，以更大力度推动经贸相通、文化相融、民心相亲，不断开创赣台合作新局面，书写融合发展新篇章。中国国民党前副主席、海峡两岸经贸文化交流协会会长夏立言，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秘书长尹启民，全国台企联会长李正宏，两岸企业家峰会智能制造及装备产业合作推动小组台湾方面召集人徐觉民，台湾工商建研会理事长雷弘毅等嘉宾先后发言。他们表示，赣台会连续成功举办，成为两岸经贸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江西发展态势良好，为广大台商台企在赣创业发展提供了更多机遇。我们十分愿意宣传江西，推介江西，以参加赣台会为契机，持续推进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实现融合发展。省领导王少玄、夏文勇、谢如参加会见。
1: 9月7号至11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洛桑江村率检查组来赣，就《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查。省委常委、赣州市委书记黄喜忠参加有关活动。
0: 检查组先后赴南昌、赣州等地多家职业院校和现代制造企业、技能培训机构、产教联合体等场所进行检查，对部分受检单位进行随机抽查。检查组指出，江西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业教育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职业教育法的各项规定，积极探索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江西模式，在优化结构布局、深化产教融合、强化内涵发展、细化政策举措等方面都取得了积极成效。检查组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充分发挥政府统筹管理作用、企业办学主体作用、行业组织指导服务作用，创新技能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供需有效对接，优化职业教育发展环境，让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这一法律规定成为普遍共识。要把执法检查与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结合起来，推动解决实际问题，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委员田学军、谷晓玉，省领导吴忠琼、张伟、万广明参加有关活动。
1: 接下来请看时政消息。
0: 9月9号到10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朱兵率执法检查组在新余开展江西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执法检查。他说，要深刻认识贯彻实施条例是践行两个维护的具体行动，补齐城乡发展短板的法治抓手，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坚持问题导向，强化法治保障，确保条例各项规定落地见效。2026年江西省中小学生合唱展演暨庆祝第42个教师节合唱专场昨天在南昌举行，副省长孙洪山、省政协副主席卢天锡出席。活动现场，11支合唱队伍演唱了14支曲目，少先队员向2026年江西省特级教师代表、全国全省最美教师、全省最美高校辅导员献花，向深耕一线的教育筑梦人致以崇高敬意。
1: 今年以来，税收数据里的江西制造业既有质的提升，也有绿的跨越，两大引擎同步发力，高质量发展动能持续积蓄。
2: 税收数据显示，1至7月，我省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对工业的增收贡献率达64.1%，居行业首位。数据背后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深入推进。在上饶市方舟电子有限公司，企业今年投入超300万元实施数字化升级，生产、管理、产品实现全周期数字化管控。
3: 通过数字化改造，我司前7个月营业额达到8900万元，同比增长26.5%。
2: 针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研发合规痛点，当地税务部门

0: 开展研发费用归其专项辅导，帮助企业将合规管理嵌入数字化平台运行环节，
1: 更好地掌握了研发费用数据情况，对异常数据进行预警，从过去的人丁合规变成了现在的系统管合规。
0: 数智赋能的同时，江西制造绿色底色也更鲜明。税收数据显示，一至七月，全省新能源发电增值税开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3.5%，占电力生产比重提高2.8个百分点。作为我省唯一大型石化企业，九江石化今年实施空气预热器、机泵两大节能改造，能耗同比下降，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也分别削减56.11%和6.32%。当地税务部门主动对接，辅导企业合规适用相关税费政策，为绿色技改注入资金活水。
2: 今年以来，我们享受了环保资源等税费减免180多万元，减免的税费我们将全部反哺到新一轮的技改项目中，形成良性循环。
0: 税收数据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一至七月，全省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制造业以93%的占比挑起大梁，江西制造底盘更稳，成色更优。
3: 8月份，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食品价格季节性上涨等因素影响，全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0.7%，涨幅比上月扩大0.4个百分点。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0.5%扩大至本月的4.3%，其中汽油价格上涨9%，黄金饰品价格上涨32.1%，平板电脑、计算机和移动电话机价格分别上涨18.3%。18.3%和8.5%，涨幅均有扩大。食品中，鸡蛋价格上涨14.6%，猪肉价格下降14.3%，鲜菜、粮食、水产品价格降幅在0.1%至2.7%之间。
4: 昨天是第42个教师节，围绕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的主题，我省各地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感怀师恩，礼赞园丁。
3: 2026年江西省中小学生合唱展演暨庆祝第42个教师节合唱专场昨天在南昌举行，来自全省中小学和高校的11支合唱队伍献上了14支曲目，将尊师重教、红色铸魂两大主题融于歌声，动人旋律深深打动了台下每一位教师。活动现场特别设置致敬环节，少先队员向全国全省最美教师、全省最美高校辅导员代表献花，向深耕一线的教育筑梦人致以崇高敬意。
5: 我觉得非常的振奋，践行立德树人的使命，把自己的育人初心用到以后的从教事业当中去，为国家培养更多的优秀的学生。
3: 各地还为教师开展中医义诊，组织趣味游戏和体育竞赛，让大家舒缓身心，释放压力。夜幕降临，南昌、九江、赣州、吉安等多地及省内高校同步开展为教师亮灯公益活动，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老师您辛苦了等温情字幕循环滚动，表达对教育工作者的感恩与祝福。
6: 特别的感动，这份来自城市的温暖，让我们一线的老师感觉到被看见、被尊重。
4: 30多年前，龚全真扎根乡村，助学育人，用一生诠释师者大爱。当年受过他帮扶的寒门少女彭艳峰，循着榜样的足迹，坚守三尺讲台，获评2026年全国最美教师荣誉称号。
7: 奶奶，我是艳峰。我又来看您了，你看，我获评了全国最美教师的荣誉称号。你知道这个好消息了，是不是也会很欣慰呢？
3: 拿到全国最美教师的证书，彭艳峰第一时间给龚奶奶报喜。年少的彭艳峰家境贫寒，面临辍学困境，最无助的岁月里，龚全真老阿姨为他撑起一片求学的晴空。
7: 他就像是一道光，照亮了我前行的路。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立下决心，长大了要像奶奶一样。
3: 初心的种子一旦被大爱浇灌，便会生根发芽，参天生长。大学毕业，彭艳峰放弃大城市的优厚待遇，

0: 返乡从教，可真正站上讲台后，想要站稳站好并不容易。
1: 刚开始因为我的性格内向又自卑嘛，所以在学生面前就容易紧张露怯，

0: 想要照亮更多学生的决心。为了更好地读懂学生，他考取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创新构建柔性自主德育体系，用正向激励引导学生从被动管理走向主动自律。这名笑容开朗的女孩叫杨根染，是彭艳峰班上的高二学生。就在去年，学业压力让她敏感自卑，一度想要辍学。为此，彭艳峰悉心陪伴，清晨陪他诵读，课堂不断给予鼓励，课后补习功课。一年的用心浇灌，少年彻底蜕变。
1: 从来没想到他的变化有这么大。以前的期待就是能开心的去学校就行了，成绩我都不是很在意了。但是现在就是他的成绩也突飞猛进，非常的感谢彭老师。
0: 在彭艳峰的从教生涯里，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他常说，教育是一场双向奔赴，老师付出爱，学生也以真情回馈，彼此温暖成长。很多孩子毕业远行，心中始终惦念师恩。
2: Hello， 彭老师，恭喜你获得全国最美教师，我好激动，好自豪。你不知道我昨天刷到抖音的时候，
0: 黄小琪如今是南昌理工学院大四学生。曾经的他因为父母在外务工，缺少陪伴，性格孤僻自卑，一度把自己封闭起来。是班主任彭艳峰一路陪伴，帮助他走出困境。
3: 你看，这都是你跟他的发的那个信息。
2: 对，很多就是小到那种，入团入短那种，写怎么写文档啊，怎么写文件，然后大到这种，然后还有一些我获奖了呀。我希望他能看到我的进步，我觉得他对我来说意义非凡。
0: 19年来，彭艳峰结对帮扶贫寒学子，累计捐款2万多元，牺牲休息时间，义务辅导学生超2000课时，帮学困生逆袭，助失落的孩子重拾自信。被光治愈的人，终成追光者、点灯人。
4: 我会继续向奶奶看齐，不仅用知识育人，更以真心传递温暖，传承师者初心。

0: 欢迎收看本周江西山茶油。眼下油茶进入油脂转化期，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期。新余市的种植户们正抢抓油茶成熟前管护窗口期，开展林下抚育作业。当地也同步推广精细化管护技术，为油茶稳产丰收打下良好基础。
1: 在新余市仙女湖区九龙山乡的800亩高产油茶示范种植基地内，工人们正在开展林下除草作业。
2: 其实除掉这个杂草啊，改善这个林间的这个通风啊，会减少这个落果的风险。
1: 除草是重要管护环节之一，基地根据油茶的生长阶段探索出配套的科学管护方案，贯穿油茶品种选育、管护采摘等流程。平均每亩油茶林产量可增加10%以上。
2: 我们只要是种植了那个干物系列跟常人两大系列，比普通品种要翻3-5倍。我们每亩的产量有1500-1600斤。
1: 科学管护模式带来良好的增产效果。当地依托基地搭建起常态化的油茶技术培训体系，让本地茶农近距离学习高产油茶的管护经验，打通技术落地的关键环节。
3: 到这里来跟他们现场学习新的技术，争取油茶能够提高那个产量。
1: 目前新余市油茶林总面积已达30.98万亩，其中高产两种油茶面积23.4万亩，预计今年全市油茶产业综合产值可达22亿元。当前油茶正处在油脂积累的关键时期，管护方面要做好抗旱保水，干旱的时候要及时浇水，林下除草覆盖秸秆保水。此外，增加林间透光，利于油脂转化，可以减掉病虫枝互相交叉挤在一起的蜜汁，操作是不碰挂果的枝条。施肥方面要少施氮肥，多补磷钾肥，避免长出无效秋梢，抢走大量营养，造成果实偏小，空壳果增多，出油率下降。
0: 戴上眼镜，抬眼就能拍照、录像、翻译、导航。如今，智能眼镜正在解锁抬眼即知的全新可能。
4: 我们现在卖的最好的智能眼镜是拍摄录像的智能眼镜。

0: 这个眼睛呢可以接打电话、听歌、听书、听导航、听翻译。这个是骨传导的，只有你自己听得到，别人听不到，可以实现大数据分析和万物识别。
1: 在行业端，智能眼镜可助力工业巡检、仓储物流等场景，日常生活里能够记录骑行、滑雪等户外运动瞬间，监测用户身体健康状态。此外，智能眼镜能够为视障、听障人群提供精准辅助服务。
2: 最大的一个便利点就是说，我们以前可能出去看到某个东西，你可能就知道哦，这个是这个东西，但是你不知道这个东西背后的一些故事或者是深层的含义。就是有 AI 眼镜这种类型产品，你可以实时的去跟它交互，马上就能知道哦，这个东西背后的故事是怎么样子的。其实残障群体他们是非常非常渴望去感受不同的一些科技给这个群体做一些赋能，或者说是带来不同的便利吧。
3: 在市场持续火热的同时，智能眼镜潜藏的偷拍偷录风险也引发了大众对隐私安全的普遍担忧。智能眼镜究竟存在哪些安全隐患？暴露了哪些风险？
1: 今年6月，一名乘客在登机时使用智能眼镜偷拍空乘人员，并公开发布至社交平台，引发广泛关注。不少网友担忧外观接近普通眼镜、自带隐蔽拍摄功能的智能眼镜可能沦为偷拍神器。常规智能眼镜摄录时会开启指示灯，周边人群可以判断拍摄状态，但这一提示机制也可能被绕开。在电商平台上，一些商家公开售卖智能眼镜遮光贴，售价仅几元至十几元，部分单品销量超900件。有商家透露，产品采用特殊材质，不干扰眼镜内部传感器，不会触发拍摄停止。
4: 现在有一些这个技术手段嘛，它那个在那个贴纸上面下了很大的功夫，对吧？它能够让这个灯的这个原理失效。我们后续也在看，比如说我们换更先进，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方案的一些传感器。
3: 今年6月 ，AI 眼镜可信世界自律公约正式发布，倡议全行业严守数据安全底线，重视用户隐私保护，坚持算法公开透明。想要实现技术创新与隐私保护的平衡，既离不开行业自律，也需要厘清法律责任边界，落实全流程监管。
1: 专家呼吁，要加快形成可检测、可认证的技术标准，促进 AI 眼镜产业健康有序发展。与此同时，智能眼镜企业应当积极推广安全可信技术，把隐私保护前置到设计阶段，摄像头、麦克风、位置等敏感权限要单独提示，分场景授权，并方便撤回。
5: 诊机厂商、大模型服务商、应用开发者和云服务商应明确各自的数据处理目的、安全责任、保存期限和删除机制，不能只看隐私政策写得好不好，更要看摄录与感知功能是否能够被绕过，数据在传输和存储环节是否加密，权限是否分级管控，安全与更新是否能够持续兑现，让每一项安全承诺都经得起检测和认证。
3: 近日，由清华大学、中国地质调查局、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等单位开展的西太平洋海底热液活动与资源联合科考航次取得重要突破。科考团队依托自主研制的设备，在西太平洋新锁定一处大型高温活动热液区，初步证实具备大规模多金属硫化物资源潜力。
1: 本次科考任务，科考队搭乘向阳红十号科考船于8月10号从深圳起航，在历时18天的科考航程中，在位于我国专属经济区的西太平洋湖后盆地内实施了7次探测器下潜作业。
6: 这次呢，我们是先用自主航行器，做这个大范围的初探，然后呢，我们再用自己研制的深海可控式可视采样器做精细勘探。同时的精准采样。
1: 据介绍，在开展本次科考之前，科研团队人员已经对这片海域开展了10多次前期探测，找到了数十处高温热液喷口，这些喷口位于水下约700到1500米的深度。本航次在之前调查基础上，精准锁定了一处全新且规模巨大的海底热液活动矿区。 经船载实验室初步检测分析，其伴生的热液硫化物矿体主要由黄铜矿、黄铁矿、闪锌矿等重要经济矿物组成。样品初步分析显示，矿石中半生金、半生银的平均含量水平显著优于陆地矿床。
3: 今天，我国首次面向全球发布智能找矿系统，该系统为矿产资源预测评价提供了一站式智能化解决方案，推动地质找矿从经验驱动迈向智能驱动。
1: 由中国地质调查局自主研发的智能找矿系统，是针对矿产资源进行预测评价的智能分析平台，具备地质矿产大数据管理、数据处理与解译分析、找矿大模型等五大功能，实现了地质找矿数据、知识、算法、模型、工具等统一管理和综合应用，可以智能快速圈定找矿有利区、精准定位、深部隐伏矿、高效估算矿产资源储量，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
7: 智能找矿系统啊，相当给我们地质找矿专家啊提供了一套这个一站式的工具箱，给我们地质专家提供了一个 AI 的大脑，跟原来啊人工的这种处理模式相比的话，找矿效率啊能够提高60%以上。
1: 在西秦岭金矿，智能找矿系统仅用5天便完成了原本需要1个多月的工作量，快速识别并圈定金矿找矿靶区2处、找矿有利区4处。目前，这一系统已应用于秦岭、胶东、武夷山、西准噶尔等成矿带。
3: 更多消息，来看今天的夜航速递。
1: 当地时间10号，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火种在希腊雅典成功点燃。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后，开启前往塞内加尔的旅程。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至11月13号在塞内加尔举行，这是青奥会首次在非洲大陆举办。日本央行今天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8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7.6%至136.1%，较7月修正值7.7%有所收窄，但已连续3个月超过7%。企业物价指数反映的是企业间交易的商品价格水平，是日本衡量本国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欧洲中央银行当地时间10号决定将欧元区3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今年以来第2次加息。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表示，预计欧元区整体通胀率在2027年上半年仍将明显高于目标水平。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昨天发布的报告称，继续下调全球2026年石油需求增长预期至每日38万桶，较之前预测减少了20万桶，这是连续5次下调。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政府决定暂时停止向非伊朗籍海运船舶收取10%的石油、天然气及液态石油产品进出口运费附加费，以降低相关运输成本。首届国际太空峰会当地时间10号在法国巴黎闭幕。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天表示，欧盟已提出更新后的企业合并准则，支持欧洲航空航天工业巨头合力创建航天合资企业。当地时间10号，胡塞武装控制了红海沿岸的战略要地穆哈以及曼德海峡北部的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据悉，胡塞武装近来与也门政府军及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近日，苏丹武装冲突双方，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在多地持续交战，战事升级加剧当地人道主义危机。最新一轮战火已造成庆尼罗州约17.5万人流离失所。
3: 感谢收看新闻夜航，收看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金视频客户端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8: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9: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10: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11: 这才对嘛，
10: 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

0: 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1: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2: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3: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4: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5: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3: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4: 没关系
3: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0: 吃完了，看看去。
1: 走，
0: 把车盖上。
2: 奥斯卡。

0: 怎么样？
1: 没动静了，
0: 看清楚了，
1: 清楚，枪不响了。

0: 好，整吧。
1: 我说，挑贵的捡啊！那个碰到八路还有气儿的，一定得救啊！啊，赶紧，
2: 手快点！

0: 啊！趴下！
1: 波哥，咋的了？
2: 战场没清理。

0: 大嫂。
1: 哦，
0: 하지로군와잠부대개마시다시도리와니가레나이데스
1: 지지기와마다너너그레노대고보소이루가
0: 지각에와삭삼아왔다라소는지호너주용어진도시베콘와하지로군자이로이로너잠부대개마시다
1: 예지지기와한코모노히토리이때모고군와오로소가니시지기네소
0: 하이
1: 군부가나는미리다改革は作戦についてとても大事なことだ。改革順序的に実施のため、富士地域は一人ハンコモノ行っても綺麗に一掃しないといけない。
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3: 报告，咋的了？
4: 刚才没听我说啊？这战场没打扫完呢，等一会儿清理队就来了。
3: 我怎么看呢？弄得现在进不去出不来的。
4: 你躲我干啥？我不是按着咱计划。行了，小点声吧，小点声吧。
3: 现在咋办？
5: 咋办呀？
4: 趁现在清理队没来，跑吧。
3: 这么多好枪，不捡了
5: 啊？
4: 先跑，跑出去，等清理队来清理完了，咱再回来捡两回。
3: 啊，走。
6: 报告。
4: 趴下，趴下，
3: 趴下！
6: 啊，
3: 快来，
4: 趴过来，趴过来！哎，你咋又来了？
7: 日子，你这边枪一响，我一猜你们一桌出来捡羊了。
3: 翠儿，
7: 嗯，
3: 这战场还没清理呢，待会儿不一定来啥人。
7: 那你们咋来了？
4: 来早了吗？
3: 报告，鬼子！
8: 我叫徐立波阿绿，战斗三个哟，安静点。
4: 鬼子赢了，
7: 报告！
4: 咋了啊，报告？
9: 天要下雨

心那帮鬼子又回来了。

0: 想让你们回去啊。
1: 我们得方便一下，你站着方便吗？
2: 尿尿了。
0: 呀呀呀呀！
1: 哎，尿尿尿尿！
0: 快点，
1: 你走远点啊！
2: 我不走怎么办？
1: 那老规矩呗。
2: 孙子，来吧。

0: 这药是不是放多了？这回
1: 不能吧？

0: 情况怎么样？
1: 适龄的战斗已经结束，老八爷已损失惨重，造成了很大的伤亡。唉，没想到吉野连队一来就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啊！
2: 日本人这次很反常，一到武蓟县还没来得及休整，就接连发动几次大扫荡，而且每次都是重兵出击，势在必得呀！
3: 这个事儿确实有些蹊跷。你说我们武蓟县？
0: 既不是交通要道，也不是战略要地，鬼子为啥把吉野联队这么一支精锐部队派到我们这个琼山沟里来呢？日军来势汹汹啊！上级建议重新组织武工队，深入敌后，发动群众抗日，让鬼子在武蓟站不住脚。
3: 嗯，一定要打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不能再跟他们硬碰硬了。
0: 明白。
2: 为了重建武工队，
0: 上级派了一名叫张西凤的女同志来咱们分区工作。
4: 张西凤，
5: 不是老徐他媳妇吗？赶大赶冲的，这个人我知道，什么时候到？
4: 我已经派人到县城接他了，明天应该就到。常队长，这个最后一站了。凌晨之前，你到城里的东南角鬼市，我们的人会在那里给你接头。
5: 接头人会买驴，对吗？
4: 对。
5: 接头暗号是什么？
4: 接头同志会问你，大妹子这驴咋卖？
5: 我怎么说？
4: 你就说三块大洋。
5: 他怎么说？
4: 他就说，哎，怎么那么便宜呢？
5: 我怎么说？
4: 我男人得伤寒，用你卖驴是为了救病。
5: 他怎么说？
4: 他表舅是兽医，他要带着这驴去看看，这值不值这个钱。
5: 我怎么说？
4: 你就跟他走了。

0: 机呀、啊，上午八点就应该下蛋了，到现在也没下。我看看他开了几只蛋。
1: 这又一个蛋，哎，累的。
0: 这是一个蛋的事吗？蛋能生鸡，鸡能生蛋，蛋再生鸡，鸡再生蛋，再生再生再生再生，这是一个蛋的事吗？
1: 老爷，我明白了，您喂的根本就不是一个蛋，您喂的是一大群鸡，一大堆蛋。
0: 说正事吧，什么事？
1: 贺团长来提亲了。
0: 在哪儿呢？
1: 到大门口了。
0: 带聘礼了吗？

0: 小齐啊，带着弟兄们到偏房去喝茶啊！来，请吧，请走。楠楠，不愧是在场面上混的人啊！董黎叔，
1: 过奖过奖。
2: 金南呐，这日本人来了以后没为难你吧？财叔，咱就是一民团团长，既不姓贡，也不姓郭，只管抓贼防匪。日本人来了怎么着？日本人来了，对咱也得以礼相待，不然他们甭想在武吉城过上太平日子。

0: 这日本人不但没为难我，还要送我几十条步枪、几匹东洋马，让我当保安团的团长。
1: 你答应了？
0: 蔡叔，我又不是三岁的小孩，怎么可能让日本人当枪使呢？您放心，我这心里边有笔账，哪儿轻哪儿重。我表面上装糊涂，我这心里跟明镜似的。中华民族泱泱大国呀，小日本可以占领中国的领土，但是他占领不了咱们的心。
1: 说得好，说得好啊。
2: 叔放心啊。
3: 叔您放心吧。
1: 老爷，小姐回来了。
4: 怎么回来的？
5: 报告
1: 范长官。
6: 秘书
1: 没伤着吧？
6: 伤着我，我也不能伤着他呀。羊毛都没伤着啊。
1: 那怎么还在睡觉啊？
6: 下了点药呗。啊，给他下了点药。但您放心啊，我下药有轻重，不出一个时辰准醒。啊，
1: 肯定能醒是不是？
6: 肯定能醒啊。
1: 啊，冯掌柜，那谢谢你了。你可以回了，我那屋里头还有客人呢。
6: 没结账呢。
1: 啊，
6: 没结账呢。

0: 三块大洋，谢谢财叔。您把钱放下，这话都没说完呢，你就拿钱，你放。叔啊，这么多年了，你就一直这三块钱，这好像这村儿永远长不大一样。他现在都多大了？
1: 对。
0: 你要说搁5年前，我一个人就能把他扛回来，这现在行吗？我扛得动吗？我，狗子。 再加上哑巴，我们三个人扛得回来都费老劲了。你这还一直3块钱，你觉得合适吗？是不是多多少少得给涨点儿？铁峰，这账可不能这么算呐。那咋算？啊，你们家村的命就值3块钱。叔。 3块钱我拿着了，以后村里的事儿呢，我们不管了。你觉得啊，我们仨人你就给加1块钱，合适吗？举个吉利数，司机发财多好啊！那我再加1块，这1块呢？
2: 我替我自己收着了啊！这1块呢，我替哑巴收着啊！我呢？你人不在这儿吗？自己跟树要啊！财叔，您老得一碗水端平了啊！平时就我背的多，真的，他们都不怎么背，村儿最近还胖了。 这我给我腰压的，哎，我都直不起腰来。你得给我1块啊，财叔啊，财叔，你今天不给我绝对不走。财叔，财叔，好，好，好，好，你们都是我祖宗，都是我祖宗啊！再给你个，谢谢财叔，
0: 好好谢，
2: 谢谢财叔，
0: 谢谢财叔，
3: 那这个我们就先走了啊，
2: 铁爸爸
0: 啊。
2: 有个事儿，我得跟你吱一声啊，
0: 啥事儿？
2: 我们家村儿啊，跟何建南定亲了。

0: 我去，财叔呢？哦，财叔在账房呢。啊，叔啊，这个你把村儿嫁给南哥这事儿，其实我作为兄弟，我不应该讲，但是不讲吧，我这心里又不舒服。我觉得吧，你现在在这时候把村儿嫁给南哥，不合适。
1: 铁宝啊，你跟贺锦南是兄弟，你就不怕我把这个话传给他？我还真不怕你把这话传给他，我就是当着南哥的面我也敢讲。
0: 不是，我说叔啊，你是真不明白啊，你还是在这装糊涂啊？你说说，现在乡亲们都传成啥样了啊？乡亲们都咋说的？你没听说？ 南哥现在见天的，跟着日本人屁股后面吃吃喝喝。我啊，我这心里担心，南哥跟日本人混时间长了，一单没把持得住，真跟日本人混到一块儿去了。你这时候把村儿嫁给他，那村儿成啥人了？你成啥人了？是不是？
2: 嗯，哥，你啥时候来的？
3: 你跟我出来一下。

0: 你刚才跟财叔说我什么？说我见天的，我跟日本人怎么的？我是什么人？你说我什么人？你，赶快滚蛋！
1: 咱都一家人，你俩说话我听听怎么了？
0: 你听什么？听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2: 哥让你出去，你就出去呗。
1: 出去出去，好好说不行？
2: 行行行行，赶紧出去吧。不是你能不能跟兄弟们好好说话？
3: 怎么说呀？哎，我是什么？我是什么？
0: 说。哥，
2: 咋样了？
4: 贺锦南来了。
2: 其实你是什么？你我刚才说的话你都听见了，还问？
0: 我告诉你，我是你哥，我不可能当汉奸。
2: 你当不当汉奸跟是不是我哥没关系，好吗？那秦村那秦二愣他爹还当汉奸呢，那他爹当汉奸的跟秦二愣有关系吗？啊，
0: 秦二愣他爹当了汉奸，我就是汉奸呢？你什么逻辑？你这是？
2: 我咱俩说的不是一回事儿，你知道吗？这不是我说，也不是人前儿，那十里八乡的乡亲们说的，你知道吗？人都说你是汉奸，这背后都戳你脊梁骨呢，你知道吗？
0: 闭嘴！有谁说的没你说的？我告诉你啊，你给我听好了，我把彩礼都送给财叔了，财叔也同意了，用不了多久我就把翠儿娶回来当老婆了，她马上就成为你嫂子了。你跟她接触注意点分寸。
2: 我打小跟她接触就挺注意分寸的。
0: 你注意什么分寸？
2: 我怎么不注意分寸了？啊，我什么时候没注意过分寸？
0: 你注意什么分寸？你当财叔面一口一个汉奸，一口一个汉奸。你早不说我是汉奸，晚不说我汉奸，偏这时候说汉奸啊！我把彩礼送给了你，说我汉奸什么意思？你心里边那花花肠子那点弯弯绕我不知道吗？
2: 我什么花花肠子了？
0: 你说你什么花花肠子？你什么弯弯绕？
2: 你说我什么花花肠子？
0: 我告诉你，你喜欢翠儿，你想娶翠儿，你难道我不知道吗？你啊，让翠儿嫁给你呀、啊？整天跟你到场上去捡羊毛去，让地雷炸死是不是？怎么的？
2: 我什么时候说我要娶翠儿了？
0: 你不用说我也知道。
2: 我告诉你，大小你说要娶翠儿的时候，我压根就没法去想过。
0: 你心里不是不想，你嘴上不说。
2: 我是不想让翠儿当汉奸老婆，我是不想当汉奸的弟，我是不想财叔当汉奸的老丈人。
0: 再说句的还说我是汉奸是不是？
2: 你不是汉奸，
0: 凭什么在别人面前说我是汉奸？
2: 我当谁面说了？
0: 凭什么说我是汉奸？
2: 我当谁面说了？
0: 你当谁面前说了？你刚说的我听见了，我就打死你！
2: 打死我！
0: 我就打死你！
2: 你打死我！我不想有个汉奸的哥。来，朝人看啊！来，来来来来，眼不见心不烦，打死我！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我
2: 你
0: 记打
2: 不？我打你今天不打你才王八蛋呢！
0: 打你！
2: 你推我干嘛？
0: 我推你！
2: 推我干嘛？
0: 你给我这么多东西，你没大没小的玩意儿，你没娘养的，你哥，
2: 我就没娘养了，怎么了？我没娘养过你，
0: 除了你吗？我这得捡到心脏，不然疼。
2: 你
0: 还把我锁住，你看
2: 打呀打呀，来来，我锁你，哎呀，
0: 我说我动，
2: 哎呀，哎
5: 哎，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2: 哎呀，哎呀，哎
5: 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把枪放下！
6: 放下！
5: 放下！
6: 放下！
5: 放下！把枪放下！
6: 放下！
5: 放
6: 你妈的！
5: 你放下！
7: 你让你那人把枪放下，
0: 你让你那人把枪放下，
7: 你先放，
0: 你先放，
7: 不放了
0: 就死了，你
7: 都给我举着。
8: 你们都活腻歪了是吧？都把枪给我放下。

0: 俩这麻花拧够了吗？拧够了就起来吧。
1: 他锁了我呢，
2: 他还锁着我呢。
0: 南哥，你给他先解了。
1: 你让他先解。
0: 宝哥，你解了。
2: 你让他先解开。
0: 哎！你俩干嘛呢？这是？
3: 翠儿啊，我是来送彩礼的，你爹收下了，也同意了。找一个黄道吉日，我就把你娶过来。
0: 我爹收你彩礼了啊？王寿才，你给我出来！
4: 你等我回来收拾你。
0: 南哥，对不住啊，我爹不该收你彩礼。一会儿呢，你把那彩礼拿走。你要是心里不舒服的话，我再赔你一份。但是我今天呢，得把话说清楚了。我这一辈子只嫁丰铁豹。
2: 翠儿，你
0: 闭嘴。那年我被土匪绑了，要不是豹哥伸手从油锅里把那子弹捞出来，我王一翠的小命可就没有了。
2: 翠儿，你怎么又提这
0: 事？闭嘴！打那时候起，我就想好了，我这一辈子跟定他了，非铁豹不嫁，别人呢谁都甭想打我主意。南哥，你听清楚了。不知道今天怎么了，怎么这么困？你俩别打了啊，我睡会儿去。
5: 财叔啊，财叔，
6: 咋样？打赢了？打输了？
7: 哎啊，卖枪的事跟大麻子怎么约的？
6: 啊，明天晚上城隍庙东南角鬼事儿。
7: 别碰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别跟我哥动手动脚的。你今儿长脾气了是吧？枪都用上了，跟我什么博啊你啊？我说了不对啊！王八犊子！
6: 哎，报告，报告，报告！
8: 哎，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你给时间给我长点！
9: 放下，
8: 你放下！
9: 做什么？别跟我们动手动脚了！你有话好好说啊！干什么
7: 你啊？
8: 你跟动手动脚干嘛？解皮带干什么你？
6: 豹哥，你打小让我们管贺锦南叫哥，我们没叫过。但你带我们捡羊酪供他上学，我们干了吧？你跟他吵起来跟我们没关系，但动手更没有关系。
8: 哎，豹哥，你别着急，今天就是哑巴哥反应快，反应慢点，我们也得拿枪上啊。
7: 把皮带给我，
8: 给我，
6: 你给我干啥？
8: 给我，
7: 王八犊子，等着。
10: 報告します。どうだ、手がかりあったか？
11: 俺、労働者の中はちょっと頼んだ。こじきたちは大体食いしんなところはやってしますよ。
10: それなんだ？

0: 买驴吗？卖驴，卖驴，买驴吗？
1: 哎，我呀，这咱的地儿吧？
2: 对啊，咱们在对面吃的饭吗？
0: 驴，买驴呀、啊？
1: 这驴怎么卖啊？
0: 3块大洋。
1: 这么便宜啊？来，问你话呢。
3: 我男人得了伤寒，卖驴抓药。
2: 这干什么呀？
1: 便宜。小妹子，啊，拿着钱走人。
4: 错了，
1: 不是你说3块大洋吗？
4: 表舅，
1: 啊？什么表舅？
0: 这驴我不卖了。
1: 你说不卖的是吧？来来来来，不卖从圈出去。
0: 凭什么呀？
1: 狗子，告诉他凭什么、嗯？
5: 我们下午就来了。你看地上这黑圈，我画的，就凭这个出去的。
0: 干嘛呢？干嘛呢？
5: 扯你呢！
1: 出去。
0: 画个圈就是你们的了。
1: 啊。
5: 哎。
1: 哟，哎，这娘们儿哎，还挺横哈。狗子，告诉他咱干什么的。
5: 告诉你啊，干这个啊！
6: 我的大爷！
5: 哎呀，
6: 这兄弟，
5: 你能不能别老踢我？
1: 小妹子，
6: 我告诉他们，你们
1: 这驴怎么卖啊？
0: 3块大洋。
5: 咋这么便宜啊？
0: 我男人得了伤寒，得卖驴抓药。这驴卖你了。
1: 哎呀，觉不觉得这娘们怪怪的？
7: 大妹子，这驴咋卖？
0: 3块大洋。
7: 咋这么便宜？
0: 我男人得了伤寒，卖驴抓药。
7: 我舅舅是兽医，我得把这驴牵回去，让他看看值不值这么多钱。
0: 哎呀，亚林，
7: 西风，好久不见，你一点都没变。上面让我接个人，我真没想到是你。
0: 对啊，我也没想到跟我接头的人竟然是你，太巧了。
7: 这么些年过得好吗？
0: 先别说了，这个地方不安全，牵着驴赶紧走。
8: 宝哥，好久没见。
1: 行了，别再跟我假客气了，这都什么时候才过来啊？这正困死我们了。
8: 对不住啊，刚才一不留神睡着了。哎，货带了吗？
1: 你这不废话吗？东西不带，我们仨在这蹲一晚上。
8: 豹哥办事一向是稳重，要不咱看看货去。
1: 钱带了吗？
8: 带了，站着站着。

0: 好枪，钢丛室的零件呢？就这些吗？这不还有一包吗？
1: 钢盔、手榴弹什么的，东西都带着了，钱给我们吧。少不了你的。阿克洛，走阿克洛。后枪，来，快！
2: 干嘛呢？哎呀！
3: 杨哥，你给他，喂！
2: 打给我
3: 老婆！
4: 老哥，我没事儿。
3: 狗子没事儿，走。

0: 要给大山添乱。
1: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2: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3: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0: 你叫什么名字？喂，你叫什么名字？
1: 太原，他是个哑巴，没名字，不会说话。
0: 那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姓冯，叫铁豹。
0: 你的同伙在什么地方？
1: 太原，没同伙，就我们俩人，我就这么一个跟班的。
0: 你在撒谎！你们一伙人在战场上抢劫了皇军士兵的枪支，那些军火在什么地方？
1: 我们没抢过人东西，我们那是捡的，我们从来不抢东西啊。
0: 那你住在什么地方？
1: 太原，我们哪有住的地儿？我们就碰到什么地儿就住哪儿了。你看我们乡有住的地儿的人吗？
2: 教官，这次老婆这么的，我说八个里头了，心急来了那一种。
0: 喂。

0: 豹哥被日本人给抓了。啊！咱们在狮子岭杀过鬼子，鬼子能饶豹哥吗？他们不得把豹哥给砍了。豹哥回不来了。不然过啊，闭嘴！双子，豹哥对咱咋样，我就不说了。人死不就碗大个疤吗？有种的咱拿上东西，宪兵队救豹哥去。干了，走。
1: 给我滚回来！一帮没脑子的猪，就你们几个人去闯宪兵队啊？还不够让日本人包饺子呢！
2: 那咋办？那不救豹哥了？
1: 谁说不救？
2: 不到万不得已，咱不能硬闯，咱得想计谋。

0: 听说你改了主意。
1: 啊，改了。
0: 只要你真心与皇军合作，把你的同伙还有那些隐藏的枪支都交出来，我可以给你这个农民一个很好的前途啊。
1: 太君，我不光是个农民，我还是个生意人。我们捡的那些破玩意儿都是我在卖，他们管我叫鲍掌柜。
0: 哦，生意人，那就请你这个生意人开始交代吧。
1: 太君，我交代之前，咱们能不能谈个条件？
2: 铁豹，你没有什么条件可谈，你所交换的条件就是你的生命。
1: 啊，我知道，我知道，我命不值钱。可是太君，你们要把我给杀了，那我们在狮子林捡的那些枪啊、子弹啊、手雷啊，是不是就丢了？那一旦这些东西这到了武器县，那得多出多少杀人放火、劫财、害命的事儿？
0: 嗯，你说的有道理。那把你的条件说出来，我听听。
1: 啊，太君，我条件能不能先给我们俩把衣服穿上？太冷了，真的。然后再给我们俩点吃的，那个最好有白面馍和肉。太君，要能给口酒喝就更好了。
0: 百里牙不小的。
1: 太君，太君。

0: 这样吧，您把我绑，我把豹哥换了，就说世子领捡上了的是我咋样？
1: 错呀！
2: 不行，鬼子也不傻，你要这么说，不但救不出来豹哥，把你也搭进去了。
0: 这也不中，那也不中，你们倒是想个法啊！
2: 我倒是有一法。说呀！
0: 豹哥不常说，人活一本账嘛。这天底下就没有做不成的买卖。咱要拿钱去赎豹哥，兴许这日本人能答应。
2: 那得多少钱呀？
1: 这要是按绑票的规矩，50个大洋应该够了。
2: 扯什么犊子！你把日本人当土匪吧？
0: 我看至少得100。
2: 那咱们捡的羊肉还没卖出去呢，哪有这么多钱呀？
1: 咱借呗，跟谁借啊？王树才。爹，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你要是不借钱的话，铁豹的命可就没了。
3: 那我们全村人都逃荒去了。对呀，
1: 财叔，你要是救了豹哥，就等于救了我们全村的人，你就是我们全村的大恩人，你就积了大德了，财叔。对，
4: 爷们儿，不是财叔不借你们，100块钱大洋，这数字太大了。那将来你们还不上，咋办呢？
3: 我担保啊，我不保证，他们能还上。
1: 扯太扯了，你是我的亲闺女，他们跑了。 我让自己的亲闺女还债呀，
5: 财叔啊，咱认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我们兄弟。

0: 几个都是实诚人，等把豹哥救出来，卖了羊酪，那钱立马还给你。
1: 肯定还。
0: 三叔，
1: 现在鬼子的刀都架那个豹哥脖子上了，你赶紧拿个主意吧。啊！我哥仨给你跪下了。
2: 干什么干什么？起来起来起来！快！
1: 你要不借我们钱，我们肯定不起来。
3: 爹，你看人都给你跪下了，难道你真的见死不救啊？爹，你可是个大善人，平常里的修庙拜菩萨的，咱可不能见死不救啊！你就算不为豹哥，你为了我，啊？行，好你个王叔才，我真的没想到你是个铁石心肠的人。行。不借是吧？你就留着你那钱下崽子吧，我还不求你了。从今往后，这家我还不回了，我也陪你这个爹了。进来，坐。
0: 秋水姐，
4: 快回来。
5: 老齐啊，去拿纸和笔来。
6: 干啥呀？
5: 写字去。
6: 哎。
3: 爹。答应了，啥意思？
5: 五分力。
7: 你们要记住啊，到处扫大街的，每天要扫两遍这大街，啊！你这个卖炊饼的往后一点，胖子往后再搬，啊！你呢？那个税上了没有？
8: 没啊，还没。
7: 不告诉你上税去吗？没上税怎么还在这卖啊？
9: 大哥，大哥，
7: 怎么了？
9: 团部有人找你。
5: 谁呀？
9: 王玉凤。
5: 谁？
9: 玉凤，在团部啊？啊，在团部。
7: 好，坐坐坐坐。

0: 我得想办法把咱俩弄出来。
1: 伏击，待住！
0: 来吧，别看，看我，看我吃东西。
1: 哎，都一个小时了，还没吃完。太热了。我们俩被抓进去之前就好几天没吃东西了，饿。再给你半个小时。
2: 何大师，你这是干什么？你说是干什么？拿钱救豹哥呀！铁
1: 豹的事我听说了，该，活该，让他长点记性。你甭管他啊，我也别管他，大家谁都别管他，让他在里边待着去。
2: 你说的是什么话呀？他可是你兄弟，你不救他谁救他呀？
1: 那是日本宪兵队，是能拿钱捞人的地方吗？
2: 你不是民团团长吗？
1: 你也算有头有脸的人了，你在日本人那还说不上个话呀？
2: 那日本人一直逼着我加入皇学军呢，我一直扛着呢，说不上哪一天我的民团就被解散了。你说你这人吧，就是太自私，光想着你自个儿。现在这种情况，你现在到底是救还是不救？
1: 我也没说不救啊。
2: 你容我想想，你还想想？这都到什么时候，你还……对对对，你是该好好想想。 豹哥是什么人啊？他是比你亲的兄弟，还亲的兄弟。他可是跟你光着屁股一块长大的，要不是他捡羊了供你上学，你能有今天？还有那年冬天，多冷啊！你得了伤寒，他才多大呀，背着你跑了20多里地方的燕京医院里。要不是他，你这小命早就没了。 没良心呢！
1: 那他5岁那年，要不是我把他从冰孔里拽出来，他早就死了。
2: 你现在说这些都有用吗？你就一句话，救还是不救？

0: 好，就算我王一翠瞎了眼了，竟然认识你这样一个朋友，我爹也瞎了眼了，竟然当初还让我嫁给你。
1: 对，宝国
2: 说的没错，我王一翠嫁狗都不嫁贺景南。你干什么去啊？你站住！
1: 站住！
0: 行行，我答应你，过一会儿我到下面队想想办法。真的？真的啊。但是你也得答应我一个条件。只要能救豹哥，什么时候答应你？
1: 那行啊，我要是把铁豹救出来，你就得答应，你得答应嫁给我。南哥，我不是跟你说过很多遍了吗？ 我心里头只有豹哥，我对你的情感，
0: 那我不管，我心里头还只有你呢。

0: 行，只要能救出豹哥，我答应你。办事吧。
1: 吃饱了，喝足了，谢谢太君。该谈正事儿了。啊，太君，我怕我说不明白，您给我个纸和笔，我给您画出来。那个，太君，马头岭您知道吧？
2: 这马头岭下面呢，有一宽沟，宽沟的边上呢，有一铁匠铺。哎，
1: 那你？铁匠铺，铁尖铺，
2: 当当当，打铁当锤子。
1: 哦。
2: 然后铁匠铺啊，里面有个院儿，院儿里呢有一灶台，哎，就做饭的地方。 这灶台呢有两个孔，哎，两个孔。这靠东边的这个孔里呢，就放了一堆柴火，就烧火的柴火。这柴火里面呢，有一蓝布卷儿，啊，蓝布卷儿。蓝布卷儿呢里面就卷着您要的那个枪。哎，我把枪也画好了，太君，您看。

0: 这件事儿真是挨磨能住。铁豹是宪兵队通缉的要犯，吉野连队长亲自过问这个案子，现在还在宪兵队审着呢。我有几个脑袋呀，敢救他出来？
1: 不是，黄飞，这事儿要好办，不就不求您了吗？是不是？您跟吉野连队长时间长，交情深，您就帮忙疏通疏通。那铁豹他就是一个要钱不要命的农民，不是什么要犯。
0: 得，这是您说的。狮子岭死尸堆里捡枪，还杀死了一个皇军士兵，当时连队长就在山坡看着，这可都是死罪。
1: 黄飞，这点意思您一定要收下啊，一定要帮这个忙。
2: 蹲下。
3: 把他们

0: 我哪里看见了？就是十分钟啊，我在这儿等你，就十分钟。行行行行行行行。
1: 不，你怎么才来啊？
0: 你这个小混蛋！
1: 真是个小混蛋！
0: 我不让你捡了，不让你捡了，你偏去捡上了。
1: 这回捡出事来了吧？我真想给你扒拉，行了，说这事儿的时候吧。有没有伤着你啊？
0: 能没伤着我？把鬼打成什么样了都？我问你，我是不是没事可以出去了？
1: 你还没事呢？你还可以出去了？这什么地方啊？
0: 这是日本宪兵队，你想进来进来，想出去就出去啊！要不是村儿拿了一百大洋，你今天你谁都别想见到。
1: 不是我说你来救我就你来救我，你拿人村儿的钱干嘛呀？你到底什么时候把我给弄出去？还什么时候弄出去？你这事儿你闹大了你！
0: 这多大点事儿，一屁大点事儿不就捡点破东西吗？
1: 你还屁大点事儿呢？我告诉你，你的事儿现在吉野大佐亲自审问。
0: 什么大佐？
1: 吉野大佐，这个地区的最高指挥官。
0: 你赶紧的啊，有啥话我给你带个话去。我这哥呀做的仁至义尽了。
1: 不是你说的是什么话呀？你有没有跟当哥的样？这讲的是党哥讲的话吗？啊，
0: 仁至义尽了，我跟你说，你能救就救，不能救你就拉倒。你赶紧在我眼前消失，我自己想办法看着你就烦。
1: 我看你还烦呢，我救不了你。
0: 你走走走，走就走，我现在走。你等等等等会儿没说完话，走什么呀？
1: 那你说呀，这时间不多了，赶紧说。
0: 你去帮我找一趟狗子。
2: 你跟他说啊，今天晚上5点太平村安前年对付刘老拐的办法办。对付谁？刘老拐。行了，赶紧说说情况吧。我见到铁豹了。怎么样他？没事儿，跟日本人斗心眼呢，该吃吃，该睡睡，啥事儿没有。
3: 那你怎么没把他捞出来呀？我托人了，这事儿不好办。这不好办也得办呀，咱不能眼睁睁看着豹哥脑袋给砍下来呀。再说钱都收了。
1: 行，铁豹让我给你们捎句话。那个，他说
3: 啥话？
1: 别喊呢，你喊我想不起来了，我忘了。
2: 你想。
1: 他说是，今天晚上你们今天晚上5点钟，让你们带人去太平村，按照。 前年对付什么老拐的办法办，豹哥有救了。栓子，走。啊，到底什么老拐呀？刘老拐的办法吧。哎，你们等等我呀！
4: 哎，孙儿，刘老拐，对，是刘老拐。哎，你们。
5: 太君，你这是干什么呀？我什么都跟您说了呀，你怎么又把我给绑这儿了？
6: 你这个生意人忒狡猾了！啊，这不是柿子林捡回来那些部下，是垃圾。
5: 不是太君，这些不是我藏的，你们缺的是，就这些东西啊？不会，那所有的枪都是我亲手放里面的，不是就这点儿？看来。
6: 你是不怕死了？
5: 我怕呀，太君。
6: 今天我让你尝尝生不如死是什么滋味儿。好嘞，好嘞。
5: 太君，太君，别这样，我怕呀，我怕。
6: 说，你枪支藏在什么地方？
5: 太君，你别拿这个放我面前，你让我想想行不行？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我跟你说，太君，我还有一帮手下的呢。我那几个手下的一定是他们干的。他们见我被你们给抓起来了。

0: 定以为我不能活着出去了，然后就去我藏枪的地方，把那些好枪都给偷走了，让用这些破东西在那儿滥竽充数。
1: 你的手下在什么地方？
0: 太平村。
1: 斯科泰·赫尔马里特格雷。
0: 嘿，太太，你们不能现在去啊！我跟你们说，我那帮手下的都太狡猾了。他们白天一般不在那儿，他们得靠傍晚五点钟左右，他们才能回村里去。你们要现在去了，他就打草惊蛇了。太君，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次我亲自带着你们去抓他们。
1: 如果你还是说谎的话，就别想活着离开太平村。
0: 成。

0: 当年怎么干的？这次咱怎么干啊？嗯，得机灵点，注意点安全，找死！
1: 可让我找着你们了，想甩了我没那么容易。你咋来了？你们咋知道豹哥会在这出现的？
0: 翠儿，你赶紧回去。
1: 豹哥，只要你来了，弄死我！
0: 我不回去。南哥大电话没听明白，啥刘老拐的办法？啥意思？翠儿，这事儿小孩没娘说来话长，你赶紧。你说清楚了我就走。你说准没？
2: 准。
0: 刘老拐的闺女当年被人绑了，花100块钱雇我们在这劫的，我们就在这儿劫她闺女啊，就这事儿。
2: 嗯，那场仗打得可狠了。当时刘老拐怕我们打不过土匪，就派了他家好多护院来。那个哑巴当时就是他们家的护院，后来就被土匪给打了。哑巴差点没让人给打死。刘老拐后来就不要哑巴了。豹哥看哑巴可怜，才把哑巴给救回来的。当时100块大洋全给哑巴看病了。哑巴一开始……
0: 哎，行了，
1: 别啰里吧嗦的了。听明白了，
0: 豹哥的意思，让咱们在这打伏击，对不对？对，你，豹哥。

0: 我得去帮忙。
1: 记得这个地方吗？瞧你那点出息，马尿都快出来了。放心啊，能让你在这活一次，就能让你在这活两次。

你个王八犊子，真敢开枪！不敢伤着我，来吧，给我解开！啊，你个王八犊子啊，还有狗子，手再扔那么近，小心！

0: 你那边给六，出来了六。
1: 大王，咱们三太保，你们俩这边。

死！啊！

0: 报告。
1: 哟，接回来了。
2: 首长好。
3: 好好好，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把你给盼来了，张西凤。好，哎，坐吧。
2: 是。
3: 西凤同志，你的事迹在我们这儿都传遍了，端柜子、炮楼、打他们后方
4: 粮站、
3: 伏击运输车、雨中豪杰呀。
2: 首长过奖了。
3: 哎，坐坐坐坐。我们五基线武工队啊，等于是插在敌人心脏里的一把尖刀，你这一来呢，等于又把这刀开了刃了。
2: 来之前，谭政委已经把五基线的情况跟我说了，我现在就是想尽快开展工作。哎，司令员，把咱们武工队的同志召集起来吧，让我认识一下。
3: 好。亚林，叫人进来吧。
5: 是。
0: 嫂子，嫂子，来。
6: 李司令，
5: 张队长，
6: 张队长。
2: 不是，其他人呢？怎么就你们两个人？
5: 武工队现在就剩我们两个了。
2: 什么？司令员，这是……
3: 坐吧。西凤，有些事儿你不太了解。上个礼拜，由于叛徒告密，鬼子来清乡。武工队队长魏大宝带领38名队员顽强抵抗，结果寡不敌众，牺牲的牺牲，被捕的被捕，现在只剩他们两个人了。所以我们现在决定重建五基线武工队，这个担子就落在你这个女武工队队长的身上了。
4: 哎呀，
7: 忍着点啊！哎呀，
4: 狗子，
7: 哎，
4: 你轻点啊！
7: 够轻的，现在
4: 你这还叫够轻的？你个王八犊子！你这白天扔手榴弹，我说你这手榴弹不能扔远点啊！你是不是恨不得炸死我俩？
7: 豹哥，你就烧高香吧！我扔完那手榴弹，我自个儿都吓一跳，我真以为扔那后斗里。你说扔后斗里，这会儿就不是咱给他上药。就该给他俩上坟了。别动，别动啊，汤！
4: 哎呀，你疯了你啊！啊，你摁他干嘛呀？
2: 哎呀，你轻点行不行啊？
5: 老崔，
2: 哎呦天哪！这千刀的小日本下手也太狠了。豹哥，疼不？
4: 不疼，一点也不疼。那个，你这药太管用了。这擦上就一点都不疼了。
2: 我杀了一只老母鸡，给你俩炖了一锅汤，一块起来喝啊。
4: 翠儿，也太晚了，你回去吧。
2: 我不回去，我今天晚上守着你。
4: 你在这待着干啥呀？你在这待一晚上，你爹又好急了。那个狗啊，
7: 哎，
4: 你就别给我上了，你把翠儿先送回去。
2: 对，不用他送，我自己能走。
4: 你自己回啥呀？这黑不隆冬的外面，你自己走。这担心你知道吗？
7: 翠儿送你吧。
4: 啊，
7: 豹哥，
4: 嗯，
7: 我待会儿收拾收拾，送完翠儿，我今晚不回来，在我婶儿住，明早回来行不行？好，
4: 你喝碗汤，喝碗汤，赶紧走。
7: 好嘞。
8: 夫妻哥，你，我希望你，一肚子阿爷心的苦都哈别什么心的呢？鞋子小啊，哪里得？就和我手头你摸来的了吧？那你的那嘎巴右臂的，到了那手把的，马起肤色一样的了嘎。
9: 林秋教的移民娃，到了点么新米子娃，大西马斯的呢？点么提克斯娃，后来的那阿多娃，一直么无尽的议论的哟，到了点么爱的奈的哟。
8: 耶，全国人的自热骚啊，居民的所作一脚可以得了走。给面对你谈论的吧，西米子你西拉白的西的，安能西到阿拉外的吧？其实小那西毛都没资格的得记录。
10: 哎呀，金楠呐，你每次来都拿这么贵重的东西，搞得财叔很不好意思嘛。
11: 财叔有啥不好意思的？
6: 马上就成一家人了。
10: 是是，一家人一家人。
11: 爹，我回来了。
8: 哎，回来了。翠儿。
2: 呀，南哥，你咋在这儿呢？这么晚了，你来有事啊？
10: 济南是来商量结婚的日子。
2: 啥日子？
10: 你不是答应济南了吗？
2: 哦，爹，你要不然出去一下，我想跟我南哥单聊。
10: 你看看，这当着我面还不好意思啊！好，你们聊聊，你们好好的，
2: 把门带上。
10: 哎哎，好。
2: 你说你来，你也不跟我商量一下，跟我爹下定什么日子呢？
6: 这咱俩还商量啥呀？你不是答应我了吗？我把铁豹救出来，你就嫁给我。现在铁豹救出来了，你就得嫁给我。
2: 我是什么人呀？我答应你的事儿，我指定认账。
6: 那行啊，那我们就挑个好日子，你嫁过来。
2: 关键是你答应我的事儿，你没办到啊。
6: 哎，铁豹我救出来了。
2: 铁豹是你救出来的吗？你只不过花了100大洋跟铁豹见了一面，是铁豹自己想的办法，所以说是铁豹自己救自己。
6: 那信儿是我传的，
2: 传个信儿有那么重要吗？那是个人都能传。所以说铁豹不能算是你救出来的，也就是说你答应我的事儿没办到，我答应你的事儿自然也就不作数了。
6: 一翠儿啊，你现在说话的腔调跟铁豹是一模一样的，
2: 这
6: 翻脸就不认账了你。
2: 哎呀，随着老话说得好，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6: 村儿，我对你的心思你不是不明白呀，是吧？打小我就喜欢你，我就想把你娶了，让你过上好日子。你不能这样对
2: 我。别，南哥，南哥，我求你了，你别再说了，行吗？我打小就把你当哥看。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就喜欢铁豹。南哥，你看这挺晚的，要不然你早点回去休息吧。啊，
6: 那不行，那咱俩的事儿你……
2: 咱俩啥事儿啊？咱俩的事儿不是了了吗？啊，那行，要不然那你再跟我爹聊会儿，我太困了，我得睡了啊。
10: 哎，翠儿，翠儿。

0: 捷克造，哼哼，漂亮吧？那当然漂亮了，给我们的。整个军分区也没有几挺，这是我硬在后勤部给你们卡下来的，算是对你们武工队的支持。谢谢首长关心。带上机枪，马上出发。到了曹家峪给个信儿，有新情况及时汇报。
1: 是。
2: 多久到曹家峪啊？
3: 快了，穿过这座山，再有半个时辰就到了。
4: 咱歇会儿再走吧，我去找点水喝。
2: 咱上哪儿找水去？
5: 我知道，前面有条小河，水还挺干净的。
2: 走。啊、
4: 来，给甘队长送去。
5: 队长，喝水。

0: 跟您商量个事儿呗。
1: 什么事儿啊？
0: 我回家连洗个澡行不行？
1: 别洗了，咱还得赶路呢。
0: 队长，都走了一天路了，身上都馊了，就让我洗个澡呗。
1: 行，去吧。
0: 那走了。
1: 快点啊！哎。

0: 我看见那个人的长相了，
1: 他现在怎么办？他应该不会住得太远，咱们分头去找，必须把吉祥找回来。
0: 好，赶快回拿衣服。哎，
2: 大家看，
0: 不是，哪整的？哪整的几个灶？
2: 后沟有一女的带俩男的，那俩男的洗澡呢。啊，我一看没人看枪，我抄起我就跑了。

0: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

0: 球。
1: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大家一起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来吧，来吧，
2: 没事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你。
6: 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听严厅长给我们说两句。好，
1: 大家辛苦了。这次共产党地下联络站捣毁行动取得圆满成功，各位功不可没。
2: 谢谢大家。
3: 把手里的杯子举起来，敬厅长一个。
4: 干啥呢？
5: 你不知道啊，俄国人早就打过奥德河了。
4: 奥德河？奥德河那是个什么河？
5: 你们家的收音机是摆着是吗？
4: 不就在哈尔滨边吗？
5: 松花江离哈尔滨有多远？奥德河离柏林就有多远？

0: 包几头蒜去。饺子没有蒜，营养少一半。我们
1: 饺子没有，来个。没酒了，没酒了。
2: 大家伙都说，这不年不节的有饺子吃，这特务科还是头一遭。要不说，还得潘科长管闲着，说手就是不一样。
0: 刚才厅长说这是庆功饺子。你们心里不大痛快吧？带着女朋友，又选衣服又挑帽子，兜了这么大一圈，谁成想你说这损失惨重？
2: 狗咬牙，满嘴毛，谁也没占上什么便宜。

0: 日式高射炮，美国人的炸弹全落在哈尔滨了，新京那边可想而知。宫内厅和日本人磨叽了半个多月，就弄到了这么几架炮。
1: 金叔，真到这一步了？
0: 道没道？

0: 谁也不敢确定，一旦到了可就来不及了。真要有这么一天，皇上怎么办？皇上在，祖宗的江山就在。皇上要没了，可就什么都没有了。
1: 那我们呢？真的只能去日本吗？我知道，你把长审先调过去，就是打算另起炉灶。
0: 长审只是把钱带走了，现在最要紧的是人。你在特务科干了这么多年，前前后后经历了多少事？有的人死了，有的人活着，这么孤零零的走，你甘心吗？眼前这几个人，哪个信得过，哪个信不过，哪个该留下，哪个该带走？哪个该除掉？你心里该有个数了。

0: 行动轱辑，另外新车车胎给换了啊，还有一辆后扬帮里的齿轮碎了，也得换啊。变速箱油、刹车油都干了，可每花1块钱都得您这个潘副科长签字儿，才够才去办的。
1: 这
0: 别看了，看都看不懂，签字吧。
1: 是。
0: 咋样啊？我瞅着您搁这儿待的还挺舒服的啊！这是咱们警察厅最凉快的一间办公室吧？
1: 就这么认了啊？板凳就往热乎里坐吧。吴科长。
2: 不肯嫁给你的原因，这事儿你往深里想过吗？
3: 潘副科长，这会儿说这话出不了我心窝子了。如果有一天啊，你是科长了，或者再往高了说副厅长了，你看行。
1: 老潘，你有野心，
3: 我没有，我惦记的是人。
1: 我这可不叫野心。 这叫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0: 怎么样了？
1: 那天晚上你提醒我要早点开始琢磨谁当流谁不当流，带走谁除掉谁。拿潘越开个刀吧。
0: 那宋卓文呢？你想好了？现在的局势一日三变，你还是要考虑清楚。
1: 局势缓慢吧。

你要的混乱陷阱书已经接通了，老冯吗？我后边有个事儿找你帮个忙，找几个能盯梢的。废话，没来过哈尔滨的，我要它干啥？不白干，发双份出勤补助，啊，完了事之后，一人再给个信封。

0: 我他妈现在真想抽自己。我，你让我从外边帮你找人，现在人被特高课给抓了。
1: 你干什么呢？什么人？
2: 啊！林特高课。啊，
1: 误会，误会，我们是呼兰县警署的，来哈尔滨执行任务，公干，证件在我口袋里。
3: 喂，
4: 特务都醒了，赶紧把老钱带走。
3: 好的，明白。

0: 人被抓了，即便特高课那边已经知道他们是呼兰警察的身份了，
1: 那他们也犯不上跟科长汇报一声吧？
0: 就算是万一把咱们特务科扯进来了，那也是他们栽赃陷害，你瞎担什么心呢？
2: 我就纳了闷儿，你让我盯着宋卓文怎么的？你还怀疑他是共产党啊？
0: 老胡，你觉得有几个宋卓文呢？
3: 啥玩意儿？
2: 一个还不够闹心啊？你想整几个啊？
0: 我要是跟你说有两个呢？
3: 两个？双胞胎？
0: 兄弟俩都是共产党，
1: 一个在明处和咱们打交道，
0: 还有一个在暗处打黑枪干脏活。
2: 你这并没好例子吧？
3: 再回医院住两天吧。
0: 他们也不是没有过破绽，一次是掩护共党出城，被哨卡上的崔安平识破了。
4: 你男人平时睡觉说梦话吗？
5: 说呀，都老半夜一惊一乍的，我迷迷糊糊的听他说了两句。双胞胎，肯定是双胞胎。
0: 还有和松鼠接错头那回。
6: 他受伤了，不管怎么着，你们得救我。
7: 你先别乱动，别乱动，他有可能就是路过。他长什么样子？啊，
8: 他长得像扑克。
9: 有时候长得真精神啊，像个电影明星似的。
10: 你真是啊，
11: 电影明星胡克，
12: 就是巡街卖苦力的，可别吓唬我了。
2: 就按你说的，要真有这么回事，证据呢？没证据啊，那俩人都死了。
0: 有一个人一定能分清楚。
2: 谁呀？

0: 我不是，因为我怕死。
1: 证件丢了这么久，你会不知道吗？

0: 铁副官，
1: 我是潘越，我要见前野科长，越快越好。好，
0: 我等你电话通知。

0: 怎么样，扛得住吗？组织上让我们查731，查新式的陶瓷炸弹。
1: 日本人能干什么，要干什么，正在干什么，通通要查，查得越细越好。
2: 这主机报告什么意思啊？
1: 主机报告，辽宁，
3: 嗨，来，
4: 嗨，
5: 哥哥，
4: 老铁，比利菜。
3: 哎，别别别，哎，你说是我呀？сейчас,
4: да,
3: я подойду, ты раздевайся.
4: Е, да.
6: Тут гниет уже все. Ты почему только сейчас меня позвал, а?
1: Да, там Леонид.
6: Ай!哦，这伤口已经感染很久了，你为什么现在才叫我呀？
1: 这正常的伤口我叫你来干嘛？
6: 每次都按正常出装费都付给我钱的哈。把这几把这些，
0: 行了，别聊了，赶紧的吧。
6: 来了，
3: сейчас,等我一下。
0: 都他妈在中国给惯的，
1: 这主机报告就是要钱的报告，报告里一定有经费用途，听说这两天就要送到新疆去。
2: 美国人的飞机时不时就在轰炸的那下，我估计他们不敢打飞机。
1: 只是经费报告的话，现实的级别就不会很高，应该做不了战略车厢的。
6: 对，
1: 不是，不是。

0: Так. Спасибо. Я понял. Я понимаю.
1: Я понимаю. 我去联系满铁的同志，尽快给你消息。嗯。

0: 浅野大吾单独找你做什么呀？
1: 他让我想办法查出特务科的共产党。你们要的不也是这个吗？
0: 我们要的不只是这个。
1: 我倒是有点不明白你了，明明都已经溜了，还回来干什么呀？
0: 当初撤离是因为日本人已经是秋后的蚂蚱，日子不长了，犯不着在那个时候再把命丢了吧。但现在回来是因为情况有变，有些事情得提前打打前站了。
1: 苏俄人要打过来了，
0: 这事已经在发生了。
1: 你们就那么的忌惮共产党吗？
0: 这里是东北，先不说苏俄人跟他们一样都只信共产党，亲不亲一家人，打断骨头筋连着。就说九一八之后，除了我们这些人，东北就再没有国民政府的一兵一卒，可是共产党的抗联却一直在深山老林里坚持到现在。如果你是东北人，你是更愿意信延安还是重庆？

0: 抓点紧吧！一份中共哈尔滨地下党的名单，换一个国民政府的沈阳警察局长，这个价码很公平了吧？你就不怕我把你交出去，交给浅野大吾，换一张去日本的船票，这也是一条退路。说的没错。
1: 这的确是一条退路，但我给你的是出路。

0: 只有三分钟，你简单扼要地把日本信使的习惯说一说。
1: 日本人的信使一般会乘坐10:05开往新京的特快列车，我们以前也接待过这样的人物。
0: 那他们通常都是怎样上火车的？
1: 他们总是用一副手铐将公文包铐在手上，上了车就躲进软卧包厢里，一步都不出来，就是上厕所也是公文包不离身，而且有专门的人护卫。
0: 吃饭呢？
1: 每次都是乘务员直接将饭菜送到他们的包厢里。
0: 列车上还有谁知道他们的身份？
1: 只有程警长。
0: 你能上那次列车吗？

0: 列车上日本人多，乘务组都是经过专门培训的，平时不跟我们打交道。
1: 那就是说他们应该都不认识你。
0: 不认识。
1: 好了，我知道了，你可以走了。

0: 席までお願いします。
1: 开水已经给你拿好了，午餐的时候我会让停。
0: 勝手に閉めてくれ。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4: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5: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拿这一块。你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9: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0: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8: 不要紧，
11: 没事的。
9: 不要紧，
10: 没关系的。
1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

0: 由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跟你说啊，那个屋里的房间里的几个先生不想被打扰啊，你别让那宠物员过来了啊。
1: 那我让他们订餐的时候再过去。
0: 不用，订餐也不用过来。
1: 那你们几位不吃午饭了？
0: 我们自己解决啊，记住啊，别让人过来了。
1: 好嘞。
2: 向导。

0: 城西的菜市场远是远了点儿，但价格是真便宜。我算了一下，扣除采购车每天多跑的汽油费，每个月还能为食堂省下来200多块钱。科长，科长，
1: 你说我听着呢。
0: 啊，可不要小瞧这200多块钱哟，我能让兄弟们每周都吃上一次炖牛肉。除此之外呢，我觉得咱们食堂的这个早点呀，这花样还是太少了。
1: 老潘，你早上跑我这儿来，唠唠叨叨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儿，

0: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1: 科长，今时不同往日了，市面上东西的价格呀是一天一个价。我记得这些这已经是昨天的黄历了。我是想着呢，还是想再跑一趟城西的菜市场，看看能不能跟几个卖菜的形成一个长期合作。啊，
0: 早去早回。

0: 这会儿能点餐了吗？啊，可以的，但是需要加收服务费。没问题。您需要点什么？一份鳗鱼饭，一份紫菜乌冬面，一份蒲烧。
1: 好的。您这狗太爱吃了。
2: 我这点餐也不是吃饭，
1: 弄得着都过来吗？哎，够厉害的啊！

潘越找钱也干什么？找就找呗，还费这么大劲，兜这么大一圈子，说明他们俩都不想让别人知道，他们有私交。现在我最想不通的就是。 钱野手下有特高课、宪兵队、警察厅，他最不缺的就是人。究竟什么事要找到潘越呢？

0: 我平时啊都不让他抽烟，这估计怕我闻出来，不知道跑哪旮瘩抽烟去了。
1: 男人嘛都一样。慢用，
0: 谢谢啊。

0: どうぞ。大変お待たせしました。心。30分後に片付けに参ります。
1: あ、どうも。食べましょう。

いただけます。

0: 前科长，
1: 范总，参谋快就有好消息了。关东军特高课这边近来是不是有什么非常紧要的行动啊？
0: 昨天我派去盯宋卓文的那个人，突然被特高课的人逮捕了，所以我是想问一下，
2: 你为什么要盯宋卓文的手？你怀疑他是关将党？是。
0: 宋卓文现在在哪里？还在特务科。我的人盯的不只是宋卓文。
3: 他房子里还有其他人。韩总，请你先出去一下，不要走开，就等在外边，好吗？是。奥尔德。好。奥尔德，奥尔德，どこかいません。
0: 特高课说。

0: 他们在孙卓文家附近，的确抓不了两个人。你是专门为这个事找来的吗？
1: 不是。
0: 那是为什么？
1: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啊。你们近期是不是有什么非常紧要的行动？
0: 有。
1: 以宋卓文的狡猾老道，他不可能不知道有人在盯他的梢。特高课因为什么线索去抓捕，我们一时无从查起，但我总觉着这不应该是一个独立的事件。
0: 哎，我明白了。胖子，不管怎么说，你今天带来的就是好消息。二的，
2: 好，今すぐ東郷さんまで連絡できる。
3: 好，最速でも次の駅に着くまで待つしかありません。しかし、駅に着いた後、直ちに手配はできます。
2: 次の駅はどこだ？
3: ここ、徳江です。
0: あとどのくらいで着く予定だ？
3: 20分程度でしょうか。
2: 徳江に電報くれ。
4: 直ちに。
3: はっ。

0: 什么事儿啊？
1: 哦，我来打点热水。
0: 这儿是供暖的锅炉房，你要打热水，穿过餐厅到那边水房打。走，我带你去。
1: 啊，好，谢谢你。

0: 谢。
1: 新疆まで、あとどれくらい？
2: あと1時間半です。
1: タバコ吸いたか？

0: 庞仓，有一份文件正在从哈尔滨中火家送到新京。
1: 那个送文件的什么时候回来？
0: 明天。
1: 我建议呢，等他回来之后立即查问他此行的所有的细节，越细越好。

0: 去买回哈尔滨的火车票。
1: 好。

0: 请进。
1: あ、失礼します。東高三宝町はですか。
0: 私です。
1: 異常がありますか。
0: 大丈夫ですよ。
1: わかりました。

0: 不会是马上吧？
1: 当断则断，这是你教我的。
0: 你可想好了？潘越一门心思想把宋哲文、宋哲武两兄弟一网打尽的，好在日本人那儿邀功。在这个时候，如果宋哲文不明不白的死了，世人都会想到你，洗清自己，杀人灭口。
1: 潘越用的什么枪啊？
0: 比利时的勃朗宁，怎么了？
1: 他对枪熟悉吗？
0: 胡斌是使枪的高手，潘越不行，没见他用过。
1: 帮我找一把一模一样的吧，明天就要。

0: 来，
1: 好了。
2: 日本人制造新式陶瓷炸弹的情报会尽快汇报给上级，但是现在最紧要的是要搞清楚这新式炸弹的制造地点和存放地点。
0: 哎呀，是他们一点头绪都没有啊！怎么搞清楚？
2: 这上面有个名字，叫什么小小岛？
0: 来，你中午这张牌有点虚啊。
2: 嗯，
0: 小岛重置博士。
2: 你能掌握他住址，还有他日常的行动规律吗？
0: 他们不出来啊，那咱们就想办法进去呗。有个法子，你倒可以试试。

0: 请三位仔细回忆一下，整个旅途中有没有接触过什么人，或者有什么人进入过你们的包厢没有？
1: 今日借火吗？あと食事を運ぶ乗車員が一人いた。去餐车。
2: 他妈是不是想钱想疯了你啊？这个价钱，别说防疫脊髓部了，我连国防部的情报我都买得起。你他妈国防部干什么呢？你是你部长？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
0: 谁他妈知道？他说他他妈那有大火，结果什么陶瓷炸弹、防疫集水户，我连听都没听说过，气死我了！
1: 算了，
0: 神经病。

0: 所以我们都不敢去打扰。
1: 光知道里面有客人，但是都没见
2: 过。给他们送饭的是谁？没有人给七行包厢的人送过饭，是吗？

0: 谁先说？
1: 我都跟他们交代过，没事不要去打扰七号包厢的客人。
2: 是是是，陈局长专门交代过。

0: 稍等我。
1: 你们好好想想，到底有人去过没有？
2: 我那天雇他单车。
3: 孟千俊，请你看一下，火车上的乘务员是不是这个？
2: 会不会是那天点了三顿饭的女的？

0: 东乡参谋做的包厢，紧邻着车上的锅炉房，这是锅炉房和包厢中间隔板上的螺丝。我问了车务上的人，他们说这趟车的隔板的螺丝是四个月前刚换的。四个月的时间，隔板上所有的螺丝防锈期应该是完好的。谁能证明？
1: 不是你拧下来的时候掉的漆。如果换作是你的话，都到这个时候了，还会用这点小事来邀功吗？
2: 都别说了，韩科长判断是对的，我们的情报已经泄露了。
1: 那，千叶科长，我们这次泄露的文件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我们的敌人现在是否已经得到了他们想要的情报？你问的太多了，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应该考虑的是。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是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3: 拿这一块。
4: 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6: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7: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8: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6: 不要紧，
3: 没事的。
7: 不要紧的，
8: 没关系的。
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9: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非遗美食，我是金飞。昨天呢我去朋友家串门啊，正好赶上他们家小孩吃饭呢。这孩子呢挺淘气，怎么都不肯吃。我这朋友呢没办法，只好又回到厨房。这回呢虽然还是用同样的材料，但是他把那饭呢做得特别可爱，就像这样。结果这饭一端出来，小朋友二话没说，狼吞虎咽的就把饭给扫光了。你看，仅仅是改变了食物的形状，就能够让食物改头换面，散发出巨大的魅力。所以啊，美食大厨们呢，也经常会在这个形上做文章。你瞧瞧哈，有这个摆盘造型的，有拿食物作画的，也有做这个立体艺术的啊，还有这种搞笑的，把蛋糕做成了狗的形状，结果呢，把这家里的狗都吓得不行。这厨师一旦有了艺术思维，那就能够把食物包装成为艺术品。今天呢，咱们就来说说那些让人惊叹的美食艺术。先去看看参考了咱们传统皮影和剪纸造型的这个糖画。

我呢叫孙世龙，来自四川眉山，然后我今年有22岁了，学唐话呢已经有6年时间了，从16岁嘛，现在是眉山市东坡区区级传承人。当时我们小时候呢，经常去转那个唐画，觉得很好玩，特别的惟妙惟肖，画了还可以吃，又可以玩，又可以看。

0: 我觉得特别好，看起来更加有艺术感，就是这个糖画在这个记忆里面，对童年的回忆吧。我师父呢是四川省省级传承人，就是糖画陈启林。
1: 这个年轻人呢，毕竟主力还是少的，学生呢在学的时候还是相当刻苦。糖画原来不叫糖画，它叫倒糖饼儿，从87年之后就更名为糖画。
2: 白糖和麦芽糖
0: 吃起来它口感是脆的，现在就很合适，因为它不稀也不粘稠，倒起来线条就更好。基本功就是我们画了一个糖饼，一个一个的倒的圆，不能让它起丝，这个设计的一个糖饼才算是好的，必须要一样大一样小。第二步的时候，我们开始倒那个湿式货，用线条勾勒出来的那些图案，一定要掌握糖的粗细、形状，画好桃子的中心，我们填一点湿湿，这样就好。二一个呢，就是我们那个板板货，糖一定要细一点，太粘稠的话，它就走不出那个线条。填装货，我们是用线条线勾出来的，把它那个龙鳞啊、龙旗画的，最后我们再用那个糖把那个空心的地方全部填起来，大体的一个轮廓出来，然后里面的就等一些糖去填充，填充它那个内在。浮雕的话，先用大体的糖给它画着，比如做老虎的时候，我们用它的那个起子的那个片片去勾勒出它的纹路，浮雕就是用起子来刻，这就是一个浮雕的内容。

做立体的话就是说是所有的零件拼接起来，所有的零件画起来之后，然后再用糖和它粘起来，粘起来它就形成了一个立体的。小时候呢，我们就是看到那些他们做了一个糖画，然后我就非常喜欢那个糖画，也非常崇拜他们。然后现在我自己在学校门口摆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些小朋友那种羡慕的眼光，对吧，看着我觉得非常有成就感，成为了他们那种哇非常厉害的那个角色，对吧，我就是非常高兴。虽然说最开始是害羞，但是后面慢慢慢慢的升级为那种成就感，对吧。

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啊，总觉得这个是个手艺，弃了又可惜，还是希望很多年轻人来参与这个问题，欢迎他们加入这个传统的艺术，来把它发扬下去。

剁糖画靠的是一把糖勺，而厨师们更多的是依赖刀工。中国厨师的这个刀工有多绝呢？南宋这个曾三益的《童话录》里头讲了这么个故事，说有那么一年呢，泰山举办绝活表演，有个厨师呢拿这个人的后背当砧板切肉丝，哎，居然不伤人，这刀法确实了得。中国刀法其实有很多啊，什么切呀、片呐、劈呀、斩呐、剃呀，哎，细分下来至

至少有不下200种，这么多的刀法，食物的形状自然就可以美到极致。食品雕刻就是个例子，比如汉代出现的这个楼鸡子啊，就是在这个鸡蛋上镂雕出这个花纹图案，到现在呢已经发展成了蛋雕艺术，还有在这个水果蔬菜上雕刻的。东京梦华录里头就有这么个记载，说宋朝的汴京人呐，在七夕以瓜雕刻成花样，谓之花瓜，一边欣赏一边乞巧。古人可能没有想到的是，在千百年以后的今天，花瓜仍然传承着，而且呢还多了不少的花样。

0: 花果是萍乡的一种特色小吃，也是江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萍乡花果制作技艺的传承人叫燕小群，现在和丈夫李世生一起经营着一家花果食品厂。从事花果行业，燕小群算是半路出家。40岁的时候，因为生计才跟着家婆开始制作花果。从那时起，他就与花果结下了不解之缘。萍乡花果不同于其他食物，它既是美食，也是艺术品。普普通通的蔬果，经过手工雕刻成扇形、花形等形状，而且图案多样，有的像剪纸，有的像镂空玉雕，非常精致。从原料到成品，花果的制作工序有数十道，全靠手工制作完成。花果对于食材的要求很高，每次生产之前，燕小群都会亲自去市场上挑选当季的蔬菜水果。
1: 黄瓜，第一次
2: ，金钻切出的也很好哦，要大一点的，哎，要直一点的，最好切花吗？有一点绿色的瓣嘛，一朵花一样的，就是绿叶哇，这个
1: 比较喜庆了，
2: 这个
1: 颜色也好，
2: 这个形状好，做这个灯笼呢。这个雕，这个小鸟呢，鸡公花呢，灯笼花吗？这，哎，这里不行哦，这里，这个烂掉了哦，这个，这些都可以。就是形状也好的，因为它是雕刻嘛。
0: 花果的制作比较复杂，每道工序的细腻程度都非常高，有的工具也是找工匠特殊打造。花果的美主要体现在刀工上。这也是最能体现花果艺人水平的环节。刀工分为切碟和雕刻，切碟就是将食材切割成形，且厚度一致。雕刻工艺则需要长时间的练习，熟练使用手中的刻刀，每一刀下去都在赋予食材新的生命。雕刻成型的食材经过清洗，放入锅内烹煮。然后用蜂蜜、白糖、水按一定比例混合，将果蔬浸泡在糖浆中腌制。最后放置在干燥的屋内静置烘干。烘干时要控制含水量，使花果形状饱满不收缩。放置一段时间之后就可以食用了。
2: 小杨，你看这个花，你来看一下这个味，一个迷你可以说的哦，你看咯，这个把子都干的，这个味道你尝一下，干干的，你尝一下吗？
3: 可以，
2: 明天就收掉哈。
3: 好。
0: 花果是萍乡地区的特产，因为花果的名字有开花结果、甜甜蜜蜜的寓意，萍乡人在结婚的时候会将花果作为礼品赠送亲友。
1: 哎，恭喜哦！
4: 谢谢。
1: 开花结果，早生贵子。
0: 萍乡花果是劳动人民长期的智慧结晶，要靠匠人的手工完成，很难用现代工艺去替代。为了保护民间文化遗产，从小培养

0: 果的兴趣，萍乡市城区小学开设了花果雕刻的实践课程，传承传统手工艺。
1: 下刀要跟果皮垂直，垂直下去干净利索，一刀完成左边一刀，右边一刀。
0: 这些孩子们学习花果雕刻也有两三年的时间，从生疏到熟练，他们对民俗发自内心的喜爱，花果工艺真的后继有人。
2: 美食的美在于手艺人对它创造性的改变。哎，就比如说一碗这个麦芽糖，一碗黄豆粉，您猜它能变成什么模样？哎，有人说了，就用双手把它们变成比藕丝还细的藕丝糖。哎，我们一块来看看吧。

韩开是我的老师堂的品牌名字，也是我的名字。我穷十八岁就跟着外公外婆学做老师堂，到现在已经有45年了。

做藕丝糖一般在冬天夏天做的藕丝糖容易浓化。第一步要选米，选一斤碗大糯米，糖分高一点。糯米泡两个小时，泡动以后过滤，扔到木凳里，再扔到锅里蒸一个半小时。蒸糯米的时候要准备好麦芽，把它放在捣臼里捣碎以后，放点冷水浸泡。蒸制好的糯米把它放在发酵缸里，用麦芽温水混合倒进缸里，搅拌均匀，盖上一个盖子，一张被子，把绳绑好。这是为了保温，让它更好发酵。发酵室以后，把发酵好的糯米和麦芽倒进糖篓里，用糖渣压出糖分来，用大火熬四个小时左右。熬麦芽糖的时候要准备好防盗环，这是精选的六叶鲍防盗。淘水以后要数工墨，这个磨盘是我祖辈留下来的。麦芽糖熬好之后，把它送到盆里，让它渗凉。在它渗凉的时候，要准备好限量炒时候的芝麻、黄豆粉、白糖，还有我们祖传秘制的野生桂花，按比例调成限量。麦芽糖渗凉的时候要把好温度，温度高了拉会淡，温度低了拉不开。我黄豆粉、炉、拉、折叠不断的同火拉藕丝，是最重要的一步，也是藕丝糖手工艺的灵魂。

0: 度、手感都很重要。
1: 这句话是怎么说来的呀？
2: 坐拿酿酒，冲不得老手。
1: 哎呀，真棒啊！
0: 像好事一样，好事行的名字就这么叫来的。那好事发生线一捏，好事行就做好了。我们经济有很多人制作好事堂，我只做金黄色的，我要做出自己的品牌。
3: 美食和人一样，也有气质。人呢是可以靠穿衣打扮来提升气质，那美食靠什么呢？美气。李白有一首诗写过：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值万钱。说的就是，用这个清酒配金樽，珍羞配玉盘，不一样的器具就有不一样的气质。你比方说哈，陶器粗犷，可以用来搭配同样粗犷的红烧肉；瓷器呢清雅，可以来搭配膏蟹；竹制和木质的器具有一股天然的烟火气，可以搭配同样自然质朴的美食，就比如烧麦。
4: 服务员点餐。
5: 我叫吴华霞，是外地来京的一个北漂姑娘。我呢也是都尉处迄今为止的第一个外地的传承人。都尉处从乾隆年间开始，已经到现在有270多年了。当时那个我来的时候，师傅就跟我讲说那个烧麦有多少多的工序。当时我就觉得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烧麦这么麻烦，确实有那种打退堂鼓的念头。但是后来我一想，作为一个外地的姑娘想来北京立足，那你首先你肯定要比别人付出的更多。今天我要做的这个烧麦呢是玫瑰情人烧麦。我们这个面粉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日照长，一个是生长周期长，口感特别筋道，而且特别白。和面呢是讲究盆光、面光、手光，你看我们这个面现在还不光呢，我们得放那醒一会儿。这个面光、手光还有盆光，把这个切成这个条合到一起，寓意的绿叶衬红花，然后下成这样的剂子，擀成皮儿之后呢，就到了我们的核心，压出花褶，每张皮儿上必须要求有24个，代表我们中国的24个节气，直径是3.3寸，边薄是0.5毫米，心薄是1毫米。蒸出来以后就晶莹剔透的。还有一道也特别重要的流程，就是和馅儿。先把虾段和虾泥搅拌均匀，虾泥呢它起到这个粘合作用，里边掺一点鲍鱼粒，加我们的高汤，这个是盐，海鲜的东西比较鲜，尽量呢不要搁太多的调料去把海鲜本身的味道给它掩盖住，少许有一点糖，就是油，最后一个原材料，为了增加这个馅儿的爽口的马蹄儿就撒在上面，稍微搅拌一下就好了。我们高汤就是棒骨、鸡架子、老鸭熬4个小时，把上面的那一层油撇下去，这样吃出来呢，肥而不腻的感觉。

0: 蒸烧麦只要注意一点就行了，就是一定要水开了再把这个屉儿上锅，这样拿大气一顶，不但好吃，然后也不容易变形。2008年的时候，我25岁，接任了传承人这个身份。很多人都给了我师傅以及我们领导一些压力，就说为什么选了一个外地的姑娘做传承人。所以呢，我比别人付出了多倍的努力。
1: 我们这个烧麦现在已经蒸过5分钟了，已经熟了，可以出炉了。你看这个烧麦蒸出来以后，就像那星星点点的绿叶衬托的这个玫瑰花，这样呢既能食用又可以赠亲朋好友，这也是我当初创新这一款烧麦的宗旨。
2: 酸菜鲍鱼的虾仁鲍鱼粒。
3: 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些时候会去吃广式饮茶，然后就会一定会点烧麦，对，然后我就觉得那就是可能那时候就是跟外公外婆一起吃饭的那种回忆吧。我觉得它是独树一格的，还蛮好吃的。
4: 来，遇到美食就要跟好朋友一起分享。
5: 烧麦他这儿东处做的是最好的，馅儿拌的好，人家都是蟹肉是蟹肉。
0: 我喜欢就是把一些看似不搭的东西搭在一起，然后一口咬下去，你永远不知道它下一秒它会是什么味道，就你永远有期待，永远有希望。所以我就因为这出了一个彩炫烧麦，我希望像我一样的北漂人，他有一个五彩斑斓的人生，就是我的一个美好祝愿吧。
6: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春何味？
7: 报告长官，
8: 航空中队集体请命，
7: 守护杭州。
9: 三舰加入亚洲。
6: 长空之上是信仰，助燃勇气。
10: 航空中队留下7架战机迎敌，
11: 能不能做到？
9: 做得到。
6: 青年何为？
12: 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今后我们同生共死，
6: 冲上云霄，以生命托住家国未来。
13: 没有最后时间，也要赴黄山谈炮台。
14: 航空中队迎敌，
15: 迎敌。
6: 平蓝一片风云起，莫作神州修守人。
16: 唯有勇气才能让敌人心生怯懦。
17: 中国
18: 无被俘之空军。
6: 江西卫视每晚7:30，青春报国，不负山河。

0: 真不容易，可算是捡回来了。为了块破表值吗？
1: 什么叫破表啊？这是我未婚妻。什么时候请我喝喜酒啊？
2: 如果有机会的话，但愿吧。
1: 什么就但愿吧？她现在已经不在了。哎，求你们两个个事儿，万一我没出去，你们俩答应我了。 得把我媳妇儿带出去啊！
0: 那么多废话，你命大得很呢。
1: 行，那借你吉言了。

0: 哎，好像停火了，总调，
1: 走，跟上，
0: 走，等等，要去一起去。王连长，我现在把阵地交给你，如果丢了，你就是千古罪人。
2: 是，一定守住，事已成定，跟我从啊！
0: 里边二班，跟我来。

0: 一起走，咱们俩死一块，能撑住一个是一个。走啊！
1: 好，一起走。

0: 你们什么时候这么默契啊？等着我！小心！没事吧？
1: 。
0: 消防部。

0: 请进，葛深，不要开枪，团长，走，走，团长，冉队长，我们离多呢？枪，走来，走。
1: 还有子弹吗？后悔了？会抽烟吗？
2: 很久不抽了。

现在也不晚呐，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好，你这个兄弟我交定了。

你们俩合着伙的骗我，你们俩那么想死，还怎么不去死啊？哪儿那么容易啊？小心！一起来的。

0: 这都没用，也不对，这都没用，就是这个日军湘西一线的布防图。太好了，有了这个，离我们反击的日子就不远了。
1: 还有呢？
0: 没事，也许是我们想多了。小鬼子本来就是一根筋。
2: 怎么了？
1: 没事，蹭破点皮儿。
0: 轻着点儿，这小子挂着彩呢。我看看你后背。
1: 真没事。
0: 来，穿过来。都阴出来了，还说没事呢？
2: 跟我们俩面前，你装什么英雄啊？啊？

0: 疼吗？忍着点儿。
1: 见。
2: 哥，王队长。
3: 你打到这儿。
1: 我妹妹以前在根据地见过，还记得吧？
4: 当然记得。你和宁团长什么时候请我吃喜糖啊？
2: 王队长，你也调侃我。
1: 你就是伤得还不够重，还有心思贫嘴。小西呢？
2: 他在里面。
1: 叫小西来趟治疗室。
2: 好的。

0: 咱们这儿药品比较短缺，一会儿忍着点。
1: 哦，来了。
0: 好，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呢是南方局派来的王文渊同志，
1: 这位是我们医护队的副队长
0: 申小旭同志。

0: 文渊在做完执行任务的时候肩膀不幸中了枪，你赶紧给处置一下。
1: 好，你先坐。
2: 坐吧，把衣服脱了。
0: 一会儿处理完毕之后，去指挥部找我。
1: 好。

0: 这两天我就发现你不对劲儿，总看着这封信上着“王”。云飞同志，好久不见。
1: 我只想给我写的信。

0: 好了，谢谢。不客气。
1: 没想到王文渊居然还会打仗，这个呀，你可就看走眼了。哎，你听说过黑虎突击队吗？
2: 当然听说过。在我来咱们团之前，他们和咱们的参谋长端掉了长治的日军指挥部。
1: 刚才里面那个王文渊呀，他以前可是黑虎突击队的副队长呢。上一次呀，他们端掉长治日军指挥部，就是方天翼、王文渊、我哥和鹏飞他们一起干的。
2: 那还真没看出来，
1: 人不可貌相嘛。看他那样啊，就跟刚毕业的大学生似的。你这样说，哎，好像真是哎。哎，小希，我以前怎么没觉得你那么好奇过一个人啊？该不会是……
2: 该不会什么？
1: 我可不敢说了。
2: 你呀，就是知道胡说八道。
1: 哎，我什么都没说，是你自己想的好不好？小希，其实云飞都已经牺牲那么久了，如果他泉下有知，他不会想看见你每天都这样活在过去的。有些人，有些感情，不是离开了就能忘记的。
3: 可是你总得开始新的生活呀，小希。云飞知道你每天这样孤孤单单的，他不会放心的。放心，我不孤单。在我心里，云飞他一直都陪着我。从我们目前窃取到的日军资料来看，最有用的信息就是了解到了日军战略部空投。
4: 有没有可能日军并没有别的作战计划？毕竟他们在湘西战场投入了整整7个师团，也算得上是孤注一掷了。
5: 可是日军在周边又集结了2个师团，却又按兵不动，又怎么解释呢？

0: 武汉，是日军华中派遣军大本营，
1: 所以我们去的话，很有可能会遇到很多未知的困难。
0: 高山连爹，
2: 在，到，
1: 马上给我从队里挑选八个精干的战士。
3: 是
4: 是。
1: 由于这次任务的特殊性，陈小希，
5: 在，
1: 你随队出发。
0: 至于医疗队的事情，暂时先交给冉信。
5: 是是。
1: 王源同志，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0: 文员，
6: 请即刻电告南方局，恳请新四军方天翼同志率黑狐突击队参与这次行动。据可靠情报，日军高层将于今晚在司令部举行作战会议。我们今晚的目标只有两个：第一，刺杀日军高级将领田中茂；第二，盗取机密文件。
7: 我的任务是刺杀，一场完美的刺杀，除了需要夜幕的掩护之外，更需要的是执行者的冷静和丰富的经验。黑色的狐狸最适合在黑暗中行动，我会最快速度地接近我的猎物，给予他致命的一击，并且给你们制造足够的时间。
0: 当你顺利地潜入鼓楼刺杀掉田中茂之后，你的任务就算是告一段落了。与此同时，我会带领行动队的队员潜入到广场的西侧，
1: 为你们的逃生做好准备，打通逃生路线。但是有一件事情要提前说明，当你们进入楼后，无论打得多么热烈，我在外面都帮不上忙，自己小心。
6: 有你们两位鼎力相助，我的任务自然轻松很多。
3: 这儿
6: 就是我的最终目标，今晚十点准时行动。方团长，车上炸弹安放的时间是10分钟，你觉得够吗？

0: 所有人子弹上膛，准备监狱方队长。
1: 報告軍、関東軍手打ち到着です。
2: 入れ。

あの少佐を捕まえろ。急げ。

0: 说句话让我听听。怎么了？怕我不会说话了？能说话就好，知道吗？这两天可给他忙坏了。哎，你们两个上街去买点吃的给他。
1: 好嘞。
2: 饿了吧？
0: 还真有点，几天了，
2: 整整两天。
0: 团长和黑狐突击队他们都安全撤离了吗？
2: 放心吧，已经安全撤离了。
3: 来，喝点水。
0: 哎，慢着点，都是你的。
4: 这一趟咱们没白干吧？
0: 没白干。和你推断的是一样的，我们在你倒回的文件里找到了日军背后的战略意图。
4: 是什么？
0: 冈村宁次这个老东西，他的目标不是芷江，而是重庆。按照他的计划，日军全力进攻湘西，拿下芷江之后会横渡长江，进而直扑涪陵，随后另外两个师团同时启动，从贵州一线直扑成都，最终形成合围，拿下重庆。
4: 倒是挺完整的一个部署。情报都送出去了吗？
0: 放心吧，我已经递交给南方局了。
4: 对了，我临走的时候有一份绝密的文件，差点让我弄丢了，没遗漏吧？
0: 哼，还行，脑子还没摔坏。你知道吗？那是一份相当重要的文件。
4: 上面写的什么？
0: 冈村宁次这个老东西，为了配合正面战场，特意制定了一份非常规的作战计划，叫做蝙蝠计划。
4: 蝙蝠计划？
0: 蝙蝠计划的具体内容，就是派日军特工进入重庆，刺杀国民党高级军官，以制造混乱，动摇军心。
4: 有计划的详细资料吗？
0: 没有，我只知道这个特工的名字叫波田久雄，而且日军最近时间已经很紧了，我担心这个叫波田久雄的人应该已经在路上了。

0: 谢谢同志。
1: 是。

0: 对不起啊，我来帮你。小姐，小姐，这位先生是……啊，我姓田，是你家小姐的朋友。啊，快帮小姐和田先生拿箱子，快来，小姐，请。
1: 先生，啊，好，好，好，好，来，慢慢看看。哎呦，
2: 洋鬼子的面包和黄油可不如中国美食养人的啊，瘦了这么多。
1: 啊，爹，这位是田先生，我朋友啊。
3: 伯父您好，
0: 田先生，
3: 咱先上车吧。
1: 啊。

0: 咱们邀请田先生到家里去坐坐。好，感谢伯父的盛情邀请。今天你们父女二人久别重逢，我就不打扰了。改天在登门拜访吧。也好，改日再邀请田先生吧。那既然田先生公务繁忙。
1: 好吧，等我忙完这两天，我就来看你。
2: 真的？
1: 绝不食言。
3: 那我等你。
1: 好吧，那就不打扰田先生的公务了，改日咱们再聚。
4: 感谢伯父。
1: 走吧。
4: 先生，请坐。

0: 少长，
1: 老梁，从东北回来段时间了吧？嗯，三个月了。啊，辛苦你了。啊，是这样的，前天呢，南下支队的冉华同志截获了一份日本人的非常规作战计划，目的呢就是刺杀重庆的国民党军政要员。这个消息呢，我已经电告了国民党方面，让他们加强注意。不过，我们也不能空等啊。
2: 您的意思是？
3: 我想让你带领直小分队，在重庆的一些重点地区，对异常无线电波进行监控，以防日本人有什么其他的后手。
4: 是。
3: 我调查到了一些关于波田久雄的情况。这个人是波田支队创始人波田重一的后人，从小生长在台湾。
4: 他不但继承了波田家骁勇善战的特点，更在德国受过训，回到日本之后，就加入了日本特工部门。
5: 有这个人照片吗？
4: 没有，他从小就接受特工训练，行踪诡秘，他的年龄、相貌全都是。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就算在日军特工当中，他也是绝顶高手。
5: 事不宜迟，我得马上返回重庆。
4: 等等。
5: 等什么？
4: 你的伤还没好呢，
5: 伤不碍事儿，万一蝙蝠计划得逞了，后果不堪设想啊！
4: 真够倔的，跟你们团长一模一样。陈小希，
6: 到。
4: 我命令你跟王源同志一起返回重庆。
7: 是。
4: 有这个必要吗？
7: 当然有必要，我是医护人员，必须对你的伤势负责。
4: 我这么做呀，也是为了让你尽快恢复，更好的投入战斗。
5: 好吧，我服从安排。

0: 我都好久没吃家里做的菜了。
1: 快快快快吃。味道怎么样？
2: 嗯，好吃。
1: 当然了，洋鬼子那黄油面包怎么能比得上咱泱泱大国几千年传承下来的美食呢？
2: 爹，您就别洋洋自得了。
0: 要真是泱泱大国，还至于让小日本欺负成这样？
1: 瞎说什么你？小鬼子得罪了美国人，弄得天怒人怨，我看呐，他们也蹦跶不了几天了。
0: 怪不得咱们中国总是被人欺负，我就奇怪，你们这些军政大员为什么总是把希望寄托在外人身上呢？
1: 那又能怎么样？国家积弱，满目疮痍，借力打力，也不失为一种办法嘛。
0: 梁启超先生曾经说过：“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就算小日本今天走了，那你们又怎么保证明天美国人、英国人不会再来欺负咱们呢？你们还真以为美国人是来帮咱们的？他们就没有其他目的？
1: 为今之计，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哎，你一个女孩子家的，怎么关心起这些事情来了？你这回回来啊，就别走了。等赶走了日本人，爹给你找个人家降夫教子，也算是了了你妈的一个心愿。
2: 凭什么呀？爹，我现在不想成家。
1: 不想成家？你当我看不出来呀？今天在码头上，你那个所谓的朋友是干什么的？
0: 那个，就是普通朋友呗。
1: 普通朋友？真的？
0: 真的。我们就泛泛之交。
1: 泛泛之交，我看你跟他挺热乎的。
0: 其实我跟他就是码头刚刚认识的。
1: 是在码头刚刚认识的啊。
3: 何先生，部里来电话，有急事找你。
1: 好的，我马上就去。
3: 走。
1: 你们是刚刚认识？

0: 我是何东森。蝙蝠计划，好，我会提醒各部门加强警戒，同时安排相关的排查。好的。上次在码头上见到那个姓田的年轻人，你还记得吗？
1: 记得。
0: 查清他的身份。
1: 是。
0: 去吧。
2: 你这次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南方局已经上好决定，对你啊进行嘉奖。
3: 谢首长，这是我应尽的职责，嘉奖就算了吧。
2: 嘉奖是组织上决定的啊，你还讨价还价了？
1: 是。
2: 根据你们情报啊，湘西战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
3: 太好了，但是冈村宁次的蝙蝠计划呢？
2: 啊，已经采取措施了，但是虽然增加了安保措施，毕竟敌暗我明，出现任何差错都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眼下当务之急啊，是要找到那个刺客。
3: 这个刺客名叫波田九雄，是日本的高级特工。据我所知，波田家族久居台湾山地，一向行踪诡异，就连日军内部对他们的了解也只是凤毛麟角。直到波田支队出山并为日军入侵屡立战功，这个神秘的家族才被关注。但是这个波田九雄除了他的家族背景外，找不到任何其他的资料，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找到他无异于大海捞针。

0: 你笑什么呀？说出你的对策吧。你小子要是没想好，是不会跟我啰嗦那么多的。既然咱们没法拉网捕鱼，那咱就守株待兔。
1: 守株待兔，或者叫引蛇出洞也行。
2: 有道理，不过想要成功的引出这条蛇来，还需要国民党高层方面的配合呀。
0: 是，请首长批准我实施抓捕波间九雄的行动。
2: 好，我即刻向上级汇报，并为你对接好国民党方面的配合人员。
0: 谢谢首长。
2: 委员，要完成这个任务，困难恐怕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呀，你到时候可别给我发牢骚。
0: 请首长放心。
2: 好吧，你的伤口还没痊愈，抓紧时间好好休息，下边有你累的。
0: 我这伤真不碍事儿。
2: 哦，对了，南下支队护送你的同志安顿好了吗？
0: 安顿好了。其实我觉得这次护送有点多余。
2: 原来是客啊，要好好招待他啊。
0: 是。第一次请你吃饭，条件有点简陋，多多包涵。来，吃菜。
3: 谢谢。
0: 要说谢谢的应该是我，我以茶代酒敬你。吃啊。
3: 啊，你也吃啊。
0: 之前来过重庆吗？
3: 没有。
0: 那明天我让办事处的小张陪你出去逛逛。
3: 好啊，不过你得跟他交代一下，别太久了，我要定时给你换药。
0: 我这伤真不碍事儿，都好了。
3: 那是你自己逞强，我病人怎么样我还不清楚吗？再说了，冉参谋长交代了，一定要等你的伤痊愈了我再归队。
0: 那得等到猴年马月啊。
3: 你看刚还说已经好了呢，自己都说漏了吧。
0: 得，是我说错了。申小西同志，你可千万别误解我有赶你走的意思。现在战局这么紧，就这么让你走我还真不放心。我的意思是你千万别拿我这点伤当回事儿。
3: 我如果不拿患者的伤当回事儿，我还是医生吗？
0: 来，
3: 现在我以一个革命同志的身份恳请你珍惜生命。
0: 谢谢。
4: 这是军事委员会所有大员近期的行程安排。

0: 备车，去乘务总参谋长府上。是，我这就去办。
1: 等等，
0: 何先生，还有什么吩咐？
1: 我上次让你找的那个姓田的先生，有没有下落？还没有，这个人就像凭空消失了一样。不过，我已经知会军统那边，协助我们调查。
0: 去吧。
1: 是。

0: 是。
1: 这么晚了，有什么要紧事不再来见我？
0: 程长官，下周要去湘西。
1: 是啊，湘西一役，事关抗战之成败，不得不重视。根据中共方面提供的情报，日军这次大举进攻湘西的背后，其实是另有所图。其目的是想与盘踞在武汉方面的军力联合进攻，进攻四川，威胁重庆。对此，委座指示，哪怕必要时将政府迁往西康，也要誓与日寇血战到底。
0: 委座抗倭之心如此之坚决，卑职岂敢懈怠。
1: 正是，此次委座命我去湘西，其目的就是要提振士气，哪怕是慷慨赴死，也要挡住日军的进攻，为盟军争取时间和空间上的优势。
0: 抗战已经八年了，家国涂炭，这仗打的也该到时候了。只是，
1: 这是什么？
0: 程长官，能不能推迟几天再去湘西？
1: 为什么？
0: 这是我刚刚接到的，从湘西前线发来的密电。
1: 蝙蝠计划，
0: 如果不出我所料，日军派的刺客已经到了重庆，现在是对日作战的关键时刻。程长官，万一有一些闪失的话，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
1: 你是让我取消既定行程？
0: 是，请长官放心。我已经跟军统的孙处长都打好招呼了，让他们全力以赴地抓到杀手。
1: 万一抓不到怎么办？就让我当缩头乌龟。
0: 这也是权宜之计。
1: 堂堂党国一个副参谋总长，在我党国大本营重庆被一个小日本的杀手吓得龟缩不动，传出去让人笑话。更何况，你不觉得这样更会动摇军心吗？
0: 程长官，
1: 不要说了，行程不变，要死便死，我就不相信整个战局会为我程某一个人的命而改变。总帅，我知道你是好意，但是党国的士气不能为了一个刺客消失殆尽。你放心，我会增加警卫，严加防护。我对我自己的命啊，还沉重得很呢，不想那么早死。
0: 是，是，长官。

0: 先生，程长官不答应。
1: 通知孙处长，对程长官进行24小时的贴身护卫，无论他去哪儿，都要提前的清场和戒严。
0: 明白。

0: 有发现吗？最近倒是有一些可疑电波，但是我们秘密调查过，没有发现什么。那就好，不过你还要继续坚持下去。现在日本人呢，在垂死挣扎，不可小视他们。明白。另外，我们的主要任务还是这个蝙蝠计划。
1: 我希望你和王源同志能够密切配合，无论如何也要挖出这个波田九雄，粉碎日本人的阴谋。
2: 是。
3: 报告，
4: 赵静同志，
3: 好久不见。
2: 来信，处长，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在城长官住所附近布置了咱们的人。
1: 很好，记住，8小时一班，1天3班，不能有丝毫的松懈。
2: 部下明白。另外，中共方面来电，希望咱们协助搜寻波田九雄，破坏蝙蝠计划。
1: 中共。
2: 回复他们，欢迎中共的配合协助，并对此高风亮节之举表示钦佩。明白，我马上去办。现在啊，是抗战局势由相持向反攻坚难扭转的关键时期，国共两党都应该同仇敌忾，不给日本人留下任何可乘之机。
5: 我已经和国民党方面打好招呼了，配合他们粉碎日军的蝙蝠计划。
1: 赵静，你马上带文渊去孙坚、孙处长那儿商量一下具体计划。是。
2: 我希望你们两个能够和孙处长密切配合，尽快的挖出波田这个毒刺，确保抗战大局不会因此而受到波及。
1: 明白，
3: 请首长放心。
2: 好。
1: 回来怎么也不说一声？
3: 我这不是也没想到你从东北回来了吗？
1: 一别两年，你还好吗？你看我像不好的样子吗？
3: 不像。
1: 你怎么样？
3: 我挺好的。
1: 这次行动你有什么打算？敌暗我明，除了全力防御，没有别的办法。
3: 真的只能这么被动。
1: 你有办法。波田来不及等待，相信用不了多久，他就会现身了。

0: 处长，中共方面的人到了，
1: 。
0: 赵小姐，久违了。
2: 孙处长好。
0: 这位是？
2: 这是我的同事，王文渊。
0: 久仰久仰，来，请。吴先生已经和我打过招呼，对方的诚意实在令孙某人感动啊。只是不知对追查此事，王先生有何高见呢？
3: 照目前的情况看，只能是守株待兔了。
0: 哦，看来王先生跟孙某人想到一起去了。
3: 所以我们这次来，是希望孙处长能给我们提供一份贵方高级将领近期的行程名单，以便追查波田的可疑踪迹。
0: 这个恐怕要令王先生失望了。
3: 怎么？
0: 两位也知道，如今乃非常时期，日本人对我军的一举一动都在暗中窥伺，一旦觉察到任何的风吹草动，日本人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予以破坏。我担心情报一旦泄露，其后果

0: 孙处长是不相信我们，哎，哪里哪里啊！我不过是出于安全考虑。两位放心，我已经安排人手对稳定的重要人物实时的贴身保护，只要有所发现，一定第一时间通知贵方，请求协助。两位看，这样如何？
1: 那就多谢孙处长了。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尽管通知我们，我们一定会全力配合的。
0: 友军盛情，孙某人感激支持。
1: 那既然这样，我们就不多打扰了。
0: 好，王副官，送客。
2: 不用了。

0: 报告。
1: 进来。见过苏处长了。
2: 都什么时候了，还跟咱们玩心眼呢？
1: 怎么回事啊？
3: 孙健他不相信我们，对我们的诚意他只是敷衍。
1: 不要管他，记住了，抗日不光是他国民党一家的事儿，不管他们态度如何，我们都要以大局为重。
2: 是。
1: 你看看这个。
2: 程洪志副参谋总长将赶赴湘西前线督战。
1: 我怀疑啊，蝙蝠计划的目标很有可能就是程洪志。
4: 先生，请问你找谁？
5: 啊，找你们小姐。
6: 请问您是？
5: 啊，麻烦您通禀一声，就说田先生想见他，他自然就会知道了。
6: 哦，您稍后。
5: 谢谢。
7: 夕起残阳，泪满缨。他生莫作有情痴，天地
8: 无。小姐。
9: 张妈，我不说了不敲门不让你进来吗？
8: 对不起，小姐，是外面有位先生找您。
9: 先生？
8: 是，他说他姓田，您知道的。

0: 小姐，你怎么又回来了？
1: 我出去还是回来，需要跟你请示吗？
0: 那哪能呢，都怪我多嘴。那我就先出去了。
1: 等等，
0: 小姐，你还有吩咐啊？
1: 请田先生在客厅等一下，我一会儿就出去见他。
0: 行，我知道了。

0: 田先生，您先喝点咖啡，小姐马上就过来。
1: 好，谢谢。请问洗手间在哪儿啊？
0: 出门上楼右拐，老爷书房旁边第二间就是。
1: 谢谢你啊。
0: 您客气，要是没别的事儿，我先去忙了。
1: 您请便吧。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

0: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6: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7: 拿这一块。
8: 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14: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5: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孙处长那儿都打过招呼了吧？
1: 打过招呼了。除了情报系统继续在搜查犯罪分子之外，孙处长还答应从处理刁精英，全力支持我们。

0: 另外，程长官离开重庆之前，停止一切活动，取消不了的就封锁一些消息，来参加活动的人必须严格审查。
1: 明白，但属下担心程长官他不同意。
0: 这是非常时期，我们也没办法。我相信长官他会理解的。
1: 是。
2: 老爷回来了。
0: 小姐呢？
2: 小姐马上下来，有客人在等呢。
0: 客人？
2: 是，一位姓田的先生。
0: 人在哪儿？
2: 在客厅呢。
0: 人呢？
2: 他刚才问洗手间呢。
1: 先生，别动！
0: 搜身。
2: 爹，你偷带什么？
1: 少说话！
2: 爹，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你别插嘴！
0: 泰山崩于前，面无改色，没经过特殊训练的，一般人面对枪口，都不会这样从容淡定。说吧，你到底是谁？
3: 晚辈田鸿飞，江苏泰州人。
0: 泰州人，到这儿来干什么？
3: 抗日救国，
0: 抗战已经近八年了，这么长时间你都无动于衷。抗日刚刚有点起色，你就到重庆来了，时机选得挺好啊。
3: 何先生，抗日救国不分早晚，更何况晚辈之所以这时候才来重庆，是有很多苦衷的。
0: 苦衷？你懂什么是苦衷啊？
1: 破天九雄，
3: 何先生，你是什么意思？晚辈听不懂。
0: 装，你再装下去。
2: 爹，你到底想干什么？
1: 他是日本兔。
2: 怎么可能呢，爹？
0: 你了解他多少？
2: 他这根本没有可能性。
1: 出去！出去！
4: 田先生，我相信你。
3: 是吗？谢谢你。
1: 金阳，
5: 你别乱来啊！
3: 吓死人家的盖浆。何先生，真是目光睿智，在下佩服。我也没想到蝙蝠计划会这么早泄露的口风，所以我这也是不得已之举。对不起了，何小姐。
6: 你有什么要求我可以答应你，千万不要伤害我女儿。
3: 没问题。

0: 我是想利用他获取情报，只可惜你先发难于我，这是一个愚蠢的选择。
1: 即使是这样，
2: 你也休想！

0: 喂，
1: 何东森一家被杀了。
0: 什么？
1: 何东森一家被杀了。
0: 啊，我知道了。小宋，
2: 到。
0: 耀威从这门过来。
2: 是。
3: 好了。
4: 谢谢。
3: 不用谢，这是我的职责。首长给你安排了新的任务。
2: 是。
3: 是什么任务？我知道这个问题不该问，我是想说你现在的身体状况不适合马上执行任务。
2: 我知道，我会小心的。谢谢。
5: 报告。
6: 进来。
5: 文彦同志，吴首长有急事，让你过去一趟。
2: 我知道了，先失陪了。
5: 报告，
2: 进来。首长，您找我。
0: 蝙蝠出现了。
2: 波田九雄。
0: 刚刚得到消息，国民党方面，军事参谋部高三，何东森和他女儿被杀害。
2: 为什么判断是波田所为？
0: 何先生是国民党方面负责预防日军蝙蝠计划的具体负责人。之所以判断杀人者是波田，那是因为现场有一位幸存者。
2: 谁？
0: 何东森家的保姆。
2: 他现在在哪儿？
0: 仁爱医院。

0: 他就一直这样昏迷着，刚救出来的时候，清醒过十几分钟。他说杀手是波田，
1: 他说那个田先生是日本人，是他杀了何先生和小姐。
2: 田先生，
1: 可以肯定啊，这个所谓的田先生，就是波田九雄。
0: 那这个波田九雄怎么会认识何先生呢？难道他和何先生……
1: 哎，绝无可能。我和东森先生相识多年，他对党国是一腔赤诚，就连委员长也将其视为不可多得的公股，又岂能被日本人蛊惑辩解？那就是说。
0: 何先生识破了波田的真面目，波田杀人灭口，唯有这样才说得通。
1: 敌暗我明，要想识破波田的真实面目，张妈是唯一的线索。放心吧，我已经知会医院方面，不惜一切代价救治张妈。
0: 喂，老弟啊，你舍身妄自潜入敌营，窃取日军部署和蝙蝠计划之举，非常人之所能啊！这次吴准举荐你来协助我们挖出这只蝙蝠，你可千万不要藏私啊！

0: 署长放心，文渊定全力以赴。
1: 哎，你好，请问今天下午送过来一个中枪伤女病人，她在哪个房间？
2: 你们是？
1: 伤者是我阿姨，
2: 就在那边抢救室。
1: 那我阿姨现在伤势怎么样了？
2: 伤得很重，不仅中枪，身上的烧伤面积也特别的广，能不能坚持下去，也只能听天由命了。
1: 谢谢你啊。

0: 你们要是有什么事情，尽管跟我说，我们都会尽力而为。
1: 盯紧了，任何闲杂人等都不得入内。
2: 是。
1: 喂，老弟啊，这边请。
2: 站住！干什么的？病人该换药了。宋医生呢？他怎么没来？
3: 宋医生家里有事儿，我临时顶他的班。行，进去吧，动作快点。
4: 好新闻还不得抹点血，
3: 小心给我。

0: 田先生，
1: 昨天送进来一位受伤的妇女，住在哪个病房？
2: 你是？
1: 我是她的家属。
2: 在那边抢救室。
1: 谢谢。

0: 里面人呢？在里面，你是谁？
1: 还有脸问我是谁？蠢货，自己去干！
0: 这怎么可能？人家那儿都登报了，你们俩还跟这没事人似的，还不赶快进去看看，人是不是出事儿了？是，您是孙处长派来的人，
2: 算你眼睛没瞎，
1: 在这守候了。
2: 是。

你们认识？我们不认识，但他见过我。是我的疏忽让你承受了。

0: 跟我进去。王先生，你也知道，要是不填现，咱们一步就什么都晚了。
1: 处长，您怎么也来了？
2: 爸爸，你们干的蠢事。
3: 等等，什么叫也来了？有人来过。
4: 您不是已经派人过来了吗？现在还在里面。

0: 和田呢？好了，那看清楚他的样子没有？没有。立刻封锁仁爱医院周边的各条道路，过往行人严加盘查，一旦发现可疑人员，当场拘捕。是。这下好了，刚刚有了点线索。
1: 如今又变成了大海捞针。这个波田，竟敢在中鹏的眼皮底下明目张胆地杀人灭口，还能从你这个黑虎突击的前副队长手里逃脱，真是胆大包天呐！
2: 首长，您就别调侃我了。
1: 不管怎么样，你和波田，你算是第一次交手。依你看，他是个怎样的对手？
2: 判断准确，出手狠辣，是个高手。即使如此，波田选择这个时候动手，会不会有一些操之过急啊？
1: 张妈是见过波田的唯一目击者，她死了，就再也没有人知道波田的真面目了。哎呀，可惜啊，可惜啊，这转了一圈，又回到原点了。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清除波田的威胁，咱们只能引蛇出洞了。明天一早，咱们去见孙健，商量一下该怎么做。处长，这是何先生近期在军事参谋部经手过所有文件的目录，有什么发现吗？确实如之前所料。 经统计，里面有一份文件，何先生并没有交换的档案室。
3: 是哪份？
0: 程长官前往湘西前线督战的密令。
3: 怪不得呀。

0: 怪。
1: 您的意思是何先生和波田早有传统？
2: 不会，东森先生一向忠党爱国，非日寇侵我中华之暴行恨之入骨，怎么可能和日本刺客传统？
1: 处长，这人心隔肚皮。
2: 好了，别说了，东森先生绝不会背叛党国，这一点我可以用我的命来担保。
1: 是。
2: 喂。啊，请他们到会议室稍后，我马上到。
1: 中共的人过来了，他们这个时候过来，
2: 当然也是为了波田的事。喂，老弟，赵小姐大驾光临，孙某人蒙蔽盛会啊。
1: 孙处长好啊。
3: 孙处长公务繁忙，可别嫌我们打扰啊。
2: 哪里哪里，来请。两位此来是为波田？
4: 除了蝙蝠计划还有什么当务之急啊？
2: 是啊，此人不除就像一枚定时炸弹，令人寝食不安呐。
4: 孙处长发现了波田的踪迹了吗？
2: 我已经把处理所有的力量都派出去了，可人海茫茫难呐。啊，对了，文言老弟，上次的事儿孙某多有得罪，你可千万别介意。
4: 都是自家人，孙处长客气了。
2: 好，打虎还得亲兄弟，那我就不藏着掖着了。波田出现了，何先生也因此而死，我已经在全城布控，可还是找不到一丝波田的踪迹。孙某人实在是一筹莫展呐，不知文言老弟有何良策呀？
4: 我想先问你几个问题。
2: 请讲。
4: 何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
2: 忠党爱国，坦荡无私，
4: 实话实说，
2: 绝无虚言。
4: 我做过调查，何先生父女在家中被害，现场没有打斗的痕迹，这足以说明何先生父女和波田认识。
2: 我也这样认为，不过我以人格担保，东森先生绝非卖国之人。
4: 好，咱们暂且不去谈论何先生父女是否认识波田，但可以肯定的是，波田接触何先生就是为了套取实施蝙蝠计划的情报。可他为什么又要杀害何先生呢？只有两个可能：一，何先生识破了波田的真实身份，波田杀人灭口；二，波田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情报，何先生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
2: 这第二种的可能性不大。何先生是党国高参，位高权重，不到万不得已，波田不可能轻易放弃这棵大树。
4: 孙处长有没有想过，就算自己身份暴露，波田的手里掌握着何先生这样的重量级人物，他会轻易灭口吗？
2: 你是说？
4: 没错，波田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也就是说他确定了刺杀的目标。
2: 你判断的没错，情报的确是泄露了，我方已经证实一份绝密情报从东森先生手里流失，
4: 是关于程长官的。
2: 程洪志程长官即将奔赴湘西前线督战的绝密情报。
5: 程洪志，国民党中央军医副参谋総長，かつて孫宏海戦や武漢海戦、衆州海戦などの大戦を指揮したことがある。冷酷で頭が切れ、兵に長け、自信に満ち溢れている。
6: 用程长官做诱饵？哎，不行不行不行，这万一出了什么差池，我孙简就十条命也担当不起啊。
4: 孙处长多虑了，我们只不过是想借着程长官的名号引蛇出洞而已。
2: 你的意思是

0: 亲自撰写，而是李代桃僵。
1: 没错。
0: 啊，这倒是个好办法。只是可惜呀，孙某人实在没有信心说服程长官暂避风险呢。
1: 波田狡猾多智，身手过人，孙处长亲眼见过。不除掉此人，就如同埋藏在贵军高层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不光是程长官，就连整个湘西战局都有可能因此受到影响。这其中的利害，孙处长应该明白吧？
0: 这其中的利害，我有岂会不知？只是程副总长的脾气倔强耿直，我此前劝他暂避风头，被其训斥了一顿，让他退缩，恐怕是万难之举呀。
2: 可程长官应该明白，他现在不是逞匹夫之勇的时候，一旦他遇险，对前方战局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
0: 话是这么说，但程长官的脾气……
1: 这件事交给我吧。
0: 你有办法？
1: 我只是想侧面的提醒一下程长官，此时此刻需要的是大局观。
0: 那你准备怎么做？
1: 你只要告诉我，程长官将会出现在哪儿。
3: 程长官，东森先生的死足以证明日本刺客的狡猾和狠辣，如今唯一的目击证人已被灭口，波田就像鱼入大海，这种时候万一能有什么差池，势必会震动朝野，甚至会影响前锋战局。因此属下觉得您还是暂避一下。
4: 不要再说了，堂堂党国之要员，被一个小小日本国的杀手吓得畏首畏尾，丢人。
3: 属下也不是让您逃避，只是多给我们一些时间。
4: 一星期够吗？连你自己都不知道要多久，何谈给你一些时间？

0: 还轻吧。
1: 堂堂一个副参谋总长，就这么轻易受制于人，
0: 不合适吧？
2: 程长官，现在您还相信自己的防卫防不胜防吗？
0: 什么意思？
1: 程长官，得罪了。
0: 你是什么人？
1: 中共南方局，王文渊。
0: 好身手。我答应你。
3: 你说什么？
0: 我答应你，先当几天缩头乌龟。
3: 多谢程长官。
0: 该谢的应该是你们，特别是那个中共的小兄弟，你们让我知道我的命就这样丢了，真的是很冤的。

0: 不好意思啊，每次来孙健这儿都得你陪着。
1: 跟我还客气什么？再说了，这也是工作需要。
0: 这样吧，抽时间我请你吃顿饭。
1: 那先谢谢你了。现在还是任务重要，先忙完再说吧。
0: 对了，你最近忙什么呢？
1: 你抓大鱼，我抓小鱼。首长派我跟踪重庆的可疑电波讯号，并进行甄别。
0: 辛苦了。
1: 只要能早一天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再多的辛苦也是值得的。

0: 休息啊。程长官答应配合我们引蛇出洞。
1: 孙处长接下来什么计划？
0: 我会安排人手散出，程长官将前往西南抗战联盟做战况演讲的消息有其上空，待其现身便可收网捕鱼。
2: 参会人员呢？
0: 名单我已经拟好了，将邀请重庆的各界媒体和名流士绅，届时我会提前在会场内布置好便衣，一旦波田出现即可当场将其围歼。
3: 可是如果这样的话，现场必然会造成混乱，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还贸然出手的话，肯定会伤及无辜啊。
0: 非常之期需用非常之法，为了顾全大局牺牲几条性命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2: 在我看来这种流血毫无价值。
0: 何月，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2: 波田的目标既然已经锁定了程长官，他也明白我们会对程长官加强防卫，在这种情况下，程长官这么大张旗鼓地出席这种公众活动，换作是您，您觉得合乎常理吗？
0: 那你觉得该怎么做？
2: 既然他认定我们对程长官加强防卫，那咱们就顺着他的思路对程长官实施严密的保护。
0: 那岂不是会让波田退避三舍？
2: 不会，蝙蝠计划已经是日本人妄图改变战局的最后一根稻草了，你觉得波田会轻易放弃吗？
3: 然后呢？
2: 然后咱们要做的就是守株待兔，波田一旦看准时机必然会设法出手，到时候咱们再出手击杀。
0: 太被动了，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吗？要是这波田始终潜伏不动怎么办？
2: 放心，战局瞬息万变，波田已经没有太久的耐心了。
0: 好，就依你这么办。
2: 时间差不多了，
0: 程长官，您看，
4: 出发吧。
0: 叫他出来吧。
5: 是。

0: 孙部长，交代你的都记住了吗？请两位长官放心，属下已经抱定必死之心。
1: 没那么悲观吧？身为军人，视死如归，理所当然。可别忘了，你做诱饵是去杀敌，不是自杀。
0: 是，属下谨记程长官教诲。
1: 一路小心。
0: 是。
1: 拜托了，
2: 请程长官放心。

0: 来今天是无功而返了。
1: 意料之中。
0: 程长官可是急脾气，如果每天总是这样白忙活，他势必会对我兴师问罪。
1: 那还得麻烦孙处长说服程长官再给我们一些时间。
0: 还有多久？
1: 三天。
0: 这三天怎么每天都这样的虚张声势？
1: 如果不出我所料，现在的波田正在选择最佳的出手时机，我就是要让他明白最佳的出手地点只能在路上。
0: 路上？为什么不选择一个固定的场所诱其入瓮？
1: 没有十足的把握，波田绝对不会轻易出手。程长官的住所和办公室戒备森严，他应该明白这两处都不是最佳的下手地点。可如果我们故意放松戒备，他必然会起疑心，按兵不动。所以为了让他尽快现形，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3: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4: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5: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法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6: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

0: 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 拿这一块。
2: 你怎么不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5: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6: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4: 不要紧，
1: 没事的。
5: 不要紧的，
6: 没关系的。
0: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7: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王所捉所有相寇，快！
1: 是。

0: 看点什么？
1: 有镯子吗？
0: 镯子有啊，你看看，手工掐丝的，怎么样？
1: 这都没有瑕疵啊。
0: 瑕疵？怎么会有瑕疵呢？

0: 杀了你。
1: 怎么不
0: 真是失败啊，还是让你看出来了。
2: 好一个波田九雄啊。
0: 正是在下，不过你也是一个难得的对手，能请教大名吗？
3: 王文渊。
0: 你是黑狐？
3: 黑狐突击队前副队长。
0: 难怪，果然是高手，幸会了。
3: 放了他。
0: 放了他？你会放过我吗？嗯，
4: 当然不会。
5: 我军上下浴血八年，战死的英烈不计其数，就是为了要把你们这帮倭寇赶出中华。为了这一天，别说是牺牲一个人，就算是再倒下千万人，也绝不会和你们谈任何条件。
6: 孙处长，
7: 退下！别开枪！

0: 又是你了。
1: 除了我还能是谁？
0: 输在你手里，我没有怨言。不过我现在已经投降了，按照国际公约，你不可以杀我，对不对？

0: 不起，这里是手术室，你们不能进去。
1: 立刻通知中国方面。
2: 是。

0: 首长，您找我。
1: 沈小西同志，你赶快去一趟仁爱医院。
2: 是，怎么了，首长？
1: 文员伤口崩裂，目前情况危险。
2: 什么？
3: 这位是中宫武先生那边派来的沈小姐。
4: 哦，沈小姐好。
2: 你好，她人怎么样了？
4: 她伤口崩裂，大量出血，不过刚刚做了手术，血止住了，可由于失血过多还在昏迷中。
2: 失血过多为什么不马上输血呢？
4: 医院没有库存的血浆，而我们几个血型又不适合。
2: 她在哪儿？
4: 这就是文员的病房。
2: 医生，他怎么样？
5: 伤势倒是没什么，只是失血太多，如果不立刻输血恐怕会很危险。
2: 抽我的，马上给他输血。
5: 你什么血型？
2: O 型。
5: 那好吧，这是病人需要大剂量输血，你一个人。
2: 我没事儿，救人要紧。
5: 那好吧。

0: 谢谢。真要谢我，那就记住我说过的话。
1: 记着呢。
0: 那就别再有下一次了。万一伤口再次崩裂，真的会有生命危险。
1: 我会的。

昨日我军克服新宁城之后，今日又再度击退进击武冈之日军，围城日军被我增援部队重创后逃遁，至此久困之下的武冈城解围。

0: 我也把西亚子妹怎么跑了？属下无能。若不是突起变故，波田早已经死于乱枪之下。
1: 突起变故什么意思啊？波田挟持了一个女人，中共派来协助的王文渊为了救这个女人，对我们的行动造成巨大障碍，致使波田趁乱逃脱。
2: 怎么会是这样？一个铁血军人。
1: 竟然如此的妇人之仁，
0: 如今已经打草惊蛇，再牵引波田这条毒蛇上钩，恐怕是难上加难呐。这不是我考虑的事情。从昨日到今日，我军连续两战大捷，战局逆转已经指日可待。此时此刻，别说是一个波田，就算是赴汤蹈火，我要赶赴前线。
3: 为党平日寇，壮国士气，扬我军威。
4: 我答应过，给你一周的时间，时日无多，你抓紧吧。属下遵命。
3: 处长，咱们还有三天的时间，怎么办？
4: 还记得波田的样子吗？
5: 记得。
4: 晚上找人把他的样子画出来，配给各个小队。明天一早全程缉拿。
5: 是。

这个，其余的跟我上去。哟，几位大爷是要住店吧？哟，大爷有什么吩咐？见过这个人没有？这个，这位大爷好像就住楼上。

0: 报告，什么都没找到。
1: 没有找到，没有。
2: 通知兄弟，这儿。

0: 你们赶紧把这个人交出来，不然我们就要把他们全部抓起来，杀鸡儆猴！
1: 传我命令，在全城展开拉网式搜索，就算是掘地三尺，也要把波杰给我挖出来。
2: 准备，
1: 北城，
2: 去仁安医院。
3: 是。

0: 谢谢。来了，孙处长。沈小姐好，我来看看文渊老弟怎么样了。文渊是孙处长。
1: 小溪，告诉外面的人，我不接客。
0: 文渊老弟，还在生我的气？不敢。道不同不相为谋，能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滥杀无辜的人，我王文渊交不起。我知道你心里怨恨我当时对那个女孩下了杀手，不过彼时彼景，你觉得我有别的选择吗？

0: 这是佛前干的，是。大丈夫行事，本该权衡利害，两害相权取其轻。那件事，我孙简虽心有不忍，但并不后悔。我情报处虽倾尽全力，依旧难有作为，所以。 为了不殃及更多的平民，就算你我的理念不同，我也希望你能配合我的行动。
1: 我只答应你，杀了薄田。
0: 好。

天九兄

0: 司机老李吗？糟了，孙处长！
1: 方先生不好了，怎么了？老李死了，孙处长可能被挟持了。立即给船长官打电话，让他提前防范。
0: 船长官家里只有专线电话，无法联系。
1: 还有车吗？还有一辆，走。
2: 哎，你的伤。

0: 孙先生呢？
1: 孙先生弄着赵姐。
2: 孙先生，孙先生，孙先生，孙先生呢？
1: 他死了。
2: 啊！
3: 啊！老四哥。

0: 走。人跑了。
1: 命令，买卖分子各条道路全力抓捕不点。
2: 是。

0: 需要你的帮助。
1: 你这是
0: 枪上。

0: 林医生，沈小姐，不好意思，我要在这里做一个手术，麻烦您先到其他病房休息。
1: 我想你动手术，也需要一个助手吧。

0: 去了病房，我马上要去找他。来不及了，直接带我们去病房，快！文渊，这活着就都别动。小溪，
1: 别管我，开枪！
2: 你感觉咱俩真是有缘，在这儿居然都能碰上。看样子林彦君很在乎这位姑娘啊。
1: 真是不好意思，又把你放到了这种难以决定的境地。
3: 王文渊，你还愣着干什么？开枪啊！
1: 文渊君，要么让我走，要么让他死，你来决定吧。
3: 好。
1: 我放你走。
3: 不。
1: 不什么不？不想让我走，还是不想死？把车备好，停在医院门口。
3: 快去备车。
4: 是。
1: 文渊君，还得麻烦你给我请一个大夫，我需要治疗，
3: 去把医生找来。
4: 好，马上去。
1: 你那么严峻，不如也叫个大夫给你处理一下，看你伤的也不轻了。
3: 谢了，没把你解决了，我死不了。

0: 放心吧，文爷，你只要到了我认为安全的地方，我一定会放他回来。
1: 慢。
0: 怎么反悔了？还来得及

0: 放了他，我跟你走。
1: 夫人，
2: 李飞，看来你还真是个有情有义之人。我成全你，正好我还缺一个司机，上车。

0: 文渊君，你不想轻松一下跟我聊点什么吗？不想。你相信我会放了您跟梁子吗？你信任我吗？不信任。看来你已经知道你们两个人的归宿了。波田久雄。
1: 日本特工中的顶尖高手，随波田家族久居台湾山地，一向行踪诡异。即便在日军内部，对你们的了解也只是凤毛麟角。直到波田支队出山，并未日军入侵履历战功，这个神秘的家族才被关注。
0: 看来你知道的不少啊。还有呢？
2: 还有就是。
0: 波田久雄已经不复存在了。

0: 抢！9块9，抢购36味参精丸。
1: 9块9，赶紧抢！9块9，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禄堂36味参精丸9块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0: 君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1: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2: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

0: 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一万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1: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位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0: 冰露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
1: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冰露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必炼成丸。
0: 俊露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必炼成丸。
2: 你看这俊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俊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1: 咱们俊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俊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1: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俊露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俊露堂36味参精丸以正。

0: 为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必炼成丸。
1: 巨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必炼成丸。
2: 你看这巨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抢抢抢！9.9元抢购36味参精丸，
2: 9.9元赶紧抢，
3: 9.9元抓紧抢！
1: 喜讯，特大喜讯！巨鹿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巨鹿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必炼成丸。
1: 巨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必炼成丸。
2: 你看这巨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
4: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巨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巨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巨鹿堂36味参

0: 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一万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1: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位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0: 冰露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
1: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冰露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必炼成丸。
0: 俊露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必炼成丸。
2: 你看这俊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俊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1: 咱们俊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俊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1: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俊露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俊露堂36味参精丸以正。

0: 为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必炼成丸。
1: 巨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必炼成丸。
2: 你看这巨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友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哎，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4: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没院，来，快请。
1: 报告首长，王文渊顺利完成配合友军清除蝙蝠的任务，特来复命。
0: 干得好！啊，另外啊，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程洪志程长官已经抵达湘西战场，短短几日啊，就收复了武冈、新宁、重创之军20000多人，抗战局势很快就要改变了。
2: 走吧，今天总算有空了，陪你在山城好好逛逛。
3: 今天可能不行了。
4: 怎么了？首长给你安排任务了？
3: 我是来向首长辞行的，首长已经安排好了，下午就走。
4: 为什么着急要走啊？
3: 出来太久，想战友们了，所以想即刻回到部队。
4: 那保重。
3: 你现在和执行任务的时候完全是两个人。
4: 有吗？我怎么没觉得？
3: 那是没人告诉你。
4: 我送送你吧。
2: 保重。

0: 你们任务完成的很不错，上级肯定了南方局的工作，我都跟着沾了光了啊！<笑>那得多亏首长英明领导。少拍马屁啊！我真心实意请你来，不是为表扬你的啊。上级决定，派你到广东地区，协助华南抗日游击队展开夏季攻势。
1: 是，文员坚决服从上级安排。
0: 辛苦你了。 抗战胜利指日可待，我们再多辛苦一下，争取和平早日到来。
1: 是，
0: 去吧。

0: 陈静。
1: 小静。
2: 你怎么来了？
3: 准备什么时候动身？
1: 明天。
3: 就这么走了？
1: 那要不然呢？
3: 王文渊，你可答应请我吃饭的，到现在还没有兑现呢。
1: 对不起啊，赵静啊，我最近确实太忙了。
3: 算了，看在你成功消灭波田的份上，我就不跟你计较。不过你可得记着。
4: 放心，我一定记着。
3: 不过这次任务一定会很危险，你一定要多加保重。
1: 放心，我会的。你也多加保重。我得走了。
3: 再见。
1: 再见。

0: 还想有尊严的去死啊？你不配。
1: 天哪！

1945年8月15日，经过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战的胜利。

0: 进来。
1: 报告司令，国民革命军一二五集团军独立师师长宋永征奉命报到。
0: 走吧。

0: 前线战况如何？很不乐观。意料之中的事，吴院长准备弃守南京，你听说了吗？属下也是刚刚听说的。共军势如破竹，我军整个防线溃不成军。我堂堂百万大军，最后竟然被共军。
1: 被共军打得五环手之力，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人生自古多歧路，更何况是偌大的党国？属下相信，只要我军上下众志成城，必可以将共军阻挡在长江以南，甚至收复华北、东北。
0: 永贞啊，你还是那么乐观。好了，不说这些了。这次让你回来啊，是通知你换防的事情。
2: 换防？
0: 对，你部三日内从防区撤回，负责南京退守的防卫工作。你的防线由163师接防。司令。
3: 永贞自投笔从戎以来，早就抱定战死沙场，舍生取义。如今党国之所危难之际，我又岂能临阵退缩？请司令成全。
0: 用不着，不光是吴院长，就连你我都明白，此役达到这种程度，已经是回天乏术。你跟随我这么多年，独立师更是我的精锐，不能就这样毁了。
4: 作为一个合格的军人，不知事，好勇斗狠，而是要知道审时度势，伺机而动。撤你回来，党国另有远虑啊！
5: 属下谨遵司令教诲。随着解放军在三大战役中取得决定性胜利。 节节败退的国民党政权已然风雨飘摇，面对即将爆发的渡江战役，蒋介石政府决定弃守南京，将最高指挥机构迁往广州。然而好景不长，在解放军势如破竹的攻势之下，国民党部队再难支撑战局，蒋介石也不得不再度将其核心机构移至川渝。

吧，司徒。

0: 宋希濂蠢弱无能，西南战局一败涂地。
1: 致使川东尽失，党国根基风雨飘摇，已到了有进无退，死而求生之境地。时至今日，唯有留存实力，图谋未来。因此，特命你组建特别行动组，潜伏川渝，寻找时机复兴。
2: 跟我来。
3: 宋永征怎么还没到？
4: 报告，
3: 进来。你先出去吧。
5: 司令，
3: 几天没睡觉啊？
5: 四天，
3: 辛苦了。还记得前几个月你在南京说过的话吗？你说只要我军上下众志成城，就可以扭转战局。可是转眼近十个月过去了，我军的局势非但没有扭转，更陷入了退无可退之尴尬境地。永征，你对党国

0: 你还有信心吗？局势虽然艰难，但属下依然相信，党国必然重兴。
1: 好，党国重兴，靠的就是你这样有信念、能坚守的栋梁。看看这个。

0: 意思是
1: 潜伏。党国在云贵川耕耘多年，这里也是我们光复大陆之希望。一旦重庆失守，你就立刻赶赴贵州就地潜伏。只要我们抱定卧薪尝胆之心，相信党国终有一日必会卷土重来。
0: 属下愿担此重任，做党国复兴之火种。

0: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同年12月27日，据守成都的蒋介石内外交困，从成都凤凰山机场逃亡台湾，成都解放。至此，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最后一个据点也宣告丢弃。历经3年多的内战，以中国共产党的彻底胜利告终。
1: 往右边，往右边，
2: 放，
1: 同志。啊，
3: 你好，请问原南下支队独立分队的营地怎么走啊？他们的队长叫冉华。
2: 这个不知道，你去问问别人吧。
3: 啊，谢谢啊。
1: 哎，再往边上讲，
4: 左边一点。
1: 来，继续放。
5: 哎，文渊，正找你呢。我们首长让你赶紧过去。
6: 我知道了。
7: 我们这次来，免不了给您添麻烦了。
8: 没问题，先把这个。
5: 啊，报告。哎，文渊，
3: 冉华，
5: 好久不见了。
3: 我听说你们独立团挺进川渝，到处找你呢。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5: 找我。这话听着怎么那么言不由衷啊？
3: 少来！
7: 哎，久别重逢，感慨良多吧？啊，
5: 真是啊！我和文渊这一别，一晃眼3年多了。快，
7: 走。哎，创业艰难，百战多呀，时间过得真快啊。不过还好，咱们终于胜利了。
3: 冉华，这次可别想开溜了啊！咱必须得一醉方休。
5: 嚯！
3: 哎，首长，这不算违反纪律吧？
7: 违反。不过这次我可以破一次例。
5: 哎，不过我记得文渊你不喝酒吧？
3: 别啊，冉团长这么大的官来我们这儿，我不得好好招待你啊？
5: 有你这句话就好。
7: 哎，一下午的时间够不够啊？
5: 够，够了。
7: 好，但是你们给我记住了啊。你们要是敢喝酒误事，我唯你们是问。
8: 明白。
7: 吃吧。

0: 以前当上天意的时候，怎么回事？酒挺贵的，以前啊，让给他喝呗。懂事。不过在我这儿，不用给我省。咱们现在胜利了，条件好了，酒有的是，随便喝，敞开了喝。
1: 就要动身去贵州了，
0: 去贵州，
1: 对，和你一样，剿匪。
0: 我提一杯，预祝你们先锋团旗开得胜。谢了。 那等咱们都打胜仗回来，我再喝你这顿酒。再说吧。
2: 你什么都在说。报告，
3: 进来。
4: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4军13六师防务员，前来报道。吴烟同志，总算是等到你了，我可是望眼欲穿呐！来来来来来，快请坐。吴烟同志，来来来，喝点水。吴浩同志向我打了招呼，要我千万要关照你这个得力干将。
5: 你说这个老吴，我费了这么大的劲儿把你调过来，难道还能委屈你啊？
4: 瞎操心。不过，这也说明老吴有多么器重你。
5: 谢首长夸奖。
4: 好了，既然到了我这儿，客套话咱就不说了。吴烟同志，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把你调到贵州吗？
5: 扫清国民党安插在云贵川的特务，清除敌对势力的威胁。没错。
4: 西南地区是国民党的老巢，我们根据情报，蒋介石败退前布置了大量的特务在这一地区潜伏。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挖掉这些暗桩，保护我们来之不易的胜利。
5: 是，
4: 我知道，你能够成为刺向这些国民党特务的一把利剑。不过，我们面对的敌人可不仅仅是这些特务。
5: 还有土匪，
4: 对，贵州地境的山多，地形复杂，导致了这一带土匪横行。要想让老百姓过上安稳的日子，不光要消灭国民党的余孽，我们也要花大力气来剿灭这些土匪。
5: 明白。
4: 如今呢，是新旧交替，百废待兴，这一带的百姓对我们不熟悉，也不了解。 要想真正的让云贵一带和平，我们还任重道远呢。
5: 请首长放心，我当全力以赴。
4: 为了更有效地打击潜伏在我们身边的特务，组织决定，由你成立一个特别行动分队，代号暴风。
5: 是。
4: 坐坐坐。对了，有一个你的老相识也被我给挖过来了，不过他比你早来了2天。
5: 谁啊？
4: 赵静同志。
5: 他在哪儿呢？
4: 我们监测到了一个不明的电波信号，赵静是情报学专家，正在尽力的破解。

0: 杨委员长立于海峡岸边，遥望大陆，痛哭流涕。委员长誓言将穷尽之主全能，励精图治，卧薪尝胆，亦要光复大陆，重整河山。同时委员长还向依然战斗在一线的各位同仁致以慰问，你们是党国的脊梁，光复之希望。下面开始播报今天的通讯代码，请身处险境的同仁注意记录。3034 6792 2232 4483 4458 3456 5621。
1: 三日后，中共贵州地区专属行政专员郑中华就任，并宣布就职，可寻机刺杀。

0: 队长，你不跳吧？神了！是啊，队长，真神了！那是因为你们没见过更神的。有吗？当然有啊，有机会带你见见。行，
1: 队长，
2: 说点让你马上过去。
0: 知道了。好枪法不是羡慕出来的，是练出来的。
2: 是。
0: 大家都听到了吧？好枪法是练出来的，继续练习。
3: 是。
4: 这种代码隶属于替换式密码范畴，但是在破解过程中是否又增加了多次转换机制尚无从得知。要破解这种密码的关键就是找到原始的翻译文档。不过不夸张地说，这就像是在大海捞针。
5: 报告。
6: 来了。
7: 文渊。
0: 早知道你来了，没敢打扰你。
7: 少找借口了，你是不想见我吧？好久不见。
5: 哎，大伙给个面，都抓紧紧啊！哎，谢了。
8: 三哥，我们也想快着点。哎，你看，这么多东西我们要搬进去，还得装修布置，时间真的来不及啊！哎呀，
9: 拜托拜托。啥都别说，需要哥几个帮忙把这眼前的活给结了。我们仨就每人给你们加一个大洋，行不？
8: 就我们这仨瓜两枣的，就算累死也干不完啊！
10: 是啊，三哥，
11: 干不过来，
12: 干不过来，
13: 干不过来
8: 呀！要不，咱再找几个人，
9: 懒于上火，谁料多？行，有你们的，猴子，再多找几个人。
14: 哎，谢谢三哥！好，
8: 谢谢三哥，谢谢三哥！哎，谢谢三哥，谢谢三哥！哎，
9: 快！这帮兔崽子，跟老子玩花火，还嫩了点。
15: 大哥，

0: 叫我啊？啥意思啊？还要人吗？你叫啥？以前干过啥？我叫宋大国，黄包车、脚夫都干过。就你这身子，啊，有劲儿。赔多少钱？您看着给就行，混口饭吃。
1: 三天，一个大样。行，走呗。哎，
2: 三哥，
1: 饿了一天了，给埋几个馒头呗。
2: 没问题，跟着哥干，亏不了你。走。
1: 东子，
2: 哎，三哥，这帮小子没偷懒吧？
1: 没有，都勤快着呢。
2: 哎，三哥，这是呀。
1: 大国，新来的弟兄，
3: 三哥，这么快找来帮手了？你以为呢？就这个，多少工钱？
1: 一天一块大洋。呸！一共一个大洋。
3: 哟，这么便宜？
1: 这么便宜啊？
3: 就这，还嫌贵呢？
1: 告诉你。
3: 都给我麻利着点，这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人有的是，惹恼了老子，把你们全都开了。
2: 别看三哥，我们都是跟你好几年了，哥几个就是开开玩笑，以后你指哪我们打哪，大伙说是不是？
4: 是
1: 啊，这还差不多。
2: 愣着干什么？干活啊！
3: 哎，干活，干活，干活，干活！
1: 兄弟，好好干，哎。

0: 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的。

0: 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 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 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 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
1: 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 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
3: 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是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心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
3: 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LED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
5: 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 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 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 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

0: 器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3: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4: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

0: 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着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

0: 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0: 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0: 作为广式早茶半壁江山的布拉肠粉，它是老广们早茶必点的主角。一张功力深厚的布拉肠粉，不仅要洁白无瑕，还要保持油润度，拎起来如弹簧般跳跃，同时还得够薄够透，薄如蝉翼，透冷见光。我叫梁培明，制作布拉肠粉8年。做肠粉，米要选陈米，浸泡6至8个小时。陈米粘性低，蒸出来的肠粉口感更香滑。米浆的粘稠度很关键，太稀不容易成型，太稠会影响口感，不顺滑。下一步调制肠粉酱汁，起锅烧油，放冰糖、姜、八角、香叶等香料，翻炒到香味飘出后，改成小火加入蚝油、生抽、老抽，熬10分钟，让香料的香味融在酱汁里，捞出香料，酱汁就制作完成了。接下来就是蒸肠粉，蒸肠粉最大秘诀就在于这块纱布。纱布有粘性，所以制作出来的肠粉又滑又韧。预热的同时要把湿布铺平，有褶皱肠粉容易夹生。盖上蒸盖，大火蒸40秒就可以了。蒸熟的肠粉起步刮出，选好馅料。馅料可以丰富多种。切至整齐，淋上酱汁就如泼墨白笔，西观风情。
1: 手抓饭是咱们新疆人三种美食，你抓饭的营养很丰富，有食补的功效，所以也叫十全大补饭。咱们维吾尔族逢年过节的时候，一定会准备一份非常美味的羊肉抓饭来招待客人。
2: 哎，阿德西，亚克什巴，
3: 什么？
2: 老三样，
4: 走。
1: 他说的老三样就是羊肉抓饭、老虎菜，再配上一杯酸甜可口的沙棘汁。想要做出一锅好的羊肉抓饭，羊肉要鲜嫩，最好有筋有骨，有肉有肉。所以我一般选择上好的羊赘肉，而洋葱和胡萝卜是抓饭必不可少的材料。先把大米洗好，在水里泡上半个小时左右，浇上一锅沸水，把羊肉放进去，微微烫一下，撇去浮沫，然后捞出来备用。把羊肉倒进锅里反复煸炒，将羊肉炒到全部变色，表面有一些微微的焦黄后，虾松翻炒2分钟，然后红黄菠萝倒进去一起翻炒，炒出香味的时候加入适量的水，没过羊肉等水消肥后加入白糖，因为一会儿还有放大米，所以要多放一些盐，掺匀之后捞出一碗羊肉汤备用。我们把提前泡好的大米放进锅里一点点铺平，接着我们把刚刚捞出的羊肉汤均匀地浇在大米上，中火焖煮30分钟。我们新疆人一是重油重肉，手抓饭也是油香满溢，所以抓饭最好配着凉菜吃，菜不容易腻。

0: 老虎菜味道酸酸辣辣，配着肉香四溢的抓饭吃，清爽巷口，开胃又解腻。时间一到，抓饭就可以开锅了。这个时候撒上泡好的葡萄干和鹰嘴豆，然后用铲子从下往上翻，把锅底的红萝卜先翻上来，然后搅拌均匀，一道色香味俱全的羊肉抓饭就完成了。
1: 好，谢谢。
0: 艾里克很喜欢我做的手抓饭，每次来都要吃一大碗。他说尝一尝我做的手抓饭，就会想起以前跟妈妈一起坐在这里吃抓饭的快乐时光。在我看来，抓饭不仅仅是艾利克跟他妈妈沟通的美食记忆，也是让每个新疆人感到满足幸福的家乡味道。
2: 新疆的烤羊肉串在中国已经有1800多年的历史了。在过去的1000多年里，羊肉是新疆人主要的食物之一，几乎呢每天都在吃羊肉，对羊肉怎么做好吃我们是最在行的。在我看来，红柳烤肉是大漠赐予新疆人民的礼物。这种原始地道的红柳烤肉是烧烤界通用的美味依据，因为用红柳的树枝削成木签来烤羊肉串，比用铁锨穿着烤更有风味。而且在新疆到处都长着红柳树，烤羊肉就可以就地取材，非常方便。红柳烤肉的主角是羊肉，在我们新疆，生活在新疆盐碱地的羊最适合用来做烤肉，因为这个盐碱地里长出来的羊几乎没有什么膻味，而且肉呢特别嫩。今天烤肉呢，我们用的就是新鲜的羊腿肉，用红柳烤肉讲究要用大块的肉，所以要把羊肉切成麻将块大小，才能让尽量多的肉汁都锁在肉块里，达到呢外焦里嫩、肉厚多汁的效果。再选一块上乘的羊尾油切成大块，跟刚刚的羊肉放在一块。接下来我们需要准备一个洋葱、两个鸡蛋，适当的洋葱可以有效地去除羊肉的腥味，而且羊肉裹上蛋液呢，肉质会变得更加鲜嫩。腌制羊肉的过程中，我们来准备烤羊肉用的红柳汁。红柳烤肉之所以特别好吃，其诀窍就在这个穿羊肉的红柳汁上。因为新鲜的红柳汁剥去了皮之后，会分泌出植物自带的汁液，在烤的过程中呢，这些汁液会散发出红柳特有的清香，这种香味可以分解掉羊肉的膻味，烤出来的羊肉才会又嫩又香。肉串的烤制过程中呢，一定要时不时的翻面，避免火势过猛把肉烤焦了。等羊油在炭火的烤制下滋滋作响，慢慢变得焦黄酥脆，红柳的香气逐渐弥漫开来，肉串的颜色渐渐变得油亮金黄，羊肉基本就烤熟了。这时候撒上一点孜然粉和辣椒面，再烤上一两分钟，这个红柳烤肉就算烤好
3: 了。来，红柳烤肉出来。
2: 红柳烤肉一定要趁热吃，烤出来羊肉还在滋啦响的时候就要一口咬下去，肉嫩多汁，味道特别鲜美。
4: 你喝着酒，我送你回去。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
5: 在家乖乖的，
6: 开车注意安全。
5: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
7: 你好，对，是我叫的代驾。
8: 拒绝侥幸，方能安全到家。麻烦了。

0: 我是来救你的。
1: 乔哥，怎么是你啊？张琪呢？
2: 海棠，韩光中队将阴一战。

0: 我还以为你是要去找张琪呢。张琪，终于等来你的消息，却是你要舍我独去。你让念巧哥告诉我的话，我一句也不信。你还在这个世界上等我找到你，对不对？
1: 英雄的精神永续长存，回响铿锵，血肉铸成新的长城。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
2: 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
3: 红色回声，我们初心如炬；
4: 铭记长征，我们使命在肩。
5: 让红色记忆激荡滚烫血脉，
6: 让长征精神奔涌时代潮头。
7: 你的声音是历史的回声，
8: 你的镜头是时代的见证。
9: 让我们聆听你心中不灭的长征史诗。
10: 让我们看见镜头下壮阔的新长征路。
11: 这是初心与川城的对话，
12: 这是历史与未来的和鸣。
13: 红色回声，
14: 红色回声，
15: 铭记长征，
16: 铭记长征，
17: 红色回声，
18: 铭记长征。
19: 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
20: 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红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1: 尹红会见出席第20届赣台经贸文化合作交流大会台湾重点嘉宾。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骆桑乡村率检查组来江西，就《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查。
1: 第20届赣台经贸文化合作交流大会在庐山开幕，两岸企业家峰会大陆方面理事长郭金龙出席，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张志军出席并讲话。以下是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尹红今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
2: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落实落细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要深入排

0: 查整治各类火灾风险隐患，举一反三抓好安全防范工作，聚焦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加强安全检查，严防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要持续拧紧安全生产责任链条，强化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督促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坚决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要全力做好遂川县高坪镇明坑村泥石流灾害后续处置工作，全面精准排查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切实提高灾害防范应对能力和水平。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引导广大教师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坚守教育初心，潜心治学育人，充分发挥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作用，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重要贺信精神，强化少年儿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和社会实践教育，助力少年儿童向上向善、成长成才。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密切有成交往，增进民间交往，深化经贸、文化、教育、旅游等领域交流合作，主动服务中英关系发展。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重要贺电精神，积极参与办好关于朝鲜的援外培训项目，加强经贸联系，助力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的重要贺信精神，依托两河流域地方合作理事会平台，不断提升江西与俄罗斯地方合作水平。会议审议了江西省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充分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持续深化绿色低碳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提升重点领域绿色发展水平，以更大力度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会议审议了江西省155城市更新规划，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加快推进老旧小区改造等一批城市更新项目，完善城市设施，提升功能品质，增强城市安全韧性，建设具有江西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10日，省委书记尹洪在庐山会见了出席第20届赣台经贸文化合作交流大会台湾重点嘉宾，省领导任珠峰、张莹出席。
0: 尹洪代表省委和省政府对各位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向一直以来关心支持江西发展的台湾同胞、各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尹洪说，江西和台湾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缘相成，商缘相连。长期以来，台湾各工商团体和台商台胞心系江西，深耕江西，为促进赣台合作交流做出了积极贡献。赣台会已连续成功举办19届，成为两岸一家亲、赣台一家人的生动写照，也为两地持续深化合作、推进融合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尹洪指出，近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江西认真落实三新一高战略导向，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希望以赣台会为平台纽带，进一步深化经贸合作，加强新领域、新赛道产业对接，密切贸易往来，更好实现互利共赢，进一步推进文化交融，增进相互了解，更加走亲走近，进一步加强青年交流，促进两岸青年相向而行，携手并进，以更大力度推动经贸相通、文化相融、民心相亲，不断开创赣台合作新局面，书写融合发展新篇章。中国国民党前副主席、海峡两岸经贸文化交流协会会长夏立言，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秘书长尹启民，全国台企联会长李正宏，两岸企业家峰会智能制造及装备产业合作推动小组台湾方面召

0: 徐人、徐觉民，台湾工商建研会理事长雷弘毅等嘉宾先后发言。他们表示，赣台会连续成功举办，成为两岸经贸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江西发展态势良好，为广大台商台企在赣创业发展提供了更多机遇。我们十分愿意宣传江西，推介江西，以参加赣台会为契机，持续推进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实现融合发展。
1: 省领导王绍选、夏文勇、谢如参加会见。9月7号至11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洛桑乡村率检查组来赣，就《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查。省委常委、赣州市委书记黄启忠参加有关活动。
0: 检查组先后赴南昌、赣州等地多家职业院校和现代制造企业技能培训机构、产教联合体等场所进行检查，对部分受检单位进行随机抽查。检查组指出，江西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业教育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职业教育法的各项规定，积极探索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江西模式，在优化结构布局、深化产教融合、强化内涵发展、细化 政策举措等方面都取得了积极成效。检查组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充分发挥政府统筹管理作用，企业办学主体作用、行业组织指导服务作用，创新技能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供需有效对接，优化职业教育发展环境，让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这一法律规定成为普遍共识。要把执法检查与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2: 成果结合起来，推动解决实际问题，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委员田学军、谷晓玉，省领导吴忠琼、张伟、万广明参加有关活动。第20届赣台经贸文化合作交流大会今天在庐山开幕，两岸企业家峰会大陆方面理事长郭金龙出席。
0: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张志军、省委常委张莹出席并讲话。郭金龙等与会领导共同开启第20届赣台庐山经贸文化合作交流大会大幕。 张志军表示，赣台会已成为中部地区重要的两岸经贸交流平台。江西区位优势明显，产业体系完备，发展潜力巨大。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将一如既往支持赣台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支持更多台商台企来赣深耕发展，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 张莹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与会嘉宾表示欢迎。他说，赣台地缘相近，人员相亲，文员相成，商员相连，希望以产业合作为核心支撑，努力打造两岸产业深度融合的中部样板，深化赣台文化交流、基层互动，促进两岸青年交流、共担民族复兴新使命。 中国国民党前副主席、海峡两岸经贸文化交流协会会长夏立言，全国台企联会长李正红，台湾工商建研会理事长雷弘毅，台湾旺旺集团副董事长周希伟，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郑红梦出席并致辞。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秘书长尹启明，两岸企业家峰会智能制造及装备产业合作推进小组大陆方面召集人苏波，两岸企业 家峰会电子信息产业合作推进小组大陆方面召集人刘丽华，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绍璇，省政协副主席谢如出席，副省长夏文勇主持开幕式。
1: 今年以来，税收数据里的江西制造业既有质的提升，也有绿的跨越，两大引擎同步发力，高质量发展动能持续积蓄。
3: 税收数据显示，一至七月，我省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对工业的增收贡献率达 64.1%， 居行业首位。数据背后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深入推进。在上饶市方舟电子有限公司，企业今年投入超300万元实施数字化升级，生产、管理、产品实现全周期数字化管控。通过数字化改造，我司前7个月
4: 营业额达到8900万元，同比增长 26.5%，
2: 针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研发合规痛点，当地税务部门开展研发费用归集专项辅导，

0: 帮助企业将合规管理嵌入数字化平台运行环节，
1: 更好地掌握了研发费用数据情况，对异常数据进行预警，从过去的人丁合规变成了现在的系统管合规。
0: 数字赋能的同时，江西制造绿色底色也更鲜明。税收数据显示，一至七月，全省新能源发电增值税开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3.5%，占电力生产比重提高2.8个百分点。作为我省唯一大型石化企业，九江石化今年实施空气预热器、机泵两大节能改造，能耗同比下降，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也分别削减56.11%和6.32%。当地税务部门主动对接，辅导企业合规适用相关税费政策，为绿色技改注入资金活水。
2: 今年以来，我们享受了环保电等税费减免180多万元。减免的税费我们将全部反哺到新一轮的技改项目中，形成良性循环。
0: 税收数据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一至七月，全省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制造业以93%的占比挑起大梁。江西制造底盘更稳，成色更优。
3: 八月份，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食品价格季节性上涨等因素影响，全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0.7%，涨幅比上月扩大0.4个百分点。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0.5%扩大至本月的4.3%，其中汽油价格上涨9%，黄金饰品价格上涨32.1%，平板电脑、计算机和移动电话机价格分别上涨18.3%。18.3%和8.5%，涨幅均有扩大。食品中，鸡蛋价格上涨14.6%，猪肉价格下降14.3%，鲜菜、粮食、水产品价格降幅在0.1%至2.7%之间。
0: 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作会昨天在赣州召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出席并讲话，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青出席并致辞。
3: 饶泉指出，建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要优化工作布局，提高保护水平，提质展陈体系，提升社会效益，推动片区建设提速增效。卢晓青指出，近年来，江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推动革命文物从抢救性保护迈向整体性保护。江西将以此次会议为契机，切实把革命文化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做中越两党两国事业薪火相传的接棒人青年交流会昨天在南昌举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徐晓、省政府党组成员陈小平出席。徐晓说，两国青年因传承守望相助的红色基因，更续同志加兄弟深厚情谊，携手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要践行胸怀天下的崇高使命，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30多年前，龚全真扎根乡村，助学育人，用一生诠释师者大爱。当年受过他帮扶的寒门少女彭艳峰，循着榜样的足迹，坚守三尺讲台，获评2026年全国最美教师荣誉称号。
4: 奶奶，我是艳峰，我又来看您了。你看，我获评了全国最美教师的荣誉称号。你知道这个好消息了，是不是也会很欣慰呢？
3: 拿到全国最美教师的证书，彭艳峰第一时间给龚奶奶报喜。年少的彭艳峰家境贫寒，面临辍学困境，最无助的岁月里，龚全真老阿姨为他撑起一片求学的晴空。
4: 他就像是一道光，照亮了我前行的路。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立下决心，长大了要像奶奶一样。
3: 初心的种子一旦被大爱浇灌，便会生根发芽，参天生长。大学毕业，彭艳峰放弃大城市的优厚待遇，返乡从教。可真正站上讲台后，想要站稳站好并不容易。
4: 刚开始因为我的性格内向又自卑嘛，所以在学生面前就容易紧张露怯。奶奶安慰我说，你是个优秀的孩子，你可以的。而这句话也给了我很大的力

0: 所以每次遇到困难的时候，我总会想起奶奶给我说过的这句话。
1: 奶奶的鼓励治愈了彭艳峰的自卑，这份温暖也化作他想要照亮更多学生的决心。为了更好地读懂学生，他考取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创新构建柔性自主德育体系，用正向激励引导学生从被动管理走向主动自律。这名笑容开朗的女孩叫杨根染，是彭艳峰班上的高二学生。就在去年，学业压力让她敏感自卑，一度想要辍学。为此，彭艳峰悉心陪伴，清晨陪他诵读，课堂不断给予鼓励，课后补习功课。一年的用心浇灌，少年彻底蜕变。
2: 从来没想到他的变化有这么大，以前的期待就是能开心的去学校就行了，成绩我都不是很在意了。但是现在就是他的成绩也突飞猛进，非常的感谢彭老师。
1: 在彭艳峰的从教生涯里，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他常说，教育是一场双向奔赴，老师付出爱，学生也以真情回馈，彼此温暖成长。很多孩子毕业远行，心中始终惦念师恩。
3: Hello， 彭老师，恭喜你获得全国最美教师，我好激动，好自豪。你不知道我昨天刷到抖音的时候，
1: 黄小琪如今是南昌理工学院大四学生。曾经的他因为父母在外务工，缺少陪伴，性格孤僻自卑，一度把自己封闭起来。是班主任彭艳峰一路陪伴，帮助他走出困境。
4: 你看，这都是你跟他的发的那个信息。
3: 对，很多就是小到那种，入团入党那种，写怎么写文档啊，怎么写文件，然后大到这种，然后还有一些我获奖了呀。我希望他能看到我的进步，我觉得他对我来说意义非凡。
1: 19年来，彭艳峰结对帮扶贫寒学子，累计捐款20000多元，牺牲休息时间，义务辅导学生超2000课时，帮学困生逆袭，助失落的孩子重拾自信。被光治愈的人，终成追光者、点灯人。
0: 我会继续向奶奶看齐，不仅用知识育人，更以真心传递温暖，传承师者初心。
1: 由中宣部宣教局、光明日报社共同主办的核心价值观百场讲坛第172场活动今天在瑞金举办。活动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长征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意义为主题。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杨凤成解读了伟大长征精神的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由省委宣传部等单位主办的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主题宣讲北京首讲昨天举行。宣讲以情景演绎为载体，把厚重庄严的井冈山革命历史转化为沉浸式精神盛宴。
5: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6: 再见。
5: 再见。
7: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8: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7: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9: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10: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11: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12: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13: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14: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5: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

0: 能重启生命。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来看天气。预计未来一段时间，我们省都会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其中今天全省多云转阴天，赣中南部和赣南的局部地区还会有零星的小雨出现。13到14号，受弱冷空气和偏东气流的共同影响，赣北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赣中、赣南阴天，部分地区会有小雨出现，局部地区还会有中雨。需要注意的是，下雨的同时，偏北风力也会加大，气温略有下降。提醒大家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出门随时身携带雨具。另外，大风天气请远离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注意出行安全。气温方面，预计今天全省的最低气温基本都在19到21度，局部地区18度。近期早晚凉意逐渐显现，早出晚归的朋友们注意适时的增添衣物，谨防感冒。好的，以下是具体的城市天气：南昌晴，最高气温30摄氏度；赣江新区晴，最高气温30度。九江晴，最高气温29度；瑞昌晴，最高气温30度；庐山景区晴，最高气温23度；共青城晴，最高气温29度；桂溪多云，最高气温33度；鹰潭多云，最高气温33度。景德镇多云，最高气温31度；乐平多云，最高气温31度；上饶多云，最高气温32度；德兴多云，最高气温32度；新余多云，最高气温29度；萍乡多云，最高气温29度。宜春多云，最高气温30度；丰城多云，最高气温29度；樟树多云，最高气温29度；高安多云，最高气温30度；抚州多云，最高气温31度；吉安多云，最高气温31度。井冈山多云，最高气温26度；赣州多云，最高气温30度；瑞金多云，最高气温30度；龙南多云，最高气温29度；南昌晴，最高气温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7: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8: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7: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9: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0: 大家一起来吧！
11: 来吧，来吧，
12: 来吧，来吧，没事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3: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4: 没关系
3: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5: 拿这一块。
6: 哎，你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小姐，这周你在超世界图书馆的时间超过了平时的两倍，是发现了什么吗？
9: 我一直在查阅关于妈妈的资料，每次有些头绪了，却又总在关键证据链中缺失一环。
8: 慢慢来，一定能查到关于你母亲昏迷的真相的。
9: 超世界中的无人区。这弹窗广告好像不太寻常。这些都是违法弹窗广告，他们能够检测用户动作，如果你做了错误的动作，不但关闭不了眼前的，还会触发更多新的广告弹窗。
8: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9: 如果找对特定动作的话，应该能。好耶。
8: 这是怎么回事？
9: 每个广告特定的动作是不相同的，这也是陷阱之一。
8: 这样下去，我们会被淹没的。
9: 没办法了，

0: 好险！
1: 我记得超市界很久以前就禁止了这种无法关闭的广告形式，为什么还会出现？
2: 齐峰，你又做了什么？
3: 我只是点了关闭按钮。
4: 这些广告弹窗似乎失控了。
1: 天哪！是飞轮和齐峰他们。
5: 我想过危险时刻。
1: 飞轮，齐峰，
2: 林一，
1: 不要胡乱做动作，用爆能发射器强制关闭广告。

0: 来了，警方。
1: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2: 我也是刚刚才发现的，正想找你们一起调查这些广告弹窗。

0: 你去哪儿了？
1: 你给我回答我！
2: 雪凤，我没事。飞轮，你现在在哪儿？
1: 我也说不清楚，我把坐标发给你们，你们过来看吧。
3: 哥哥，你怎么擅自离队跑到这里来了？
1: 我擅自离队，明明是……算了，
4: 这个空间应该就是所有广告的中转站。

0: 衬。
1: 没错，正常来说，超世界中的广告被制造出来之后，会经过超世界的三台核心超算的检查，然后再根据大数据推流，推送给有相应需求的用户。
2: 很显然，有人跳过了超世界的审查，将违规的弹窗广告直接放进了这里，然后推送给超世界用户。
3: 那现在怎么办？
2: 我想只有找到所有弹窗广告的源头，才能阻止这次事件。零一，
1: 嗯。代码解析成功了。
3: 发现什么了？
1: 嗯，代码很乱，不过这上面有弹窗广告的源头。
3: 事不宜迟，我们这就去看看吧。
1: 嗯。
3: 是广告公司，
2: 你们看，
4: 您看，这看似是个关闭按钮，但只要你一点，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3: 这太可恶了，就是这个人在作祟，看我怎么教训他！
2: 秦风，等等，
3: 喂，你就是负责人吧？
4: 啊，您好，我是这里的老板唐周，你们也要投放弹窗广告是吗？请稍等一下。我为这位顾客介绍完，就来招待你们。您看到了吧？我们公司的业务就是这么火爆。您要是再犹豫不决，可就要排到下个月才有广告位了哦。
3: 喂，我们才不是来投放广告的。
5: 没错，你的弹窗广告怎么都关不掉，还越弹越多。
4: 哦，看到没有？最真实的反馈，我没骗你吧？
2: 你别听他胡说，他们公司的弹窗广告违反了超世界的规则。
6: 不会吧，
1: 我们就是来调查这件事的，一旦核实，所有弹窗广告都会被清除，这家广告公司也是要强制关闭的。
4: 哎，这位客人，你别走啊。
3: 别追了，先交代你的问题吧。
4: 看来你们不是来做生意的。
3: 当然不是，我们是超元护卫队。
4: 哼，我管你什么队，敢来这里找茬，驯服。
5: 秦风，可恶，竟然搞偷袭！
7: 黑夜给了你黑色的眼睛，你却什么也看不见，真是可惜。
5: 我的眼睛不是黑色的，你色盲吗？
2: 开启爆裂结界，上
1: 吧，
2: 指令部。
4: 我才没空在这里陪你们浪费时间。
3: 想跑，叶破！我们怎么又回到这里了？
1: 刚才唐周用的是弹窗广告控制器，所以我们才会被传送到这里来。
2: 这下证据确凿了，这一切都是唐周干的。
3: 那还等什么？我们立刻上报，然后抓住唐周。
4: 既然都被你们知道了，那就对不起了。
3: 正找你呢，束手就擒吧，我们上！

0: 什么？
1: 血符！
2: 啊！野中宝！啊！
3: 妖魔！
2: 今夜的月色是何出计？放弃吧，平民。
3: 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4: 他可以操纵这些弹窗广告啊！
1: 想不到吧？这个弹窗广告的控制道具，不仅可以绕过超世界的审查，而且还可以随意的在中转站内的广告立方体间任意穿梭。你们是不可能在这里战胜我的。
4: 白夜。
3: 不行，根本跟不上他的速度，赶紧想想办法。有了，李一

0: 让白衣配合我。
1: 好，
0: 杭州，我要以超员护卫的身份逮捕你。
2: 做梦！
3: 飞轮，抓紧了，我这就送你下去。
0: 不，白衣，再飞高一点。
3: 什么？
0: 相信我，就是这里，他们输定了。
4: 你才输定了，你这个笨蛋！

0: 你到底在干什么？我明白了，超世界的一切都是虚拟现实一比一还原的，广告内容也不例外。
1: 没错，而唐周刚进入的是微波炉广告。
2: 那还不把它烤熟了？
3: 烫死我了！烫死我了！就是现在，
4: 收到。
5: 这不可能！
0: 唐周就是用这个道具控制广告弹窗的。
6: 嗯，我们也能通过这个道具接入广告公司的服务器。我们已经成功接入广告公司的服务器了。现在所有广告弹窗的代码都被我关闭了。
0: 真棒！我们又迎来了一次漂亮的完胜。
6: 还不算，我还要将这家违规的广告公司彻底关闭。
0: 嗯。不能再让他们有破坏超世界秩序的机会。这是怎么了？
6: 系统显示，我没有关闭这家广告公司的权限。
0: 可是你明明拿着遥控器啊！
6: 让我再查看一下服务器数据。啊？
7: 怎么了，小姐？
6: 这是我们之前调查过的，营销号造谣事件里的那些营销号视频，还有我们解决过的网络问题的资料。
0: 难道？这些危害超世界安全的网络问题都和这个违规的超世界广告公司有关。
8: 在超世界你可以创造一切。我是玲玲，我在超世界等你。
0: 这是你母亲？这条广告我从来都没见过，看来是被禁止播放了。
6: 这个服务器一定有更多的信息，我要全部解锁一遍。
9: 那岂不是等于海底捞月？
10: 你是不是想做大海捞针？
9: 有什么区别吗？
7: 钱安静，别影响小姐。
0: 我来帮你吧。
7: 解锁完毕。
0: 这么快？
6: 没有任何线索，但除了这个，
0: 加密账户，
6: 防护得这么严密，这背后一定有母亲的线索。
0: 不对。这么三层加密，不应该只为了放一个人的信息。林毅，我觉得还是要小心。是防卫程序，快跑！

0: 走了，从今往后你自己生活吧。
1: 我不要。你在哪儿啊？妈！
2: 终究还是没有阻止世界的毁灭吗？

0: 刚才我们都遭遇了幻觉的袭击，
1: 得亏我们拼了命就要才把你们叫醒。你们没事吗？
2: 我们在未来接受过抵抗幻觉的训练，就算进入也能很快脱离。
1: 现在一脚还是好可怕。
0: 可不嘛，训练师我晕过去好几十次。
3: 这个幻觉攻击会让人看见自己最恐惧的事。
1: 哎，那你俩都看到了什么啊？
2: 什么也没看到啊，毕竟都经过严格的训练啊，对吧？
0: 对，
1: 这都是我的问题。我强行破解密码的行为。

0: 已经惊动了敌人，那个防卫程序不仅会干扰人的脑电波，让我们产生幻觉，而且还会向敌人发送信号。
1: 发就发呗，他们找上门来最好，正好练练手。
2: 别想得那么简单，现在我们在明处，他们在暗处，他们对我们了如指掌，但我们对他们还一无所知。
0: 但现在也许是我能找到线索的唯一机会了，我要破解密码，哪怕只有一点希望，我也想争取。我不求你们帮我，毕竟这都是我自己。
1: 你说什么呢？我怎么能不帮你？
2: 你是我们的伙伴啊。
3: 西藏大人真是好，
4: 避嫌聪明有头脑，
3: 身姿曼妙。
5: 谁让你停了？
3: 身姿曼妙。
5: 有人正在入侵辉月的账号，赶紧去把入侵者消灭。
6: 长一刀，我们走。
7: 啊，出什么事了？
6: 广告公司。
7: 广告公司不是已经被查了吗？又怎么了？
0: 这里到底藏着什么秘密？居然有如此严密的防护。
1: 这么大的空间，我们得是到什么时候啊？不如干脆凭运气。
2: 别乱来啊！

0: 不对，进入这个通路需要金融的认证。
1: 金融？
2: 所以都是他设施的。
3: 谁敢乱来？
4: 是林峰、
5: 眼破、
0: 白夜。

0: 下去不行，先撤退。
1: 之前被西藏牧师的金马之后。 我在这里开了个后门，本想把金马拿回来，没想到穿越回来都会查到这里。我还是先去把我的后门通路关了吧。被西藏发现，我的下场一定会很惨。

0: 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一个数据终端系统，我来查看一下。住手！哥哥，西萨太强了，我和渊波打不过他。
1: 西萨大人，
2: 我已经玩腻了，就用老板给的这枚必杀晶片结束一切吧。去吧，西萨。

0: 我的脚疼得很。
1: 别说话了，请立即开始治疗。明白。
2: 我没事了，太好了。
3: 陈林峰呢？他们受到剧烈攻击，加上超负荷的调动了所有能量，导致伤势太重。
1: 然后呢？
3: 他们的构成代码非常特殊，我们识别不出，所以也无法提供治疗。
1: 不是，你们不是什么都能修复的飞车基地吗？
3: 对不起，你们的飞车已经失去了所有战斗力。
1: 不可能。
4: 不可能，一定是程序出了问题。对，请务必再给他们做一次检查。别担心，我们好着呢。哼，
1: 你骗人！
4: 其实触发防卫程序，遭到幻觉攻击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受伤的你们。我们最害怕的是让家人受伤，但你们都没受伤，已经是最好的结果。
1: 还记得乌母亲说的吗？在超世界，你可以创造一切，所以一定有让赤灵峰和焰破恢复的方法。而且我刚刚观察到，那个神秘账户中的精马都流向一个叫做辉月的地方，这里料已经不安全了。接下来找我。啊！废物，都是一群废物！
5: 当然要命啊！
1: 不管他们已经得到多少情报，总之就是要赶紧把他们除掉。
6: 一定要把他干了！要是这群麻烦影响到老板在辉域中的计划，我们谁都别想好过。薪火永续，
7: 英雄的精神永续长存。
6: 回响铿锵，
7: 血肉铸成新的长城。 李赞英烈风骨，赓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
8: 红色回声。
9: 我们初心如炬，
10: 铭记长征，我们使命在肩，
11: 让红色记忆激荡滚烫血脉，
12: 让长征精神奔涌时代潮头。
13: 你的声音是历史的回声，
14: 你的镜头是时代的见证。
15: 让我们聆听你心中不灭的长征史诗，
16: 让我们看见。
6: 镜头下壮阔的新长征路，这是初心与川城的对话，
17: 这是历史与未来的和鸣。
18: 红色回声，
6: 红色回声，
18: 铭记长征，
6: 铭记长征。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今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 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

0: 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今天这桌上怎么多了个小零食啊？
2: 是
1: 我带来的，让你们俩尝尝味儿。
0: 哟，那话不多说，我得先尝尝啊。哎，这是什么呀？这是有嚼劲儿，越嚼越香，像牛肉干儿，就比普通的那个牛肉干更紧实一点儿。
2: 这个，
0: 哎，这个下酒肯定行啊，李豆，怎么样？
2: 这个确实挺香啊，而且口感挺弹，不柴，也不是特别的油，不是牛肉干吗？我也猜是牛肉干，
0: 我猜也是牛肉干啊，哎，不对啊，阮老师啊，您别卖关子了，这到底是啥呀？
1: 说实话，你们俩谁都没猜对啊！今天你们吃的这个不是牛肉干，你们俩吃的这个叫烤牛心。
0: 烤牛心？
2: 牛心呐！
0: 哎呦，我第一回吃牛心呐！
2: 我过去只是听老人们说
1: 啊，
2: 说这个牛心要是炖汤啊，对身体能挺好。没想到现在它可以做成这个小零食。我记得小的时候啊，你说谁家要是说杀牛了哈，那可不是一家人的事儿，那可以说别说半个村了，你整个村子都知道。对，然后大人呢忙着那个剔那个牛肉哈，小孩呢就在旁边看热闹，就那牛心，那一头牛不就一个牛心吗？然后那个老人们呢一般不让孩子们乱碰啊，说这个东西啊有用，得留着给家里头岁数大的人来炖这汤。而且还说了，说这个心口没有劲儿啊，干活气短呢，包括这个夜里边是要是睡不踏实，得喝点这个牛心汤来补一补。
1: 说得对，过去农村的老人不知道这个那个的补充剂，不像现在大家都知道心脏不好补点辅酶 Q 十，那个时候没人有这个说法，也不会说什么能量代谢等等，可他们知道一个朴素的道理，这心口这儿要是没劲儿了，走路要是虚了，干活要是上不来气了，不能光吃白饭咸菜硬扛着，得给自己的身体呢添点真正有劲儿的东西。
0: 那阮老师您跟我们说说，这牛心为什么对我们的心脏好啊？不仅仅是那句老话吃啥补啥这么简单吧？
1: 那确实不只有这么简单，这里边呢有更加深层的意思。我们单独看看这个牛心，它是牛身上最忙最累最不能停的地方。牛呢它吃草拉车耕地走山路，全靠这个心蹦蹦蹦蹦一下子把这个血送出去，一个长期工作的部位就在这儿，那它自然就需要大能量的支持，所以牛心里呀会有优质蛋白、B 族的维生素以及铁，还有最最重要的一个成分，也是被称之为叫心脏发动机的辅酶 Q 十。
0: 您这么一讲啊，我眼前都有画面了。牛心它不是普通的肉哈、啊，它像是牛身上的那个发动机房，发动机房里边肯定有油、有电、有零件，不然它转不动啊。所以我们吃了这个好食材，对我们的

0: 心脏就会很有帮助。
1: 太对了啊，这个就是牛心它这个以形补形第一层面的一个解释，叫什么呢？叫补能量。那么我们的心脏它最怕什么呢？它不是怕累，而是怕长期没有油，这辆车还得硬开。那么人他也是一样，白天操心，晚上熬夜，吃的油，动的少，时间久了

0: 找上门，这个时候心脏就需要的不是一句忍忍就过去喽，不是这句话，而是营养和能量的支持。
1: 对，所以说阮老师您刚才讲的这个道理哈，我也希望大家都能把它当回事儿。心脏的问题不能忍。
0: 没错啊，那我们很多老同志都有一种能忍的劲儿。
1: 对，
0: 而且这个劲儿呢有可能啊就对于工作来说它是好事儿，但是对健康来说那绝对会是要命的大事儿。
1: 对，很多人一说哎呀我身上有点小问题啊，我忍忍忍忍就过去了。
0: 对，
1: 实际有时候他可能会忍出更大的事儿。
0: 对呀，咱就说吧，上世纪90年代那个时候全国有很多的大型的工厂，那时候的厂子你年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倒班儿。
2: 哦，三班倒。
1: 三班倒。对、
0: 对，是人歇机器不歇。
1: 对，
0: 特别是纺织厂真的是三班倒啊。那么那个阶段很多人的日子就过得比较粗糙了。我记得当时我有一个学弟，他老爸出现了一件非常痛心疾首的事儿。我那个学弟啊姓陈，我管他那个老爸叫老陈叔。他在那个机械厂干了30年的重活，下班他们家还有自留地呢，回家还得忙农活。那么最早干完重活那个时候开始就觉得今天有点胸口有点像堵着棉花的闷。然后呢他爱人就劝他去看看医生吧，他说今儿有点累了，我歇一晚上就好。后来呢就发现这个事儿啊不是偶尔的了，是频繁的出现了。吃吃饭吧这就刺疼了，走得快吧这就蹦蹦蹦蹦跳了。那街坊看到他那个样子说这脸色不好了，怎么着这儿不舒服，提醒他看看大夫。没用，
1: 就是街坊都看出来了。
0: 都看出来了。
1: 哎呀，
0: 跟他说，他一说这儿不舒服，上医院看大夫。他就说什么，哎呀我们都是苦日子过来的，这点小毛病甭小题大做。
1: 哎呀，
0: 我稍微缓一缓，坐坐我歇一歇，然后转头该忙活什么又去忙活什么，
1: 又干活去了。
0: 对，这有一年呢入冬以后天气突然降温了，老陈叔呢刚从厂子里下班回来，突然这胸口啊就被那个刺痛，一下子就好像心被攥住一样。哎呀，那个汗呢就这么滴滴答答，都这种感觉。衣服全部湿透，然后就往地上一躺。这正好是在家里，也不是在马路边上，家里人看见了赶紧往医院弄啊。送到医院以后结果是什么呢，四个字儿，回天乏术。
3: 人走了。
0: 人走了。所以当时就医生就说啊，说他这个情况，哎，这位朋友啊长期忽视那个小不适。小不适就是心梗的前兆。那么这一次心脏是彻底的罢工了，就是抱有一时的侥幸，终酿悲剧。
1: 是，所以刚才也说了哈，说这个心脏的问题不能忍，心脏的问题无小事啊。
0: 没错。那么我再接着说你们今天吃的这个牛心。牛心呢它能以形补形的第二层意思是什么呢，牛心能补材料。咱们这个心脏啊它不是那个空转的一个机器，它是实实在在的一块肌肉。我们很多朋友一听哎呦这心脏啊，心脏就光想着心脏就蹦噔蹦噔就跳动呗，咱们把它忘了，心脏也是肌肉组织。牛心里有优质的蛋白，可以给我们的身体呢提供基础的营养。
1: 对，
0: 里边还有一些铁呀 B 族维生素啊，能够帮助我们维持人的气血和精神状态。就像你刚才说的，过去你们村老人要是
1: 说炖那个牛心汤，
0: 对呀、这个炖的这个牛心汤压根儿就不是给你吃的，大多数给我这样的人吃的。
1: 对，不是给孩子，也不是给这个青年人。
0: 对，给家里操劳了一辈子的老人，特别是那些干活没劲儿了、脸色发灰了，嘴唇也没颜色了。因为农村里的人知道这个牛心呢、对老人们的这些情况他顶事儿。
3: 说到这儿我想起来 我小时候听我老人说过一句话，说人呢没心劲儿了啥都干不成。现在想想